等来到人群的后面，正好刘世杰一回头，呀，四叔您可来了，有三将军你也来了。徐良点点头，这个细情不必问了，那徐良来肯定是给放出来的。众人呼啦抽往两旁一闪，把头全低下。蒋平和徐良往地上一看，三具血淋淋的尸体，不看便罢，徐良一看，啊，顿时就昏死过去了。蒋平嗷了一声，也背过气去了。那位说这尸体是谁呀？正是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和窜山鼠徐庆。究竟这三位怎么死的？怎么瞬息之间死了仨人？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啊！因为战斗到紧张的关头，蒋平率人请示包大人要到八宝金殿请旨，然后释放徐良，这时间能短得了吗？那面办这些事儿去了，这块这个仗该打还是打呀。这个贾徐良武艺超群，旁人根本就不能靠近，再加上个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有万人之敌呀。开封府要不是仗着人多，早叫人打败了。不管老的少的，眼珠子都红了，在这玩命，这才勉强把这仨人给圈住。但是时间一长了，老贼钱万里发现不好，他一看蒋平走了，心说话，他搬兵去了。等一会儿军队来了可就麻烦了，我们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呀、啊。现在不是动武的时候。想到这儿，他跟这贾徐良还有那年轻的一商议，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咱们别硬碰硬，因为这个地点不好。那两个人也同意了，打着打着三个人是抽身就走。单说窜山鼠徐三爷，徐庆拎着刀正在这玩命呢，他比谁心里都着急呀、啊、你想想，事情轮到他们老徐家头上了，儿子被押入死牢，当爹爹能不疼吗？面对着强敌和这贾徐良，他恨不能过去一把把他抓住，弄一个水落石出。但是呢，力不从心，自己这能耐不大，干着急冲不到眼前。可是打着打着，徐三爷一看这个贾徐良凝神上了房了，要逃跑，三爷着急了。他可不糊涂，他一想，这样一跑了，何年何月能把他抓住？就好像鸟进深山，鱼入大海呀、啊！我儿子这官司就没头了。老头子一着急，噌，也上了房了，正好追到贾徐良面前。你想，徐庆那能耐哪行啊？他喊了一嗓子，好贼子休走，抡刀就想剁。这个贾徐良在腰里一伸手，拽出一只镖来，这家伙打镖真准呐、啊、冲着三爷一抖手，招，这一镖是正中梗嗓。由于离得近，这镖打得够重的，三爷徐庆是哎呦一声从房上就摔下来了，连摔再伤重，顿时绝气身亡。

0: 三张韩二爷紧跟着许庆，还没等上房，一看老三摔下来了，韩二爷啊呀了一声，眼睛都红了，拎刀往上一窜，那意思也去追赶贾旭良。在贾旭良一抖手，又是一镖，正打到韩二爷脑门子上，把头骨给击碎，顿时身亡。钻天鼠卢芳卢大爷看得清清楚楚，老头子哎呦一声，兄弟可疼死我了，年岁也太大点了。老头在这一着急，身子一摘位，扑通摔倒。事情也凑巧，饭馆门前呢有两个石墩儿，这石墩儿啊是准备上马用的，个儿小够不着呢，蹬这石墩儿好上牲口。老头子这一头正好摔到石头上，顿时摔了个脑浆崩裂。老少的英雄一看，哎呦可坏了，哇，全围拢过来看这三个人，因此择口逃走。哎，这事儿啊就跟徐良他们脚前脚后，等徐良赶到了，这三位的尸体还热乎着呢。这时间才有多长？徐良一瞅老爹爹死得这么惨，就好像把心摘下去一样，所以他背过气去了。蒋平呢，那叫大无义，自从白玉堂死了之后，剩他们哥四个，这回好，一块死仨，就剩他老哥一个了，蒋四爷能不难过吗？悲痛欲绝，这也昏厥过去。哎呀，这乱就甭提了。有人转身奔开封府送信儿，这时候天也亮了，路口全戒了严了，老百姓离远处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包大人亲自坐轿赶到现场啊，等下了轿子，到了人群中间，相爷一看，也是连连摇头叹息。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难过有什么用？马上传话收尸，打扫战场，用三具大棺材，三辆大车，把三老拉回开封，腾出个跨院来，高搭灵棚，把棺材全停上。就这个消息，刹那间传遍开封整个京城，九门九关，士农工商，男女老少都知道了。哎呦，这贼可太厉害了，把开封府的几个官人全给整死了，怎么的。有的没看着，说的还挺悬，说这贼会打飞刀，会祭法宝，口吐白光，等等等等，都一些荒诞的传说，咱不必细讲。总而言之，这件事没有不知道的。包大人作为开封府正堂，不能不及时向皇上奏明此事，因为这三位是国家的命官呢，都是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哪能不起奏呢？赶紧剧本上奏。仁宗一听也深感内疚，哎呀，仁宗把头低下了，掉了几点眼泪啊，心说你看这事干的，怎么半道冒出来个贾徐良呢？他怎么跟徐良一点分别都没有？我也认不错呀。你看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真有冒牌货。只因我一面之差委屈了徐良，才招来了大祸。倘若徐良不贪官司，这三老也不至于死得这么惨。哎，看来全是朕之过也。其实这个赵祯呐，不算昏君，有时候还挺明白。马上降旨，追封三老， 每人头上加个忠字，官升一品。国家拨躺银要给这三位隆重治丧，而且皇上传下旨意，一定严拿凶犯，在全国通缉，给三老报仇。当然他不能去了，他让内务府的宁总管做全权代表，代替皇上到开封致哀。在封建年代这就了不得呀，这开封府可热闹了，在京城里面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刻道文武官员纷纷赶到开封慰问。徐良、艾虎、白云生、韩天锦、粉子都卢真都身穿重孝。你看小武义嘛，虽然自己家没死人，也跟自己家长者死是一样啊。尤其是徐良，哭得眼睛都红了，后来变成干嚎，光有声没有泪。蒋平一再解劝呢，亮子，以身体为重啊，你哭死有什么用啊？孩子，留得三寸气在才能报仇，你要把身子骨伤了，那正衬了敌人的心意了。孩儿哎，别哭喽。但是这玩意儿劝皮儿劝不了瓤，徐良一直哭得嗓子都哑了，黑天白天在这守着。卢真、韩天锦当然也不例外，小哥俩哭得背过多少回气去，人们看了无不伤感呐。简短解说，为了三老宾天的事儿，京城就闹哄了十几天，这才多少的平静了一些。现在不能把这三具棺椁运回原地，也不能入土为安，按皇上的意思，抓住贼寇在陵前的祭陵，那时候再大出兵。现在不能，暂时先停到这儿，派专人在这守候。蒋平大家一商议，得抓贼呀，哭有什么用？能完得了吗？要把这个贾徐良千万里抓住，千刀万剐。因此大家就动起来了，跑出在开封府的值班的余者，赶奔九城，连城内在官乡每条大街进行周密的侦查，结果一无所获。就这样又过了十天，也就是从三老宾天以后的二十天了，大家心急如焚呐、啊，这怎么办呢？看来京城是找不着了，就得往远地方去。徐良的精神也好多了。这一天大家吃完了晚饭，都在差官棚校尉所就坐商讨这件事情，有在床上坐着的，有在椅子上坐着的，还有靠着门站着的，这屋人可不少啊。人们正在议论这个事儿呢，方叔安来劲儿了，肚子拧肠疼。您说这些日子把他也哭坏了，哎呦，爷爷长爷爷短，把嗓子也哭哑了，忙前忙后，大伙看了是深受感动啊。一瞅方树安这人真不错，别看以前失身于贼，自从到了开封就看出这个人的人品比较好。当然了，他跟徐良的关系那是笑话了，可是方叔安还挺认真，哪怕做梦呢也说不错，干老长干老短，叫的这亲热劲儿就甭提了，所以也没人给他支罗锅，他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得了。由于日夜的操劳，饮食吃的不当，方叔安这肚子有点不好，一天净往茅房跑了， 这大伙正议论着呢，他又来劲儿了。哎，众位少坐呀，我得方便方便。哎呦，这肚子！双手提着裤腰带，他出来了。这茅房啊，挺远的。这方瑞安转身奔茅房跑，走到一半他就受不了了。哎呦我的妈！你倒等会儿！哎！这玩意儿他不等啊。方瑞安急得简直真魂出窍，没办法了。正好在墙根下边花丛之中，他就把裤子脱了。方瑞安一想，就这儿吧，完了事儿再收拾呗。哎呀，他蹲到这块方便方便，因为这个肚子不好，他且蹲着呢，这时间就不短。后来这肚子多少好了一些了，方瑞安这才把头抬起来。哎，有什么便有病，缺什么便缺钱呢，一点儿都不假。哎，怎么回事？他发现头顶上掠过两条黑影，就在他身后这个墙上奔房，唰唰，把方砖吓得一蹦，没擦屁股把裤子就系上了。不好，有贼！方砖一想，我们现在正抓贼呢，但是一点模样都找不着啊。但盼着真是贼，这就好办了。他又高兴又吃惊，又在这草丛之中他钻出来，在后边偷着跟着。那方砖能耐不怎么样，夜行术还不错，蹑足潜踪跟随这两条鹤影，就发现他们到了差官棚校尉所，趴到房顶上了，可看不真是在前坡还是在后坡，因为天太黑。方川假装不知道，咳嗽着迈着步往校尉所里头走，一边走还一边捣鼓：哎呀，这回算免了祸了，这肚子可不疼了。明天呢还得找赵先生给我看看，再抓两副药大概也就康复了。哎，他捣鼓着进了屋了，屋里的人正在议论，谁也没注意。但这方若安凑来凑去就凑到徐良跟前儿，把声音压低：干爹，房上有贼。那徐良多精巧，一听心就一翻个，他是乐的一翻个，他盼着来贼，要不上哪儿抓去。徐良表面上不动声色，还谈论这些事儿，就像没听见一样。说了那么几句，徐良也站起来：我这肚子也不太好，我到外头方便方便，你们先谈着。徐良那个样子，一边解裤腰带一边往外走。挑帘笼出了门，一拐弯奔后走，到后墙这儿，徐良站好了，往左右一看没人，脚尖点地，脑瓜一扑棱，噌，他上了校尉所的房了。徐良闭住气，等在后坡爬到房脊上，探身子往前坡一看，可不是吗？前坡那趴着一个人，这人穿着夜行衣，你要不注意根本就发现不了，手扒着房檐，探头缩脑正听底下谈什么。徐良暗自咬牙：好小，但盼你就是那个假徐良啊。方若安说：俩人，那个在哪儿呢？徐良拢目光往四外看，看了半天没有，就发现这么一个，又一想不能让他走了，抓住一个也行啊。徐良双腿迈过房脊，两脚一蹬，把自己就射到前坡上，那个快劲儿，整个奔这黑影就扑来了。等这黑影也发现了，也晚了， 被徐良一掌整个在房上给招下来，啪，鲜花扑通摔到院里头。这位啊，摔得半死不拉活，想起都起不来了。正在这时候，方刷领人就冲出来了，到外头不容分说，把这家伙绳捆上绑。徐良二次低撩上房，单筋独立打凉棚，往四外观瞧，没人。回过身，他问方刷：“
1: 你不是看错了？怎么才一个？没有啊，我明明看着是两个，也许我看错了。”
0: 徐良仔细找，还是一个。这时候蒋平火往上撞，心说这贼也太猖狂了，今儿个非得撬开他嘴巴看看他是谁。先不用禀明包大人，这帮人打算过一趟，就在校卫所点起几十盏蜡灯，桌椅板凳挪到旁边去，老少英雄端坐，让方叔安爱虎把这小子推进来了。哟，这家挺横，比秃尾巴狗都横，脑瓜直不愣，不服不忿的。再看脑门子也摔青了，腮帮子也破了皮了，浑身上下都是土。这位啊，有个20多岁。方叔安一看就认出来了，那天上饭馆吃饭有他一个，钱万里、贾徐良还有个年轻的，就是那小子。他叫什么名始终不知道。这回看得清清楚楚，一瞅这小子黑灿灿的面皮，25、6岁，多少有点小黑胡，俩眼倍儿亮，浓眉大眼睛，一瞅就知这武功底儿不浅呐。有人把他鬼头刀一给拎进来了，蒋四爷一脚蹬着凳子，里的狗油胡看了看他，我说何字儿，道个腕儿吧，这屋没外人，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吧，还等着我费事吗？这家不言语，爱虎过去给他个嘴巴，啪！他妈装什么蒜？说不说？问你，你听见没？你叫什么名字？这一巴掌把嘴角就给打破了，但是这位满不在乎，把脑袋一扑棱，瞪了一眼爱虎，哼！你们不用攒鸡毛凑胆子。爷爷有名有姓，但是一样不告诉你们。蒋平，你别叫你把我抓住了，爷喝出去了，不就这100多斤吗？再过25年还这么大个，要杀你开刀，吃肉你张口，皱着眉头，不算我爹妈生的，你随便好了。哎呀，真有点骨头啊，给我打。你想想，事情发生之后，人们那个火都够大的了，这小子跑到这耍横，这不找倒霉吗？白云生和韩天锦从墙上把鞭子摘起来了，把这小子踩在脚底下，鞭子在空中飞舞，这顿打，啪啪啪啪啪，管你脑袋是你屁股呢，把这家打的乔豪啊跟狼嚎差不多少，一会儿就打开花了。蒋平怕给打死，哎，打打，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先让他尝尝甜头就得了。我说怎么样这滋味？说不说？到底你是谁？为什么夜探开封？谁叫你来的？那个贾徐良叫什么名字？说不说？这位不像刚才那么横了，因为什么呢？打得太疼了。他光顾了喘气了，姓蒋的，姚总，你打，你打死我，问我无功。哎呀，好小子，你真长了挨揍的脑袋，打！刚要打，方叔安一看不好，你爷爷，等等，爷爷，全等着问他口供呢，你把他打死。死人嘴里无招，对咱就白费劲儿了。那他不说怎么办？不说呀，咱有招，不用打。方叔安过来了，哎哎，我说伙计，别自讨苦吃， 我专门有特殊的方法收拾你们这号人，谁嘴硬我治谁。你趁早说实话，你放心，我们守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像你这样货小跑道的能算个什么呢？哎，能保住你这条命。我说你要执迷不悟，我可要用特殊的手段了。这人看了看方叔安，呸，绿林人的叛徒啊，有什么面目在我面前白活？我就是不说，我看你有什么招。哎呀，哈哈哈哈，你不是跟我较劲儿吗？来呀，给我准备。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6: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方叔安喊了一声来人，从外边走过两个当差的来，方老爷有什么吩咐？方叔安趴在他们的耳边嘀咕了一阵，这俩人听完了一皱眉，姐姐你去照办。哎哎，是。干什么去了？奔茅房去了，拿马桶拎来半桶茅房的货往外间屋一放，大伙熏的全把鼻子堵上了，心说你这什么损招。方叔安蹲在这个贼的面前，哎哎，闻着味儿没？给你准备点吃喝，你看这多有滋味，你说不说？你小子要不说我就给你灌。我说的出来就做的出来。说着话，方叔安点袖面一挽，这就要下手。这位一看的一皱眉，心说怎么打我我也不在乎，他妈灌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喂喂，你说不说？喂，我说，哎，这不就得了吗？咱们两头都省事儿，大点声说。哎，那你叫我说什么？先说说你是谁。
7: 我姓赵，叫赵凯，人送绰号叫夜流星。
0: 嗯，甘老你听明白没？徐良点点头。
7: 我问问你，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
8: 两个。
7: 那个呢？
8: 不知道，到这儿我们俩就分开了，谁知他上哪儿去了。
7: 那个怎么是谁？
8: 是我的同伙，叫海里蹦 孙清。好了，你们奉谁的命来到这儿的？你们想干什么？这事儿不奇怪，想听听你们谈什么，下一步是怎么打算的，你们都想干什么，我们就为这事儿来的。谁让你们来的？我再问你，那个贾学良他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7: 要耍花活，我他妈非给你灌不可。方若安说着话，拿着粪勺就活弄着粪汤，喝着屋这味儿就甭提了。徐良过来一把把这叫赵凯的拎起来了，王八绿去救，你说究竟是谁？你今天要不讲，我绝不能饶了你。方若安就张着要怪，这位就有点犹豫了。好好，我说别管别管，你不问那个贾旭良吗？他刚想要说，就在这时候房上打下一只镖来，这只镖是打徐良啊。一道寒光从门就射进来了。徐良耳朵够多尖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一听脑后恶风不晒，徐良往下一低头，他躲过去了。对面的这赵凯没躲开，正好打脑门子上头，咔嚓这一下把头颅骨击碎，顿时身亡。俺还没问出来，没把徐良给气死，一拧身就跳到院里了。哗，老少英雄全追出来。徐良一抬头，眼前黑影一晃，老心儿一扬胳膊，嘎巴就一支袖箭。徐良打暗器那就甭提了，指哪打哪。由于他太激动了，还想抓活的，所以这支袖箭没往致命的地方打，一扬手正好打在那位腿肚子上头，就这下也不轻啊，把那位疼得吭了一声，身子一摘歪，好像没在房上掉下来，但是是抹头就跑。徐良上房就追呀，这阵儿白眉大侠把一切都豁出去了。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我赶到鬼门关，你钻到耗子窟窿里我也得把它抠出来。再看头前那个主是扶伤而逃，老少英雄紧追不舍，出了开封府，跳到大街上，先奔棋盘大街。那位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玩的命的跑，但是他怎么跑得过徐良啊？他自溜钻了胡同了。大伙又追进胡同，眼前是一道大墙，那位把脑袋一扑了，扔翻墙而上，就跳进院去了。徐良刚要上墙，被斩南侠一把把他拦住了。等等，扎大叔，你拦着我干什么？徐良不可造次啊，我怎么瞅这地方这么眼熟啊？来，先包围。哗一声，老少英雄把这院给包围了。然后斩南侠拉着徐良，梁子，咱奔前门看看，这京师重地，这是王府大街，全是有身份的人，你光顾抓贼了，贸然闯进去，一旦惹了祸怎么办呢？咱还得谨慎着点。总而言之，他没离开京城，他就跑不出咱的手心去。徐良一听啊，詹大叔说的对，人上了年纪，头脑冷静，经验丰富，我别为抓贼再捅了娄子，把这个宅子整个给包围了，鸟飞也得有个影子，断定他是没出来。他们一直来到正门，结果来到正门一看呢，傻眼了，这门口这个漂亮，这个气派就甭提了，这座门楼是金顶朱户，金顶门楼上铺着黄绿琉璃瓦，
8: 朱户是红油漆的大门，这都是有尺寸有等级的。一般当官的有这样的门户吗？你要涂红色的大门，铺黄绿琉璃瓦，犯下掉脑袋的罪名，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这家是谁呀？门洞上高挂一块大匾，长明灯照着亮，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安乐宫。闹了半天沾黄亲的，门关着，门口冷冷清清的，蒋平众人全站住了。徐良就没想起这安乐宫是谁呢，问展昭和蒋平：二位老人家，这个安乐宫是谁？哎呦，四爷一看麻烦了，可蒋平知道这安乐宫是谁呢，本宅的主人姓范，叫范荣华。要说这个书的前套，包公案或者三侠五义曾经提过这个人，有一段书叫狸猫换太子，李国泰到西华县草桥镇要了饭了，被范老夫妻收留，后来范老夫妻死了，把李国泰托付给儿子范荣华。这个范荣华对待李国泰就好像生母似的，这个孝顺甭提了，娘儿俩相依为命过了多少年。后来包公陈州放粮回来，路过西华县草桥镇天气庙，在这断案，这才发现李国泰。包公定巧计，8月15闹安庆宫，才召集仁宗母子团聚，京戏上叫打龙袍，说书上呢就大闹安庆宫府。打那以后，这范荣华就了不起了，皇上感其恩，称为玉帝，加封他安乐宫。大宋朝除了我之外就是你，这个江山有咱哥俩执掌，因为你对我娘太好了，又是老国太的育儿干殿下。可是范荣华本人挺好，他根本也不认字儿，是个粗人，因此跟皇上要求让我享服刑，给我官我不做，我没那能耐。皇上没办法，就在西华县给他修造安乐宫府，每一年拨专款供养范荣华，还加封他个天下都地方。其实哪有这官儿，这是范荣华自己讨的，什么事儿我都管。现在他这府地已经挪到京城了，在京里面王府大街给他修造的安乐宫。可惜这范荣华岁数不太大，一场重病身亡。范荣华死了，这个爵位由他儿子继承，他儿子叫范继华，就继承他爹的意思，现在是安乐宫啊。那在皇上的面前说一半啊，小皇上一样，要不为什么金顶朱户，这也是三尺禁地，街口有上马牌下马牌，文武官员到此止步，文官下轿步行，武将得下了马牵着马过去，门口不准喧哗。如果要招惹了安乐宫，安乐宫府里头有皇上御赐的九尾弯弯棍，打死你是先斩后奏，谏官大一级，打死无论。你说这还了得呀？现在刨出皇宫就属这儿啊。蒋四爷一瞅，吓得脖子冒凉气儿，幸亏展昭 把徐良给拽住了，不然蹦到院里抓贼去，呜嚎一喊，范继华一瞪眼，命都没了。这徐良刚出来刑不牢，这不又入了虎穴了吗？四爷一拨了脑袋，我梁子，你看准了吗？那黑影跑到这儿来了，一点不带错的，有血迹为证，我把他腿打伤了，不信你们仔细检查。哎，对了，我得好好看看，这事儿可不能马虎。蒋平领着人回去，转到墙根之下，打着了火扇子，仔细一看，可不是吗？这个鲜血滴滴答答到了墙头上，果然进了这个院的。蒋平一想，大概这人叫徐良追急了，实在走投无路，见哪他就往哪跳呗，所以才跳到这府里去了。这我们得搜查，搜查也有理由。四爷壮着胆子又回来了，来到门这儿，梁子不可造次啊，容我过去叩打门户。蒋平都不敢使劲儿，啪啪啪啪啪啪，开门呐，开门嘞，啪啪啪啪，敲了好一阵，里边这才有脚步的声音。这人呢还挺不高兴，嘴里骂骂咧咧的，我说大半夜的这谁呀、跑到这儿挠门来，你是撒蜜仗是睡毛了？真他娘岂有此理，来了来了，何苦的呢，打搅大爷的好觉、把脚门开开了，从里边探出一个脑袋来。蒋平一看，这位40多岁，留着断梁胡须，穿绸裹缎，你想想王府门前都是二品官呢，一看这模样就是守门的头头。四爷一抱拳，哎呦，辛苦辛苦，哈哈哈哈，实在是对不起，打搅您的好觉了，我是开封府的，我姓蒋，叫蒋平。说着话把龙边信票拿出来往前一递，龙边信票那就是自己的证件啊，你光说你是谁行吗？往前一递，那人连看都没看。啊，蒋平啊，什么事儿？啊，有这么点事儿，今天晚上我们捕盗捉贼，有个贼跑到您这座府里头来了，我们夜一将他包围，打算到里边捉拿于他。还没等蒋平这话说完呢，这小子嗷了一声，把蒋平吓得一哆嗦。嘿，我姓蒋的，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这什么地方？这是，这也就好像三尺禁地一般不二啊！你是什么东西？一张嘴跑这抓贼来？哦，你这意思打算进院收藏收藏呗？你错打了主意了，滚滚滚滚滚滚，光把门关上了。蒋平气得一缩脖子，哎，一想真没辙呀，人家嘴大咱嘴小啊，就拿这龙边信票不好使唤呢。回来跟徐良和展昭一商议，南侠说还得跟他解释解释，他不让搜查也得搜查。四哥，我过去找他。南侠过来砸门，咣咣咣咣咣咣，这回拍得重一些。又等了半天，还是那位把门开开了。这回开开门，他是不是鼻子不是脸的？我说你们怎么回事？起哄啊，搅闹王府啊！倘若我们公爷动怒，你们还活得了吗？滚！南侠把怒火勉强往下压了一压，这位大人，您说话客气点，我们可是为公事而来，别忘了我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有权缉拿责扣，因为我们发现这个贼 确实逃入贵府，我们不得不拿呀。
0: 当然了，现在公爷正在熟睡之时，可怎么办呢？事情出于特殊，也讲说不起。借您口中言，传我等心腹话，请公爷赏开一面，我们要抓贼。我想对安乐公也有好处，不然的话，这个贼倘若在贵府行凶，你们可就悔之晚矣了。
8: 嗯，你倒挺能说的啊，你是谁？
0: 在下展昭。
8: 啊啊，知道了，啊啊，南侠客。
0: 哎呀，怪我没睡醒啊，有眼不识泰山。不过展老爷，您说的有没有理？有理。你们开封府就讲究捕盗捉贼，可有一样，分上哪儿抓去？这可是受过黄风的地方，一般人不能擅入。这么办吧，樊老，你们回去跟你们包的人请示一下，拿一封搜查证，你看怎么样？得有开封府的搜查证啊，不然的话，就凭你们这一说，我能放你们进来吗？倘若公爷怪下来，我也没法交代。这
8: 南侠一想，可也是，因为他这地方不一般呢，光凭我们几个人，那哪行啊？
0: 好吧，要如此说来，我现在就去取。
8: 这位把门又关上了。南侠知道遇上麻烦了，跟蒋平、徐良一商议，马上派蒋平回开封府，见包的人，到那儿取唐玉。包的人不批，这事不好办呢。蒋平临走的时候告诉徐良，
0: 严加戒备，可别让那小子溜了啊！现在一切希望都在他身上。
5: 嗯，我知道。
8: 这人们上房的上房，上高的上高，堵门的堵门，眼睛瞪得一般大，在这密切注视着。蒋平跑回开封，见着包的人，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其实包公也被惊醒了，穿着便衣在书房听信儿呢。听蒋平诉说完了，大人也一皱眉啊。蒋平，此事可有把握？
0: 错不了，我们亲眼目睹，肯定在他府里边。
8: 你的意思是说，姓范的跟贼还有什么勾搭连环？
0: 这我可不敢说，反正目前来讲，这贼肯定是在这院的。我们不搜查，这事儿不好办呢，得抓住审问才能知道内情。
8: 好，包的人立刻发下唐玉，开封府大戳卡上了，这就是搜查证。在京里头，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各做府地，见着这个一律得放行，因为这属于开封府管辖呀，哪个敢不听啊？蒋平把唐玉领下来，第三次又来到府门这砸门。等砸开门，还是那位。蒋平往上一递，看看，包的人唐玉允许搜查，行个方便吧。那位这才没词儿，既然这样，我也得先打个招呼，让大伙穿好衣服，也好有所准备。
0: 好，请便。
8: 这位莫神走了，
0: 又过了好半天，大伙急得直蹦啊。
8: 大门这才开开，里边点起不少灯笼来，照得挺亮。那把门的出来，跟蒋平和展昭说：“二位老爷，这可是有尺寸的地方。你们进来多少人，最好报个数，我这儿灯下记。倘若丢了什么东西，出点什么差错，我好找，对不对呢？咱们先小人，而后君子。希望你们到了院里不要高声，公爷正在睡觉。”
0: 是是，我们都知道。
8: 大伙儿一算计，进来12个人。徐良没进去，就堵着大门在这待着。蒋平、南侠带着小七杰、小武艺先进来了，
0: 到这院直奔大墙。 一看是这道墙，哎，仔细瞅地下有血迹，但是这个血迹不远就没了，哎，究竟这人哪儿去了一点不知道。大伙顺着墙啊四外寻找，在院里转了几圈什么也没有，回来开始住各屋里搜查。这一搜查，这把门的又不干了，哎，等等等等，你们刚才说不抓贼吗？这贼还能进我们屋吗？哪个屋都有人啊，要看着贼我们能看不见吗？你这不强人所难吗？

0: 哎，好好好好好嘞，那你就请便，我不得不把这话说到头前，如果我们丢失了什么东西，咱们再算账，让他搜，让他搜。南侠带着气，领着蒋平众人开始搜查了。先在门房搜，这门房就15间呢，房上房下四面八方没有，又收拾配房，配房一面20间，搜完了没有，奔二道院。二道院就是铁瓦阴安殿，这座大殿宏伟高大，静静悄悄的，有人在这值着班。两旁边有耳房，一面5间，搜完了没有，又推开门进了阴安殿。这里边空旷高大的，正中央的宝座，两旁边的茶几、太师椅，上头都铺着星星红的毡子垫，转一圈空空如也。没有办法，继续往后搜，东跨院、西跨院，甚至连仓库都搜到了，没有。可再往里走，属于内园，内园就是安乐宫睡觉休息的地方，妃子也都在这睡。那到这儿为难了，那个总管过来把手一伸，且慢，对不起各位，行人止步，这地方可不能进，这乃是我们公爷高卧之处，你说你们跑这儿搜查来，恐怕有点过分吧，外边没有，大概这贼是跑了。蒋四爷一乐，不见得吧，越是搜不到的地方才越能藏贼呢。哎，我们绝不打扰公爷，我们围着外边轻轻地看看，要没有也就算了。蒋平坚持要搜，这总管也不敢阻拦，只好在后头跟着。四爷他们就进了内园了，在内园里转了8个圈，连花园子都搜了，没有。哎呀，蒋平可就有点冒汗了，跟南侠一商议，南侠合计合计，四哥，咱们才12个人呢，他这么大的府，怎么能搜得过来呢？还得多带点人，光靠咱们几个人不行，还得从头搜。蒋平一想也对，转身到大门，跟徐良一商议，从开封府调来200名小队子，重新打头搜。这回搜的可太仔细了，带顶棚的把天花板拆了，纸棚把纸棚撕开，钻到顶上去看去，地有地道有地沟，全都撬开，里边也进行检查。把这总管气得背手在院站着，好啊，给安乐宫来搬家来，是来抄家来了，你们还是来扒房子来，折腾吧，等完事儿咱们再算账，搜吧，搜不着再说。前边是平推往后边走，一共搜查3遍，果然没有，又到了内园了。可这200多人要进内园，这总管拦着说什么也不敢，这是3尺禁地，你们这些人跑到里边干什么？没有公爷的话是绝对不行。蒋平就坚持要搜，正在坚持的时候，就听有人咳嗽了一声，门前烟和喧哗。这总管回头一看，红灯开道，安乐宫范继华从楼上下来了。可这家伙气派可大呀，头上闹龙冠，身披赭黄袍，腰系金带，圆领大袖，不少人在后头搀着他。实质上他才20岁挂零，用得着搀吗？这叫摆派头。蒋平一看，哦，安乐宫来了，我跟他讲讲理，看他让搜不让搜。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9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

0: 新闻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日照调频103.8，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推进司法公开， 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
3: 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警法两家联合出动追踪被劫持的豪车，
5: 聚集了10多部法院的警车和70多个执行局执行系统的工作人员。
1: 被扣押的玛莎拉蒂为何涉及2起贷款纠纷？
6: 周梅因为拖欠江苏银行的贷款，一直没有归还。
7: 他这个贷款是从
1: 刚开始贷款就还了1到1个2个月。欢庆公司老板劫持涉案车辆，其中有合影情。
8: 我们这个也是买来的，人家也有合同给我们的。
1: 公然妨碍民事诉讼，他们将面临何种惩处？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劫持的玛莎拉蒂。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 法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在案件执行过程当中有权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但是就是有一些人藐视法律，公然挑战法律。前不久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法院依法扣押的涉案车辆被几名陌生人强行劫走，没想到这件事竟然惊动了南通市两级法院和盐城市公安局当地派出所，共70余名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和公安民警。
10: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2017年6月27日晚8点左右，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的各个要道口均设置了围堵，现场聚集了大批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及公安民警，正在对来访车辆进行严格检查。
11: 在短短的1个多小时之内，聚集了6家法院、10多部法院的警车和70多个
1: 执行局执行系统的工作人员已经在我们附近的各个要道路口进行堵截了。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在盐城市公安局大丰分局西团派出所民警的配合下，正在寻找一辆玛莎拉蒂轿车。为什么一辆轿车会惊动这么多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呢？
12: 那执行的玛莎拉蒂轿车被几个人强行抢走了。原来，
13: 当晚7点半左右，盐城市公安局大丰分局西团派出所接到一名银行工作人员陆建新的报警，称一辆被崇川区人民法院扣押的玛莎拉蒂轿车被几个陌生人劫走了。外面有2个人把我一起给相当于拽下去，然后他们就开着拖车就走了，把拖车司机一起带走了，然后就留下我在那边。
14: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立即将此事上报给院领导，很快，案件上报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执行指挥中心下达指令，尽快找到这辆被劫走的玛莎拉蒂轿车，并依法控制劫车人。
15: 由我和我们的这个院领导、分管院领导张继专委，在我们今天这个指挥大厅，那么现场不间断的这个进行连线和指挥研判。 在高速公路上啊，就是会发生人家把这个法院的这个车辆扣押车辆给这个开走的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1: 这几个劫走玛莎拉蒂的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王雅清来讲一讲这个案件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有请。
0: 王雅清，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从事执行工作多年，多次因办案成绩突出被表彰。
1: 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是在法院在车网所办理查封手续之后几个月被发现的，然后在事发当天我们现场对车辆办理了查封扣押的手续，把在法院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后，任何人不得私自转移、毁损、变卖，如果有以上行为，那是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会受到法律的惩处，这点要引以为戒。
0: 为了尽快找到这辆涉案车辆及劫车人，公法两家该如何部署抓捕行动呢？
2: 让他们先派人到高速服务区路口啊，先去安排堵控，让他们不能让他们上高速。
0: 因为玛莎拉蒂被劫走的地点是在一个高速服务区的出口，如果劫车人把车开上高速，会增加围堵的困难。但是派出所的民警在高速路口布控之后，并没有发现被劫走的这辆玛莎拉蒂，那么这几名劫车人究竟会去哪儿呢？
3: 如果说在我们辖区之内小路上，如果说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会尽可能的去返回这个妨碍司法的这个配合法院执行，配合银行执行。
0: 就在公安民警与法院工作人员商量着如何查找玛莎拉蒂轿车的下落时，陆建新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4: 因为当时我发现这台车子以后啊，就怕这个车子以后会有一些变故，所以说我呢也在上面安装了一个定位啊，也在车子安装了一个定位。
0: 原来陆建新为了找到这辆玛莎拉蒂轿车费尽心思，为了防止这辆车失去控制，他在这辆车上安装了 GPS 定位系统。通过 GPS 定位系统，公安机关能随时找到玛莎拉蒂轿车的行踪。
2: 后来他们路线呢，他们没有上高速，然后就往从我们的沿我们这边江界河，江界河边上有一条路，那路呢正在翻新改造，
3: 而且他们开的是拖车，是板车驾驶起来嘛，肯定没有小轿车开得快。
0: 几名劫车人怎么都没想到，这辆被劫走的玛莎拉蒂轿车自始至终都在警方的控制范围内。
2: 然后一直沿线追击，根据那个他们车上的定位仪啊，沿线追击，追击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吧，啊，第一时间我们首先必须要控制车辆、控制人员，然后回来调查。
0: 经过追踪，当晚21:47，在盐城市大丰区白驹镇的一条乡间小路上，警方终于成功地围堵了拖车，找到了这辆失踪2个多小时的玛莎拉蒂轿车，同时抓获了梁银、李华、李刚等3个劫持了这辆玛莎拉蒂的人。
2: 没有反抗，现场的时候没有反抗。其实他们心里面，他们在路上，从后面我们调查过，他们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心里面也已经很心虚了。
0: 这辆玛莎拉蒂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梁银等人为什么要不顾危险地劫走他呢？梁银，淮安市某婚庆公司经理，就是他带领着同事李华、李刚一起将玛莎拉蒂轿车劫走。面对民警的讯问，三人均称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是他们婚庆公司的专用车。
4: 就是我们这个公司的嘛，李刚嘛，就是这个案件一起在的那个人员，是我们公司的嘛，是吧？他从网上看到的信息，然后从杭州，一个二手汽车销售公司买的。
5: 因为我们是做婚庆的，我跟婚庆公司，你说买个几百万车，这也不容易，对不对？
0: 然而，警方仔细调查后发现，玛莎拉蒂的车主并不是梁银他们，这辆车其实并没有过户。
3: 他跟我们讲，他也讲，我们去买这个车的时候也有手续，可谓他的那个法律手续呢，实际是很大程度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4: 因为我们是做婚车公用的嘛，也不是说自己开干嘛或者到哪里干嘛的。都是做业务用的，都没问题，这个车很正常。
0: 争抢豪车的背后究竟有哪些隐情？
5: 我们这个也是买来的，人家也有合同给我们的。
0: 躲债坐牢，他为何深陷连环借贷？
1: 钟林因为拖欠江苏银行的贷款一直没有归还。
4: 他这个贷款是从刚开始贷款就还了一两个月。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被劫持的玛莎拉蒂。
9: 我们看到梁银三人，他们说这辆玛莎拉蒂是他们购买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1: 是在2015年12月的时候，梁银在杭州二手车交易市场购买了这辆玛莎拉蒂，当时购买金额为40万元，比同期市场的价格低20万元。这车辆虽然不可以过户， 但却不会影响婚庆公司的正常使用。但梁莹在购买该车时却没有核实清楚车辆为什么不能过户，是否车辆上存在抵押或贷款等这些事项。
9: 那么这辆车是否做过抵押或者是贷款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这辆玛莎拉蒂车的车主叫周明，2015年4月7日，周明、薛逸言夫妻俩与平安银行签订了个人贷款担保合同，合同约定贷款本金为78万元，贷款期限为36个月，还款方式是按月等额还款。合同中还约定周明夫妻俩同意将这辆玛莎拉蒂轿车作为抵押物。
4: 他这个贷款是从刚开始贷款就还了1到2个月，他以后到今天为止他就不还了，到今天逾期的话都总共不到700天。
1: 他就欠银行的贷款，然后一直没有归还逾期的，银行就向法院进行起诉了。
0: 2017年3月28日，平安银行将周明与薛逸言起诉至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要求夫妻二人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共计86万余元。如果周明与薛逸言不履行还款义务，平安银行有权将其名下的玛莎拉蒂轿车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有优先受偿权。2017年6月，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平安银行的诉讼请求。然而平安银行在向崇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时却遇到了波折，因为此时江苏银行也在申请强制执行这辆玛莎拉蒂，用来偿还周明拖欠他们的债务。
1: 当天下午江苏银行跟我说，他们在淮安那边发现了被指认周明名下的玛莎拉蒂那辆轿车，然后他当天也向我们法院提交了恢复执行申请书，要求法院立马恢复执行，并前往淮安扣押这辆车辆。
0: 原来早在2014年5月，周明与江苏银行就签订了一份个人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400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但是截止到2015年11月，周明都没有将本金与利息偿还给江苏银行。
1: 周明因为拖欠江苏银行的贷款一直没有归还，然后江苏银行就将周明和他的爱人薛逸言诉至法院，要求归还贷款，然后法院就作出判决，要求归还所拖欠的银行贷款。
0: 2015年12月，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周明及妻子薛逸言偿还江苏银行本金及利息共计427万余元。据江苏银行了解，周明因信用卡诈骗已被判刑，现羁押在某监狱服刑，但是他的妻子薛逸言也不知去向。2016年4月，江苏银行向崇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周明名下的财产。
1: 本案后来经过法院的查控制度，发现周明名下有3辆汽车，其中一辆就是本案这次提到的玛莎拉蒂轿车。然后我们通过调取原来案卷材料，发现这辆车辆在以前已经在车管所办理过查封手续，并且发现这辆车辆的抵押权人他是一个平安银行。
0: 这辆玛莎拉蒂轿车的价值不菲，所以江苏银行与平安银行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辆玛莎拉蒂轿车，他们希望这辆豪车能冲抵一部分银行贷款。
4: 因为毕竟说句实话，欠款金额也比较大，车辆也比较大，对银行的一种损失啊，他有的时候你说要是这辆车子如果真被人家抢走了，那我们通过可能还有更复杂更加艰难的一些路程才能把这台车子再执行回来，这种人力啊物力啊各个方面就耗费的比较大。
0: 但是江苏银行早已在2016年4月就向崇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周明名下的财产，而平安银行起诉周明偿还贷款及利息的时间是在2017年3月。据此，江苏银行认为这辆玛莎拉蒂轿车应优先用来偿还他们的债务。
9: 好，我们看到法院判决的是平安银行享有这辆玛莎拉蒂的优先受偿权，而江苏银行是最早起诉周明夫妻俩的，要求偿还贷款，并且啊来强制执行周明名下财产的。那么这辆玛莎拉蒂到底应该抵哪个银行的债务呢？
1: 在这辆玛莎拉蒂车辆进行处置以后，首先应该是在抵押担保债权范围内偿还抵押权人的债务，也就是平安银行的债务。其次，法院会按照采取查封措施的先后顺序偿还一般债权人债务。如果 周明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话，一般债权人可申请按债权比例参与分配。
0: 2017年6月27日上午11点，根据江苏银行提供的线索，两名执行局法官与平安银行陆建新一起赶到了淮安市财富广场的地下停车库，果然见到了这辆玛莎拉蒂轿车。
6: 当时这台车子因为是在那个地下室，我们把它那个当时因为找不到当时一个人，就是实际用车的这个人啊，我们当时找不到。
1: 在这个过程没有任何人过来，我们就一直在地下停车场现在这车进行查封扣押嘛。
0: 就在拖车公司准备将车拖回南通时，却发现这辆玛莎拉蒂根本无法移动。
1: 他车当时是停在前后两辆车中间，另外一面是墙，因为玛莎拉蒂汽车的方向盘是锁死的，根本就没法移动。
0: 这辆豪车有国内顶级的保险系统，执行法官该如何将它移到拖车上呢？
1: 只有通过配置钥匙的方式，对方向盘进行解锁，然后可能才能把车慢慢移出地下停车场，牵引上拖车。
0: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玛莎拉蒂轿车不受到损伤，执行法官只能找到开锁公司，小心翼翼通过技术开锁的手段将轿车安全地移到拖车上。
1: 他配置那个钥匙开锁也经过了三四个小时，才很艰难才把那个锁方向盘终于给解锁了。大概那辆车那时候还没法无法点火，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人在里面打扮，另外几个人推，然后靠到地上停车场依靠拖车那个牵引把他们牵引上拖车。
0: 跟踪围堵高速上演追逐大战，
6: 说我们的车子快他也快，我们的车子慢他也慢，
7: 车你们要你们开去，但是你们肯定得还回来。
0: 公然挑战法律，等待他们又会是怎样的处罚？
1: 构成犯罪的话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未劫持的玛莎拉蒂。下午5点左右，执行法官已经办好了对这辆玛莎拉蒂轿车的扣押手续，并依法指定平安银行陆建新作为监管人员，坐在拖车的副驾驶，负责押送这辆轿车返回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2: 因为我们在前面我具体情况也不是太清楚，反正我们当时是在车上保持电话联系的，中间也联系过两三次情况都是正常。
0: 几名拖车工人挪动涉案车辆的场面被围观者拍照发到了微信朋友圈里，婚庆公司经理梁银恰好看到了这一幕。
8: 车被拖走了，看到视频的确有拖车在拖我车，当时肯定急了，
10: 我赶快跑过去看一下车怎么回事，结果去看的时候，因为只有就在隔壁停车场，只有很近的200米嘛，结果车已经没有了。
0: 发现玛莎拉蒂轿车丢失后，梁银顿时火冒三丈，他带领着同事李华、李刚一起沿路追击。
2: 然后他可能是不懂法吧，然后就叫了几个朋友啊，然后两辆车，然后就从淮安沿着高速就一路追击过来。
0: 原来梁银购买这辆玛莎拉蒂轿车后，给这辆豪车配置了高档的 GPS 手机定位系统，他随时能在手机上查找到这辆车的具体位置。
7: 现在这车在动，因为他那个车手机上有个那个 GPS， 他能检测到车到底动没动。
5: 车好像是我们的车，然后打开那个定位一看，车子已经在高速上面了。
0: 就在陆建新押送玛莎拉蒂轿车赶回南通的高速路上，他发现一辆奇瑞轿车一直在跟踪他们。
6: 后面有一台车子，一台蓝色的奇瑞，说我们的车子快，他也快，我们的车子慢，他也慢。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就产生了一点疑惑，是不是跟着我们的？
0: 为了确定是否被跟踪，陆建新决定在盐城市大丰服务区稍作休息，但是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
6: 我们车子刚下去，后面车子就插一台车子就横到我们拖车前面。
0: 当晚7点半左右，就在大丰服务区，两辆小轿车堵住陆建新的去路，从车上下来的就是梁银、李华、李刚三人。
10: 我们就一直追到车的时候看到了，没有警车啊，而且一直到停下来以后，我们也去看了一下，没有穿法院或者公安制服的，没有任何人啊，只有一个年轻人穿着便服，这是坐在副驾驶上。
6: 当时我已经很明确告诉他，这是我们南通崇川法院，执行的车辆。
0: 陆建新见对方来势汹汹，他立即表明这辆车已经被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依法扣押，而且扣押手续齐全。
2: 我接到这个 就是银行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就是说在大风服务期的时候遭到有一群人员的这个拦截。那么随后没过多长时间，这个他就告诉我这个车已经被开走了。
0: 但是梁银三人并不听从陆建新的劝阻，而是坚称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是他们公司的。就这样，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梁银三人将这辆玛莎拉蒂轿车劫走，
7: 说车你们要你们开去，但是你们肯定得还回来，意思就还到法院，还到银行。当时可能他们也就没太理会。
5: 我们这个也是买来的，人家也有合同给我们的。
0: 被抓获后，梁银三人认为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是他们花了40万元购买来的，并不能算劫持法院扣押的涉案车辆。
4: 销售公司的合同章，现场的拍摄的视频，我们防止出现扯皮的很多事情都现场拍摄视频，身份证转账银行账号全部都有，我们是花钱买的。
0: 因为是二手车，而且没法过户，所以价格相对便宜很多。对于这辆车为什么不能过户，梁银也做了一些调查了解。
4: 他说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查不到档案，后来查到在2016年初的时候查到了，它属于被查封状态。
0: 尽管是查封车，但是这辆车还能正常使用，梁银当时也就没有过多考虑。
4: 查封状态我们特地去咨询了那个一些法律上面的查封车不影响上路，这是所有公安都这样说的，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必须按照正常的年检，还有去买保险，购买保险。我们年检购买保险都在正常使用。
9: 好，那么梁银买这辆涉案的玛莎拉蒂花了40万，那么这笔损失他该找谁来追偿呢？
1: 梁银他作为一个理性的成年人，他在购买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时已经知道该车上有法院的查封，那他就应该清晰意识到车辆上所存在的风险。如果出卖人在出卖这辆玛莎拉蒂时向其隐瞒了法院已查封的事实，他可向其出卖人主张相应的权利。
9: 那么对于梁银等三人的行为，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1: 梁银等三人行为，首先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具体来点说就是非法转移人民法院查封扣押的财产。
9: 那么具体来说，妨碍民事诉讼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1: 法院会处以罚款、拘留，如构成犯罪的话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0: 2017年6月28日，梁银、李华、李刚三人因涉嫌妨碍民事诉讼，被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依法行政拘留15日。此时梁银等人才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
4: 就是可能在做事时候考虑错了一点，或者是当时应该再跟警方啊多沟通沟通，可能就更好一点，或者打专门的电话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可能会好一点，也可能时间太急了嘛，比较仓促，遇到这种事情这个一般人都不会遇到过的。
7: 反正以后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先弄清楚情况，但是以后也他也不会再买这样的车了，这过不了户啊，手续不正规啊，属于以后也不会再去做这样的事情。
9: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1: 我们认为这个人民法院的这种查封扣押行为肯定是合法的，而且也是有法律上的这个执法依据的。那么实际上呢，是现在车的这个买主，也就是说婚庆公司的负责人纠集一帮人去这个对抗这个人民法院的查封扣押行为呢，恰恰构成了违法行为。所以说人民法院依据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做出那个行政拘留15日的这样的一个裁定呢，其实完全是合法正当的，藐视公权力。那么实际上呢，采取这样的一个行政拘留的方式，对相关的就是对于这个法院的这种查封扣押行为进行这个抵制，或者甚至是以暴力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进行处罚呢，有助于我们公权力机关的相关的这种社会信用的形成，也是对其他行为的一种警示。
9: 好，感谢专家说法。由于很多人对于法律是没有太多的认知，那么被人民法院已经采取查封和扣押的财产，任何人是不得隐藏、转移、变卖或者是损毁的。如果有上述行为发生的话，一定会受到法律的追究。而且呢，作为公民应该是遵纪守法，尊重法院的判决和执行，是我们每一个公民法定的义务。 感谢王法官，谢谢，再见。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5: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4: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5: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4: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5: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4: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5: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16: 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6: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8: 快递公司初披露，内部优秀职员竟在从事违法行径，
19: 在短期内出现了大量的超出工作范围的那一种查询量，
20: 不知道这个单独的一个电话号码就是触犯法律的东西。
18: 贩卖信息50000余条，暴露客户个人资料，后果严重，引人深思。
21: 你提前拿了多少？我怎么谈这个价格的？
18: 首次刑事犯罪是故意还是无心之过？刑法又会如何量刑？
20: 他说具体的不知道就干了，不知道就查一下号码。
22: 这个案件里面，无论从数量，那么违法所得的这个数额来看，都是明显是构成犯罪的。
18: 年仅25岁，为何走上犯罪道路？贩卖公民信息危害又有多大？法治天下之被贩卖的公民信息。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年来被泄露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庞大，全国各省市被泄露的信息总数让人不敢想象。那么这些信息是从哪儿来的？又是哪些人在买卖这些信息呢？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3: 湖北襄阳市公安局啊，破获了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成功的抓获了11名涉案的犯罪嫌疑人，涉案的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查扣受侵犯的公民个人信息近6亿条。
24: 前不久，陕西西安警方破获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他们掌握的业主信息实在是太多太全面了，几乎西安市所有小区业主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他们全都有。
23: 大量的客户单号在寄出快递的同时就已经被摆上了专门的网上货架，购买者可以任意的挑选，这也是把长期饱受诟病的快递行业泄露客户信息问题再次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18: 个人信息遭泄露，危害不言而喻，因此对泄露公民信息的行为历来都是要被深究严惩的。2016年12月19日，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而这起案件的被告人赵柏仅用5个月时间便窃得公民个人信息50000余条，非法获利人民币7万多元。
21: 当时是谈好差不多1个月给你10000多块。
18: 仅用了4个月时间，依靠非法出卖公民个人信息获利7万多元。赵柏是如何开始走上这条犯罪道路的？他的本意又是什么呢？
9: 那么这个赵柏是从哪儿获得的这些公民个人信息啊？他又把这些信息卖给了什么样的买家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赵月龙来给我们解答这个案件背后的真相。有请赵法官。
18: 赵月龙，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高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厅长，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无锡市十佳法官，全市禁毒工作先进个人。
9: 那么我们国家法律规定什么是公民个人信息，那么这又是一起什么样性质的案件？
3: 根据法律规定呢，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相结合，从而识别这个特定自然人的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的活动情况的一些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讯通信的联系方式。那么这个案件呢，是某知名的快递公司的员工那么非法获取和出卖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案件。
9: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起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被告人又是如何获得出卖这些个人信息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25岁的赵柏家住江苏省无锡市，父母都是当地工人，家庭生活还算富裕。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当地一家知名快递公司，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3个月后便迎来了一次提升的机会。
19: 工作态度日常的话，是比较端正的，管理一些质量方面，特别是就是那个关于快件损坏这一块，他要去负责这些数据啊，
20: 就是控制它的损坏，控制快件的损坏量。
18: 进入公司总部的运营部质量组后，赵白也接触了更多的客户信息。公司市场部每天都会将无锡地区所有收派件的相关信息发到他的手里。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赵柏对新的工作岗位逐渐熟悉，处理这些信息也越发得心应手。
19: 他的客户信息其实来源于公司的一些系统嘛，业务系统，就是说哪一单里面出现问题了，然后他要去把这些运单去进系统进行查询嘛，那么他是有这种权限的。
18: 赵柏个性要强，工作后经济便开始独立起来。随着工作效率逐渐提高，赵柏的业余时间多了起来，日常的开销也越来越大。每月4000元的工资开始有些不够用了，
20: 就是吃吃饭、买买衣服之类的，差不多平了。
18: 赵柏开始着手找一份兼职工作，增加收入。正在这时，赵柏通过网络认识了从事紫砂壶生意的李渊。这位李渊正是从赵柏手里购买信息的人。
20: 他发了一些图，然后我帮他转发嘛，然后就是说等于代理的意思，
6: 就是做我的下线嘛。他来做的时候呢，就是给我感觉他是蛮有那个销路的。
18: 因为确实想要赚点外快，赵柏成为了紫砂壶代理商，转发信息很是积极，与李渊的联系也多了起来。随着两人的互动越来越频繁，赵柏在快递公司的工作也为他们搭起了新的桥梁。
20: 然后他就之后问我，就是说你有没有公司的，就是说买过在你们这边寄过快递的人电话号码，我想拿他们的电话号码去加微信来做一个微商，就是说增加我的潜在客户群。
18: 既然是为了增加客户，谈成后自己也能拿到一些提成，赵柏便没有多想，随即把手头的一些信息发了出去。
20: 我说我这边可能有一点嘛，然后就发给他，他看了一下说这个蛮好的，然后就要一个月的量，然后一个月有1万块钱嘛，一个月1万块钱呢，就是给他达成一个交易。
18: 相比较代理紫砂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谈成一个客户，赵柏觉得还是将信息提供给李渊按月拿钱更加划算，不仅不费什么力气，酬劳也更加丰厚有保障。随后赵柏便开始收集客户信息，赵柏的积极在同事看来便是上进的表现，更加受到领导的喜爱。
19: 他本身一个年轻嘛，大学出来直接到我们公司的，然后呢在工作岗位日常的工作表现其实都很不错，他感觉快递行业可能比较有发展前途吧，然后大学毕业就进公司了。
18: 随后赵柏接触的信息权限越来越大，收集信息的工作也越来越用心。他发现公司接收的快递包裹中有不少是从宜兴丁山丁蜀发往全国的，
0: 而宜兴和丁蜀两地盛产紫砂壶，看包裹的包装以及易碎品的标识，里面十有八九是紫砂壶，那么这些收件人应该就是紫砂壶的消费者。随后他的信息收集变得更加具有针对性。
6: 就是我不是要通过那个对方加微信的吗？
2: 嗯，
6: 当时我因为准备是积累一些做一个大数据嘛。
0: 在信息购买人李渊加客户好友建设自己的大数据过程中，他也发现了赵柏提供信息的针对性很强，因此对信息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这也迫使赵柏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一串快递单号，一个电话号码泄露背后能否对公民造成危害？
20: 有关人不是说打电话要骚扰诈骗啊之类的东西，你把它屏蔽掉就好了。
6: 我当时问他买的时候，我认为不一定是违法。
0: 没有主观恶意，信息未被用于违法犯罪，是否依然触犯刑法？
6: 因为这个大家因为玩过微信，应该都懂，就是说我要申请你加我的话，你批准了，你审核过了，加。
20: 对我们公司来说是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的。
0: 什么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违法者又将受到何种刑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贩卖的公民信息。
9: 好，我们看到这个赵柏和李渊二人的需求是不谋而合啊，可以说这个时候呢，两人的这种不合法的这个交易还是比较的顺利。那么之后这个赵柏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啊？对今后的这个案件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3: 那么因为每天调取的这个信息量太大了，他一个人可能完成不了，那么就喊两个人去帮助他，帮助他收集整理相关的资料，那并且呢按照劳动量给予其一定的报酬。那么在这个期间呢，这个后来进来的两个人呢并不知道这些信息是要被出卖给其他人的，同时呢这几个人也为赵柏的行为被发现埋下了导火索。
9: 赵柏的业务扩大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这个时候他又是找谁来帮忙？利益又是如何分配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赵柏谎称自己在做紫砂壶生意，需要一些信息拓展客户源，试着让几名同事帮忙整理客户信息，
20: 就是让他们帮我就是查一下号码。那几个都不知道，他们只不过就知道去查一下号码，他们具体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0: 最终赵柏挑选了与自己相熟的四位同事帮忙收集信息，而他自己则做了监工，并承诺了四人每日的酬劳。
20: 按天一天200块钱，对，一天估计400个。
0: 赵柏找的四人对这份外快很是重视，有时候为了搜集更多信息，一忙就到了晚上凌晨。而他们超乎寻常的工作热情，最终引起了单位领导的怀疑。
19: 就是发现了异常，他的异常主要就集中在这个账号权限下面，在短期内出现了大量的与工超出工作范围的那一种查询量，然后我们地区的一些相关的部门在介入去调查。
0: 调查的结果令快递公司大吃一惊，这个在众人眼中工作勤勤恳恳的小伙竟然在从事非法买卖客户信息。
19: 我们拿着手上拿到的证据来找他谈话嘛，就是希望他就是说也是如实的讲他为什么有这种异常，然后有超出工作范围量的那种查询，到底是为了什么。
0: 赵柏的行为令单位领导无比痛心，而从事贩卖信息五个月的赵柏听说单位要报警后内心开始慌了，他提出要退还自己的非法所得。
20: 当时我退了9000多块钱，这点钱有的在我自己，我买了那个像基金一样的一些东西嘛，就一下两下拿不出来嘛。
19: 当时他交代的量应该是差不多40000条的信息左右吧。然后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量这么庞大，明显应该是违法犯罪了。那么我们从多方面考虑，打击也好，就是包括对内部与在职员工的一种教育也好，最后还是选择报警的。
0: 2016年5月19号。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朔放派出所接到快递公司报案，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并于当天下午将赵柏抓获。
5: 这份呢，就是那个给李某发送的一个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表格，它是通过 Excel 的表格形式，通过 QQ 邮箱发送给李某的。嫌疑人李某呢，也主要呢也是需要这个 手机号码，通过这个手机号码呢，添加客户的一个微信，发展自己的客源。
18: 警方查明事实后，将案件提请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2016年12月14日，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柏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由，向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而涉案的另外四人因并未参与贩卖信息，不予提起公诉。
9: 其实案件发展到现在哈，我们一直有一个疑惑，那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到底在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
22: 那么根据2015年11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9的相关规定，那么对相关的罪名呢进行了一个修改修正，扩大了犯罪的适用的主体，是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只要违反国家法律规定，获取、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情节严重的都构成犯罪。
9: 那么赵柏的行为有没有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主动退赃、坦白认罪，能够减轻多少刑罚？
20: 他们当时也没有给我明确表态嘛，他就说单位当时说把钱退到他们那边就行。
5: 积极退还了那个6万多块钱的非法所得，后来呢，法院也判决收缴了这一笔赃款。
18: 利用职务便利获取出卖信息，修正后的刑法如何量刑？
22: 对于这个提供这个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取的这个东西，是要从重处罚。
18: 一时贪念换来沉痛代价，走错路的失足青年是否能够接受法院的判决？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被贩卖的公民信息被检察院起诉至法院后，赵柏心里觉得委屈。他认为出卖客户信息的事很多人都在做，网上随意搜索都能看到很多，自己的行为并没有公诉人说的那么严重。
20: 就是说我的就意识里面不知道这个单独的一个电话号码就是触犯法律的东西，因为我之前听说过就是说诈骗之类的东西嘛，什么银行卡号啊那些东西，身份证啊那些东西。
18: 在民警调查的证据中可以看到，赵柏售卖给李渊的文档中只包括快递单号和电话号码，客户的信息并不全面，
5: 主要是包括一个快递单号，完了客户的一个手机号码。李某本身呢，他也只需要一个客户的一个手机号码，通过这个手机号码加客户的微信来发展客户源。
18: 赵柏认为自己不仅售卖的信息不完整，而且这些信息还是卖给熟人，并没有用于诈骗等犯罪用途。
20: 这东西又不是说打电话要骚扰诈骗啊之类的东西，那不是很多人都是把微商屏蔽掉的吗？有个人天天发的烦了就把它屏蔽了，你把它屏蔽掉就好了呀。
18: 赵柏认为自己的行为也并没有给快递公司带来实质性的伤害，快递公司报警后自己却要承担被判刑的后果，实在有些小题大做。
20: 因为总体对单位是没有影响的，只不过对个体会有影响，就比如说这家的快递机多了，另外一家快递机的少了，就纸钞的大户嘛，他家的快递他家的客户被别人抢走了，可能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是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的。
18: 那么案件究竟是不是如赵柏所说，他的行为并没有对社会以及个人造成危害，便不应当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呢？
9: 那么对于售卖公民个人信息这件事情被起诉啊，对赵柏的心里还是有很多的委屈和疑问的。那么对于他的行为，法律规定他到底是不是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罪呢？
22: 那么这个案件里面，无论从数量，那么违法所得的这个数额来看，都是明显是构成犯罪的。
9: 那么赵柏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刑罚？
22: 那么根据2015年10月1号的刑法修正案9的这项规定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法定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的，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这个案件呢，在当时判的时候，相关的司法解释还没有出来，对于什么样的情况是适用3年以上7年以下这么一个量刑幅度没有明确的规定。
18: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赵柏出售公民信息的行为不仅构成侵犯公民信息罪，还涉嫌共同犯罪，应当从重处罚。
21: 被告人 或从他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旅行制作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也即构成犯罪，并且应当从重处罚。
18: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而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而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赵柏却并不认同。
20: 当时我退了9000多块钱，单位当时也没有给我明确表态嘛，他就说单位当时说把钱退到他们那边就行了。
5: 后来案发之后呢，积极退还了那个6万多块钱的非法所得。后来呢，法院也判决收缴了这一笔赃款。
18: 赵柏认为自己不但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还主动退赃，不应当按照公诉机关所说从重处罚。按照自2015年11月1日起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9》中规定，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应当从重处罚。可赵柏却认为，自己虽然是利用工作便利获得客户资料，可是提供给李渊的信息虽说看着数量多，实际上却多是无用信息。
20: 就是那种随便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号码不对的啊，什么1199开头的啊，那种乱七八糟的压根不是号码的东西，我都报给他。
18: 到底应当如何判刑？公诉方与赵柏各持己见。那么面对这种局面，法院又会如何认定呢？
9: 那么赵柏他的行为属不属于共同犯罪？如果被判定为共同犯罪的话，他的刑罚会不会加重呢？
3: 是这样，根据刑法的规定呢，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就构成共同犯罪了。那么这个案件里面呢，赵柏和另外两个人的行为呢，他是具有明确的故意，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那么并且达到了一定的数额，那么是认定他们是属于共同犯罪的。但是共同犯罪里面呢，会区分主犯和从犯，那么还根据不同的情节进行不同的量刑。那么这个案件里面呢，赵柏是作为这个整个共同犯罪的主犯进行处理的，他在整个共同犯罪中间呢是起一个主要的作用。那么根据规定呢，主犯呢是要根据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予以处罚，并不是加重他的处罚，而是全面的进行他的评价，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价。
18: 2016年12月23日，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赵柏因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可是自2017年6月1日起，再犯类似罪行的将被严判。由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仍处于高发态势，为了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
9: 那么两高出台的这份解释啊，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做了哪些比较大的改动？
3: 那么这份解释呢，进一步明确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里面的这个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不同的情况。那么同样的类型的这个信息，如果说达到了10倍以上的话，那么就变成情节特别严重。那么如果放在这个解释出台以后来进行判决的话，像本案中赵柏类似的这种非法获取和出卖公民个人信息达到50000条以上的，那么是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法定刑要在3年以上7年以下进行量刑，并处罚金。
9: 好，关于这样一起出卖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7: 那么这本案中的这个被告人呢，把这些他获取整理获取的这些公民个人信息呢，就卖给了一个叫李渊的人。这个李渊是做微商的，他拿到这个信息之后呢，利用这些信息去推销自己的产品。那么如何评价他这个行为呢？那么根据我们今年5月份两高那个最新的司法解释呢，他买了这个公民个人信息，他是用于合法经营的，去获利超过50000元以上才属于情节严重。而本案中这个李渊呢，应该说是他的这个获利呢没有超过50000，因此呢就是说是从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呢，这个买受就是收买这个公民个人信息的这个李渊是不构成犯罪的。
9: 好，感谢专家说法。 我们看到现在国家对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力度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要合法的经营获利，另外一定要提高警惕，尽量不要被泄露。好，感谢赵法官，谢谢。
3: 感谢主持人，
9: 谢谢。再见。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

0: 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它是进入夏天了。那五月呢，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进入了初夏时节。为了能够在最热的七八月份忍受住高温炎热的考验，那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进行锻炼，来达到适应高温环境的目的。现在呢，初夏时节气温正好是符合了一个逐渐升高的特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耐热的锻炼，也是耐热锻炼的最佳时机。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她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她觉得长期保持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可是像刘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
1: 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同事的邀约、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加，更别说在室外去锻炼身体了。
0: 其实像刘小姐这样呢，被空调降低了耐热能力的人，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每天抽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可以根据天气条件选择气温25度左右、湿度在70%以下的环境中来进行锻炼。当然，如果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一做瑜伽。每一次锻炼呢，以达到出汗为目的，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个季节里面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中午前后。那如果要锻炼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
1: 除了在初夏要多运动之外，多饮热茶也是此时较好的一种耐热锻炼。虽然热茶在这个时候喝下去没有凉茶那么舒服，但是资料表明，饮一杯热茶可以在9分钟后使体温下降1到2摄氏度。所以我们在初夏时节最好每天喝2杯热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抗热力，同时还能够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散热。
0: 道理，洗热水澡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耐热能力。虽然说初夏时节气温是比较的高，那洗热水澡呢可能会觉得出比较多汗，但其实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毛细血管，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洗澡呢，水温最好是调节在4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1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1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

0: 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林冲被屈含冤，刺配到沧州。在临行之时，林冲的心里的跟明镜一样，遭高太尉的陷害，肯定是活不成啊。一狠心，打算写一纸休书，跟老婆断去夫妻之情，不能因为自己让家属再受了株连，谁劝也劝不了。林冲提笔在手，刷刷点点把休书写好了，大致的意思是说，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被屈含冤，刺配沧州，此行生死未卜，自发心愿写下休书，与妻张氏断去夫妻之情，此后任凭张王李赵随便改嫁，永无争执，空口无凭，立书为证。年月日，把名字写上，把手摁上手印，交给张教头。张教头眼泪掉下来了，姑爷，你的心我明白呀，不过你放心，我女儿绝不会再嫁。你走之后，我把她还有锦儿接到我家去，深居简出，不跟外人见面，就是那高衙内想找她也找不着啊。3年也好，5载也罢，我们盼着你回来，一家团圆。邻人们也掉了眼泪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林的娘子在锦儿的陪伴下坐了辆车，风似风，火似火，来到城门洞。他能不送一送吗？他跟林冲夫妻的感情太好了，成亲几年来夫唱夫随，连脸都没红过，生呼啦的给分开。林冲遭了这种不白之冤，当妻子的心都碎了，连日来不吃不喝，用眼泪洗脸呐。昨天晚上他就得着信儿了，一夜没睡觉啊。早晨起来顾不得梳洗，跟着锦儿来到这儿送行。简短接说，夫妻见面是抱头痛哭，在场的人无不下泪呀。就围观的看热闹的也都交头接耳，愤愤不平。没有不恨高太尉和高衙内的，这帮没心肝的是干尽了坏事，迟早得有报应。夫妻哭罢多时，林冲又把休书的内容跟他讲述一遍。夫人表白的好啊，丈夫你放心，我活着是老林家的人，死了是老林家的鬼，不管何年何月，我一定等你回来，你可千万要保重。 这时候两名劫差董超薛霸从酒馆里出来了，可俩人吃的小肚溜圆，嘴上油脂麻花的，拎着水火棍，背着公事包，晃晃悠悠挤进人群。我行了行了行行行了，到时候了，天不早了，应当赶紧上路，拉倒拉倒拉倒吧，走走走走走走。没有办法了，林冲把脚一跺，牙关一咬，夫人你保重吧，各位来世再见。怎么说个来世再见呢？林冲知道好不了，高俅肯定不能放过自己。就这样一家人洒泪分别，张教头怎么说就怎么做的，帮着女儿收拾东西，把女儿和锦儿接到自己家里去，怎么样安排生活咱不必细说，单说两名劫差压着林冲离开东都汴梁，取路赶奔沧州，2000多里地呀。可这俩小子一边走着一边心中盘算，陆谦交代的清清楚楚，要在野猪林结果林冲的性命。哎呀，这林冲是个武林高手啊，别看他行家锁链子带着，这是一头猛虎，我们俩人对付他还真有点困难，这怎么办呢？就得沿路之上折磨他，让他无力反抗。两个人商量好了，把那心呢就搁到嘎吱窝了，没事儿找事儿，没茬找茬啊，三步一棍，五步一鞭子，啪啪，走走。这林冲啊受着罪就甭提了。头一天呢走了30里地，找了座店房住下了，第二天天不亮呢就起了程了。沿路之上这非打即骂呀，尤其这薛霸这小子挺不是东西，把三角眼一瞪，我说姓林的，你他妈磨蹭什么呢？要照你这样的走法，咱走一年也到不了沧州，你这诚心跟我们弟兄过不去呀！你瞅你每迈一步连三寸都没有，莫非你那个腿抽筋了？林冲实在没办法了，扭回头跟他们辩理：“二位啊，我实在走不动，因为在太尉府和开封府，我身受棒伤。”两腿全都肿了，寸步都难行，我这是勉强往前走，望求二位高抬贵手。是什么？哈哈，跑我们这儿诉苦来了，你这不多余吗？要知道你现在是罪犯，你是个贼配军，你不是个人，你还觉着委屈吗？哎，我告诉你，我们哥俩就够倒霉的了，没事摊上这么个差事，我们跟谁说去？你走不动也得走，爬也得爬到沧州。呸，哪儿疼？哦，这儿疼啊，啪，哪有伤往哪儿打，你说缺德不缺德呀？把林冲给揍的三步一个趔趄，五步一个跟头，真是连滚带爬往前走啊。6月的天气特别特别热，这一出汗，拿汗一杀这伤口， 那真是乱箭穿心一般。林冲这个罪就遭到头了头啊！好不容易第二天走了50里，到晚上找座店房住下了。在那个年月有个规定，凡属配军住店不花钱，同时呢店主还得提供方便条件，别让这配军跑了。找了座严实的房间，里外屋两间，把林冲呢压到里屋，董超薛霸住到外屋。林冲啊一路乏累，昏昏沉沉，等到了屋之后，带着行家往墙角一靠，就沉沉睡去。董超学霸把水火无情棍戳在墙角，公事包解下来放到床上，这俩小子把衣服脱了凉快凉快，然后聊聊往屋里看了看，呵，没心没肺睡着了。两个人一咬耳朵，定了条毒计。他们凉快够了，也吃饱了喝足了，用木桶提了两桶水，浑身上下都洗干净了，又让掌柜的给烧了一锅开水，足能有100度啊，然后用木桶提到屋来了，往床底下一放，然后呢把林冲的草鞋给扒下来了，裤腿往上挽了一挽，这一动林冲就醒了，哗啦啦啦，锁链子一响，林冲睁开眼睛，二位有事儿啊？啊，林教头，你是练武的人，你还不懂得这个吗？但凡走长途的必须得烫脚，这玩意儿又败火又解乏，来来来，水都给你打好了，你烫烫脚吧。哎呀，多谢二位。哎呀，瞅你这个笨劲儿，带着刑具洗个脚也不方便，来，我们哥俩替你洗吧。哎呀，使不得使不得，来来吧，客气什么。说话中间，董超学霸一人抓住林冲一只脚，砰，就给塞到开水桶里头了。你说这人架得住开水烫吗？林冲那么大的英雄，烫得惨叫了一声，啊，桶也倒了，水也洒了，这俩小子吓得一蹦跳出多远去，给林冲疼的汗珠子往下直滚，哎呀，疼死我也！我说你这人真不知好歹呀，好心好意给你烫烫脚，哎呦，热了又凉了的，你摆什么大份儿？你这不是在你们家呢，你甭忘了你的身份，你是个贼配军。走走走，别管他，别管他。这俩小子说完拎着桶走了，林冲满脚都是大泡，红肿高大，苦不可言。到了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呢，他们俩就起来了，拿了双新麻鞋到了屋了，走走走，早走凉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林冲一看是新鞋，那哪受得了啊，原来那双麻鞋都磨得没有棱角了，比较软和，要穿着还不那么痛苦，这新鞋一磨受伤的脚，这滋味谁能挺得了。林冲就找那鞋，甭找了，早给你扔了，给你拿双新鞋还不好吗？穿上穿上。万般无奈把新麻鞋穿上了，走出去没有5里地，再看林冲的两只脚是血肉模糊 迈一步一个血印儿，迈一步一个血印儿。林冲疼得嘎吱嘎吱直咬牙，一瘸一点的往前蹭，蹭不动他们就走。就这样往前又走了30里呀、啊！您说这怎么走的？两旁没有人家的，除了乱葬岗子就是孤树林，再往前走就是野猪林。这个地方荒无人烟呐、啊。董超、薛霸把林冲就押进野猪林，回头看了看，行了，远离大道，连个人影都不见。这俩小子不走了，站住！林冲，累不累？两腿疼痛，实在走不动了。好好好，我们也累了，咱们在这歇歇腿儿，坐下坐坐下吧。林冲一看这还不错，靠着棵树，把两条腿一伸，坐到这儿了。董超、薛霸呢？这俩小子往寺外看了看，又转了两圈，发现果然无人呐。他们俩商量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哎，我说林教头啊，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说吧，什么事儿？我们哥俩昨天晚上这觉啊没睡好，打算睡一觉，你呢也好好的歇歇。不过这附近连个人都没有，万一你要跑了，我们无法交代，这委屈委屈你，就得把你啊拿绳拴上点儿。二位尽管放心，我林冲有家有业，我奔哪里逃跑，你们放心的休息，我绝不会走的。嗨嗨呀，小嘴儿多能叭叭，谁能保证你不走啊？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捆上吧。把一条大绳子拿出来，两个人一人拽着一头，这一转圈，把林冲的脖子、身上、双腿全给圈上了，然后转到树后，用脚一蹬，勒个结结实实，系了个死扣，然后两个人这才转到前边来。商量了一会儿，董超跟薛霸说：“兄弟，你下手得了，别介，这我下不了手，还是你下手得了。你看你是兄弟，我是哥哥，我叫你怎么避你就怎么避。你下手，我给你放风，用得着放什么风？哥哥，你先下手，我给你仗着胆子。”感情啊，这玩意儿害人呢，他心里发虚。后来两个人一商量，咱们同时下手得了，一个使刀，一个使棒子。再看两个人是五官挪移呀、啊，先运了半天气，一二，来吧。这俩小子利用这股冲劲儿，举起刀棍就要下手。林冲呢，没睡着，被他们这一捆上，就预感到不妙。林冲瞪着眼睛盯着他们俩，一看这俩小子鬼鬼祟祟，变毛变色，一个劲儿地咬耳朵，不知道嘀咕什么。后来又发现两个人拽出家伙奔自己扑来了，刹那间林冲就知道完了。但是有话不能不说呀，林冲大吼了一声：“妈，二位手下留情！”喂，歇了气了。你看没下手呢，两个人先冒了汗了。李定威，你咋呼什么？二位， 我与你们之间远日无冤，近日无怨。我林冲、冤臣、海底二位尽知，因何在野猪林要下棋毒手？二位，你这是何意？
2: 我的。
1: 董超一听，拨楞拨楞脑袋，我说林冲啊，反正你也是要死的人了，事到现在，咱把事啊就挑明白就得了，话说清楚，你死也就瞑目了。我告诉你，你死别恨我们哥俩，我们俩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你这不是定成发配了吗？本来不是死罪，混个三年五载的你还可以回来，可我们哥俩也没想旁的，哪知道昨天晚上我们那儿去了个客人，此人姓陆，叫陆谦，是太尉府的雨侯，据说此人跟你还是亲师兄弟儿，还是好朋友，他找我们去了，请我们在樊家楼喝的酒，当面每个人给我们5两黄金，还说得清楚，把你整死之后，拿你脸上的金印前去交差，还要给我们每人5两黄金，同时还对我们说，让我们哥俩扔掉这份苦差事，到太尉府找个好差事。我说林冲，你可听明白啊，我们一开始是不想干的，不要他的钱，也不想做那份美差，可是陆谦把三角眼一瞪，逼着我们非干不可，言下之意，我们俩要不答应，把我们两家的人全收拾了。林冲，谁都有家有口啊，拿我来说，我四个孩子上有老下有小，我得罪得起吗？没有办法，我只好答应，这就叫良心丧于困地呀。林冲，你死变成鬼，你也别恨我们哥俩，这是陆谦干的事儿，陆谦是奉高俅所差干的事儿。你要恨，你就恨高太尉，你恨高衙内和你那好朋友，话可都说清了啊，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是活不成了，你闭眼吧。哎，俩人把眼一闭，牙关一咬，是刀棍并举，直奔林冲的脑袋。你说那林冲再有能耐，在那儿捆着也无力反抗啊，林冲一闭眼也在这等死。而林冲就听见把林冲吓了一跳，睁眼观看，刀棍全飞了，从树上跳下一人，是哇哇暴叫，哇呀呀呀哇，把野猪林震的树叶哗哗往下直掉。董超、薛霸两个人吓得扑通坐在地上，魂儿都飞了。仔细观看，面前站着个高大的僧人，出家和尚。林冲一眼认出来了，花和尚鲁智深，鲁大哥。这鲁智深手提铁禅杖，把刀棍给崩飞了，跳下来之后用手点指你们两个狗头，丧心病狂，筛家岂能容得，招禅吧你！哎呦我的妈，救命！林冲赶紧喊了一声，哥哥手下留情，哥哥杀不得。鲁智深这才把大铲收住，扭回头问林冲， 贤弟，这两个狗头罪该万死，怎么你还给他们求情？哥哥呀，事情并不简单，他们二人也是迫不得已。哥哥，千万看在我的份上，饶恕他们才是。呸！过去，把我兄弟放下来。哎，是是是是是是。我的个妈呀！董超、薛霸哆嗦着，爬到林冲的面前，怎么解扣也解不开了。最后只好用刀子把绳割断，把林冲给放下了。扶着林冲，在野猪林转了那么几圈，活动活动筋骨，然后花和尚把眼睛一瞪，过来，跪在我的面前。哎呀，是师父，师父高抬贵手，大慈大悲，我们给您磕头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3: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2: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3: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2: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3: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2: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 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3: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花和尚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救了林冲。您都看过京剧，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袁世海把野猪林这出戏都演活了，那是一点儿不假呀。鲁智深这一来惊天动地，把两个借差董超、薛霸吓得是屁滚尿流，这就叫神鬼怕恶人，也叫邪不侵正。他们俩也是做贼心虚呀，幸亏林冲一再给他们俩求情，鲁智深这才没下手啊。扭回头来看着林冲，鲁智深摇摇脑袋：“贤弟呀，你这人心太好了。燕路之上他们这么折磨你，换个谁也不能饶他们，非得加倍报复不可，而你却给他们求情，看来你应该出家，你真是佛心的菩萨。”其实鲁智深说林冲这番话也不算过分，林冲那个人心是真好，可是好心不得好报。 在那个年月是人死王八活，好人没出路，只有坏人花天酒地，为所欲为，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不然的话怎么叫逼上梁山，把好人都得挤兑的造了反。闲言少叙，林冲给董超薛霸求了情之后，这两个人良心发现，声泪俱下。林教头，哎呀，林教头，我们不是人呢，我们对不起你。别说了，别说了。二位啊，你们到旁边休息，我跟我哥哥有几句话说。行行。这俩小子到旁边眯着去了。鲁智深就想给林冲断锁崩驾，给刑具给去掉，林冲说什么也没答应。这可不行，这是开封府大堂上这么给定的，断锁崩驾就等于造反呢，你想跑就是。鲁智深不明白，贤弟啊，难道说你不跑你就乖乖的受刑不成，就受这窝囊气，就赶奔沧州？大哥，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明明咱有理，那样一来反而就没理了。鲁智深看得出林冲瞻前顾后，顾虑重重，跟自己的想法是截然不同啊，也就不能勉强了。林冲这才问哥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哎呀，贤弟呀，自从那日你我弟兄分手，义兄对你实在是放心不下，派出张三李四到城里探听消息，你的所遭所遇义兄尽知啊。本来你发配那天我就应当前去送行，因为我怕人们看见多有不便，因此暗中保护于你。沿路之上这两个狗娘养的欺负你，哥哥我也看见了，本应及早下手，但是怕惹出麻烦牵连了兄弟你，我就一忍再忍跟到这野猪林，我准知他们不怀好意，非对你下毒手不可。果然不出所略，哎，他们真就干出这种事儿来了，义兄这才露面。把话说清楚了，林冲眼泪掉下来了，把详细的经过对鲁智深讲述一遍。鲁智深把脚一跺，他娘的，这年月没地方讲理去。贤弟啊，既然你不愿意逃走，愿意去沧州服刑也罢，愚兄就护送你去沧州如何？当然林冲是求之不得呀。看出来没，交朋友还得交鲁智深这样的，一般的酒肉朋友没事儿的时候，天哥哥蜜姐姐搂着脖子抱着腰，什么好听说什么。到某人摊了事儿了，这帮人吓得是躲躲闪闪，甚至连个同情的话都不敢说一句。你看鲁智深越在危难之时越挺身而出，这才叫朋友呢。当然了，鲁智深也得分什么事儿，那林冲要不干好事，他不但不帮忙， 相反，他还得除掉林冲。大丈夫得是非分明啊。就这样，从今天开始，鲁智深是沿路护送林冲。董超、薛霸心里头暗自叫苦啊，
8: 完了，完了。
1: 将来回到东京见着陆羽侯得怎么交代呀、干脆那钱原封不动给他退回去，我们就得照直了说了，就我们俩这能耐能敌得住这大和尚吗？我们也不图心那好差事了，你要找我们毛病啊，干脆我们搬家回到原籍去种地。俩人都盘算好了，在启程之时林冲走不了，怎么办呢？鲁智深让董超、薛霸轮流背着。那林冲也是大块头啊，加上刑具200来斤，把俩人压得连气儿都喘不过来，但也没有办法。鲁智深在旁边看着，背，哎，背背。到住店的时候，他们俩就像碎催似的，给提洗脚水、打净面水、端菜、买东西。鲁智深往那儿一坐，咋咋呼呼，两个人是唯命是从，丝毫不敢反抗，简直就成了闭毛鼠了。有时候林冲看着过意不去，就劝鲁智深不要对他们这样苛刻。哎，贤弟，这你别管，没要他们的命，他们算捡了个便宜，得收拾收拾他们，让他们不要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林冲一听也对，第二天再起身，那老背着也不像话呀。鲁智深就花钱雇了辆车，让林冲在车上一面赶路一边将养身体。过大镇店的时候就买药，董超、薛霸两个人服侍着。哎呀，幸亏这样服侍将养，逐渐的林冲的伤好了。这样这一路上就走了将近2个月呀，离着沧州还有100里左右，人烟密集，村落不断了。鲁智深这才放下心来，这天对林冲说，贤弟啊，你也可以下地走动了，虽然没有10分痊愈，可也差不多了。
8: 愚兄，我要告辞了，庙上还有不少的事情啊，还得吃我那碗饭呢，耽搁的时间太长，恐怕老方丈也不答应。
1: 林冲拉着鲁智深的手，真是难舍难离，不知何时才能见面。鲁智

0: 山说：“兄弟，剩下你一个人了，你千万要保重啊！不管遇上什么事情，任凭风吹浪打，你要有个主心骨啊！要往宽处想，别走死胡同。我是个粗人，我也不会措辞。总之，你要好自为之。我希望咱们弟兄见面的那一天，你这身子骨棒棒的。这才是我的心愿。多谢大哥。”鲁智深一回头，把董超、薛霸叫过来了。过来，
1: 哎，佛爷，
0: 你们听着，若不是我兄弟给你们求情，你们早就喂了疯狗了。
2: 是是，这话一点不假。
0: 我问你们，有心没有？
1: 哪能没心呢？没心还活得了吗？
0: 好，我可要走了，我把我兄弟交给你二人，你们俩呀，合计着办。要贼心不改，对我兄弟下手，你们可掂掂分量。筛下，我要杀你们个二罪归一。这还不说，我到了东京，把你们两家的狗窝找着，杀他娘一个也不剩。小孩摔死，老头掐死。哎呦呦，佛爷，您放心吧，我们也是个人呐。林教头被屈含冤，我们哥俩都知道，但是我们爱莫能助。那会儿是鬼迷心窍，迫不得已，经佛爷点化，我们全明白了，我们哪敢干那种缺德事儿。但愿你们口心如一。说着话，鲁智深掏出一包银子来，这也是多年的积蓄，掂量掂量，能有二十几两吧。拿出一半给了林冲，那路上短了钱能行吗？另一半给了董超、薛霸，拿着吧，买双鞋穿。这表示表示我点意思。哎呀，多谢佛爷，多谢活佛。光横的不行，还得动点软的。两个人非常感激，把银子接过来，把眼泪擦了擦。鲁智深一看全交代完了，无话可说了。先帝啊，咱们就分手吧，我说的话你千万别忘了。哥哥你快走吧。告辞了。鲁智深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兄弟二人是洒泪分别。林冲眼望着鲁智深走远了，这心里头空荡荡的，身边没有了亲人了，这才跟着董超、薛霸上路。这回这俩人吓死也不敢打林冲了，一边走还一边商量。林教头累不累？咱就歇歇啊。不累，再走一程吧，沧州近在眼前，可不是吗？顶多也就两三天，咱也就到了。哎，这天往前走着，路过一座小村庄，林冲一想进去歇歇腿儿，讨口酒喝。董超、薛霸也同意。等进了这个小饭馆之后，掌柜的看看他们，乐了：“三位从哪儿来？”“啊，我们从东京来。”“
3: 哦。”“
0: 哎呀，这位是沛君。”林冲点点头，正是。你看，从外表也看出来了，面上刺着金字，带着刑具。我三位是不是要喝酒啊？“
3: 正是。”“
0: 哎呀，我把实底呀向三位交代交代吧。离这三里地是柴家庄，柴家庄住着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此人姓柴，叫柴进。 那是王爷，人们都管他叫柴王。此人就爱交朋友，他老人家通知过我们，凡属沛军不要卖酒不要卖肉，都送到柴家庄柴王的府里，到那儿之后人家是管吃管喝还赠路费。你说这好事你们不知道吧？三位啊，少花点钱吧，歇一会儿就往东走三里地，就是柴家庄。嚯，还有这好事啊！就这样仨人坐了一会儿，然后离开这小酒馆赶奔柴家庄。书说简短，真就见着这位柴王柴进。柴王是什么王啊？在大宋朝没建立之前，大周有一位柴世宗啊，跟赵匡胤两个人处得不错，两个人和平谈判，柴世宗把江山社稷让给赵匡胤，就这样赵匡胤才建立了大宋朝，做了宋太祖。他能忘柴世宗对他的恩情吗？当殿加封，柴王是一辈为王，辈辈为王，赐丹书铁券。所以呢，老柴家在宋朝那是王子，别看什么职务都没有，家里边是使奴换辈啊。到了月，到了年，朝廷得给人家官饷，特殊的优待。这个柴进就是柴世宗的后人。哎呦，家里那气派的不得了啊！光养活的闲人都上百，高大的府门。柴进的岁数并不太大，36、37岁，白面净皮，三绺黑胡，束发金冠，身穿团花的龙袍，长得相当威风。可这个人也是个海娇，最同情沛军。他发现呢，10个沛军有9个都属背屈寒冤，都是好样的，往往受了陷害，落下这么个罪名。因此柴王深表同情，对柴家庄附近的庄村镇店全都说了话了，凡属有沛军在这儿路过就送到我家里来，一般般的我给路费，白吃白喝，要好不错的我交个朋友。哎，这招还真有效，他交了不少朋友。今天林冲到这儿来投奔，柴进一听80万禁军的教头林武师早就知道大名啊，因此倍加恭敬。柴进让董超学霸把林冲的刑具去掉，两个人敢不听吗？哎，撤掉刑具，然后洗了澡，在厅上设盛宴款待。吃酒中间，柴王就问林冲，因何打了官司要刺配沧州？哎，林冲口打嗨声，把所遭所遇讲述一遍。这个柴进一皱眉呀，哎，没往下说什么。其实他心里跟明镜一样，天子无道，权臣祸国，普天下怨声载道。那么自己呢，吃着朝廷的俸禄，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深表同情而已。把林冲给留下，两个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对劲儿。当谈到武术方面，

0: 后头跟着十几个徒弟。再看这位晃着个膀子横着就进来了，但是这人啊长得可挺精神，俩眼倍儿亮，四十左右岁，连鬓乐腮的胡子，胸脯好像扣两个大板。紧走两步来到柴进面前躬身施礼：“王爷，我回来了。”“哎呀，哈哈哈哈，洪教头，我寻今天你不能回来呢，回来的太好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说着话用手一指林冲，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东京80万禁军的教头豹子头林冲林武士。“林教头，这位是我柴家庄的教头，姓洪，名叫洪亮啊。”“洪教头，你们彼此见一见吧。”林冲赶紧欠身离座，是一躬到地：“小可林冲有礼了。”真没想到这洪亮把脑瓜一拨楞，连礼都没还，用鼻子哼了一声，哼，然后转身归座，把林冲给蹲那儿。人有脸树有皮，当着那么多的人，林冲这脸就红了。柴进挺不高兴，心说：“洪亮啊，你怎么连起码的礼貌都不懂啊？”他得给林冲下个台阶儿，赶紧让座。“哎，林教头，都没有外人，坐下坐下坐下。”嘿嘿，然后呢也让着洪教头坐下了。这洪教头撇着个嘴，拔着个胸脯，跟柴进说：“王爷，今儿个出门打猎挺顺手啊，张跑野路打了有一车半，这回你有下酒的菜了，因此我才回来的这么早。”“哦，是吗？好啊，那你辛苦了。”我说：“洪亮啊，今天是难得的机会，林教头光临敝庄，方才你没听见，人家林教头跟我讲了一套枪棒的秘诀。”“太好了，太好了。”这洪亮一听牙根冒酸水，就有点妒忌了。王爷，说是说，做是做，这完全是两回事儿。不信，我跟林冲当场比试，看一看谁高，谁低。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家。

0: 阿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巨轮货物意外损坏，究竟是何原因？
2: 提供了一份他们手抄的这个温度记录。
1: 15名外籍船员遭遇困境，又该何去何从？
3: 他们的只能呢，这个吃了干的方便面。
1: 1名船员因病身亡，遗体如何遣返？
4: 这个应该是比较棘手的。
1: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扣押的雪曼斯轮。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全球化贸易日益发展，跨国贸易、跨国运输越来越多，在这当中呢，难免也会出现一些跨国的纠纷。您比如说09年在舟山就出现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从南美啊不远万里运来的3000多吨冷冻鱿鱼抵达舟山一看居然坏了，这一下可怎么办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雪曼斯轮是俄罗斯籍远洋运输船，原登记所有人为东风航运代理有限公司，而这家公司又将轮船租给了斯马特航运代理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住所地都在俄罗斯。2009年11月，这艘轮船从阿根廷外大西洋西南海域承运了一批3800多吨的冷冻鱿鱼，共有6家货主，其中3家货主为中国内地3家公司，他们的鱿鱼数量总共有1000多吨。
6: 我们国内的渔业公司派到远洋去进行远洋作业，然后呢，作业完了以后，那些货物如何把它运到国内？那么呢，中间有一个环节，就是它需要远洋的冷藏的运输。咱们的 Snowman 这条船就是属于冷藏船，不断地把钓来的鱿鱼放到这条冷藏船里面去，那么呢，等它装满了以后，它把从远洋运到我们中国大陆。
1: 雪曼斯轮到达浙江舟山港后，货主们前去验货，结果却看到了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6: 船一到以后，我们去开货，一起去开了货都不行了，都回来了，船门打开，都我们几家都去开，都不行了，滑动、避险、发红都不行了。
1: 在将这批货物减价出售之后，内地3家货主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2009年12月29日。向浙江宁波海事法院提出诉前扣船申请，要求船方东风航运代理有限公司、斯马特航运代理有限公司提供300万元担保，以弥补自己的损失。
5: 在这之后发生了什么？另外，这一起千里之外运来3000多吨冷冻鱿鱼坏掉的事情呢，又是怎么处理的？我们今天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宁波海事法院的李贤达法官，有请李法官。
1: 李贤达，宁波海事法院海事庭审判员，曾获浙江省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浙江省法院个人2等功等荣誉。
5: 李法官，货主呢申请扣船，所谓扣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对船只实施扣押？
7: 根据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相关规定，船舶扣押要符合这个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21条的事由，那么包括船舶营运过程中发生的财产损失、人身伤亡，当然也包括船载货物的损失。那么这3家货主呢，就是根据这一条向宁波海事法院舟山法庭申请扣押雪曼斯轮。因为这个是一个诉前的扣押船舶的案件，合议庭及时进行了审理，并且于当日就做出了扣船裁定、扣船命令等法律文书，并且立刻扣押了雪曼斯轮。
1: 但是在扣船之后，雪曼斯轮的船东没有提供相应的担保，也没有和法院取得联系。因为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2010年1月29日，3家货主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
5: 那么这3家货主起诉到法院，他们提出的具体诉求是什么呢？
7: 3家货主平均每家约有300吨的冷冻鱿鱼在雪曼斯轮上， 因为雪麦斯伦这个发生了货损啊，他们主要的诉求就是要求赔偿冷冻鱿鱼的损失，每一家的损失大概是100万元到150万元不等。
1: 在受理这起案件后，考虑到这是一起涉外案件，法院特别召集经验丰富的法官组成合议庭，这其中就有舟山法庭庭长胡家强。然而审理工作刚一开始就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难，因为被告的地址在俄罗斯，法官根据法律程序通知被告参加庭审，却迟迟没有音信。根据相关法律，船长可以代表船东接收法院船票，考虑到船长就在雪曼斯轮上，法官将法院船票送达给了船长，但是之后从船长那里也没有得到船东的消息。
5: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船东不出来这个接受这个问题，处理这个问题呢？
7: 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船东在国外面临破产的困境，而且船波所有人和承租人之间内部产生了纠纷，所以呢就导致没有人出面提供担保，导致涉案这个船舶一直没有办法解扣。
1: 法院在开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向相关评估机构进行了询问，以确定货损发生在运输的哪个环节中。由于货运的运输一般有两个环节，首先是渔业公司通过捕捞船将鱿鱼从海里捕捞上来，在船上进行快速制冷，之后再将冷冻鱿鱼交给运输船，通过海上运输到达目的港口。那么在货物装上雪曼斯轮之前，是否就已经发生了质量损坏呢？
8: 那么我们对这一块工作，我们也需要从源头去查，也就是说到底装货之前有没有发生过货物啊交接的话，一般都大副船方的话，大副会出去收据的。那么收据里面都会备注，比如说你这个货有没有货损，货物有没有货差。那我们从掌握的证据里面是没有发现装货之前这个货物本身有问题。
1: 李法官多次登上雪曼斯轮，对整个货损的原因做了一些背景调查，向船长、大副、船员分别了解情况，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然而在这些调查中，很重要的一项数据就是货舱的温度记录，因为冷冻鱿鱼在运输过程中，货舱中心温度必须要达到-18度以下，才可以保证货物的品质。关于这份温度记录，法官也向评估机构进行了了解。
8: 哎，我们在查货舱的温度记录的时候，他的打印不出来，他说我打印机坏掉了，已经没法打印这个显示这个，他说我都是手抄的，手记下来的，啊，手记是可以的。那么手记提供了一份他们手抄的这个温度记录，所谓的温度记录啊，那么这个一点就明显就受到质疑了。
1: 冷藏船制冷最主要是依靠制冷剂，评估机构在查阅温度记录之后，还对船上的制冷机械是否发生故障进行了查勘。
8: 那么果不其然，在靠近机舱的这个货舱里面呢，也就发现这个制冷管路啊有发生过明显的，就是说船员临时性的这种包扎措施，也就是说这个制冷管啊，输送制冷剂的这个管路啊有破损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就更加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个货损就是由于船方的责任造成。
1: 法官在调查货损原因的同时，了解到雪曼斯轮上船员的生活正逐渐面临困境。刚被扣船的时候，船东代理还为他们提供伙食费以及油料设备需要消耗的费用，可是在一个月之后就停止提供相应的供给了。再加上船本身系统出现故障，他们在船上的生活十分艰难。而且在刚靠港的时候，有一名船员因为途中生病，后来在医院治疗无效死亡，这让其余15名船员的情绪产生了很大波动。法院一边要调查事实，明确货主的损失，一边又要顾及船员的生活，这给案件审理工作出了一道难题。
3: 当时这个正处在呢这个冬季，这么这个断了这个供给以后呢，船上呢就是没有吃的了，这个只有呢这个方便面。那么因为这个船上没有柴油了，那么他们呢只能呢这个吃呢干的方便面。船长呢这个通过这个俄罗斯驻上海的这个总领馆，那么还有通过代理，那么给我们呢这个来了一个请求呢要保障他们呢这个生存这个权利。后来呢我们想这些案件既然涉及到这个舟山海事法庭的，那么是不是我们想求助这个海事法庭来解决这些问题。
1: 面对难题，法官该如何解决相关费用？
4: 合议庭一致认为需要首先解决他们的生活上的困难。
1: 由于减价售完，货损金额又该如何认定？
4: 我们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法官的质询。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扣押的雪曼斯伦。接到舟山市外侨办的求助，宁波海事法院舟山法庭积极与舟山市外侨办商量协调。首先摆到大家面前的难题，就是这15名船员下船后的食宿费用和回国所需的费用如何解决。
9: 按理说有船东自己点了，那么法院办已经处理了，如果可以保护的一些费用，船拍卖以后拍卖费用当中来列支的，开始有船东他自己垫付的。那么现在就是船因为没处理过，那费用垫费用没有，以后这个船到底能不能处理，以后的法律走向面的都不明。那么我们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费用由谁来垫，怎么垫。
1: 最后法院与舟山市外侨办协商一致，出具了解决方案，由法院提供资金，舟山市外侨办负责具体协商安排，解决好外籍船员的相关问题，为他们提供生活上的帮助。
10: 这么做会不会对于法院来说存在一定风险？
7: 垫付船员的遣返费用呢，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当时雪曼斯伦是否拍卖还不确定，但是考虑到当时船员特别是那些外籍船员的生活的这个困境，合议庭一致认为需要首先解决他们的生活上的困难。那么经向这个院领导请示之后呢，最后还是确定首先由法院来垫付相关的费用。
1: 因为当时临近春节，为了让船员们能够在中国度过一个愉快的节日，舟山市外侨办特地将船上的船员接到宾馆，为他们安排住宿。宁波海事法院舟山法庭为船员安排了特别的晚宴。
9: 那么我们这边给他们安排了两桌给他们吃饭，然后当时我们也给外事办人到参加，那么他们当时好多人都泪流满面啊。那么因为他们好长时间没吃过肉了，他们要强烈要求要点什么那个牛排，那我们每桌点了四盘牛排。但是他们本来还要喝白酒，那我们说外事办说了白酒喝了怕他们当时那个不行，后面给他们喝啤酒，喝了点啤酒，那么他们很感动。
1: 后来宁波海事法院为每位船员提供了7000元人民币作为生活费用一一发放。2010年2月底，在法院还未开庭之前，15名俄罗斯籍船员拿着法院为他们提供的机票陆续离开了中国，回到俄罗斯。宁波海事法院的做法得到了俄罗斯船员的赞许，回国之后船长还向法院写来感谢信。
10: 另外在垫付他们的这个遣返费用啊，包括送他们回国的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7: 有一个细节就是在发放遣返费用以及为他们发放机票的那一天，那么15名俄罗斯籍船员的脸上都洋溢着微笑，船长还亲自向我们表示感谢，并且呢与我们握手和拥抱。那么看到当时这一场景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吧，觉得之前的一些工作都是值得的。
1: 顺利将船员送回俄罗斯之后，2010年4月15日，宁波海事法院舟山法庭开庭审理了此案。开庭当天， 被告还是没有出现。
10: 被告没有应诉，所以他的正当权益应该怎么来保障和保护？
7: 法院会主动加强对于证据的审核，比如说证据的原件是否提供，那么相关复印件能否和原件核对一致，这个证据能否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原告所述称的主张。并且在这个开庭审理的时候呢，通过询问等一些方式呢，来查明事实，充分保障被告的权利。
1: 首先，原告向法庭提交了收货单和提货单，证明原告中国货主与被告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具有法律效力。在确认了双方的法律关系之后，法庭针对由于质量损坏的责任展开了调查。三家货主出示了一份他们委托宁波中检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货损责任及数额做的评估报告。报告认为，造成这批货物损坏的原因是船上的冷冻系统发生了故障。
7: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货损的原因是由于雪麦四轮的货舱冷冻设备发生故障导致，而且这个货损的期间呢是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最终我们法院认定承运人需要对货损承担赔偿责任。
1: 那么这批已经减价处理的冷冻鱿鱼给货主们带来的损失又是多少呢？庭上三家货主提交了一份评估报告，以证明三家损失分别为100万余元、125万余元、150万余元。关于原告提出的损失金额，虽然被告未出庭，但是法院并没有简单的直接予以采信，而是去相关评估部门进行了咨询。法官走访了海产品市场，与一些货主、行业专家进行沟通，根据当时的鱿鱼价格对这批货物损失金额进行了重新核实。
7: 根据原告方所提供的这个鉴定报告所载明的一些内容，我们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法官的质询，因为这些内容记载的相对客观真实，而且鉴定报告也是由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人也出庭接受了质询，所以呢，我们合议庭一致认为这份报告是可以采信，最终呢，综合认定相关的货损。最后我们认定的损失，这三家货主的损失分别是100万、125万和150万。那么其中有另外几家货主的这个诉请当中，有一家货主主张了16万美金，但是经过我们审查下来呢，最后认定了5万美金。这也是我们主动审查之后呢，为了保障被告的权利啊，做出的这么一个认定。
10: 好了，问题来了，怎么来赔偿货主的损失呢？
7: 雪麦四轮扣押之后，三家货主呢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拍卖该船。那么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一致认为，因为这个雪麦四轮的船长已经弃船，没有船东也没有提供相应的担保，那么这条船因为风险以及费用等因素，那么不适合继续扣押，因此呢就准予了货主的拍卖船舶的申请，最终裁定拍卖船舶。
1: 船员遗体该如何遣返俄罗斯？
3: 放了7个月了，这个还没处理。
1: 法官又是如何化解涉外纠纷？
7: 得到了舟山市这个外侨办的以及俄罗斯籍船员的感谢。
1: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被扣押的雪曼斯轮，庭审结束后，正当合议庭筹备拍卖船舶事宜的时候，法院突然收到了一个特别请求，是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通过舟山市外侨办转达的。
3: 到船进来没多久，这个病员呢，这个船员呢就病死了，杭州殡仪馆存放着，这个已经放了这个7个月了，放了7个月了，这个还没处理。
1: 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请求舟山市外侨办和法院帮忙进行处理，希望中方能够将船员遗体送回俄罗斯。
10: 像这种状况之前咱们遇到过吗？
7: 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应该是第一例。处理船员遗体遣返回国，这个应该是比较棘手的。
10: 当时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7: 我们认为啊，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有可能影响到两国的这个外交关系，所以我们也是高度重视，并且将这个情况呢也是向院领导进行汇报。我们和舟山外侨办也经过了多次的协调，最终呢确定下来，由舟山外侨办先行这个支付船员遗体遣返回国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呢作为船员遣返费用，最后在拍卖款中优先受偿。关于这个船员遗体遣返回国呢，最后是在征得这个船员的家属的同意的情况下，先将遗体火化，将骨灰运回了俄罗斯。
1: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处理，宁波海事法院在2012年4月19日做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被告东风航运代理有限公司、斯马特航运代理有限公司共同赔偿中国内地三家货主100万余元、125万余元、150万余元人民币。
10: 这样的一起复杂的国际海事纠纷，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样的？
7: 最终是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因为涉及到送达的问题，一直到2012年才最终判决。那么判决之后呢，也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上诉，这个判决已经生效。相关的这个债权呢，也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在雪麦斯伦拍卖款中依法进行受偿。那么这个案件的圆满解决，也得到了舟山市这个外侨办的以及俄罗斯籍船员的感谢、感激。
10: 关于这样的一起涉外的海事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说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1: 第一点呢，是他们创造性地运用了司法程序，考虑到船员在船舶被扣押期间的生活发生了实际困难，宁波海事法院呢，在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个程序，他们是先行地给船员进行了垫付，而后再从拍卖船舶的价款中再进行拨付。第二个亮点呢，是他们把协调和协商始终贯穿在司法程序的全过程当中。宁波海事法院在既尊重法律又符合国际惯例的情况下，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也是对司法实践的一种司法实践当中一种创建、一种创造。那么它不仅展示了我们中国法院的良好形象，也体现了法官的良好素质，同时也树立了我们中国法律的权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在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 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
13: 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
12: 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
13: 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具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
12: 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
1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15: 淄博调频90.0，
16: 德州调频104.7，
1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2: 大学好友合伙创业，奋斗之路全力以赴。
23: 招生简章都是我来做，做好之后在各个地方张贴。
24: 他有的时候晚上睡觉都不睡，就合衣躺在床上打印宣传资料。
22: 事业发展蒸蒸日上，两人关系为何成为争议焦点？
25: 他只是领取王发放的固定的这个工资，
26: 双方是一种单纯的一个雇佣关系。
23: 我觉得一方面很吃惊，另外一方面觉得很伤心。
22: 双方各执一词，证人轮番上阵，最终法官将采信何方观点？
27: 从我法官内心来说呢，对于原告的这个证词呢，还是比较确信的。
22: 4年的合作，两人之间的关系，法庭最终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被辞退的合伙人。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小陈和小王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同学兼好友。大四那年呢，两个人志同道合啊，开办了一家早教机构，从此开始了属于他们的创业之路。4年过去了，这早教事业是越做越大，但是作为合伙人的小陈呢，除了按劳取酬的工资之外，没有分到过一分钱。不仅如此，小陈最后还被小王给辞退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小陈到底是不是这个早教事业的合伙人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2: 2013年8月21日，小陈接到教务人员通知，此后的软笔书法课不再由他担任老师。此后，小陈被完全排除在这家由他和小王一手创立的早教机构之外。
23: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他说陈老师的课这是我的课，以后不上了，停掉了，没有了。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跟他交涉，他就电话过来，电话不接。
22: 面对小王拒绝沟通的态度，2013年10月11日，小陈一纸诉状将小王告上了法庭，要求小王向其支付合伙期间分红共计160余万元。至此，在合作3年之后，两人的关系最终走到了尽头。
5: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任国民，有请任法官。
22: 任国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具有20多年的商事案件审判经验。
5: 任法官，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你看，像本案当中的小陈和小王，原本在大学的时候呢是好朋友，而且还是同窗啊，但是为什么事业做得很好，但是两个人却分道扬镳了，甚至最后告上了法庭呢？
27: 年轻人就在创业的初期呢，往往呢就是比较冲动，把主要的精力呢都放在那个事业上面，对吧？而忽略了就比如说需要签一个协议啊，就这样等等之类的事情。然后等到就是事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以后，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一些利益纠纷了。小陈和小王实际上就处于这种情况。
22: 早在小陈和小王大三那年，创业的想法就在两个年轻人的脑海中萌发，并最终付诸行动。
23: 大三的时候，我帮我的书法老师带书法课，正好是幼教方面的，很突然，他说陈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做幼教？我脑子里面就在想，幼教就是教小朋友，我趁正好在做，我就说好啊，试试看。
22: 经过一年的筹备，2009年5月，两人创立的早教机构在上海浦东新区投入运营。创业伊始，早教机构以小陈的书法课为切入点，招生对象以学龄前儿童为主。
23: 因为当时在一个活动中心里面，我是教务，还付工资请了一批人进来之后，我来给他们培训，到了上课的点我就去上课，每到招生季所有招生简章都是我来做，做好之后在各个地方张贴。
24: 基本上七八点钟出去，晚上中午十二点以后回来。他有的时候晚上睡觉都不睡，为什么？就合衣躺在床上打印宣传资料。
15: 创业之初，小陈和小王一门心思扑在事业上，并没有签订任何的书面协议，
1: 而早教机构的财务则由小王的母亲负责。
23: 我跟他口头约定，就是到每年年底分红呀。最关键的还是互相之间的信任，非常信任他。每一次比如说报名的时候收来一笔钱，这笔钱呢是由他母亲有一个司机来把这笔钱取走的，所有的费用收来都是放在他那边的，我一点没过问。
1: 在两人的努力下，早教机构发展得很好，第一年就挣到了钱。
23: 我自己会有一笔大概的账，因为报名程序都是我做的嘛，做了之后有盈余。
1: 然而年底小陈却没有分到一分钱的分红，这是为什么呢？
23: 但是我没想到他会最后跟我说是关系或者是开销被他母亲那个关系费开销掉了，来这一手没想到。
5: 好，我们看到小陈和小王的这个创业经历的过程当中啊，作为合伙人的小陈呢其实是非常努力的，但是结果两个人分道扬镳了，这个结果有点让人出乎意料。
27: 是的，造成这种情况呢，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在创业之初呢实际上没有一个书面的协议，这个呢就造成了他们后面这个争议的产生的这个原因。
5: 任法官，在您看来，如果作为这个合伙人啊，我们双方合作了要签一个协议，应该怎么签呢？这个协议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
27: 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呢，这个协议的内容呢主要包括就是投资的数额，然后盈余的分配，债务的承担，入伙退伙以及合伙终止等等事项。
15: 辛苦一年却被告知没有挣钱，面对这样的结果，小陈该怎么办呢？
23: 2010年的时候，我就不是太想跟他继续合伙了，
24: 不搞了，就拿不到钱的嘛，乱搞嘛。就是我跟我儿子讲，你们不要做了，要么要做就订协议，订好，总归有一点，少许有点保证一点。
23: 然后正好他在扩大，然后什么事情都在我手里，那个也是希望大概是啊，我在扩大，是我不希望我走。所以才签了这个合作协议。
15: 最终双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协议中约定小陈和小王按照三七比例进行投资和分成，
24: 就是三七，就40%所以你开销的，就还有60%其实我跟你一人一半。
15: 签订了这份合作协议后，小陈再次全身心投入到早教机构的发展中去。
23: 心里当时觉得落笔了，他也签字了，而且是很郑重在我面前签字的。一方面是一个政策，一方面是一个约束吧。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后面的事，压根没想到。
1: 此后的3年时间，早教机构发展迅猛，又连续开了2家分店，授课内容也从最初的书法课扩展到英语、绘画等课程，年营业额达到100万。然而小陈仍没有从早教机构拿到一分钱的分红，只是每月领取固定金额的课时费。为此小陈找到了负责早教机构财务的小王的母亲。
23: 他踢皮球给王，你问王说你问我母亲，因为钱是母亲管的嘛，踢来踢去，踢到后面我不高兴，主要来那怎么办。
1: 经过双方的沟通，从2012年3月开始，小王每月在小陈课时工资的基础上多打10000元到小陈的工资账户，直到2013年8月小陈从早教机构离开。
24: 他说也不要讲了，就是他就每个月就是按照就是15000算工资打给你。
1: 针对小陈讲述的合伙经历和提出的质疑，记者试图通过电话向小王求证，但遭到了小王的拒绝。而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小王的代理律师，律师也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3: 请问是孙律师吗？
4: 哎，哪位？
3: 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法治天下》栏目的记者。
4: 您有什么事吗？
3: 您代理的一个案子啊，就是这个陈诉王合伙协议纠纷这个案子。
4: 这个我不方便，好吧？问了一下当时的意见，他们决定，这个不接受采访，好吧？这个东西我跟。 为他觉得不合适，所以说我这个也不方便，好吧？
6: 您说这个整个这个案情过程您不方便说一下？
4: 对，因为当时的这个要求，所以说呢我这边确实不太方便，不管是要他们了解还是什么，我觉得如果他提供法院文书的话，你按照法院文书吧，好吗？我现在有点事儿，好吧，我们回头再说，我现在有点事儿。
22: 2013年12月2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5: 在法庭上，小王对小陈的陈述认可吗？
27: 小王就是本人呢，就是始终呢，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出庭，请了他的母亲作为代理人，否认了这个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这样一个事实。他代理人在法庭上一直坚持认为，就是他们两个是雇佣关系。
15: 那么，面对白纸黑字这样一份合作协议，被告为什么却矢口否认呢？
25: 这个合作协议，看这个标题就知道，这个以及落款，仅仅是一份合作协议，因为实际上原告呢是不承担这个经营的风险，他只是领取王发放的固定的这个工资。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期间呢，王是每个月发这个陈才工资的。
7: 讲出这个话来，我觉得一方面很吃惊，另外一方面觉得很伤心，说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这个咬文嚼字吧，也说这个死皮赖脸。
15: 为了证明自己主张的雇佣关系，被告当庭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工资表。
8: 每一个月份后面都有一个员工的一个工资表，上面列了就是陈的一个工资的一个数额，是可以印证的。双方是一种单纯的一个雇佣关系，是王跟陈之间的雇佣关系。
15: 然而，面对这样的一份工资表，原告会作何解释呢？
9: 工资表是正常的，因为是这样子的，因为陈合伙是合伙。但是合伙过程中他上课应该是拿工资的，跟其他老师一起上课啊，他是教这种书法的嘛，他上课这部分是拿工资的。
5: 双方一上来就是变得非常的激烈，而被告的一方呢，甚至连合伙关系的存在都否认了啊，说根本就不存在合伙关系。关于这点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27: 因为就是从原告提供的这个证据来看，他们双方在2010年8月是确实是签订了这样一份合作协议，虽然就是这个名称不叫合伙协议，但是从在法律上来说，我们还是认为他们这种关系属于合伙关系。
5: 那么这个案子是不是就可以结案了？
27: 不行。
5: 为什么？
27: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个期限的问题，合伙期限的问题。
15: 法庭认定协议真实有效，为何被告仍然否认合伙关系？
8: 当时是谈好，那个就是拿一笔偿款，然后他彻底退出这个被捕。
15: 面对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原告如何回应？
24: 他说也不要讲了，就是他就是每个月就是按照就是15000算工资打给你。
22: 被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诉求能否获得法庭支持？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辞退的合伙人。法庭上，被告提出，即便两人被认定为合伙关系，这种关系也早在2012年3月份就结束了。
8: 12年3月份，当时是谈好，他那个就是拿一笔补偿款，然后他彻底退出这个被捕。那问题是因为他的课在被捕这边还在上，对吧？然后呢，就是双方是谈好的，就是15000块一个月。
15: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被告向法庭申请证人徐超出庭作证。那么徐超将提供什么样的证言呢？
10: 2012年3月份，我是记得我把我叫过去，然后又把陈叫到他的家里去，然后他想把被捕再扩大，然后想做得更大一点，想继续投资，然后问陈愿不愿意参加，然后陈说他当时因为书法家协会那边的事情他不愿意参加了，然后因为他们当时在做被捕的时候好像是一起投了钱了，然后完了说那这样的，那就是说因为现在他一次性太拿不出那么多钱， 他就以每个月15000块钱的方式补偿给陈太，补偿给陈太，然后每个月15000，然后陈太当时也就答应了。
5: 徐超自称呢，见证了小陈退伙的过程。那么关于徐超的证词，我们法庭可以采信吗？
27: 因为就是当时这个徐超呢，在法庭上面就是比较详细的描述了，就是原被告双方就是关于这个退伙的这样一个约定，说的呢还是比较真实的，就是跟这个后来就是原告拿到的这个款项呢也是相符合的，所以从当时来说，从我法官内心来说呢，对于原告的这个证词呢还是比较确信的。
15: 面对徐超的证言，原告方又会作何解释呢？
24: 虚假的呀，他要把徐超拉进来，开一个分部嘛，要再合伙，再拉一个进来。我儿子不同意，你账还没结呢，再开分部开什么？你要账结好再开，账不结不好开。你要开，我们没办法，我不同意开。他后来自己跟徐超两个人开了。
15: 原来2010年8月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后，早教机构发展很快，然而小王始终没有按照协议约定给小陈分红，因为小陈在早教机构中兼职软笔书法老师，因此早教机构每月支付其授课工资5000元。
24: 每月结账，他说他母亲忙呀，没空呀，我有钱我怕，就这样来搪塞我儿子。
15: 关于从2012年3月那次谈话之后，小陈每月多收到的10000块钱，小陈的父亲认为那不是补偿款，而是早教机构额外支付给小陈的办公费用。
24: 你搞创作社也好，搞办公室也好，不管了，就也不报销了，就什么费用都不报销了，就打包价。
15: 案情扑朔迷离，原告为何又突然改变诉讼请求？
11: 原告决定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对双方的合伙期限进行确认。
15: 原告证人出庭作证，案情为何发生逆转？
12: 我们好像那个小姑娘是特别超过这个时间的，大家要稍微注意。
15: 双方证人法庭上言之凿凿，振振有词。法官最后会采信何方观点？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辞退的合伙人，
5: 双方各执一词，而且差距比较大，甚至有的观点呢是这个颠覆性的观点啊。那我们法庭该如何办？
27: 原告就是一开始起诉的时候呢，就是直接要求分红，对吧？那么被告呢，就是不要说分红了，就是连合伙关系都不承认，对吧？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呢，就对我们这个审理呢，这个案件呢，就是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后面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审理下去。
5: 那怎么办呢？
27: 法庭呢就向原告呢进行释明，就是呢就希望能够就是在本案当中呢，先解决一个合伙关系是否成立，以及合伙期限到底到哪一天为止这样的这个。那么最后呢，就是原告在法庭的这个说服下呢，就是同意，就是改变诉讼请求。
11: 原告决定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对双方的合伙期限进行确认。原告主张双方的合伙期限自2010年8月5日起至2013年11月底止。
15: 然而面对被告方的证人徐超言之凿凿的证言，小陈又该怎么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呢？
24: 你在被付的时候，徐超在不在里面？
13: 在。
14: 是担任什么职位或者是职务？
13: 我们都叫他徐总。
14: 叫他徐总。
13: 对。
14: 就是那么徐总平时吩咐什么事情，或者是他干什么？
13: 我记得徐总应该是什么都负责的，因为不管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然后那个前台的那个小姑娘就会告诉我们说徐总来了，大家要稍微注意一点。
5: 这下子等于原告提供的证人，他证明了徐超其实是这家早教机构的高管，是吧？
27: 是的。
5: 那么证明徐超是早教机构的高管，对于他早先提供的证词的效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7: 因为如果徐超是这个早教机构的这个高管的话， 那么我们在法律上就是对于这样的这个证人证言的这个效率呢，就相对来说要低得多。徐超当时在法庭上作证的时候，法庭就是明确地问了他的身份，他是否认了就是他在这个早教机构担任职务的。
9: 我现在在哪里工作？
10: 我现在是
9: 在北部，
10: 是主持是做司仪。
0: 啊，你北部做过吧？不是，你在北部做过吧？
10: 我在北部就是偶尔帮忙。
0: 不是，你做过还是没做过？不是帮忙不帮忙？
10: 性质是不是？
0: 对不对？
10: 你提问这个性质是？
0: 对吧？你有证人，我也证。
10: 对，我肯定不是，
0: 对吧？
9: 你不全职也在那里做，
2: 实事求是的回答。
9: 对，
10: 对，我是说，就是我
2: 做过，
0: 做过就做过，那我做过就可以。
2: 是不是就在哪个阶段做过？
0: 啊，
2: 现在是不是还做？
10: 嗯，我有帮王仁飞在被服，就是介绍过一些老师，因为我本身是上戏毕业的，我会帮他介绍一些老师，就老师这块的工作，然后我以前我有帮他承担过一些，对，就是只限于这块。
5: 刚才徐超说的话呢，等于他在法庭上撒了谎。
27: 对，
5: 这意味着什么呢？
27: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认为，就是他跟原被告之间存在着，某种利害关系，所以呢，最后呢，我们就是没有采信这个徐超的证词。
15: 2015年1月7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原告陈与被告王之间的合伙关系成立。合伙的期间应自2010年8月5号起至2013年11月底。被告小王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6月5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二审的这一纸判决意味着什么呢？
27: 原告可以根据这份判决，就是对他们在合伙期间的这个盈利情况以及债务情况进行一个清算，就是可以要求分红吧，也就是说。
15: 二审判决后，双方再也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4年的奋斗时光，成为小陈永远难忘的回忆。早教机构也像一个他亲手养大的孩子，永远牵挂着他的心。
7: 家长嘛，我的家长会知道写字写得蛮好的，有介绍小朋友到我这里来，他们知道我是被服的。我说啊，你知道被服啊？他说哎，知道的。哎，这两年哎不行。在有点乱搞的意思，有点乱搞的意思，我听着也是蛮伤心的。
5: 如果说在接下来小陈还要进一步向小王主张权利的话，他会怎么做呢？
27: 既然现在判决书已经确认了双方的这样一个关系期限，双方应该坐下来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那么小陈可以再次起诉。
5: 我们也希望这个小陈和小王不要走到那一步啊。这样的一起关于合伙之间的关系的案子呢，我们的专家到底怎么看？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6: 现在国家正在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一个人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啊。所以我看到很多大学生创业，很多年轻创业啊，经常选择合伙的形式。但是有一条大家一定要记住，古人曾经讲啊，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因为在利益面前，人们有的时候呢会做出一些和自己承诺不一致的事情，但是这种承诺存在还是不存在，在诉讼阶段呢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所以我的建议呢，还是要在合作之初，双方呢就签订中规中矩的合伙协议，把双方都关注的利益、都关注的责任、都关注风险呢一五一十的在合同当中写出来。
1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19: 大家好，
1: 猫。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3: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

0: 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1: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0: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1: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防。
0: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略海洋，向海图强，山东加速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2026中国青岛新辣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青岛。

0: 正式举办。泰山板栗全产业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培训活动在泰安举行。直通丰收一线，青岛即墨万亩蛏子进入收获季。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山东把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作为海洋强省建设的关键抓手，奋力绘就海上山东新蓝图。山东拥揽3500多公里海岸线，近16万平方公里海域，海洋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二，是推动海洋强国建设的排头兵。2025年，山东印发实施关于加快建设海洋强省、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的意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推动海洋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攀升，海洋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种业是海洋产业的芯片，在胶东半岛腹地，一座占地150亩的现代化三文鱼种苗繁育基地正悄然改写水产育种格局。青岛蓝色种业研究院依托包振民院士团队，攻克国际领先的大西洋鲑伪雄鱼诱导核心技术，成功培育超10000尾优质伪雄鱼，实现本土雄性种源自主供给。
1: 我们先解决种的问题，再解决良种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在探讨养殖的模式和养殖的技术问题，可以快速地把科研成果和产业一线打通。
0: 山东坚持全链条布局海洋产业，在迭代升级传统海洋产业的同时，重点攻坚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等新兴赛道，以技术革新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链集群发展，山东跳出碎片化发展模式，依托青岛、烟台、威海三核引领海洋发展战略，推动三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力打造国家级海洋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在全省布局现代海洋特色产业集聚区建设。
2: 目前我们已经培育了烟台海洋的海洋空天信息等23个集聚区，涉海规上企业的总产值呢已超2100亿元，涉海产业集聚度呢也达到了68%。下一步我们将统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各类的政策性资金来支持集聚区的建设，助力海洋产业做大做强。
0: 科技创新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山东持续加码海洋经济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攻关。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科研团队正全力开展狼牙 2.0 海洋人工智能大模型内测工作，即将投入使用。这款全新海洋预报大模型将为海洋环境安全、海洋资源开发等提供重要支持。
3: 相较现有的数值模式的预报方式，它的推理效率提升了近10000倍，已经超过了现有数值模式的预报精度，目前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的水平。
0: 人才聚则海洋兴，目前山东全职驻鲁海洋界院士25人，海洋领域国家杰青50名，数量居全国首位，并拥有全国唯一的海洋领域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以及总规模30亿元的海洋人才发展基金，形成了从顶尖科学家到人才梯队、从战略平台到专项投入的系统性优势。
4: 引导143家涉海的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每年围绕海洋信息啊等领域啊，开展30项左右的海洋关键技术攻关，打造原创性、引领性海洋技术的特源地。
0: 鼓足蓝色动能，向海洋强省迸发。202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9万亿元，稳居全国第二位，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8.4%。“十四五”以来，年均增长7.9%。
5: 面向“十五五”时期，我省将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力，着力破除制约海洋经济发展的卡点、堵点。前瞻布局远洋深海极地、深海基因等未来产业，进一步加强海洋高层次人才引入，全力构筑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
0: 5月25号，2026中国青岛新辣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青岛正式举办。 本次论坛以蜡博会交朋友为主题，集结业内专家学者、龙头企业，共话新蜡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思路。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邹学孝登台分享，围绕国内辣椒产业发展现状，深度剖析行业痛点，并预判未来发展趋势。
6: 这个辣椒发展趋势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对于在全市辣椒呢，主要是小高品质辣椒的发展。这个高品质的现在包括三种类型，一个是螺丝椒，一个是这个薄皮泡椒，还有一个是就是龙骨尖椒。我们现在都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变小，这些选手辣椒差不多可以达到30%左右。第二个呢，就是干辣椒和加工辣椒，主要是降低成本，首先决定机械化。
0: 在研讨辣椒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其他新辣蔬菜如姜、蒜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分享了各自的行业信息，为后续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此次论坛的召开也将进一步夯实青岛新辣蔬菜产业优势，为区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注入全新动力。为加强乡土科技人才培育，提升板栗栽培管理水平，泰山板栗全产业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培训活动在泰安举行。本次培训整合了省内果树科研院所、高校专家以及优秀乡土科技人才等多方资源，采用室内理论授课加户外基地实操观摩的模式，围绕板栗栽培管护、绿色病虫害防控、电商推广销售等核心内容，对板栗种植户开展精准教学。
7: 专家们讲得很好，我们听得也非常认真，还讲了那个营销，对我们以后板栗的那个销售啊有很大的帮助。
0: 作为享誉国内外的地理标志产品，泰山板栗壳薄肉糯，品质优良。目前泰安市板栗种植面积已达45万亩，不仅建成了10个标准化生产基地，还培育了25家深加工企业，全产业链实现总产值24.3亿元，成功带动4万多户群众增收致富。
8: 把我们目前最新的板栗的病虫害的防控技术啊，最新的一些多媒体手段，那么交给我们老百姓，让我们老百姓掌握更多的知识，提高管理板栗园的能力，推广他们的产品，提高他们致富的能力。
0: 连日来，各地全面开展农机检修保养服务，全力备战三下，助力抢收抢种。上午9点，在青岛即墨区段博兰镇的一处农机合作社，维修人员正忙着对小麦联合收割机进行保养。今年即墨区依托30多家农机维修中心和农机经销商，提前开展农机具的检修保养调试工作。
9: 基本上常年对我这地方保养车的话，也有个就在基数的是40名，从4月份到6月份这个期间，大约200台吧，连这个收割机、拖拉机还有农具。
0: 今年三下生产期间，即墨区统筹调度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秸秆还田机等各类农机1.2万台套，预计小麦吸收率99%，机播率可达到99%以上。
10: 我们今年预计发放跨区作业证200余张，目前已经赶赴安徽等地开展收获作业。预计作业面积10万余亩。
0: 在枣庄市薛城区一家农业合作社里，农机技术人员正对小麦联合收割机进行全面体检。目前薛城区已检修各类农机3000余台套。
11: 现在正是忙的时候，如果小保养的话，每天保养1到2台，如果大保养的话，我们两个人3到4天。
0: 农机严阵以待备三下，农机手们也早早做好了准备。在一家农机销售网点，记者遇到了前来购置配件的收割机机手李茂伟。今年他又添置了一台新的小麦联合收割机。
12: 我从事农机作业已经20多年了，今年又买了一部新机子，还是新机子用的比较省心。我通过国家的补贴，今年买这部机子省了40400。
13: 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发放了116张农机跨区作业证。这为了方便机手，我们70%的农机跨区作业证呢，是通过农机年检技术下乡的机会现场发放的。
0: 连日来，肥城市组织技术力量深入各农机合作社、维修网点，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农机检修。
14: 我所有的小麦收割机、播种机已基本检修完毕，随时准备投入三下作业。
0: 为保障三下生产高效推进，肥城市整合61家维修网点、56家农机合作社骨干力量，组建专业抢收突击队，实行全天候、全链条保障。
13: 目前，
15: 全市以检修各类大中型拖拉机、小麦两个收割机、一吨播种机1700台套，其余动力装备4000余台套。
0: 眼下，青岛市即墨区丁子湾海域20000多亩养殖一称迎来集中收获，为休渔期的餐桌增添了一道海鲜美食。
16: 顶多是拉多是，如果再定了50斤，也就是我的年纪就挖50斤，你能挖年轻人挖个70-80斤。
0: 今年72岁的于西佩是青岛市即墨区田横镇北卢村人，也是这片海域最早干起蛏子养殖的开拓者之一。他告诉记者，当地养殖的这种蛏子学名叫异蛏，每年春天蛏子苗被养殖户撒入滩涂淤泥中，依靠天然饵料慢慢生长，到第二年5月份收获。
16: 哦，俺方面是放一笔，这是俺一亩地，在目前来说在这就是能达到9笔。
17: 那这个蛏子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深度？
16: 40多公分，甚至浅的深的也得50多。
0: 据悉，丁子湾海域养殖蛏子已有上百年历史，从上世纪90年代开启大规模养殖，历经30余年发展，如今养殖面积达到20000多亩，横跨周边20多个渔村，成为青岛规模最大的蛏子养殖区。
16: 再加上这个蜜之后，再选有什么特长？你这个选是露度低，露度高处也不一脏，口感很好，但是口感这个鲜发甜。
0: 海水开始上涨，养殖户们也陆续将挖出来的蛏子推到海水里，反复冲洗干净，再运上岸边。后经过人工分拣后，优质鲜活的蛏子即刻装入冷链运输车，第一时间发往青岛各大海鲜市场。现在每天有上万斤蛏子从丁子湾上岸，每斤收购价在11元左右，填补了休渔期野生海鲜的空缺。
18: 今年，高唐县清平镇在万亩玉米花生建作的基础上，新增棉花花生、鲜食玉米棉花等多元建作模式，以科技之力赋能农业，提质增效。
0: 在高唐县清平镇，轰鸣的播种机正在一条条整齐的田垄上精准作业，每天可完成80到100亩作业任务，既能节省人工成本，又能实现精准水药肥管理，同时还可减垄增地8%。
19: 我们镇的沙质土壤契合玉米、花生、棉花生长习性，坚索能充分利用土地和光热资源，实现一块地两种作物双倍收益。玉米花生坚索在不影响玉米产量的前提下，又增加花生收入，亩均额外增收近1000元。
0: 今年，清平镇在以推广万亩玉米花生建作模式的基础上，新增棉花花生建作模式。据测算，棉花花生建作既能发挥花生固氮养地作用，又能保障棉花产量稳定，亩均增收1500元左右。同时，当地还开辟了40亩鲜食玉米棉花建作试验田，采用科学行比搭配，选用优良品种，实现互补共生，预计亩均增收2000元左右。值得一提的是，清平镇积极承接省市农科院实验田建设，将先进种植技术、优质品种引入田间，由农科院专家全程指导，通过试验示范优化种植方案，为全镇建作模式升级提供科技支撑。
20: 去年建作一亩地多挣了900块钱，今年有农技展和省市农科院的指导，我更有信心了。
19: 我们将持续跟踪省市农科院试验田生长情况，总结经验，优化技术，引导更多农户采用多元化建作模式，推动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助力乡村振兴。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1: 我是牟宜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2: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田。
23: 我是牟宜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6: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5: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2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1: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24: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1: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24: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1: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24: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4: 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临沂市兰陵县的朱兴芳呢，从2010年开始种植蔬菜种苗。16年间呀，他把合作社的社员从几十户发展到如今的6000多户，种苗销售从几千株发展到了2亿株。而他呢，也从一名普通的种植户成长为全国38红旗手。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呀，要带您认识巾帼创业者朱兴芳。
4: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自己都是出，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
5: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6: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7: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8: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28: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7: 大大小小取了很多的荣誉，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2019年的是全国巾帼建功标兵，2025年的2月的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在2010年左右吧，就是出差的时候看的寿光的社员种地嘛，同样都是种大棚，人家的收入那么高，我们兰陵老百姓为什么收入这么低呢？我就想改变他们现状，做了种苗工厂。我的初衷就是从 改变他的种植理念，去做两条黄瓜才起步的。之前老百姓他是自己嫁接，自己嫁接吧，他无论从苗子的利用率还是成活率都没有那么，但是标准化的嘛，就慢慢的影响。一开始他们有20%买苗的，现在基本上黄瓜苗没有自己嫁的了，就从黄瓜、辣椒、茄子、西红柿全方面的去做了。我们就是以品质去说话，所有的弱苗、坏苗都不出厂。我现在就是包括试验，我都直接就是一颗给他多少钱，让他去做试验，定期的去观察。目前带动的那个周边的社员是6350户，投入产出比当然不能说是经济效益了，但是我觉得我的就是社会效益远远大于我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就是我让那么多户社员每户多赚个1-2万是很轻松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吧，就是服务的社员是从几个村儿，到现在目前我们整个兰陵县有蔬菜的地方嘛，基本上都有我们的辐射网点了。
9: 我家里有事情吧，我就回家了，不干了，一天能挣100多吧。
10: 干了5-6年了，一年得5-6万。自从老板弄这个河以后，这些俺学子那时候都闲不住，干好吧也就200多块钱，有也卖的吧20块钱。
11: 相当满意。你想要在一个小县城，又是一个小乡镇，有这样的工资，福利待遇已经非常不错了。
12: 干了7-8年了，5-6千块钱。你干膨胀了，有膨胀待遇，膨胀不做，苗子提成什么的。自从对俺这个员工都很好，不管方法上、做事上、处理事上，那都是大家很认同的，很满意，很实在。
7: 无论是播种需要女工，然后嫁接、合盘、挑苗，这些都需要人工来去完成。农场里大多数85%以上都是女工。我们每年能提供工作岗位稳定的就是100人左右。
13: 我们也有是计件的，也有是按天的，看干什么工作，就是平均我就是2000左右到3000那边。
14: 3000左右。像我们在附近有时间就来做，没时间的话在家里忙，很满意，3000左右可以了。
15: 基本上一年全在这里，基本上都是3500到4500之间。
7: 我做农业的要保持3个心，保持初心，就是你热爱农业，恒心，要有意志力一直坚持下去，还有一个平常心。平常心其实很重要，农业它投入产出比不是能直接标准化计算的，所以说我们无论是天好也好，天坏也好，无论是价格高也好，价格低也好，我们都要平常心对待它。
3: 智慧农业是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坐落于青岛莱西的凯盛浩丰智慧农业产业园，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农业大脑，精准实现温、光、水、气、肥全要素智能调控。园区培育的樱桃番茄长势喜人，品质优良，产量可观，线上线下销路畅通，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16: 解密时刻，作为番茄界为数不多按个卖的樱桃番茄，我们的番茄工厂可有讲究。这里都是农林院校年轻小哥哥小姐姐，他们仅用手机 APP 和电脑就能管好整个工厂。从出生到上市，我们都有专属的数字成长档案，
17: 所有数据汇集到这个系统上，有系统自动计算并做出决策。
16: 我们足足有21万株小伙伴，温室里藏了836个传感器，1000多个控制器，像密密麻麻的神经末梢，一点点环境变化都能精准捕捉。这套系统自带超级大脑伺候我们长大。
29: 我们将农业大脑分为左右两半，左半脑负责生产运营管理，右半脑则是供应链管理大脑，主要解决产业上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国内第一台国产自研商业化量产的机制秤产品。国产化后，单台的机制秤成本降至了2-3万元，远低于国外的10几万的价格，实现了大幅的降本。
16: 以前这套高端技术全靠进口， 如今我们有自主团队，硬核公关，打破卡脖子困境。在国产黑科技的加持下，我们颜值口感双在线。
0: 我们全国各地共有19个这样的生产基地，能做到日产直销，实现从种子到餐桌的全产业链365天的全年稳定供应。
3: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产业多元化正在为农民拓宽增收渠道。在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的幸福里新村，村民们利用农闲时间编制草编工艺品，这不仅丰富了乡村生活，也增加了经济收入，编织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18: 简单易学，挣钱还快。
19: 这个是个大的，里面两个小的，
18: 编的话也就是半个小时。
20: 这个他一天产4盘。
21: 你
22: 这能弄
21: 快呀？
22: 人家是老手。
21: 我一天能编6班。
23: 现在一共有多少人跟着你干？
21: 现在有200多个人了。谁拿货了，他了那个名单我都记住了。一个名单一个名单我都有，都记住他名单了。现在基本上整个长兴都快发展到了。
23: 节目一播出去，那你就更多了，可能。
21: 这家更装不下了。
23: 好，你这家里边堆满了哈，都快
25: 成为仓库了。
23: 成仓库了，
26: 这一班几个？
21: 一班3-4个，就是最快的时候是不到二十分钟就产一个。
19: 搁家不出门哈，能啥、啊、就这干点手工活，一天能那个4-5班。
23: 你现在编着一个能花多长时间？
25: 年龄大了，手都上不来。一个钟都是让的。接干活很适合老年人，也有自由。想劲儿编劲儿编，不整天做啊，就想接点活也能弄个些了快点啊。
23: 那就买菜的钱差不多有了。
25: 哎，是啊，最起码起我起不了。哎呦，
23: 你觉得编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有啥好处？
25: 锻炼手，锻炼脑子啊。
23: 比打麻将强不？
25: 有，那个比打麻将强得多。你要说是蹲动脑子吧，打麻将也是动脑子啊，不动脑子就无聊。也得动脑子啊，不动脑子就错了。
19: 哎呀，我感觉你看他们来这交货哈，我把钱现钱随当借给他们，借给他们之后，我自己心里边感到一种很欣慰呀。我光说呀，我就是从内心我帮助人去挣钱了，心里边可高兴。
3: 说到茶叶的味道，有的是板栗香，有的是豌豆香。济南市长兴区的一位村党支部书记把茶做出了独特的糯米香。
27: 蒲公英能干嘛？今天咱就聊聊这工艺最复杂的喝。蒲公英做茶并不是稀罕事儿，但有故事。
30: 一款产品的诞生它都是有故事的，并不是平白无故的。
27: 村党支部书记是英仙，蒲公英在他这儿的故事就是能帮着老百姓致富。
30: 因为种蒲公英路近，你都能种，你家里有块地，你只要能干活，能你能种了地，你都能种了蒲公英，而且呢它见效非常的快，种上蒲公英2个月就能有收益。
27: 想要收益好就得与众不同，这一点石英仙做到了。
30: 那个叶呢，采用的是春天最早的那一个叶哈，那中间的那几个小叶，我能把蒲公英的叶能不添加任何东西，能做出糯米香味的这个蒲公英茶来了。这纯粹的是好的原材料加上独特的加工工艺才做出来的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27: 蒲公英的香气主要来自于黄酮类物质，春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比较高，所以香气更浓。
30: 你闻起来以后，你看看这个茶叶一个清香味，冷透亮哈，一点杂质都没有，而且呢，感觉你看和油似的，都和什么油似的。
27: 除了嫩芽，蒲公英的花饼石英仙也把它做成了带有米香味的茶。
30: 黄花栽老了以后就是那个白毛毛，一吹就跑了的那个，它就长种子了。就是我说的咱那个蒲公英花饼，它最好的那个就是这个下边这一块做的啊。你一薅开以后，你看它就冒着个白水水。
27: 花饼茶只能在春天加工，80斤才出1斤，物以稀为贵，花饼茶的市场价格更高。
30: 当时呢，我做这个茶的初衷，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茶能做出来能是一个好东西，也不知道这个能把它能做成茶。老百姓既然是种了，我就想着把它变成钱，我就试探的把这个蒲公英茶做出来。但是当时呢，确确实实的，它也是成本很高，80多斤才出一斤呢。
27: 蒲公英的芽、叶、花饼都让石英仙做成了茶。
30: 它进来以后，从那里直接切，切完了以后清洗，清洗了甩干，甩干了风干，这一套做传统的那种绿茶都没有。
27: 16道工序都有不同的作用，就拿揉捻来说，目的是给茶叶上色。
30: 外观看是不是这种墨绿色， 他还想加工的时候，这个墨绿是因为把蒲公英的那些汁儿啊，完全的都融合到这个蒲公英茶上边了，最后呢慢慢的渗透了这个蒲公英里边。墨绿酸呢，就说那种蒲公英茶呢耐冲泡，营养成分这个丰富。
27: 作为功能性饮品，蒲公英茶并不是适合所有人，但石英仙让它变成了大众茶。
30: 你像蒲公英都知道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东西，它是寒性的，所以说我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瞬间高温就把它的这个性质给它中和了。中和了以后呢，你喝了一般人喝了以后，它不再拉肚子了。
27: 糯米香的蒲公英茶，汤汁油亮，茶香四溢。
30: 因为这个糯米香味并不是说一方面能形成的，第一就是说是咱们的这个地理位置环境比较好，也没有污染，而且是水好土好。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加工工艺了。加工工艺从挑选都是一根一根的精挑细选挑出来的，甩干了包括风干了，到最后你进了那个杀青机里边是表面一点水分也没有。最终呢，就是说做出来的茶叶呢，多方面的这个原因才做出来的这个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3: 今天的一如相遇要带您走进泰山脚下的一家民宿，这里有一对夫妻倾心打造，处处流淌着家的温暖，让远道而来的旅人都能够在泰山的怀抱当中寻回内心的宁静。
1: 现在海拔200多米了，就在泰山脚下，夏天的时候在床上能看到东边的日出。
2: 今天我们来到了泰山脚下，
4: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叫泰山街道的夫妻泰山旅游民宿集聚区。
2: 这是一家坐落在泰山脚下的民宿，
4: 它是获得了一个国家一级旅游民宿的一个称号。
2: 这是一家夫妻二人用心打造的民宿，
4: 做民宿实际上是他们一种情怀，是他两口子基本上实现了那个财务自由。
2: 这是一个去泰安各大景点都非常便利的民宿，
1: 再往东1公里就是方特欢乐世界，这边呢距离红门登山口3公里，距离天外村登山口是5公里，
5: 打开窗帘就能看见泰山了。
6: 600块钱就可以睡在泰山脚下。
8: 对，就是让我们客人说拉开窗帘我们就在泰山脚下。
2: 这还是一个清静悠闲的民宿，
8: 我们呢是一个休闲大厅，这个大厅有290平米，但是我客房呢只有10间，即使住满客人还有最多有20多人，所以说是比较安静。
5: 就来了之后感觉这就是自家的小院子，
9: 就这种感觉吗？是不是不像是住宿，像是到朋友家了。
6: 我们这住店的客人啊，我们俩有事我们就从高层飞上天了，没人家来去自由挺方便，都客人玩客人
8: 舒服。
22: 民宿其实就要这个劲儿，这个是更值钱的东西。
2: 观岭不仅仅是一家民宿，它更像是旅途中的一个家，也许它不够华丽，却会让人感到心安。当我们开始真切地体验并热爱生活，光阴才不会被虚度。
3: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3: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2: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三大优势。
3: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2: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3: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2: 怎么用要记住两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3: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2: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那眼下呢，正值二亩土豆大量上市的季节，在全国土豆主产区山东滕州市吉所镇，有位名叫王坤的种植大户啊，同样是种二亩土豆，他家的土豆不仅亩产超过了10000斤，而且这品相出众，卖价更高。那么在土豆种植和管理上，他究竟有什么样的绝招呢？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一起到王坤的土豆地里取取经吧。
5: 哇，这个好大，这是刚刨出来的土豆，比我手还要大。哎，再跟我的脸做一下对比，快赶上我脸大了。
6: 我这有矿泉水瓶，要不给矿泉水瓶试试？
5: 好啊，来比一比矿泉水瓶土豆，大家比一下，这个土豆马上要赶上矿泉水瓶那么大了。在滕州市吉所镇种二亩土豆，平均亩产呢在8000斤左右。而这块地的主人种的土豆呢，
7: 经过我们实际测产之后呢，得到的产量是11000斤。
5: 当地土豆啊，卖价基本上在7-8毛钱左右，而这块地的土豆啊，高出不少，
7: 收购价是1块钱一斤，
5: 产量高，卖相好，价格高。这里的土豆啊，究竟是如何种出来的呢？有什么奥妙呢？因为这块地的土豆啊长得特别好，今天呢现场来了很多的种植户进行观摩。
7: 这个好，
8: 太好了，个头越大，这个也有2斤吧， 贼漂亮，比我们家的好呀。
5: 你有多少产量？你们种土豆？
9: 还是8-9千斤吧。
5: 长是20，你来量量宽是多少？宽是10，先放这个大的，718克。这个是616克。544克，看了吗？每个土豆平均都在1斤以上啊！
6: 这个还不算是太大的土豆，咱大的一般比这还要大的地点，长度也得个25-6公分，宽比这还得有个5-6公分，比这还要大。这是平均的，有的都是2斤多、3斤的都有的。
7: 22、21、22、23厘米，这个24厘米。这个22厘米，
9: 买别人都是7-8毛钱，买他的都是1块钱。
7: 哎，它这个属性呢是长椭圆形的，是比较漂亮的，在这个土豆当中，它的属性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它就是它的颜色，没有气孔，没有麻点。哎，颜色是非常漂亮的。再者都是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大的，属性大越好卖，它这个大鼠率高，一般他们的本身大鼠率在6%-70%，这个达到85%以上。大鼠多了，它就能挣到钱。个头、属性、颜色，这三样都是三优货。
10: 他家的就是三优货。
7: 对，就属于三优货。
11: 准备收4万多斤吧，今天出4万多斤2车。明天应该是出到3车，6万多斤。
5: 更清楚了解这个地块的产量到底有多少，咱们工作人员现场测产。那问一下，咱们测产规则是什么呢？
7: 我们的测产公式呢，就是用预估产量等于亩面积除以咱们的1米的宽幅乘以行距，然后呢再乘以我们1米的产量。我们的数据呢来源于我们在地块里边取5个样点，每个样点呢取1米，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测产，最终呢得出我们的预估产量来。这样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亩产公式算来之后呢，它的亩产是11,184.26斤。
10: 这个产量在当地算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7: 算是一个比较高的产量水平了。
10: 当地一般亩产
7: 一般8-9千斤。
5: 王总，咱这个土豆种的这么好啊，管理上有什么诀窍吗？
6: 也是有一部分诀窍的。苗区该放风，及时放风；到做地氮的时候，该浇水的时候浇水。我施肥用的是咱史丹利的3安这个肥料，主要是增产，促进这个苗区生长，效果比较好。
12: 今年王总这边的土豆施肥方案，我们进行了一个调整。今年的话，我们在传统3包硫酸钾的基础上，我们换掉了1包，改成了我们史丹利的3安产品。史丹利的三安在整体的这个增产的效果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这个套餐当中呢，我们又加了一包矿源磺酸钾。这一包矿源磺酸钾在整体的这个土豆的生长过程当中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作用啊。因为矿源磺酸钾第一个是改良土壤，第二个是促进根系的生长。另外的话，我们在前期的这个提苗的过程当中，我们又用了我们史丹利立根产品促进根系生长。因为土豆是根茎类作物啊，根系长得好，它的产量就越高。
13: 推广了史丹利的三安套餐已经推广了2年了，这种效果是非常的明显。包地大户在滕州有很多，是他们增产增收增加效益。下一步我们加大推广力度，大力的宣传，争取有更多的大农户增产增收。
14: 我是史丹利星光农场主，我为史丹利三安代言。耶！
15: 黄土地、黑土地，种土豆就用史丹利。
4: 最近，第10届金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河南师范大学召开。
16: 研究院揭牌，全域 GAP 签约，数字追溯平台启动。本次大会以全产业链视角，聚焦金银花产业标准化、品牌化与跨界融合，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金银花产业正在从追求产量转向追求品质。目前我国金银花产业规模庞大，但是瓶颈同样突出。
17: 一个是长期无性繁殖造成了这个种性退化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深加工之后，这也是个制约产业这个持续发展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这个溯源这一块缺失。
16: 三大问题环环相扣，而问题的根源在种植端已经开始暴露。
17: 因为传统用肥都是氮磷钾这个用了比较多化肥，但是化肥长期使用了会造成这个土壤板结，这个肥力下降。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地方，它本来都是黄河冲积滩地沙地，它这个土壤相对比较贫瘠，
16: 土壤贫瘠、板结、肥力下降，直接导致金银花树势老化，病害加重，品质参差不齐。而新版 GAP 认证和国际市场的农残重金属标准对原料品质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在这次大会的展示区，一款名为三只虎的新型肥料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它和传统化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8: 咱们传统的复合肥，它给作物生长的过程中只补充氮磷钾，它对于土壤改良、对于这个微生态的改善没有任何的这个帮助的作用。咱们三只虎呢，是一款有机加无机加功能菌三位一体的肥料，常规的这种无机养分以外，还可以补充豆磷脂有机质、十二株的再生菌群。这样的话，它一袋就是一个施肥方案。
16: 有机质改良土壤，菌群活化微生态，无机养分精准供给。三只虎的思路不是填鸭式施肥，而是调理式营养管理。
18: 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可以改良土壤、养地，改善土壤的团粒结构，减少作物根系发病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抗逆，就是改善这个作物的这种抗旱抗涝能力，提升作物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品质。另外增产效果也非常明显，使用三只虎以后，开花量、花的大小都有改善。这样的话，它更有利于种植出更优质的金银花产品，通过国家的 GAP 认证体系。
16: 从只补氮磷钾到养地再养作物，三只虎用一套全新的施肥逻辑，回应了金银花产业从源头提升品质的迫切需求。
17: 因为我们也选了好多种肥料，三只虎这个肥料是这个领域目前来说是大集成的一个肥料，目前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肥料，还有这个直接颗粒状的这个地里直接施了，另外还有水溶肥，因为它是大复合，不但有这个有机肥，还有这个氮磷钾复合肥，还有微量元素，还有菌肥，用过之后呢，它的长势呀，它的品质呀，我们包括产量相对优势还是比较明显。我们这整个这个品质，每年都测，它是符合要点的，也是远远超过要点的。
16: 河南师范大学金银花基地的实测数据证明，两种还需要良法配套。
17: 我们使用了这个肥料，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未来我们也想着深度合作，把这个肥料打造出这个中药材专用肥。
4: 蓝莓营养丰富，口感独特，很多人都喜欢。在日照市莒县，种了十多年蓝莓的严大哥呢，把他的蓝莓是种进了盆里。据说呀，这是山东省农科院专家传授的新技术。
19: 我现在是在日照市莒县果庄镇的一个蓝莓大棚，这一棚的蓝莓竟然都是种在花盆里的，而且据说现在盆栽蓝莓现在是蓝莓生产中最先进的一种模式。我身边这位呢，是咱们山东省农科院果树所的刘庆忠研究员。刘老师，听说咱们这种盆栽的蓝莓现在是最先进的蓝莓生产模式。
20: 啊，对，这个盆栽的蓝莓它是用基质加水肥一体化来养殖的。水肥一体化这个肥料呢，就是有14种矿质元素的复合肥，就是叫全基质全元素，这么一种栽培模式。
19: 那你说这个不用盆的话，咱就是地栽也可以用基质啊，也可以用水肥地化呀。
20: 啊，对啊。
19: 啊，用盆栽有啥好处？
20: 那它就是存盆栽还有一个好处，它是限根，把根呢都给限制到在一定范围内，使这个肥料施展能做到充分的吸收。这样呢能做到省肥省水。
19: 它这个棚的话，这些树是去年才栽的吗？
20: 这是去年10月17号才栽的，这个苗木呢才20公分高。长到现在一棵树呢，当然这些果子都已经采了嘛，大约一棵树下3到4斤果子，
19: 也就是半年的时间。
20: 对，
19: 半年时间这个已经挂了很多果了，而且这个是已经采过一遍果的，
20: 采过好多遍了，一个星期就采一次，已经采了7、8次了。
19: 那像这么好的模式，怎么我们这两年才看到？
20: 以前用的我们都是那个老品种，叫杯高蓝莓品种。现在呢，我们用的是南高蓝莓品种。南高蓝莓有个最大的特点呢，它冬天不落叶。你看看你现在像现在的这个叶子呢，这个叶子呢都是去年的叶，都是这个老叶，看了吗？这个都是这个老叶，
19: 嫩绿的是新叶。
20: 这是长的，这是今年长的新叶。
19: 墨绿的是老叶。
20: 啊，墨绿的是去年的老叶。
19: 也就是说，虽然咱们盆栽蓝莓这个效果非常好，但实际上不是所有的蓝莓品种都适合这个栽法。
20: 对，北高就不适合。
19: 这个棚的主人一共种了110亩蓝莓，那它的效益到底怎么样呢？
21: 产量我以为是比陆地高多了。如果4月份定日到冬天的话，一亩地能产到2500至3000斤应该没问题。陆地我感觉头一年在1000至1500斤左右，因为这个蓝莓这个根系比较弱，无土栽培的话，它生长比较快，扎根也比较顺手，所以它树体长得比较快，也大，树大了产量就高了。我希望下一步啊，每一个比较年轻的想种植蓝莓的这个年轻人啊， 可以学习这个现在模式。
4: 李木顺呢是济宁市金乡县的一位农资经销商，他每年销售肥料10000余吨。他说啊，自己成功的秘诀和他爱上电视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我公司了，一年销售了，各种名片又是付费了，10000余吨。我们公司了，从2011年了就和当地电台了合作。因为什么？电台了有一定的公信力，它是面向的这个面比较广。我们主要以专题的形式了，展现给这个广大的这个酸农朋友以及广大的电视观众。他们电台了这一块都是亲自的跟着我们的业务人员或者跟着公司人员了，自己的身。你看那种说的每期节目呢都很严谨，第一次呢能把一些好的产品、一些优质产品呢带给了广大的种植户朋友，能够呢让更多的农户呢受益，也同时呢也提高了我公司的知名度，极大的呢促进了当地这个大蒜产业的发展，为我县的大蒜优质高产呢做出了一股清泉。
4: 前段时间呢，农技专家对东明县盐碱地灵芝菇种植示范基地开展了实地测产，结果喜人啊！这不仅是破解了盐碱地高效利用的难题，更为当地特色食用菌产业发展以及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注入了强劲动力。
2: 亮明那边是亮明，
22: 这边是亮明，
23: 四平房，
24: 四平房哈，
23: 四平房。
3: 在东明惠农食用菌合作社，农技专家对大棚内不同种植模式下的灵芝菇进行了严格测产，精准掌握产量情况，为后续规模化推广提供数据支撑。
25: 我们在实验室啊，对灵芝菇的品种进行了选育，对灵芝菇的配方呢也进行了这种优化。通过辅助栽培啊，我们看到灵芝菇在盐碱地长得比较粗壮，个头呢也比较均匀。通过我们这次测产啊，灵芝菇的产量大约在每亩地15000到25000斤。
3: 靠着稳定的产量和不错的市场价格，灵芝菇已经成了当地老百姓增收的香饽饽，规模化种植的优势也慢慢显现了出来。
26: 咱这个灵芝菇一亩地的产量就是在25000斤左右，按最保守的价格就是按2块钱一斤计算，一亩地收入也在50000块钱左右。
3: 作为黄河滩区传统农业县，东明县近年来转变发展思路，打破治盐改地的传统模式，探索以种试地新路径，将灵芝菇特色种植作为破解盐碱地利用难题的突破口，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昔日低产田变身如今的致富田。
27: 通过3年来对灵芝菇的实验示范种植，我们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技术，下一步我们要在全县推广，以发展东明食用菌产业，带动群众致富。
4: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0: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

0: 你要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警法两家联合出动，追踪被劫持的豪车，
6: 聚集了10多部法院的警车和70多个执行局执行系统的工作人员。
4: 被扣押的玛莎拉蒂为何涉及2起贷款纠纷？
7: 周宁因为拖欠江苏银行的贷款一直没有归还，
8: 他这个贷款是从刚开始贷款就还了2个月。
4: 欢庆公司老板劫持涉案车辆，其中有何隐情？
9: 我们这个也是买来的，人家也有合同给我们的。
4: 公然妨碍民事诉讼，他们将面临何种惩处？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劫持的玛莎拉蒂。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法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在案件执行过程当中有权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但是就是有一些人藐视法律，公然挑战法律。前不久，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法院依法扣押的涉案车辆被几名陌生人强行劫走，没想到这件事竟然惊动了南通市两级法院和盐。

0: 城市公安局当地派出所共七十余名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和公安民警。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7年6月27日晚8点左右，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的各个要道口均设置了围堵，现场聚集了大批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及公安民警，正在对来访车辆进行严格检查。
2: 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之内，聚集了6家法院、十多部法院的警车和70多个执行局执行系统的工作人员，停在我们的附近的各个要道路口，已经堵截了。
1: 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在盐城市公安局大丰分局西团派出所民警的配合下，正在寻找一辆玛莎拉蒂轿车。为什么一辆轿车会惊动这么多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呢？
3: 一辆执行的玛莎拉蒂轿车被几个人强行抢走了。
1: 原来当晚7点半左右，盐城市公安局大丰分局西团派出所接到一名银行工作人员陆建新的报警，称一辆被崇川区人民法院扣押的玛莎拉蒂轿车被几个陌生人劫走了。
4: 外面有2个人把我一起给相当于拽下去，然后他们就开着拖车就走了，把拖车司机一起带走了，然后就留下我在那边。
1: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立即将此事上报给院领导，很快案件上报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执行指挥中心下达指令，尽快找到这辆被劫走的玛莎拉蒂轿车，并依法控制劫车人。
2: 由我和我们的这个院领导、分管院领导张继专委，在我们今天这个指挥大厅，那么现场不间断的这个进行连线和指挥研判。
3: 在高速公路上啊，就是会发生人家把这个法院的这个车辆扣押的车辆给这个开走的这种情况。从来没发生过。
1: 这几个劫走玛莎拉蒂的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王雅清来讲一讲这个案件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有请。
1: 王雅清，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从事执行工作多年，多次因办案成绩突出被表彰。
5: 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是在法院在车管所办理查封手续之后几个月被发现的，然后在事发当天我们现场对车辆办理了查封扣押的手续。在法院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后，任何人不得私自转移、毁损、变卖，如果有以上行为，那是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会受到法律的惩处，这点要引以为戒。
1: 为了尽快找到这辆涉案车辆及劫车人，公法两家该如何部署抓捕行动呢？
3: 让他们先派人到高速服务区路口啊，进去安排堵控，让他们不能让他们上高速。
1: 因为玛莎拉蒂被劫走的地点是在一个高速服务区的出口，如果劫车人把车开上高速，会增加围堵的困难。但是派出所的民警在高速路口布控之后，并没有发现被劫走的这辆玛莎拉蒂。那么这几名劫车人究竟会去哪儿呢？
2: 如果说在我们辖区之内小路上，如果说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会尽可能的去返回这个妨碍司法的这个配合法院执行、配合银行执行。
1: 就在公安民警与法院工作人员商量着如何查找玛莎拉蒂轿车的下落时，陆建新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4: 因为当时我发现这台车子以后啊，就怕这个车子以后会有一些变故，所以说我呢也在上面安装了一个定位啊，也在车子上安装了一个定位。
1: 原来陆建新为了找到这辆玛莎拉蒂轿车费尽心思，为了防止这辆车失去控制，他在这辆车上安装了 GPS 定位系统。通过 GPS 定位系统，公安机关能随时找到玛莎拉蒂轿车的行踪。
3: 后来他们路线呢，他们没有上高速，然后就往从我们的沿我们这边江界河边上有一条路，那个路呢正在翻新改造，
2: 而且他们开的是拖车，是板车驾驶起来嘛，肯定没有小轿车开得快。
1: 几名劫车人怎么都没想到，这辆被劫走的玛莎拉蒂轿车自始至终都在警方的控制范围内。
3: 然后一直沿线追击，根据那个他们车上的定位仪啊，沿线追击，追击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吧，啊，第一时间我们首先必须要控制车辆、控制人员，然后回来调查。
1: 经过追踪， 当晚21:47，在盐城市大丰区白驹镇的一条乡间小路上，警方终于成功地围堵了拖车，找到了这辆失踪2个多小时的玛莎拉蒂轿车，同时抓获了梁银、李华、李刚等3个劫持了这辆玛莎拉蒂的人。
6: 没有反抗，现场的时候没有反抗。其实他们心里面，他们在路上，从后面我们调查过，他们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心里面也已经很心虚了。
1: 这辆玛莎拉蒂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梁银等人为什么要不顾危险地劫走他呢？梁银，淮安市某婚庆公司经理，就是他带领着同事李华、李刚一起将玛莎拉蒂轿车劫走。面对民警的讯问，三人均称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是他们婚庆公司的专用车。
7: 就是我们这个公司的嘛，李刚嘛，就是这个案件一起在的那个人员，是我们公司的嘛，是吧？他从网上看到的信息，然后从杭州，一个二手汽车销售公司买的。
8: 因为我们是做婚庆的，我跟婚庆公司，你说买个几百万车，这也不容易，对不对？
1: 然而，警方仔细调查后发现，玛莎拉蒂的车主并不是梁银他们，这辆车其实并没有过户。
2: 他跟我们讲，他也讲，我们去买这个车的时候也有手续，何谓他的那个法律手续呢？实际是很大程度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7: 因为我们是做婚车公用的嘛，也不是说自己开干嘛或者到哪里干嘛的。都是做业务用的，都没问题，这个车很正常。
1: 争抢豪车的背后究竟有哪些隐情？
8: 我们这个也是买来的，人家也有合同给我们。
1: 躲债坐牢，他为何深陷连环借贷？
5: 钟林因为拖欠江苏银行的贷款一直没有归还。
9: 他这个贷款是从刚开始贷款就还了到1-2个月。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被劫持的玛莎拉蒂。
0: 我们看到梁银三人，他们说这辆玛莎拉蒂是他们购买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5: 是在2015年12月的时候，梁银在杭州二手车交易市场购买了这辆玛莎拉蒂，当时购买金额为40万元，比同期市场的价格低20万元。这车辆虽然不可以过户，但却不会影响婚庆公司的正常使用，但梁银在购买该车时却没有核实清楚车辆为什么不能过户，是否车辆上存在抵押或贷款等这些事项。
0: 那么这辆车是否做过抵押或者是贷款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这辆玛莎拉蒂车的车主叫周明。2015年4月7日，周明、薛一言夫妻俩与平安银行签订了个人贷款担保合同，合同约定贷款本金为78万元，贷款期限为36个月，还款方式是按月等额还款。合同中还约定周明夫妻俩同意将这辆玛莎拉蒂轿车作为抵押物。
9: 他这个贷款是从刚开始贷款就还了到1-2个月，他以后到今天为止他就不还了，到今天逾期的话都总共不到700天。
5: 他就欠银行的贷款，然后一直没有归还，逾期了银行就向法院进行起诉了。
1: 2017年3月28日，平安银行将周明与薛一言起诉至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要求夫妻二人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共计86万余元。如果周明与薛一言不履行还款义务，平安银行有权将其名下的玛莎拉蒂轿车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有优先受偿权。2017年6月，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平安银行的诉讼请求。然而，平安银行在向崇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时，却遇到了波折。因为此时江苏银行也在申请强制执行这辆玛莎拉蒂，用来偿还周明拖欠他们的债务。
5: 当天下午，江苏银行跟我说，他们在淮安那边发现了被劫持周明名下的玛莎拉蒂那辆轿车，然后他当天也向我们法院提交了恢复执行申请书，要求法院立马恢复执行，并前往淮安扣押这辆车辆。
1: 原来，早在2014年5月，周明与江苏银行就签订了一份个人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400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但是，截止到2015年11月，周明都没有将本金与利息偿还给江苏银行。
5: 周明因为拖欠江苏银行的贷款一直没有归还，然后江苏银行就将周明和他的爱人薛一言诉至法院，要求归还贷款，然后法院就作出判决，
6: 要求归还所拖欠的银行贷款。
1: 2015年12月，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周明及妻子薛一言偿还江苏银行本金及利息，共计427万余元。据江苏银行了解，周明因信用卡诈骗已被判刑，现羁押在某监狱服刑，但是他的妻子薛一言也不知去向。2016年4月，江苏银行向崇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周明名下的财产。
6: 本案后来经过法院的查控制度，发现周明名下有3辆汽车，其中一辆就是本案这次提到的玛莎拉蒂轿车。然后我们通过调取原来案卷材料，发现这辆车辆在以前已经在车管所办理过查封手续，并且发现这辆车辆的抵押权人它是一个平安银行。
1: 这辆玛莎拉蒂轿车的价值不菲，所以江苏银行与平安银行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辆玛莎拉蒂轿车，他们希望这辆豪车能冲抵一部分银行贷款。
9: 因为毕竟说句实话，车款金额也比较大，车辆也比较大，对银行的一种损失啊，他有的时候你说要是这辆车子如果真被人家抢走了，那我们通过可能还有更复杂更加艰难的一些路程才能把这台车子再执行回来，这种人力啊物力啊各个方面就耗费的比较大。
1: 但是江苏银行早已在2016年4月就向崇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周明名下的财产，而平安银行起诉周明偿还贷款及利息的时间是在2017年3月。据此，江苏银行认为这辆玛莎拉蒂轿车应优先用来偿还他们的债务。
0: 好，我们看到法院判决的是平安银行享有这辆玛莎拉蒂的优先受偿权，而江苏银行是最早起诉周明夫妻俩的，要求偿还贷款，并且啊来强制执行周明名下财产的。那么这辆玛莎拉蒂到底应该抵哪个银行的债务呢？
6: 在这辆玛莎拉蒂车辆进行处置以后，首先应该是在抵押担保债权范围内偿还抵押权人的债务，也就是平安银行的债务。其次，法院会按照采取查封措施的先后顺序偿还一般债权人债务。如果周明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话，一般债权人可申请按债权比例参与分配。
1: 2017年6月27日上午11点，根据江苏银行提供的线索，两名执行局法官与平安银行陆建新一起赶到了淮安市财富广场的地下停车库，果然见到了这辆玛莎拉蒂轿车。
9: 当时这台车子因为是在那个地下室，我们把它那个当时因为找不到当时一个人就是实际用车的这个人啊，我们当时找不到，
6: 在这个过程没有任何人过来，我们就一直在地下停车场现在这车进行查封扣押嘛。
1: 就在拖车公司准备将车拖回南通时，却发现这辆玛莎拉蒂根本无法移动。
6: 他车当时是停在前后两辆车中间，另外一面是墙，因为玛莎拉蒂汽车的发电盘是锁死的，根本就没法移动。
1: 这辆豪车有国内顶级的保险系统，执行法官该如何将它移到拖车上呢？
6: 只有通过配置钥匙的方式对方向盘进行解锁，然后可能才能把车慢慢移出地下停车场牵引上拖车。
1: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玛莎拉蒂轿车不受到损伤，执行法官只能找到开锁公司，小心翼翼通过技术开锁的手段将轿车安全地移到拖车上。
6: 他配置那个钥匙开锁也经过了三四个小时，才很艰难才把那个锁方向盘终于给解锁了。大概那辆车那时候还没法无法点火，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人在里面打扮，另外几个人推，然后靠到地上停车场依靠拖车那个牵引把他们牵引上拖车，
1: 跟踪围堵高速上演追逐大战。
9: 说我们的车子快他也快，我们的车子慢他也慢，
10: 车你们要你们开去，但是你们肯定得还回来。
1: 公然挑战法律，等待他们又会是怎样的处罚？
6: 构成犯罪的话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未劫持的玛莎拉蒂。下午5点左右，执行法官已经办好了对这辆玛莎拉蒂轿车的扣押手续，并依法指定平安银行陆建新作为监管人员坐在拖车的副驾驶，负责押送这辆轿车返回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3: 因为我们在前面我具体情况也不是太清楚，反正我们当时是在车上保持电话联系的，中间也联系过两三次， 啊，情况都是正常啊，情况都是正常。
1: 几名拖车工人挪动涉案车辆的场面被围观者拍照发到了微信朋友圈里，婚庆公司经理梁银恰好看到了这一幕，
7: 车被拖走了，看到视频的确有拖车在拖我车，当时肯定急了，我赶快跑过去看一下车怎么回事，结果去看的时候，因为只有就在隔壁停车场，只有很近的200米嘛，结果车已经没有了。
1: 发现玛莎拉蒂轿车丢失后，梁银顿时火冒三丈，他带领着同事李华、李刚一起沿路追击，
6: 然后他可能是不懂法吧，然后就叫了几个朋友，叫了几个朋友啊，然后两辆车，然后就从淮安啊沿着高速给一路追击过来。
1: 原来梁银购买这辆玛莎拉蒂轿车后，给这辆豪车配置了高档的 GPS 手机定位系统，他随时能在手机上查找到这辆车的具体位置。
10: 现在这车在动，因为他那个车手机上有个那个 GPS， 他能检测到车到底动没动。
8: 车是好像是我们的车，然后打开那个定位一看，车子已经在高速上面了。
1: 就在陆建新押送玛莎拉蒂轿车赶回南通的高速路上，他发现一辆奇瑞轿车一直在跟踪他们。
4: 后面有一台车子，一台蓝色的奇瑞，说我们的车子快，他也快；我们的车子慢，他也慢。啊，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就产生了一点疑惑，是不是跟着我们的？
1: 为了确定是否被跟踪，陆建新决定在盐城市大丰服务区稍作休息。但是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
4: 我们车子刚下去，后面车子就插一台车子就横到我们拖车前面。
1: 当晚7:30左右，就在大丰服务区，两辆小轿车堵住陆建新的去路，从车上下来的就是梁银、李华、李刚三人。
7: 我们就一直追到车的时候看到了，没有警车啊，而且一直到停下来以后，我们也去看了一下，没有穿法院或者公安制服的，没有任何人啊，只有一个年轻人穿着便服，这是坐在副驾驶上。
4: 哎，当时我已经很明确告诉他，这是我们南通中山法院执行的车辆。
1: 陆建新见对方来势汹汹，他立即表明这辆车已经被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依法扣押，而且扣押手续齐全。
3: 我接到这个就是银行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就是说在大丰服务期的时候遭到有一群人员的这个拦截。那么随后没过多长时间，这个他就告诉我这个车已经被开走了。
1: 但是梁银三人并不听从陆建新的劝阻，而是坚称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是他们公司的。就这样，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梁银三人将这辆玛莎拉蒂轿车劫走，
10: 说车你们要你们开去，但是你们肯定得还回来，意思就还到法院，还到银行。当时可能他们也就没太理会。
8: 我们这个也是买来的，人家也有合同给我们的。
1: 被抓获后，梁银三人认为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是他们花了40万元购买来的，并不能算劫持法院扣押的涉案车辆。
7: 销售公司的合同章，现场的拍摄的视频，我们防止出现扯皮的很多事情，都现场拍摄视频，身份证、转账、银行账号全部都有，我们是花钱买的。
1: 因为是二手车，而且没法过户，所以价格相对便宜很多。对于这辆车为什么不能过户，梁银也做了一些调查了解。
7: 他说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查不到档案，后来查到在2016年初的时候查到了，他属于被查封状态。
1: 尽管是查封车，但是这辆车还能正常使用，梁银当时也就没有过多考虑。
7: 查封状态我们特地去咨询了那个一些法律上面的查封车不影响上路，这是所有公安都这样说的，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必须按照正常的年检，还有去买保险，购买保险，我们年检购买保险都在正常使用。
0: 好，那么梁银买这辆涉案的玛莎拉蒂花了40万，那么这笔损失他该找谁来追偿呢？
5: 梁银他作为一个理性的成年人，他在购买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时已经知道该车上有法院的查封，那他就应该清晰意识到车辆上所存在的风险。如果出卖人在出卖这辆玛莎拉蒂时向其隐瞒了法院已查封的事实，他可向其出卖人主张相应的权利。
0: 那么对于梁银等三人的行为，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5: 梁银等三人行为，首先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具体来点说就是非法转移人民法院查封扣押的财产。
0: 那么 具体来说，妨碍民事诉讼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5: 法院会处以罚款、拘留，如构成犯罪的话，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 2017年6月28日，梁银、李华、李刚三人因涉嫌妨碍民事诉讼，被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依法行政拘留15日。此时，梁银等人才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
7: 就是可能在做事时候考虑错了一点，或者是当时应该再跟警方啊多沟通沟通，可能就更好一点，或者打专门的电话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可能会好一点。也可能时间太急了嘛，比较仓促，遇到这种事情，这个一般人都不会遇到过的。
11: 反正以后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先弄清楚情况。但是以后他也不会再买这样的车了，这过不了户啊，手续不正规啊，属于以后也不会再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2: 我们认为这个人民法院的这种查封扣押行为肯定是合法的，而且也是有法律上的这个执法依据的。那么实际上呢，是现代车的这个买主，也就是说婚庆公司的负责人，纠集一帮人去这个对抗这个人民法院的查封扣押行为呢，恰恰构成了违法行为。所以说人民法院依据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做出那个行政拘留15日的这样的一个裁定呢，其实完全是合法正当的，藐视公权力。那么实际上呢，采取这样的一个行政拘留的方式，对相关的就是对于这个法院的这种查封扣押行为进行这个抵制，或者甚至是以暴力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进行处罚呢，有助于我们公权力机关的相关的这种社会信用的形成，也是对其他行为的一种警示。
0: 好，感谢专家说法。由于很多人对于法律是没有太多的认知，那么被人民法院已经采取查封和扣押的财产，任何人是不得隐藏、转移、变卖或者是损毁的。如果有上述行为发生的话，一定会受到法律的追究。而且呢，作为公民应该是遵纪守法，尊重法院的判决和执行，是我们每一个公民法定的义务。感谢王法官，谢谢，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脆皮红瓤，汁儿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4: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3: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4: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3: 对于肠 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4: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3: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4: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青岛调频94.4，
16: 淄博调频90.0，
17: 德州调频104.7，
1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1: 快递公司初披露，内部优秀职员竟在从事违法行径，
22: 在短期内出现了大量的超出工作范围的那一种查询量。
23: 不知道这个单独的一个电话号码就是触犯法律的东西。
21: 贩卖信息50000余条，暴露客户个人资料，后果严重，引人深思。
24: 你提前拿了多少？我们怎么谈这个价格的？
21: 首次刑事犯罪是故意还是无心之过？刑法又会如何量刑？
23: 好 到具体的不知道该干什么，你知道就查一下号码。
2: 这个案件里面，无论从数量，那么违法所得的这个数额来看，都是明显是构成犯罪的。
20: 年仅25岁，为何走上犯罪道路？贩卖公民信息危害又有多大？法治天下之被贩卖的公民信息。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年来被泄露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庞大，全国各省市被泄露的信息总数让人不敢想象。那么这些信息是从哪儿来的？又是哪些人在买卖这些信息呢？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3: 湖北襄阳市公安局啊，破获了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成功的抓获了11名涉案的犯罪嫌疑人，涉案的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查扣受侵犯的公民个人信息近6亿条。
4: 前不久，陕西西安警方破获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他们掌握的业主信息实在是太多太全面了，几乎西安市所有小区业主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他们全都有。
3: 大量的客户单号在寄出快递的同时就已经被摆上了专门的网上货架，购买者可以任意的挑选，这也是把长期饱受诟病的快递行业泄露客户信息问题再次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20: 个人信息遭泄露，危害不言而喻，因此对泄露公民信息的行为历来都是要被深究严惩的。2016年12月19日，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而这起案件的被告人赵柏仅用5个月时间便窃得公民个人信息50000余条，非法获利人民币7万多元。
6: 当时是刚好差不多1个月给你10万多块。
20: 仅用了4个月时间，依靠非法出卖公民个人信息获利7万多元，赵柏是如何开始走上这条犯罪道路的？他的本意又是什么呢？
0: 那么这个赵柏是从哪儿获得的这些公民个人信息啊？他又把这些信息卖给了什么样的买家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赵月龙来给我们解答这个案件背后的真相。有请赵法官。
20: 赵月龙，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高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厅长，曾荣立个人3等功一次，无锡市10佳法官，全市禁毒工作先进个人。
0: 那么我们国家法律规定什么是公民个人信息？那么这又是一起什么样性质的案件？
2: 根据法律规定呢，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相结合，从而识别这个特定自然人的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的活动情况的一些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的联系方式。那么这个案件呢，是某知名的快递公司的员工那么非法获取和出卖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案件。
0: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起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被告人又是如何获得出卖这些个人信息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0: 25岁的赵柏家住江苏省无锡市，父母都是当地工人，家庭生活还算富裕。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当地一家知名快递公司，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3个月后便迎来了一次提升的机会。
9: 工作态度日常的话是比较端正的，管理一些质量方面，特别是就是那个关于快件损坏这一块，他要去负责这些数据啊。
23: 就是控制它的损坏，控制快件的损坏量。
20: 进入公司总部的运营部质量组后，赵柏也接触了更多的客户信息。公司市场部每天都会将无锡地区所有收派件的相关信息发到他的手里。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赵柏对新的工作岗位逐渐熟悉，处理这些信息也越发得心应手。
9: 他的客户信息其实来源于公司的一些系统嘛，业务系统，就是说哪一单里面出现问题了，那他要去把这些运单去进系统进行查询嘛，那么他是有这种权限的。
20: 赵柏个性要强，工作后经济便开始独立起来，随着工作效率逐渐提高，赵柏的业余时间多了起来，日常的开销也越来越大，每月4000元的工资开始有些不够用了。
23: 就是吃吃饭买买衣服之类的，差不多平衡。
20: 赵柏开始着手找一份兼职工作增加收入。正在这时，赵柏通过网络认识了从事紫砂壶生意的李渊。这位李渊正是从赵柏手里购买信息的人。
23: 他发了一些图，然后我帮他转发嘛，然后就是说等于代理的意思。
20: 因为确实想要赚点外快，赵柏成为了紫砂壶代理商，转发信息很是积极，与李渊的联系也多了起来。随着两人的互动越来越频繁，赵柏在快递公司的工作也为他们搭起了新的桥梁。
23: 然后他就之后问我，就是说你有没有公司的，就是说买过在你们这边寄过快递的人电话号码，我想拿他们的电话号码去加微信来做一个微商，就是说增加我的潜在客户群。
20: 既然是为了增加客户，谈成后自己也能拿到一些提成，赵柏便没有多想，随即把手头的一些信息发了出去。
23: 我说我这边可能有一点嘛，然后就发给他了，他看了一下，说这个蛮好的，然后就要一个月的量，然后一个月有一万块钱嘛，一个月一万块钱呢，就是给他达成一个交易。
20: 相比较代理紫砂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谈成一个客户，赵柏觉得还是将信息提供给李渊，按月拿钱更加划算，不仅不费什么力气，酬劳也更加丰厚有保障。随后赵柏便开始收集客户信息，赵柏的积极在同事看来便是上进的表现，更加受到领导的喜爱。
9: 他本身一个年轻嘛，大学出来直接到我们公司的，然后呢在工作岗位日常的工作表现其实都很不错，他感觉快递行业可能比较有发展前途吧，然后大学毕业就进公司了。
20: 随后赵柏接触的信息权限越来越大，收集信息的工作也越来越用心。他发现公司接收的快递包裹中有不少是从宜兴丁山丁蜀发往全国的，而宜兴和丁蜀两地盛产紫砂壶，看包裹的包装以及易碎品的标识，里面十有八九是紫砂壶，那么这些收件人应该就是紫砂壶的消费者。随后他的信息收集变得更加具有针对性。在信息购买人李渊加客户好友建设自己的大数据过程中，他也发现了赵柏提供信息的针对性很强，因此对信息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这也迫使赵柏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一串快递单号，一个电话号码泄露背后能否对公民造成危害？
23: 有关人不是说打电话要骚扰诈骗啊之类的东西，你把它屏蔽掉就好了呀。
5: 我当时问他买的时候，我认为不仅是违法，
20: 没有主观恶意，信息未被用于违法犯罪，是否依然触犯刑法？
5: 因为这个大家因为外部威胁，大家都懂，就是说我要申请加我的话，你怎么你审核过了加？
23: 对我们公司来说是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的。
20: 什么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违法者又将受到何种刑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贩卖的公民信息。
0: 好，我们看到这个赵柏和李渊二人的需求是不谋而合啊，可以说这个时候呢，两人的这种不合法的这个交易还是比较的顺利。那么之后这个赵柏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啊？对今后的这个案件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2: 那么因为每天调取的这个信息量太大了，他一个人可能完成不了，那么就喊两个人去帮助他，帮助他收集整理相关的资料，那并且呢按照劳动量给予其一定的报酬。那么在这个期间呢，这个后来进来的两个人呢并不知道这些信息是要被出卖给其他人的，同时呢这几个人也为赵柏的行为被发现埋下了导火索。
0: 赵柏的业务扩大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这个时候他又是找谁来帮忙？利益又是如何分配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0: 赵柏谎称自己在做紫砂壶生意，需要一些信息拓展客户源，试着让几名同事帮忙整理客户信息，
23: 就是让他们帮我就是查一下号码。那几个都不知道，他们只不过就知道去查一下号码，他们具体的不知道没办法。
20: 最终赵白挑选了与自己相熟的四位同事帮忙收集信息，而他自己则做了监工，并承诺了四人每日的酬劳，
23: 按天，一天200块钱，
1: 对，
23: 一天估计400多。
20: 赵白找的四人对这份外快很是重视，有时候为了搜集更多信息，一忙就到了晚上凌晨。而他们超乎寻常的工作热情，最终引起了单位领导的怀疑，
9: 就是发现了异常。他的异常主要就集中在这个账号权限下面，在短期内出现了大量的与工超出工作范围的那一种查询量，然后我们地区的一些相关的部门在介入去调查。
20: 调查的结果令快递公司大吃一惊，这个在众人眼中工作勤勤恳恳的小伙竟然在从事非法买卖客户信息。
9: 我们拿着手上查到的证据来找他谈话嘛，就是希望他就是说也是如实的讲他为什么有这种异常，然后有超出工作范围量的那种查询，到底是为了什么。
20: 赵白的行为令单位领导无比痛心，而从事贩卖信息5个月的赵白听说单位要报警后内心开始慌了，他提出要退还自己的非法所得。
1: 当时我退了9000多块钱，这块钱有的在我自己，我买了那个像基金一样的一些东西嘛，就一下两下拿不出来嘛。
9: 当时他交代的量应该是差不多4万条的信息左右吧，然后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量这么庞大，明显应该是违法犯罪了，那么我们从多方面考虑，打击也好，就是包括对内部与在职员工的一种教育也好，最后还是选择报警的。
20: 2016年5月19号，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朔放派出所接到快递公司报案，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并于当天下午将赵白抓获。
7: 这份呢，就是那个给李某发送的一个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表格，它是通过 Excel 的表格形式，通过 QQ 邮箱发送给李某的。嫌疑人李某呢，也主要呢也是需要这个手机号码，通过这个手机号码呢，添加客户的一个微信，发展自己的客源。
20: 警方查明事实后，将案件提请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2016年12月14日，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由，向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而涉案的另外四人因并未参与贩卖信息，不予提起公诉。
0: 其实案件发展到现在哈，我们一直有一个疑惑，那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到底在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
2: 那么根据2015年11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9的相关规定，那么对相关的罪名呢进行了一个修改修正，扩大了犯罪的适用的主体，是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只要违反国家法律规定获取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情节严重的都构成犯罪。
0: 那么赵柏的行为有没有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0: 主动退赃、坦白认罪，能够减轻多少刑罚？
1: 他们当时也没有给我明确表态嘛，他就说单位当时说把钱退到他们那边就行。
7: 积极退还了那个6万多块钱的非法所得，后来呢，法院也判决收缴了这一笔赃款。
20: 利用职务便利获取出卖信息，修正后的刑法如何量刑？
8: 对于这个提供这个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取的这个东西是要从重处罚。
20: 一时贪念换来沉痛代价，走错路的失足青年是否能够接受法院的判决？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被贩卖的公民信息。被检察院起诉至法院后，赵白心里觉得委屈，他认为出卖客户信息的事很多人都在做，网上随意搜索都能看到很多，自己的行为并没有公诉人说的那么严重。
23: 就是说我的就意识里面不知道这个单独的一个电话号码就是触犯法律的东西，因为我之前听说过就是说诈骗之类的东西嘛，什么银行卡号啊那些东西，身份证啊那些东西。
20: 在民警调查的证据中可以看到，赵柏售卖给李渊的文档中只包括快递单号和电话号码， 客户的信息并不全面，
7: 主要是包括一个快递单号，完了客户的一个手机号码。李某本身呢，他也只需要一个客户的一个手机号码，通过这个手机号码加客户的微信来发展客户源。
20: 赵白认为自己不仅售卖的信息不完整，而且这些信息还是卖给熟人，并没有用于诈骗等犯罪用途。
23: 这东西又不是说打电话要骚扰诈骗啊之类的东西，那不是很多人都是把微商屏蔽掉的吗？有个人天天发的烦了就把它屏蔽掉，你把它屏蔽掉就好了呀。
20: 赵白认为自己的行为也并没有给快递公司带来实质性的伤害，快递公司报警后自己却要承担被判刑的后果，实在有些小题大做了。
23: 因为总体对单位是没有影响的，只不过对个体会有影响，就比如说这家的快递寄得多了，另外一家快递寄得少了，就纸钞的大户嘛，他家的快递他家的客户被别人抢走了，可能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是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的。
20: 那么案件究竟是不是如赵白所说，他的行为并没有对社会以及个人造成危害，便不应当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呢？
0: 那么对于售卖公民个人信息这件事情被起诉啊，对赵白的心里还是有很多的委屈和疑问的。那么对于他的行为，法律规定他到底是不是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罪呢？
2: 那么这个案件里面，无论从数量，那么违法所得的这个数额来看，都是明显是构成犯罪的。
0: 嗯，那么赵白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刑罚？
2: 那么根据2015年10月1号的刑法修正案9的这项规定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法定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的，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这个案件呢，在当时判的时候，相关的司法解释还没有出来，对于什么样的情况是适用3年以上7年以下这么一个量刑幅度，没有明确的规定。
20: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赵柏出售公民信息的行为不仅构成侵犯公民信息罪，还涉嫌共同犯罪，应当从重处罚。
24: 被告人，我和他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以及共同犯罪，并且应当从重处罚。
20: 共同犯罪是指2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而3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而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赵柏却并不认同。
23: 当时我退了9000多块钱，单位当时也没有给我明确表态嘛，他就说单位当时说把钱退到他们那边就行了。
7: 后来案发之后呢，积极退还了那个6万多块钱的非法所得。后来呢，法院也判决收缴了这一笔赃款。
20: 赵柏认为自己不但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还主动退赃，不应当按照公诉机关所说从重处罚。按照自2015年11月1日起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9》中规定，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应当从重处罚。可赵柏却认为，自己虽然是利用工作便利获得客户资料，可是提供给李渊的信息虽说看着数量多，实际上却多是无用信息。
23: 就是那种随便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号码不对的啊，什么1199开头的啊，那种乱七八糟的压根不是号码的东西，我都跑给他。
20: 到底应当如何判刑？公诉方与赵柏各持己见。那么面对这种局面，法院又会如何认定呢？
0: 那么赵柏他的行为属不属于共同犯罪？如果被判定为共同犯罪的话，他的刑罚会不会加重呢？
2: 是这样，根据刑法的规定呢，2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就构成共同犯罪了。那么这个案件里面呢，赵柏和另外两个人的行为呢，他是具有明确的故意，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那么并且达到了一定的数额，那么是认定他们是属于共同犯罪的。但是共同犯罪里面呢，会区分主犯和从犯，那么根据不同的情节进行不同的量刑。那么这个案件里面呢，赵柏是作为这个整个共同犯罪的主犯进行处理的，他在整个共同犯罪中间呢是起一个主要的作用。那么根据规定呢，主犯呢是要根据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予以处罚。 并不是加重他的处罚，而是全面的进行他的评价，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价。
20: 2016年12月23日，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赵柏因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可是，自2017年6月1日起，再犯类似罪行的将被严判。由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仍处于高发态势，为了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
0: 那么两高出台的这份解释啊，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做了哪些比较大的改动？
2: 那么这份解释呢，进一步明确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里面的这个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不同的情况。那么同样的类型的这个信息，如果说达到了10倍以上的话，那么就变成情节特别严重。那么如果放在这个解释出台以后来进行判决的话，像本案中赵柏类似的这种非法获取和出卖公民个人信息达到50,000条以上的，那么是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法定刑要在3年以上7年以下进行量刑，并处罚金。
0: 好，关于这样一起出卖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0: 那么这本案中的这个被告人呢，把这些他获取整理获取的这些公民个人信息呢，就卖给了一个叫李渊的人。这个李渊是做微商的，他拿到这个信息之后呢，利用这些信息去推销自己的产品。那么如何评价他这个行为呢？那么根据我们今年5月份两高那个最新的司法解释呢，他买了这个公民个人信息，他是用于合法经营的，去获利超过50,000元以上才属于情节严重。而本案中这个李渊呢，应该说是他的这个获利呢没有超过50,000，因此呢就是说是从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呢，这个买受就是收买这个公民个人信息的这个李渊是不构成犯罪的。
0: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现在国家对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力度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要合法的经营获利，另外一定要提高警惕，尽量不要被泄露。好，感谢赵法官，谢谢。
2: 感谢主持人，谢谢。
0: 再见。
1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时间过了立夏，气温也开始迅速上升，那些在夏天特别怕热容易中暑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耐热能力较低。那除了空调、避暑药等外在措施外，人体自身是否能够掌握对付炎热天气的能力呢？本期节目将会告诉您答案。的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它是进入夏天了。那5月呢，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进入了初夏时节。为了能够在最热的7、8月份忍受住高温炎热的考验，那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进行锻炼，来达到适应高温环境的目的。现在呢，初夏时节气温正好是符合了一个逐渐升高的特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耐热的锻炼，也是耐热锻炼的最佳时机。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她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她觉得长期保持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可是 像刘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

0: 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个季节里面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中午前后，那如果要锻炼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
1: 除了在初夏要多运动之外，多饮热茶也是此时较好的一种耐热锻炼。虽然热茶在这个时候喝下去没有凉茶那么舒服，但是资料表明，饮一杯热茶可以在9分钟后使体温下降1到2摄氏度。所以我们在初夏时节最好每天喝2杯热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抗热力，同时还能够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散热。
0: 道理，洗热水澡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耐热能力。虽然说初夏时节气温是比较的高，那洗热水澡呢可能会觉得出比较多汗，但其实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毛细血管，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洗澡呢，水温最好是调节在4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1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1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牛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林冲被屈含冤，刺配到沧州。在临行之时，林冲的心里的跟明镜一样，遭高太尉的陷害，肯定是活不成啊。一狠心，打算写一纸休书跟老婆

0: 断去夫妻之情，不能因为自己让家属再受了株连，谁劝也劝不了。林冲提笔在手，刷刷点点把休书写好了，大致的意思是说，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被驱韩元刺配沧州，此行生死未卜，自发心愿写下休书，与妻张氏断去夫妻之情，此后任凭张王李赵随便改嫁，永无争执，空口无凭，隶书为证。年月日，把名字写上，把手摁上手印，交给张教头。张教头眼泪掉下来了，姑爷，你的心我明白呀，不过你放心，我女儿绝不会再嫁。你走之后，我把她还有锦儿接到我家去，深居简出，不跟外人见面，就是那高衙内想找她也找不着啊。3年也好，5载也罢，我们盼着你回来，一家团圆。邻人们也掉了眼泪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林的娘子在锦儿的陪伴下坐了辆车，风似风，火似火，来到城门洞。他能不送一送吗？他跟林冲夫妻的感情那太好了，成亲几年来夫唱夫随，连脸都没红过，生呼啦的给分开。林冲遭了这种不白之冤，当妻子的心都碎了，连日来不吃不喝，用眼泪洗脸呐。昨天晚上他就得知信儿了，一夜没睡觉啊。早晨起来顾不得梳洗，跟着锦儿来到这儿送行。简短接说，夫妻见面是抱头痛哭，在场的人无不下泪呀。就围观的看热闹的也都交头接耳，愤愤不平。没有不恨高太尉和高衙内的，这帮没心肝的是干尽了坏事，迟早得有报应。夫妻哭罢多时，林冲又把休书的内容跟他讲述一遍。夫人表白的好啊，丈夫你放心，我活着是老林家的人，死了是老林家的鬼，不管何年何月，我一定等你回来，你可千万要保重。这时候两名借差董超、薛霸从酒馆里出来了，可俩人吃的小肚溜圆，嘴上油脂麻花的，拎着水火棍，背着公事包，晃晃悠悠挤进人群。我行了行了行行行了，到时候了，天不早了，应当赶紧上路，拉倒拉倒拉倒吧，走走走走走走。没有办法了，林冲把脚一跺，牙关一咬，夫人你保重吧，各位来世再见。怎么说个来世再见呢？林冲知道好不了，高俅肯定不能放过自己。就这样一家人洒泪分别，张教头 怎么说就怎么做的，帮着女儿收拾东西，把女儿和锦儿接到自己家里去，怎么样安排生活咱不必细说。单说两名借差押着林冲离开东都汴梁，取路赶奔沧州，2000多里地呀。可这俩小子一边走着一边心中盘算，陆谦交代的清清楚楚，要在野猪林结果林冲的性命。哎呀，这林冲是个武林高手啊，别看他行家锁链子带着，这是一头猛虎，我们俩人对付他还真有点困难，这怎么办呢？就得沿路之上折磨他，让他无力反抗。两个人商量好了，把那心呢就搁到嘎吱窝了，没事找事，没茬找茬啊，三步一棍，五步一鞭子，啪啪，走走。这林冲啊受着罪就甭提了。头一天呢走了30里地，找了座店房住下了。第二天天不亮呢就起了程了。沿路之上这非打即骂呀。尤其这薛霸这小子挺不是东西。把三角眼一瞪，我姓林的，你他妈磨蹭什么呢？要照你这样的走法，咱走一年也到不了沧州，你这诚心跟我们弟兄过不去呀。你瞅你每迈一步连三寸都没有，莫非你那个腿抽筋了？林冲实在没办法了，扭回头跟他们辩理，二位啊，我实在走不动，因为在太尉府和开封府我身受棒伤，两腿全都肿了，寸步都难行，我这是勉强往前走，望求二位高抬贵手。是什么？哈哈，跑我们这儿诉苦来了，你这不多余吗？要知道你现在是罪犯，你是个贼配军，你不是个人，你还觉着委屈吗？哎，我告诉你，我们哥俩就够倒霉的了，没事摊上这么个差事，我们跟谁说去？你走不动也得走，爬也得爬到沧州。呸，哪儿疼？哦，这儿疼啊，啪，哪有伤往哪儿打。你说缺德不缺德呀？把林冲给揍的三步一个趔趄，五步一个跟头，真是连滚带爬往前走啊。6月的天气特别特别热，这一出汗拿汗一杀，这伤口那真是乱箭穿心一般。林冲这个罪就糟到头了都。好不容易第二天走了50里，到晚上找座店房住下了。在那个年月有个规定，凡属配军住店不花钱，同时呢店主还得提供方便条件，别让这配军跑了。找了座严实的房间，里外屋2间，把林冲呢压到里屋，董超薛霸住到外屋。林冲啊一路乏累，昏昏沉沉，等到了屋之后带着行家往墙角一靠，就沉沉睡去。董超学霸把水火无情棍戳的墙角， 公事包解下来放到床上，这俩小子把衣服脱了，凉快凉快。然后聊聊往屋里看了看，呵，没心没肺睡着了。两个人一咬耳朵，定了条毒计。他们凉快够了，也吃饱了喝足了，用木桶提了两桶水，浑身上下都洗干净了，又让掌柜的给烧了一锅开水，足能有100度啊，然后用木桶提到屋来了，往床底下一放，然后呢把林冲的草鞋给扒下来了，裤腿往上挽了一挽，这一动林冲就醒了，哗楞楞楞，锁链子一响，林冲睁开眼睛，二位有事儿啊？啊，林教头，你是练武的人，你还不懂得这个吗？但凡走长途的必须得烫脚，这玩意儿又败火又解乏。来来来，水都给你打好了，你烫烫脚吧。哎呀，多谢二位。哎呀，瞅你这个笨劲儿，带着刑具洗个脚也不方便，来，我们哥俩替你洗吧。哎呀，使不得使不得，来来吧，客气什么。说话中间，董超学霸一人抓住林冲一只脚，砰，就给塞到开水桶里头了。你说这人架得住开水烫吗？林冲那么大的英雄，烫得惨叫了一声，啊，桶也倒了，水也洒了，这俩小子吓得一蹦跳出多远去，给林冲疼的汗珠子往下直滚，哎呀，疼死我也。我说你这人真不知好歹呀，好心好意给你烫烫脚，哎呦，热了又凉了的，你摆什么大份儿？你这不是在你们家呢，你甭忘了你的身份，你是个贼配军。走走走，别管他别管他。这俩小子说完拎着桶走了，林冲满脚都是大泡，红肿高大，苦不可言。到了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呢，他们俩就起来了，拿了双新麻鞋到了屋了，走走走走走，凉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林冲一看是新鞋，那哪受得了啊，原来那双麻鞋都磨得没有棱角了，比较软和，要穿着还不那么痛苦，这新鞋一磨受伤的脚，这滋味谁能挺得了。林冲就找那鞋，甭找了，早给你扔了，给你拿双新鞋还不好吗？穿上穿上。万般无奈把新麻鞋穿上了，走出去没有5里地，再看林冲的两只脚是血肉模糊，迈一步一个血印儿，迈一步一个血印儿，林冲疼得嘎吱嘎吱直咬牙，一瘸一点的往前蹭，蹭不动他们就走，就这样往前又走了30里呀，您说这怎么走的？两旁没有人家了，除了乱葬岗子就是孤树林，再往前走就是野猪林，这个地方荒无人烟呐。董超学霸把林冲就押进野猪林，回头看了看，行了，远离大道，连个人影都不见，这俩小子不走了。站住，林冲，累不累？两腿疼痛， 实在走不动了。好好好，我们也累了，咱们在这歇歇腿，坐下坐下坐下吧。林冲一看这还不错，靠着棵树把两条腿一伸，坐到这儿了。董超学霸呢，这俩小子往寺外看了看，又转了两圈，发现果然无人呐。他们俩商量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哎，我说林教头啊，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说吧，什么事儿？我们哥俩昨天晚上这觉啊没睡好，打算睡一觉，你呢也好好的歇歇。不过这附近连个人都没有，万一你要跑了，我们无法交代，这委屈委屈你，就得把你啊拿绳拴上点。二位尽管放心，我林冲有家有业，我奔哪里逃跑，你们放心的休息，我绝不会走的。嗨嗨呀，小嘴多能叭叭，谁能保证你不走啊？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捆上吧。把一条大绳子拿出来，两个人一人拽着一头，这一转圈，把林冲的脖子身上双腿全给圈上了，然后转到树后用脚一蹬，勒个结结实实，系了个死扣，然后两个人这才转到前面来。商量了一会儿，董超跟薛霸说，兄弟你下手得了，别介，这我下不了手，还是你下手得了。你看你是兄弟，我是哥哥，我叫你怎么逼你就怎么逼，你下手我给你放风，用得着放什么风？哥哥你先下手，我给你仗着胆子。感情啊这玩意害人呐，他心里发虚。后来两个人一商量，咱们同时下手得了，一个使刀，一个使棒子。再看两个人是五官挪移呀，先运了半天气，一二来吧。这俩小子利用这股冲劲儿，举起刀棍就要下手。林冲呢没睡着，被他们这一捆上，就预感到不妙。林冲瞪着眼睛盯着他们俩，一看这俩小子鬼鬼祟祟，变毛变色，一个劲儿地咬耳朵，不知道嘀咕什么。后来又发现两个人拽出家伙奔自己扑来了，刹那间林冲就知道完了。但是有话不能不说呀，林冲大吼了一声，妈，二位手下留情。喂，歇了气了。你看没下手呢，两个人先冒了汗了。你咋呼什么？二位，我与你们之间远日无冤，近日无怨，我林冲冤沉海底，二位尽知，因何在野猪林要下棋毒手？二位你这是何意？我去。董超一听，扑棱扑棱脑袋，我说林冲啊，反正你也是要死的人了，事到现在咱把事啊就挑明白就得了，话说清楚，你死也就瞑目了。我告诉你，你死别恨我们哥俩，我们俩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你这不是定成发配了吗？本来不是死罪，混个3年5载的你还可以回来，可我们哥俩也没想旁的，哪知道昨天晚上 我们那儿去了个客人，此人姓陆，叫陆谦，是太尉府的虞侯。据说此人跟你还是亲师兄弟儿，还是好朋友。他找我们去了，请我们在樊家楼喝的酒，当面每个人给我们5两黄金，还说得清楚，把你整死之后，拿你脸上的金印前去交差，还要给我们每人5两黄金。同时还对我们说，让我们哥俩扔掉这份苦差事，到太尉府找个好差事。我说林冲，你可听明白啊，我们一开始是不想干的，不要他的钱，也不想做那份美差。可是陆谦把三角眼一瞪，逼着我们非干不可。言下之意，我们俩要不答应，把我们两家的人全收拾了。林冲，谁都有家有口啊，拿我来说，我4个孩子，上有老下有小，我得罪得起吗？没有办法，我只好答应，这就叫良心丧于困地呀。林冲，你死变成鬼，你也别恨我们哥俩，这是陆谦干的事儿，陆谦是奉高俅所差干的事儿。你要恨，你就恨高太尉，你恨高衙内和你那好朋友。话可都说清了啊，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是活不成了，你闭眼吧。哎，俩人把眼一闭，牙关一咬，是刀棍并举，直奔林冲的脑袋。你说那林冲再有能耐，在那儿捆着也无力反抗啊！林冲一闭眼也在这等死，耳轮中就听见啪，然时把林冲吓了一跳，睁眼观看，刀棍全飞了，从树上跳下一人，是哇哇暴叫，哇呀呀呀呀，把野猪林震的树叶哗哗往下直掉。董超、薛霸两个人吓得扑通坐在地上，魂都飞了。仔细观看，面前站着个高大的僧人，出家和尚。林冲一眼认出来了，花和尚鲁智深，鲁大哥。这鲁智深手提铁禅杖，把刀棍给崩飞了，跳下来之后用手点指你们两个狗头，丧心病狂，筛家岂能容得，招禅吧你！哎呦我的妈！救命！林冲赶紧喊了一声：“哥哥手下留情，哥哥杀不得！”鲁智深这才把大铲收住，扭回头问林冲：“贤弟，这两个狗头罪该万死，怎么你还给他们求情？”“哥哥呀，事情并不简单，他们二人也是迫不得已。哥哥，千万看在我的份上，饶恕他们才是。”“呸！”过去把我兄弟放下来。哎，是是是是是是。我的个妈呀，董超、薛霸哆嗦着爬到林冲的面前，怎么解扣也解不开了，最后只好用刀子把绳割断，把林冲给放下了。扶着林冲在野猪林转了那么几圈，活动活动筋骨，然后花和尚把眼睛一瞪：“过来，跪在我的面前。” 哎呀，是师傅啊，师傅高抬贵手，大慈大悲，我们给您磕头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3: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2: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3: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2: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3: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2: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3: 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花和尚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救了林冲。您都看过京剧，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袁世海把野猪林这出戏都演活了，那是一点儿不假呀。鲁智深这一来惊天动地，把两个借差董超、薛霸吓得是屁滚尿流，这就叫神鬼怕恶人，也叫邪不侵正。他们俩也是做贼心虚呀，幸亏林冲一再给他们俩求情，鲁智深这才没下手啊。扭回头来看着林冲，鲁智深摇摇脑袋：“贤弟呀，你这人心太好了。宴路之上他们这么折磨你，换个谁也不能饶他们，非得加倍报复不可，而你却给他们求情，看来你应该出家，你真是佛心的菩萨。”其实鲁智深说林冲这番话也不算过分，林冲那个人心是真好，可是好心不得好报，在那个年月是人死王八活，好人没出路，只有坏人花天酒地为所欲为，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不然的话怎么叫逼上梁山呢？把好人都得挤兑的造了反。闲言少叙，林冲给董超、薛霸求了情之后，这两个人良心发现，声泪俱下：“林教头，哎呀，林教头，我们不是人呢，我们对不起你。”别说了别说了，二位啊，你们到旁边休息，我跟我哥哥有几句话说。行行。这俩小子到旁边眯着去了。鲁智深就想给林冲断锁崩驾， 给刑具给去掉，林冲说什么也没答应。这可不行，这是开封府大堂上这么给定的，断锁崩家就等于造反呐，你想跑就是。鲁智深不明白，贤弟啊，难道说你不跑你就乖乖的受刑不成？就受这窝囊气就赶奔沧州？大哥，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明明咱有理，那样一来反而就没理了。鲁智深看得出林冲瞻前顾后，顾虑重重，跟自己的想法是截然不同啊，也就不能勉强了。林冲这才问哥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哎呀，贤弟呀，自从那日你我弟兄分手，义兄对你实在是放心不下，派出张三李四到城里探听消息，你的所遭所遇义兄尽知啊。本来你发配那天我就应当前去送行，因为我怕人们看见多有不便，因此暗中保护于你。沿路之上这两个狗娘养的欺负你，哥哥我也看见了，本应及早下手，但是怕惹出麻烦牵连了兄弟你，我就一忍再忍跟到这野猪林。我准知他们不怀好意，非对你下毒手不可。果然不出所略，哎，他们真就干出这种事儿来了，义兄这才露面。把话说清楚了，林冲眼泪掉下来了，把详细的经过对鲁智深讲述一遍。鲁智深把脚一跺，他娘的，这年月没地方讲理去。贤弟啊，既然你不愿意逃走，愿意去沧州服刑也罢，愚兄就护送你去沧州如何？当然林冲是求之不得呀。看出来没，交朋友还得交鲁智深这样的，一般的酒肉朋友没事的时候天哥哥蜜姐姐搂着脖子抱着腰，什么好听说什么，到某人摊了事儿了，这帮人吓得是躲躲闪闪，甚至连个同情的话都不敢说一句。你看鲁智深越在危难之时越挺身而出，这才叫朋友呢。当然了，鲁智深也得分什么事儿。那林冲要不干好事，他不但不帮忙，相反他还得除掉林冲。大丈夫得是非分明啊。就这样，从今天开始，鲁智深是沿路护送林冲。董超学霸心里头暗自叫苦啊，
8: 完了完了，
0: 将来回到东京见着陆羽侯得怎么交代呀、干脆那钱原封不动给他退回去，我们就得照直了说了，就我们俩这能耐能抵得住这大和尚吗？我们也不图心那好差事了，你要找我们毛病啊，干脆我们搬家回到原地去种地。俩人都盘算好了，在启程之时林冲走不了，怎么办呢？鲁智深让董超学霸轮流背着， 那林冲也是大块头啊，加上刑具200来斤，把俩人压的连气儿都喘不过来，但也没有办法。鲁智深在旁边看着，背，哎，背背。到住店的时候，他们俩就像碎催似的，给提洗脚水，打净面水，端菜买东西。鲁智深往那儿一坐，咋咋呼呼，两个人是唯命是从，丝毫不敢反抗，简直就成了闭毛鼠了。有时候林冲看着过意不去，就劝鲁智深不要对他们这样苛刻。哎，贤弟，这你别管，没要他们的命，他们算捡了个便宜，得收拾收拾他们，让他们不要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林冲一听也对，第二天再起身，那老背着也不像话呀。鲁智深就花钱雇了辆车，让林冲在车上一面赶路一边将养身体。过大镇店的时候就买药，董超、学霸两个人服侍着。哎呀，幸亏这样服侍将养，逐渐的林冲的伤好了。这样这一路上就走了将近2个月呀，离着沧州还有100里左右，人烟密集，村落不断了。鲁智深这才放下心来，这天对林冲说：贤弟啊，你也可以下地走动了，虽然没有10分痊愈，可也差不多了。
8: 愚兄，我要告辞了，庙上还有不少的事情啊，还得吃我那碗饭呢，耽搁的时间太长，恐怕老方丈也不答应。
0: 林冲拉着鲁智深的手，真是难舍难离，不知何时才能见面。鲁智深说：兄弟，剩下你一个人了，你千万要保重啊，不管遇上什么事情，任凭风吹浪打，你要有个主心骨啊，要往宽处想，别走死胡同。我是个粗人，我也不会措辞，总之你要好自为之。我希望咱们弟兄见面的那一天，你这身子骨棒棒的，这才是我的心愿，多谢大哥。鲁智深一回头，把董超、学霸叫过来了。
8: 过来，哎，佛爷，你们听着，若不是我兄弟给你们求情，你们早就为了疯狗了。
9: 是是，这话一点不假。
8: 我问你们，有心没有？
9: 哪能没心呢？没心还活得了吗？
8: 好，我可要走了，我把我兄弟交给你二人，你们俩呀合计着办，要贼心不改，对我兄弟下手，你们可掂掂分量。筛家，我要杀你们个二罪归一。这还不说，我到了东京，把你们两家的狗窝找着，杀他娘一个也不剩。小孩摔死，老头掐死。哎呦呦，佛爷，您放心吧，我们也是个人呐。
0: 林教头被屈含冤，我们哥俩都知道，但是我们爱莫能助啊。那会儿是鬼迷心窍，迫不得已，经佛爷点化，我们全明白了，我们哪敢干那种缺德事儿。但愿你们口心如一。说着话，鲁智深
9: 掏出一包银子来，这也是多年的积蓄，掂量掂量能有20几两吧，拿出一半给了林冲，那路上短了钱能行吗？另一半给了董超、薛霸，拿着吧，买双鞋穿，这表示表示我点意思。哎呀，多谢佛爷，多谢活佛。光横的不行，还得动点软的。两个人非常感激，把银子接过来，把眼泪擦了擦。鲁智深一看全交代完了，无话可说了，先帝啊，咱们就分手吧，我说的话你千万别忘了，哥哥你快走吧，告辞了。鲁智深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兄弟二人是洒泪分别。林冲眼望着鲁智深走远了，这心里头空荡荡的，身边没有了亲人了，这才跟着董超、薛霸上路。这回这俩人吓死也不敢打林冲了，一边走还一边商量，林教头累不累，咱就歇歇啊。不累，再走一程吧，沧州近在眼前，可不是吗？顶多也就2-3天，咱也就到了。哎，这天往前走着，路过一座小村庄，林冲一想进去歇歇腿儿，讨口酒喝。董超、薛霸也同意。等进了这个小饭馆之后啊，掌柜的看看他们，乐了：“三位从哪儿来？”啊，我们从东京来。
0: 哦，
9: 哎呀，这位是沛君。林冲点点头，正是。你看，从外表也看出来了，面上刺着金字，带着刑具。我三位是不是要喝酒啊？
0: 正是。
9: 哎呀，我把实底呀向三位交代交代吧。离这3里地是柴家庄。柴家庄住着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此人姓柴，叫柴进啊，那是王爷，人们都管他叫柴王。此人就爱交朋友，他老人家通知过我们，凡属沛军不要卖酒，不要卖肉，都送到柴家庄柴王的府里，到那儿之后人家是管吃管喝，还赠路费。你说这好事你们不知道吧？三位少花点钱吧，歇一会儿就往东走，3里地就是柴家庄。嚯，还有这好事啊。就这样仨人坐了一会儿，然后离开这小酒馆，赶奔柴家庄。书说简短，真就见着这位柴王柴进。柴王是什么王啊？在大宋朝没建立之前，大周有一位柴世宗啊，跟赵匡胤两个人处得不错，两个人和平谈判，柴世宗把江山社稷让给赵匡胤，就这样赵匡胤才建立了大宋朝，做了宋太祖。他能忘柴世宗对他的恩情吗？当殿加封柴王，是一辈为王，辈辈为王，赐丹书铁卷。所以呢，老柴家在宋朝那是王子，别看什么职务都没有，家里边是使奴换辈啊。到了月，到了年，朝廷得给人家官饷，特殊的优待。这个柴进就是柴世宗的后人。哎呦，家里那气派的不得了啊，光养活的闲人都上百，高大的府门。柴进的岁数并不太大， 36、37岁，白面净皮，三绺黑胡，束发金冠，身穿团花的龙袍，长得相当威风。可这个人也是个海娇，最同情配军。他发现呢，10个配军有9个都属背屈寒冤，都是好样的，往往受了陷害，落下这么个罪名。因此柴王深表同情，对柴家庄附近的庄村镇店全都说了话了，凡属有配军在这儿路过，就送到我家里来，一般般的我给路费，白吃白喝，要好不错的我交个朋友。哎，这招还真有效，他交了不少朋友。今天林冲到这儿来投奔，柴进一听80万禁军的教头林武师早就知道大名啊，因此倍加恭敬。柴进让董超、薛霸把林冲的刑具去掉，两个人敢不听吗？哎，撤掉刑具，然后洗了澡，在厅上设盛宴款待。吃酒中间，柴王就问林冲，因何打了官司要刺配沧州？哎，林冲口打嗨声，把所遭所遇讲述一遍。这个柴进一皱眉呀，哎，没往下说什么。其实他心里跟明镜一样，天子无道，权臣祸国，普天下怨声载道。那么自己呢，吃着朝廷的俸禄，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深表同情而已。把林冲给留下，两个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对劲儿。当谈到武术方面，柴进的眼睛发亮啊，向林冲请示刀枪棍棒以及拳脚的奥妙。林冲一看人家那么高的身份，对自己并无半点小瞧，而且这么热情，自然没有保留啊，把自己的经验全都讲出来了。柴王越听越高兴，太好了，好，今天呢，我算长了见识了。正谈得兴头上的时候，外边进来个人，后头跟着10几个徒弟。再看这位晃着个膀子，横着就进来了，但是这人啊，长得可挺精神，俩眼倍儿亮，40左右岁，连鬓乐腮的胡子，胸脯好像扣2个大碗。紧走2步，来到柴进面前躬身施礼：“王爷，我回来了。”哎呀，哈哈哈哈，洪教头，我寻今天你不能回来呢，回来的太好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说着话用手一指林冲，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东京80万禁军的教头豹子头林冲，林武师。林教头，这位是我柴家庄的教头，姓洪，名叫洪亮啊。洪教头，你们彼此见一见吧。林冲赶紧欠身离座，是一躬到地：“小可林冲有礼了。”真没想到这洪亮把脑瓜一拨楞，连礼都没还，用鼻子哼了一声，哼，然后转身归座，把林冲给蹲那儿了。
0: 人有脸树有皮，当着那么多的人，林冲这脸就红了。柴进听不高兴，心说

0: 有一车半。这回你有下酒的菜了，因此我才回来的这么早。
1: 哦，是吗？
0: 好啊，那你辛苦了。我说洪亮啊，今天是难得的机会，林教头光临毕庄。方才你没听见，人家林教头跟我讲了一套枪棒的秘诀。太好了，太好了。这洪亮一听牙根冒酸水，就有点妒忌了。王爷，说是说，做是做，这完全是两回事儿。不信，我跟林冲当场比试，看一看谁高，谁低。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巨轮货物意外损坏，究竟是何原因？
8: 提供了一份他们手抄的这个温度记录。
7: 15名外籍船员遭遇困境，又该何去何从？
9: 他们的只能呢，这个吃呢干的方便面。
7: 一名船员因病身亡，遗体如何遣返？
10: 这个应该是比较棘手的。
7: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扣押的雪曼斯轮。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全球化贸易日益发展，跨国贸易、跨国运输越来越多，在这当中呢，难免也会出现一些跨国的纠纷。您比如说，09年在舟山就出现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从南美啊不远万里运来的3000多吨冷冻鱿鱼，抵达舟山一看，居然坏了，这一下可怎么办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雪曼斯轮是俄罗斯籍远洋运输船，原登记所有人为东风航运代理有限公司，而这家公司又将轮船租给了斯马特航运代理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住所地都在俄罗斯。2009年11月，这艘轮船从阿根廷外大西洋西南海域承运了一批3800多吨的冷冻鱿鱼，共有6家货主，其中3家货主为中国内地3家公司，他们的鱿鱼数量总共有1000多吨。
12: 我们国内的渔业公司派到远洋去进行远洋作业，然后呢，作业完了以后，那些货物如何把它运到国内？那么呢，中间有一个环节，就是它需要远洋的冷藏的运输。咱们的 Snowman 这条船就是属于冷藏船，不断地把钓来的鱿鱼放到这条冷藏船里面去，那么呢，等它装满了以后，它把从远洋运到我们中国大陆。
7: 雪曼斯轮到达浙江舟山港后，货主们前去验货， 结果却看

0: 看到了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1: 穿一到以后，我们去开货，一起去开了货都不行了，都回来了，车门打开，都我们几家都去开，都不行了，滑动避险发红都不行了。
0: 在将这批货物减价出售之后，内地三家货主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2009年12月29日向浙江宁波海事法院提出诉前扣船申请，要求船方东风航运代理有限公司、斯马特航运代理有限公司提供300万元担保，以弥补自己的损失。
2: 在这之后发生了什么？另外，这一起千里之外运来3000多吨冷冻鱿鱼坏掉的事情呢，又是怎么处理的？我们今天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宁波海事法院的李贤达法官，有请李法官。
0: 李贤达，宁波海事法院海事庭审判员，曾获浙江省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浙江省法院个人2等功等荣誉。
2: 李法官，货主呢申请扣船，所谓扣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对船只实施扣押？
3: 根据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相关规定，船舶扣押要符合这个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21条的事由，那么包括船舶营运过程中发生的财产损失、人身伤亡，当然也包括船载货物的损失。那么这三家货主呢，就是根据这一条向宁波海事法院舟山法庭申请扣押雪曼斯轮。因为这个是一个诉前的扣押船舶的案件，合议庭及时进行了审理，并且于当日就做出了扣船裁定、扣船命令等法律文书，并且立刻扣押了雪曼斯轮。
0: 但是在扣船之后，雪曼斯轮的船东没有提供相应的担保，也没有和法院取得联系。因为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2010年1月29日，三家货主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
2: 那么这三家货主起诉到法院，他们提出的具体诉求是什么呢？
3: 三家货主平均每家约有300吨的冷冻鱿鱼在雪曼斯轮上，因为雪曼斯轮这个发生了货损啊，他们主要的诉求就是要求赔偿冷冻鱿鱼的损失，每一家的损失大概是100万元到150万元不等。
0: 在受理这起案件后，考虑到这是一起涉外案件，法院特别召集经验丰富的法官组成合议庭，这其中就有舟山法庭庭长胡家强。然而审理工作刚一开始就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难，因为被告的地址在俄罗斯，法官根据法律程序通知被告参加庭审，却迟迟没有音信。根据相关法律，船长可以代表船东接收法院船票，考虑到船长就在雪曼斯轮上，法官将法院船票送达给了船长，但是之后从船长那里也没有得到船东的消息。
2: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船东不出来这个接受这个问题、处理这个问题呢？
3: 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船东在国外面临破产的困境，而且船舶所有人和承租人之间内部产生了纠纷，所以呢，就导致没有人出面提供担保，导致涉案这个船舶一直没有办法解扣。
0: 法院在开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向相关评估机构进行了询问，以确定货损发生在运输的哪个环节中。由于货运的运输一般有2个环节，首先是渔业公司通过捕捞船将鱿鱼从海里捕捞上来，在船上进行快速制冷，之后再将冷冻鱿鱼交给运输船，通过海上运输到达目的港口。那么在货物装上雪曼斯轮之前，是否就已经发生了质量损坏呢？
4: 那么我们对这一块工作，我们也需要从源头去查，也就是说到底装货之前有没有发生过货物啊交接的话，一般都大副船方的话大副会出去收据的，那么收据里面都会备注，比如说你这个货有没有货损， 会不会有没有货差，那我们从掌握的证据里面是没有发现装货之前这个货物本身有问题。
0: 李法官多次登上雪曼斯伦，对整个货损的原因做了一些背景调查，向船长、大副、船员分别了解情况，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然而在这些调查中，很重要的一项数据就是货舱的温度记录。因为冷冻鱿鱼在运输过程中，货舱中心温度必须要达到-18度以下，才可以保证货物的品质。关于这份温度记录，法官也向评估机构进行了了解。
4: 我们在查货舱的温度记录的时候，他的打印不出来，他说我打印机坏掉了，已经没法打印这个显示这个，他说我都是手抄的，手记下来的啊，手记是可以的。那么手记提供了一份他们手抄的这个温度记录，所谓的温度记录啊，那么这个一点就明显就受到质疑了。
0: 冷藏船制冷最主要是依靠制冷剂，评估机构在查阅温度记录之后，还对船上的制冷机械是否发生故障进行了查勘。
4: 那么果不其然，在靠近机舱的这个货舱里面呢，也就发现这个制冷管路啊，有发生过明显的，就是说船员是临时性的这种包扎措施，也就是说这个制冷管啊，输送制冷剂的这个管路啊有破损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就更加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个货损就是由于船方的责任造成。
0: 法官在调查货损原因的同时，了解到雪曼斯伦上船员的生活正逐渐面临困境。刚被扣船的时候，船东代理还为他们提供伙食费以及油料设备需要消耗的费用，可是在一个月之后就停止提供相应的供给了。再加上船本身系统出现故障，他们在船上的生活十分艰难。而且在刚靠港的时候，有一名船员因为途中生病，后来在医院治疗无效死亡，这让其余15名船员的情绪产生了很大波动。法院一边要调查事实，明确货主的损失，一边又要顾及船员的生活，这给案件审理工作出了一道难题。
5: 当时这个正处在呢这个冬季，这么这个断了这个供给以后呢，船上呢就是没有吃的了，这个只有呢这个方便面。那么因为这个船上没有柴油了，那么他们呢只能呢这个吃呢干的方便面。船长呢这个通过这个俄罗斯驻上海的这个总领馆，那么还有通过代理，那么给我们呢这个来了个请求呢要保障他们呢这个生存这个权利。后来呢我们想这些案件既然涉及到这个舟山海事法庭的，那么是不是我们想求助这个海事法庭来解决这些问题。
0: 面对难题，法官该如何解决相关费用？
3: 合议庭一致认为需要首先解决他们的生活上的困难。
0: 由于减价售完，货损金额又该如何认定？
3: 我们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法官的质询。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扣押的雪曼斯伦。接到舟山市外侨办的求助，宁波海事法院舟山法庭积极与舟山市外侨办商量协调。首先摆到大家面前的难题，就是这15名船员下船后的食宿费用和回国所需的费用如何解决。
6: 按理说由船东自己垫的，那么法院办已经处理呢，如果可以保护的一些费用，船拍卖以后拍卖费用当中来支的，开始由船东他自己垫付的。那么现在就是船因为没处理过，那费用垫费用没有，以后这个船到底能不能处理，以后法律走向面的都不明。那么我们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费用由谁来垫，怎么垫。
0: 最后法院与舟山市外侨办协商一致，出具了解决方案，由法院提供资金，舟山市外侨办负责具体协商安排，解决好外籍船员的相关问题，为他们提供生活上的帮助。
2: 这么做会不会对于法院来说存在一定风险啊？
3: 垫付船员的遣返费用呢，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当时雪麦四轮是否拍卖还不确定，但是考虑到当时船员特别是那些外籍船员的生活的这个困境，合议庭一致认为需要首先解决他们的生活上的困难，那么经向这个院领导请示之后呢，最后还是确定首先由法院来垫付相关的费用。
0: 因为当时临近春节，为了让船员们能够在中国度过一个愉快的节日，舟山市外侨办特地将船上的船员接到宾馆，为他们安排住宿。宁波海事法院舟山法庭为船员安排了特别的晚宴。
6: 那么我们这边给他们安排了两桌给他们吃饭，然后当时我们也跟外事办人一道参加，那么他们当时好多人都泪流满面啊。那么因为他们好长时间没吃过肉了，他们要强烈要求要点什么那个牛排，那我们每次点了四盘牛排，但他们本来还要喝白酒，那我们说外事办说了白酒喝了怕他们当时那个不行，后面给他们喝啤酒，喝了点啤酒，那么他们很感动。
0: 后来宁波海事法院为每位船员提供了7000元人民币作为生活费用一一发放。2010年2月底，在法院还未开庭之前，15名俄罗斯籍船员拿着法院为他们提供的机票陆续离开了中国，回到俄罗斯。宁波海事法院的做法得到了俄罗斯船员的赞许，回国之后船长还向法院写来感谢信。
2: 另外在垫付他们的这个遣返费用啊，包括送他们回国的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3: 有一个细节就是在发放遣返费用以及为他们发放机票的那一天，那么15名俄罗斯籍船员的脸上都洋溢着微笑，船长还亲自向我们表示感谢，并且呢与我们握手和拥抱。那么看到当时这一场景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吧，觉得之前的一些工作都是值得的。
0: 顺利将船员送回俄罗斯之后，2010年4月15日，宁波海事法院舟山法庭开庭审理了此案。开庭当天，被告还是没有出现。
2: 被告没有应诉，所以他的正当权益应该怎么来保障和保护？
3: 法院会主动加强对于证据的审核，比如说证据的原件是否提供，那么相关复印件能否和原件核对一致，这个证据能否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原告所述称的主张。并且在这个开庭审理的时候呢，通过询问等一些方式呢来查明事实，充分保障被告的权利。
0: 首先，原告向法庭提交了收货单和提货单，证明原告中国货主与被告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具有法律效力。在确认了双方的法律关系之后，法庭针对由于质量损坏的责任展开了调查。三家货主出示了一份他们委托宁波中检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货损责任及数额做的评估报告。报告认为，造成这批货物损坏的原因是船上的冷冻系统发生了故障。
3: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货损的原因是由于雪麦四轮的货舱冷冻设备发生故障导致，而且这个货损的期间呢是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最终我们法院认定承运人需要对货损承担赔偿责任。
0: 那么这批已经减价处理的冷冻鱿鱼给货主们带来的损失又是多少呢？庭上三家货主提交了一份评估报告，以证明三家损失分别为100万余元、125万余元、150万余元。关于原告提出的损失金额，虽然被告未出庭，但是法院并没有简单的直接予以采信，而是去相关评估部门进行了咨询。法官走访了海产品市场，与一些货主、行业专家进行沟通。 根据当时的鱿鱼价格，对这批货物损失金额进行了重新核实。
3: 根据原告方所提供的这个鉴定报告所载明的一些内容，我们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法官的质询，因为这些内容记载的相对客观真实，而且鉴定报告也是由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人也出庭接受了质询，所以呢，我们合议庭一致认为这份报告是可以采信，最终呢，综合认定相关的货损。最后我们认定的损失，这三家货主的损失分别是100万、125万和150万。那么其中有另外几家货主的这个诉请当中，有一家货主主张了16万美金，但是经过我们审查下来呢，最后认定了5万美金。这也是我们主动审查之后呢，为了保障被告的权利啊，做出的这么一个认定。
2: 好了，问题来了，怎么来赔偿货主的损失呢？
3: 雪麦斯伦扣押之后，三家货主呢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拍卖该船。那么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一致认为因为这个雪麦斯伦的船长已经弃船，没有船东也没有提供相应的担保，那么这条船因为风险以及费用等因素，那么不适合继续扣押，因此呢就准予了货主的拍卖船舶的申请，最终裁定拍卖船舶。
0: 船员遗体该如何遣返俄罗斯？
5: 放了7个月了，这个还是没处理。
0: 法官又是如何化解涉外纠纷？
3: 得到了舟山市这个外侨办的以及俄罗斯籍船员的感谢。
0: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被扣押的雪曼斯伦，庭审结束后，正当合议庭筹备拍卖船舶事宜的时候，法院突然收到了一个特别请求，是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通过舟山市外侨办转达的。
5: 到船进来没多久，这个病员呢，这个船员呢就病死了，杭州殡仪馆存放着，这个已经放了这个7个月了，这个还是没处理。
0: 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请求舟山市外侨办和法院帮忙进行处理，希望中方能够将船员遗体送回俄罗斯。
2: 像这种状况之前咱们遇到过吗？
3: 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应该是第一例。处理船员遗体遣返回国，这个应该是比较棘手的。
2: 当时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3: 我们认为啊，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有可能影响到两国的这个外交关系，所以我们也是高度重视，并且将这个情况呢也是向院领导进行汇报。我们和舟山外侨办也经过了多次的协调，最终呢确定下来，由舟山外侨办先行这个支付船员遗体遣返回国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呢作为船员遣返费用，最后在拍卖款中优先受偿。关于这个船员遗体遣返回国呢，最后是在征得这个船员的家属的同意的情况下，先将遗体火化，将骨灰运回了俄罗斯。
0: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处理，宁波海事法院在2012年4月19日做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被告东风航运代理有限公司、斯马特航运代理有限公司共同赔偿中国内地三家货主100万余元、125万余元、150万余元人民币。
2: 这样的一起复杂的国际海事纠纷，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样的？
3: 最终是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因为涉及到送达的问题，一直到2012年才最终判决。那么判决之后呢，也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上诉，这个判决已经生效。相关的这个债权呢，也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在雪麦斯伦拍卖款中依法进行受偿。那么这个案件的圆满解决，也得到了舟山市这个外侨办的以及俄罗斯籍船员的感谢感激。
2: 关于这样的一起涉外的海事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说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7: 第一点呢，是他们创造性的运用了司法程序， 考虑到船员在船舶被扣押期间的生活发生了实际困难，宁波海事法院呢，在创造性的运用了这个程序，他们是先行的给船员进行了垫付，而后再从拍卖船舶的价款中再进行拨付。第二个亮点呢，是他们把协调和协商始终贯穿在司法程序的全过程当中。宁波海事法院在既尊重法律又符合国际惯例的情况下，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也是对司法实践的一种，司法实践当中一种创建，一种创造。那么它不仅展示了我们中国法院的良好形象，也体现了法官的良好素质，同时也树立了我们中国法律的权威。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在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
10: 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
9: 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
10: 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具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 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1: 大学好友合伙创业，奋斗之路全力以赴，
22: 招生简章都是我来做，做好之后在各个地方张贴。
23: 他有的时候晚上睡觉都不睡，就合衣躺在床上打印宣传资料。
21: 事业发展蒸蒸日上，两人关系为何成为争议焦点？
24: 他只是领取王发放的固定的这个工资，
25: 双方是一种单纯的一个雇佣关系。
22: 我觉得一方面很吃惊，另外一方面觉得很伤心。
21: 双方各持一词，证人轮番上阵，最终法官将采信何方观点？
26: 从我法官内心来说呢，对于原告的这个证词呢，还是比较确信。
21: 4年的合作，两人之间的关系，法庭最终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被辞退的合伙人。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小陈和小王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同学兼好友。大四那年呢，两个人志同道合啊，开办了一家早教机构，从此开始了属于他们的创业之路。4年过去了，这早教事业是越做越大，但是作为合伙人的小陈呢，除了按劳取酬的工资之外，没有分到过一分钱。不仅如此，小陈最后还被小王给辞退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小陈到底是不是这个早教事业的合伙人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1: 2013年8月21日，小陈接到教务人员通知，此后的软笔书法课不再由他担任老师。此后，
0: 小陈被完全排除在这家由他和小王一手创立的早教机构之外。
1: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他说陈老师的课这是我的课，以后不上了，停掉了，没有了。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跟他交涉，他就电话过来，而电话不接。
0: 面对小王拒绝沟通的态度，2013年10月11日，小陈一纸诉状将小王告上了法庭，要求小王向其支付合伙期间分红共计160余万元。至此，在合作3年之后，两人的关系最终走到了尽头。
2: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任国民，有请任法官。
3: 任国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具有20多年的商事案件审判经验。
2: 任法官，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你看，像本案当中的小陈和小王，原本在大学的时候呢是好朋友，而且还是同窗啊。但是为什么事业做得很好，但是两个人却分道扬镳了，甚至最后告上了法庭呢？
26: 年轻人就在创业的初期呢，往往呢就是比较冲动，把主要的精力呢都放在那个事业上面，对吧？而忽略了就比如说需要签一个协议啊，就这样等等之类的事情。然后等到就是事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以后，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一些利益纠纷了。小陈和小王实际上就处于这种情况。
3: 早在小陈和小王大三那年，创业的想法就在两个年轻人的脑海中萌发，并最终付诸行动。
1: 大三的时候，我帮我的书法老师带书法课，正好是幼教方面的。很突然，他说：“陈，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做幼教？”我脑里面就在想，幼教就是教小朋友，我趁正好在做，我就说好，试试看。
0: 经过一年的筹备，2009年5月，两人创立的早教机构在上海浦东新区投入运营。创业伊始，早教机构以小陈的书法课为切入点，招生对象以学龄前儿童为主。
1: 因为当时在一个活动中心里面，我是教务，还复工之前了一批人进来之后，我来给他们培训，到了上课的点我就去上课。每到招生季，所有招生简章都是我来做，做好之后在各个地方张贴。
23: 基本上7-8点钟出去，晚上中午12点以后回来。他有的时候晚上睡觉都不睡，为什么？就合衣躺在床上打印宣传资料。
3: 创业之初，小陈和小王一门心思扑在事业上，并没有签订任何的书面协议。
0: 而早教机构的财务则由小王的母亲负责。
1: 我跟他口头约定，就是到每年年底分红呀。最关键的还是互相之间的信任，非常信任他。每一次比如说报名的时候收来一笔钱，这笔钱呢是由他母亲有一个司机来把这笔钱取走的。所有的费用收来都是放在他那边的，我一点没过问。
0: 在两人的努力下，早教机构发展得很好，第一年就挣到了钱。
1: 我自己会有一笔大概的账，因为报名程序都是我做的嘛，做了之后有盈余。
0: 然而年底小陈却没有分到一分钱的分红，这是为什么呢？
1: 但是我没想到他会最后跟我说是关系或者是开销被他母亲那个官司费开销掉了，来这一手，没想到。
2: 好，我们看到小陈和小王的这个创业经历的过程当中啊，作为合伙人的小陈呢，其实是非常努力的，但是结果两个人分道扬镳了，这个结果有点让人出乎意料。
26: 是的，造成这种情况呢，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在创业之初呢，实际上没有一个书面的协议。这个呢就造成了他们后面这个争议的产生的这个原因。
2: 任法官，在您看来，如果作为这个合伙人啊，我们双方合作了要签一个协议，应该怎么签呢？这个协议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
26: 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呢，这个协议的内容呢主要包括就是投资的数额，然后盈余的分配，债务的承担，入伙退伙以及合伙终止等等事项。
3: 辛苦一年却被告知没有挣钱，面对这样的结果，小陈该怎么办呢？
1: 2010年的时候，我就不是太想跟他继续合伙了。
23: 不搞了，就拿不到钱了嘛，乱搞嘛。就是我跟我儿子讲，你不要出来，要么要做就订协议，协议订好，总归有点，少许有点保证一点。
1: 然后正好他在扩大，然后什么事情都在我手里，那个也是 希望大概是啊，我再扩大，是我不希望我走，所以才签了这个合作协议。
3: 最终，双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协议中约定，小陈和小王按照三七比例进行投资和分成。
23: 就是三七，就40%，属于你开销的，就还有60%，其实我跟你一人一半。
3: 签订了这份合作协议后，小陈再次全身心投入到早教机构的发展中去。
1: 心里当时觉得落笔了，他也签字了，而且是很郑重在我面前签字的。一方面是一个政策，一方面是一个约束吧。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后面的事，压根没想到。
0: 此后的3年时间，早教机构发展迅猛，又连续开了2家分店，授课内容也从最初的书法课扩展到英语、绘画等课程，年营业额达到100万。然而，小陈仍没有从早教机构拿到一分钱的分红，只是每月领取固定金额的课时费。为此，小陈找到了负责早教机构财务的小王的母亲。
1: 他踢皮球给王，你问王说你跟我母亲，因为钱是母亲管的嘛，踢来踢去，踢到后面我不高兴，主要来，那怎么办？
0: 经过双方的沟通，从2012年3月开始，小王每月在小陈课时工资的基础上，多打10000元到小陈的工资账户，直到2013年8月，小陈从早教机构离开。
23: 他说也不要讲了，就是他就是每个月就是按照就是，15000算工资，打给你。
0: 针对小陈讲述的合伙经历和提出的质疑，记者试图通过电话向小王求证，但遭到了小王的拒绝。而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小王的代理律师，律师也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4: 请问是孙律师吗？
5: 哎，哪位？
4: 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法治天下》栏目的记者。
5: 您有什么事吗？
4: 您代理的一个案子啊，就是这个陈诉王合伙协议纠纷这个案子。
5: 这个我不方便，好吧？报了一下当时的意见，他们决定，这个不接受采访，好吧？这个东西我跟顾问他觉得不合适，所以说我这个也不方便，好吧？
4: 您说这个整个这个案情过程，您不方便说一下？
5: 对，有当时的这个要求，所以说呢，我这边确实不太方便。不管是要他们了解还是什么，我觉得如果他提供法院文书的话，你按照法院文书吧，好吗？我现在有点事，好吧？我们回头再说，我现在有点事。
0: 2013年12月2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2: 在法庭上，小王对小陈的陈述认可吗？
26: 小王就是本人呢，就是始终呢，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出庭，请了他的母亲作为代理人，否认了这个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这样一个事实。他代理人在法庭上一直坚持认为，就是他们两个是雇佣关系。
3: 那么，面对白纸黑字这样一份合作协议，被告为什么却矢口否认呢？
24: 这个合作协议看这个标题就知道，这个以及落款啊，仅仅是一份合作协议，因为实际上原告呢是不承担这个经营的风险，他只是领取王发放的固定的这个工资。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期间呢，王是每个月发这个陈才工资的。
1: 讲出这个话来，我觉得一方面很吃惊，另外一方面觉得很伤心，而说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这个咬文嚼字吧，也说这个死皮赖脸。
3: 为了证明自己主张的雇佣关系，被告当庭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工资表。
6: 每一个月份后面都有一个员工的一个工资表，上面列了就是陈的一个工资的一个数额，是可以印证的。双方是一种单纯的一个雇佣关系，是王跟陈之间的雇佣关系。
3: 然而，面对这样的一份工资表，原告会作何解释呢？
7: 工资表是正常的，因为是这样子的，因为陈合伙是合伙，但是合伙过程中他上课应该是拿工资的，跟其他老师一起上课啊。他是教这种书法的嘛，他 他上课，上课这部分是拿工资的。
2: 双方一上来就是变得非常的激烈，而被告的一方呢，甚至连合伙关系的存在都否认了，啊，说根本就不存在合伙关系。关于这点，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26: 因为就是从原告提供的这个证据来看，他们双方在2010年的八月是确实是签订了这样一份合作协议，虽然就是这个名称不叫合伙协议，但是从在法律上来说，我们还是认为他们这种关系属于合伙关系。
2: 嗯，那么这个案子是不是就可以结案了？
26: 啊，不行。
2: 为什么啊？
26: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个期限的问题，合伙期限的问题。
21: 法庭认定协议真实有效，为何被告仍然否认合伙关系？
25: 当时是谈好，那个就是拿一笔偿款，然后他彻底退出这个被捕。
21: 面对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原告如何回应？
23: 他说也不要讲了，就是他就是每个月就是按照就是。15000算工资打给你。
21: 被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诉求能否获得法庭支持。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辞退的合伙人。法庭上被告提出，即便两人被认定为合伙关系，这种关系也早在2012年的三月份就结束了。
25: 12年3月份，当时是谈好，他那个就是拿一笔补偿款，然后他彻底退出这个被服。那问题是因为他的课在被服这边还在上，对吧？然后呢，就是双方是谈好的，就是15000块一个月。
21: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被告向法庭申请证人徐超出庭作证。那么徐超将提供什么样的证言呢？
9: 2012年3月份，哦，我是记得我把我叫过去，然后又把陈叫到他的家里面去。然后他想把被服再扩大，然后想做得更大一点，想继续投资，然后问陈志愿不愿意参加。然后陈志说他当时因为书法家协会那边的事情他不愿意参加了，然后因为他们当时在做被服的时候好像是一起投了钱了，然后完了说那这样的，那就是说因为现在他一次性他也拿不出那么多钱，他就以每个月15000块钱的方式补偿给陈，然后每个月15000，然后陈当时也就答应了。
2: 徐超自称呢，见证了小陈退伙的过程。那么关于徐超的证词，我们法庭可以采信吗？
26: 因为就是当时这个徐超呢，在法庭上面就是比较详细的描述了，就是原被告双方就是关于这个退伙的这样一个约定，说的呢还是比较真实的，就是跟这个后来就是原告拿到的这个款项呢也是相符合的。所以从当时来说，从我法官内心来说呢，对于原告的这个证词呢还是比较确信的。
21: 面对徐超的证言，原告方又会作何解释呢？
23: 虚假的呀，他要把徐超拉进来开一个分部嘛，要再合伙再拉一个进来，我这不同意，你账还没结呢再开分部开什么？你要账结好再开，账不结不好开，你要开我们没办法，我不同意开。他后来自己跟徐超两个人开了。
21: 原来2010年8月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后，早教机构发展很快，然而小王始终没有按照协议约定给小陈分红，因为小陈在早教机构中兼职软笔书法老师，因此早教机构每月支付其授课工资5000元。
23: 每月结账，他说他母亲忙呀，没空呀，我有钱，我怕，就这样来搪塞我儿子。
21: 关于从2012年3月那次谈话之后，小陈每月多收到的10000块钱，小陈的父亲认为那不是补偿款，而是早教机构额外支付给小陈的办公费用。
23: 你搞创收社也好，搞办公室也好，不管了。就也不报销了，就什么费用都不报销了，就打包价。
21: 案情扑朔迷离，原告为何又突然改变诉讼请求？
10: 原告决定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对双方的合伙期限进行确认。
21: 原告证人出庭作证，案情为何发生逆转？
25: 好像那个小姑娘是特别超所说的案啊，大家要稍微注意一点。
0: 双方证人法庭上言之凿凿，振振有词，法官最后会采信何方观点？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辞退的合伙人。
11: 双方各执一词，而且差距比较大，甚至有的观点呢是这个颠覆性的观点啊。那我们法庭该如何办？
26: 原告就是一开始起诉的时候呢，就是直接要求分红，对吧？那么被告呢，就是不要说分红了，就是连合伙关系都不承认，对吧？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呢，就对我们这个审理呢，这个案件呢，就是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后面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审理下去。
11: 那怎么办呢？
26: 法庭呢就向原告呢进行释明，就是呢就希望能够就是在本案当中呢，先解决一个合伙关系是否成立，以及合伙期限到底到哪一天为止这样的这个。那么最后呢，就是原告在法庭的这个说服下呢，就是同意就是改变诉讼请求。
10: 原告决定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对双方的合伙期限进行确认。原告主张双方的合伙期限自2010年8月5日起至2013年11月底止。
0: 然而，面对被告方的证人徐超言之凿凿的证言，小陈又该怎么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呢？
12: 你在被付的时候，徐超在不在里面？
13: 在。
4: 是担任什么职位或者是职务？
13: 我们都叫他徐总。
4: 叫他徐总。就是那么徐总平时吩咐什么事情，或者是他干什么？
13: 我记得徐总应该是谁都负责的，因为不管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然后那个前台的那个小姑娘就会告诉我们说徐总来了，大家要稍微注意一点。
11: 这下子等于原告提供的证人，他证明了徐超其实是这家早教机构的高管，是吧？
26: 是的。
11: 那么证明徐超是早教机构的高管，对于他早先提供的证词的效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6: 因为如果徐超是这个早教机构的这个高管的话，那么我们在法律上就是对于这样的这个证人证言的这个效率呢，就相对来说要低得多。徐超当时在法庭上作证的时候，法庭就是明确地问了他的身份，他是否认了就是他在这个早教机构担任职务的。
7: 我现在在哪里工作？
9: 我现在是
7: 在北部，
9: 是主持是做司仪。
12: 啊，你北部做过吧？不是，你在北部做过吧？
9: 我在北部就是偶尔帮忙。
12: 不是，你做过还是没做过？不是帮忙不帮忙？
9: 性质是不是？
12: 对不对？
9: 你请问这个性质是？
12: 对吧？你有证人，我也证。
9: 对，我肯定不是。
12: 对吧？
7: 你不全职也在那里做？
15: 实事求是的回答。
7: 对。
9: 对，我是说，就是我
15: 做过。
12: 做过就做过，那么我做过就可。
15: 是不是就在哪个阶段做？现在是不是还做？
9: 我有帮王仁飞在被服，就是介绍过一些老师，因为我本身是上戏毕业的，我会帮他介绍一些老师，就老师这块的工作，然后我以前我有帮他承担过一些，对，就是只限于这种。
11: 刚才徐超说的话呢，等于他在法庭上撒了谎。
26: 对，
11: 这意味着什么呢？
26: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认为，就是他跟被告之间存在着，某种利害关系，所以呢，最后呢，我们就是没有采信这个徐超的证词。
0: 2015年1月7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原告陈与被告王之间的合伙关系成立，合伙的期间应自2010年8月5号起至2013年11月底。被告小王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6月5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1: 二审的这一纸判决意味着什么呢？
26: 原告可以根据这份判决，就是对他们在合伙期间的这个盈利情况以及债务情况进行一个清算，就是可以要求分红吧，也就是说。
0: 二审判决后，双方再也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4年的奋斗时光，成为小陈永远难忘的回忆。早教机构也像一个他亲手养大的孩子，永远牵挂着他的心。
1: 家长嘛，我的家长会知道写字写得蛮好的，有介绍小朋友到我这里来，他们知道我是被服的。我说，你知道被服啊？他说，哎，知道的。哎，这两年，哎，不行，不行， 在有点乱搞的意思，有点乱搞的意思，我听着也是蛮伤心的。
11: 如果说在接下来小陈还要进一步向小王主张权利的话，他会怎么做呢？
26: 既然现在法判决书已经确认了双方的这样一个关系期限，双方应该坐下来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那么小陈可以再次起诉。
11: 我们也希望这个小陈和小王不要走到那一步啊。这样的一起关于合伙之间的关系的案子呢，我们的专家到底怎么看？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8: 现在国家正在鼓励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一个人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啊，所以我看到很多大型创业，很多年轻创业啊，经常选择合伙的形式。但是有一条大家一定要记住，古人曾经讲啊，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因为在利益面前，人们有的时候呢会做出一些和自己承诺不一致的事情，但是这种承诺存在还是不存在，在诉讼阶段呢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所以我的建议呢，还是要在合作之初，双方呢就签订中规中矩的合伙协议，把双方都关注的利益、都关注的责任、都关注风险呢一五一十的在合同当中写出来。
1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17: 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16: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17: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16: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17: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啊、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16: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

0: 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
4: 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

0: 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翟军，从外企精英到乡村振兴领头人，从技术专家到师傅带徒产业导师，作为省高素质农民大师、省乡村振兴头雁，他如何扎根济阳沃野，深耕小麦育种与特色农业，又如何以科技赋能培育新人，带动乡亲共富。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如果说您在小麦育种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咱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创新、创业、创富，
2: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1: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2: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1: 创创创！
2: 齐鲁农创客，
1: 齐鲁农创客。
2: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我们的齐鲁农创客代表翟军，欢迎您，翟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翟总做客我们节目哈。咱们今天来的翟总啊，和往期节目的嘉宾呢又有所不同了。为什么呢？他的专攻领域是小麦的育种。其实啊，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主持节目那么多年了哈，特别特别的崇敬我们的这个农业科技工作者。那今天呢，在我旁边的就是一位农业科技工作者了。这样呢，他同时呢，也是咱们2025年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当中的这个一名学员，是吗？同时呢，也是作为我们今天的齐鲁农创客优秀代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这样呢，想问一下翟总，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您感受如何呢？
3: 能够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一个优秀代表来参加本次节目的录制，我的内心倍感荣幸，也深受鼓舞。2025年呢，我有幸啊参加了咱们山东省农广校组织的乡村职业经理人专题培训。本次培训呢，它内容体系比较完善，贴合基层农业的一个发展的实际，也涵盖了现代的一些农业经营管理、合作社运营、农产品品牌打造、乡村产业规划、政策解读以及电商营销啊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通过系统的学习呢，让我开阔了农业发展的视野，也补齐了产业经营的短板，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新时代乡村振兴离不开咱们的高素质农民。今后我也将会持续地继续深耕农业领域，学以致用，扎根乡村，助力家乡发展。
0: 哇，这感受说的太全面了哈。这个其实每次咱们的齐鲁农创客来做客节目的时候啊，总能感觉到他们自身散发的那种热情、魅力、号召力和引领的带动能力哈。今天呢，翟总也是把这一系列的能力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啊。我感觉坐在您旁边，我自己都被点燃了，要马上奔向田间地头去来奔在咱们这个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哈。您感觉这次的培训和以往您参加过其他的这个农广校的培训啊、学习啊，你感觉如果对比较而言的话，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呈现出来了呢？
3: 相较于以往的一些农业技术类培训啊，本次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呢，它更加偏向于产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第一个就是课程的定位，它更加的精准。它不再是单一的去讲解一些种植知识，重点的它聚焦于农业的经营思维的一些培养。 第二个呢就是师资力量非常的雄厚，邀请了咱们高校的一些专家呀，还有行业内的一些领军人才来进行授课，理论专业性更强。第三个呢就是教学的模式更加的新颖，结合了实地的观摩、案例的分析、经验交流等等相结合。第四个呢就是贴合当下政策的一个导向，紧密的结合乡村振兴啊各项的扶持政策，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精准的把握农业发展的风口，实用性啊非常强。主任是这样的。
0: 其实这四点融合起来，其实一个是思维、师资、经验和政策，这也是我们现代高素质农民需要掌握的一些有用的信息和方法。只有在我们现在农业这个前进的道路上有了这四方面的一个力量的加持，才会让我们的事业越走越好，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啊！刚才提到这四点也是咱们很多新农人朋友，特别是高素质农民朋友哈，特别特别想掌握到的啊，想抓到的这些点，其实这是我们事业前进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推剂了。那么通过2025年度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学习，你感觉个人在哪些层面上切切实实的提高了自己呢？
3: 通过这次培训啊，我感觉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啊，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首先呢是在思想认识的层面，它转变了一些传统的农业的发展的观念啊，让我树立了这种现代化、规模化农业发展的理念。其次呢，就是在经营管理的层面，让我熟练地掌握了也合作社的管理啊、项目的运营啊、品牌打造的一些专业的方法。啊，最后呢，就是资源整合能力得到了一个提升。通过这次培训呢，结识了更多的全省各地的一些优秀的农创客以及一些行业人才，搭建了一个良好的这种行业的交流平台。为后期产业的合作啊，还有技术的互通，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其实翟总讲了这几点啊，和咱们往期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学员们哈，这个讲到的有很多的相似点。他们其实谈到最多的就是通过咱们农广校组织的这次培训和学习，开拓了自己的思路，一下子把自己的格局给打开了。那么格局打开了之后呢，我们不管是做事情还是做事业哈，我们这个角度就不一样了啊！很多朋友说我拥有了一个上帝的视角啊，看问题已经开始这个学会俯瞰了。那么这样呢，就有一个宏观的一个把控，然后慢慢的再从细微的地方呢找一些细节，我们再这个有针对性的去做。再有一个呢，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这个格局变了之后呢，我们做事的方法就变了。做事的方法一变呢，我们同时结交我们的人脉资源，可能就和以前又有所不一样了。其实我们学员这次学习谈到最多的，其实就是结交了我们很多这个资源，就我们的人脉啊，人脉拓展了。所以说呢，乡村职业经理人，很多朋友亲切地称呼他为农业界的 MBA 啊。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不只是单纯的进行业务的学习，更多的可能是去拓宽自己的人脉资源，让自己的事业，哎，这样呢有一个更高一个层次的一个拓展啊。人家都说这个朋友多了路好走，同样我们事业上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大家都非常珍惜，同时呢也是非常感谢农广校能够提供给我们这么好的一次培训和学习的机会。那么咱们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咱们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推出的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专栏啊。很多朋友这个如果第一次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也是我们2026年推出的一个大的一个专栏，叫齐鲁农创客，是面对我们去年2025年度啊，叫乡村职业经理人，也叫乡村 CEO 啊，一个培训，我们的优秀学员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现身说法，和大家做一个交流啊。当然我们每一期的这个齐鲁农创客的优秀创客代表们都是这个实力不俗啊，因为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期了，都是咱们农业圈里边这个响当当的人物哈，都是有实力的，而且呢在经营思路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经营管理模式上都有他们独到的地方。 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咨询交流互动，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那么下方可以互动和留言。今天咱们这个请来的翟军翟总呢，他主要是做小麦育种产业的啊，小麦育种。当然呢，他最近也不是最近吧，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弄的那个咱们的小西瓜
3: 啊，因为我们仁丰嘛是这个仁丰富硒西瓜，
0: 嗯，
3: 它是咱们的一个非物质咱们的一个地理标准农产品，
0: 嗯，
3: 还是咱们的名特优先农产品，
0: 嗯，
3: 包括也是咱们的山东好品，
0: 嗯，
3: 我正好在咱们仁丰寨嘛，我同时还担任着咱们仁丰西瓜协会的秘书长
0: 哦，
3: 所以说
0: 西瓜协会，
3: 对，我一直在宣传，往外宣传推荐咱们的这个仁丰西瓜
0: 哦，
3: 也欢迎咱们的全省各地的朋友啊，到咱们仁丰去品尝咱们的西瓜。
0: 嗯，其实很多朋友这个关注今天节目哈，也都是说想要了解了解咱们这个节目的主要内容哈。刚才提到了一个是小麦育种，再有一个呢就是仁丰西瓜哈。这个如果要是不做农业的朋友，可能对咱们仁丰西瓜这个有的是了解不多的，特别是济南以外的朋友哈。这个济南市啊，这个济阳区仁丰镇啊，是咱们济南当地一个这个西瓜的一个主产区啊，这个生产的西瓜在这个济南老济南人的口中是有口皆碑的啊。这个当然有很多外地的朋友，特别是外省的朋友，对咱们如果不是特别了解的话，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西瓜方面的一个科普啊。当然我们今天呢，一个是小麦育种，一个是西瓜，还有一个是这个小麦的深加工，是吧？小麦的深加工现在也上了，
3: 对对对，
0: 所以说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针对于这三方面产业和大家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朋友们也欢迎大家进行互动哈。这样呢，我们就言归正传，开始今天咱们节目的一个正式的一个访谈。因为刚才呢，我们是从咱们的齐鲁农创客这个培训啊，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作为一个切口进入今天节目的。那么今天呢，来做客节目的翟军翟总啊，大家如果有视频的话，或者是正在看视频下方的这个照片的话，能发现翟总戴着一个眼镜啊，非常的斯文啊，一看就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水平的这么一个人。想敢问一下，您是什么学历？
3: 我是研究生毕业。
0: 研究生毕业，哇，那真是您是农业圈里边的高学历了啊。这个研究生毕业的话，这个是研究什么的？
3: 我在研究生的专业基本是遗传学，主要是搞的是小麦遗传育种。
0: 哦，您研究生是专门研究咱们农业的？
3: 对。
0: 哦，那您本科是学什么的？
3: 本科是种子科学与工程。
0: 哦，种子科学与工程，我的天哪，您是正儿八经的咱们这个农业科研工作人员哈，这个一路走来都是围绕着农业来的，而且都围绕着咱们这个应该是种子这一块。
3: 对
0: 啊，您大学和研究生都主要是这个围绕着小麦这个种子吗？
3: 对，主要都是小麦种子。
0: 哦，哎呀，真是太厉害了。因为我们每期节目啊都会说咱们来的嘉宾啊是学什么的，很多嘉宾一提，哎呀，我是学工商管理的啊，那个是我是学医的啊，我以前干过护士，都是很多都给大家这个很大的一个这个转折啊，有包袱点，有落差的那种感觉。今天没想到啊，翟总来了之后一下子让我感觉眼前一亮啊，咱们真的有一位学员是这个一路走来都是致力于农业的哈。您是很爱这一行吗？
3: 对，非常的热爱农业。
0: 非常热爱这一行啊，能看得出来翟总看我的眼神是非常坚定的啊，证明这个爱得很纯粹，爱得很坚定哈。这个毕业之后是直接就下地了吗？就开始咱们这个农业的工作了吗？还是说也在其他的企业干过？
3: 还在其他的企业干过。然后刚毕业的时候是去了一家外企公司，是泰国正大的一家公司，当时干的是饲料原料的采购
0: 啊。你一提这个泰国正大我就想起来了，肯定是做这个应该跟养殖有关系的是吧？
3: 对
0: 啊，去了是做哪方面具体的工作呢？
3: 主要是做的是饲料原料的采购，主要是一些玉米的一些副产品啊，玉米皮啊，玉米胚芽粕啊，玉米酒精刀啊，这些饲料上常用的，咱们的也是一些粮食的一些附属产物。
0: 嗯，当时是经常出差到外地吗？还是说 在济南还是在哪里？
3: 当时是在江苏，
0: 江苏，
3: 江苏南通。
0: 哦，就是不在咱们本地哈。
3: 对，
0: 这一干干了多少年？
3: 当时时间相对短一点，当时是一年半的时间。
0: 一年半。
3: 当时也是山东人嘛，就有这种恋家的情节。当时也是想回到家乡嘛，就待了一年多就回到咱们山东了。待在山东呢，是又到了咱们邓海先锋，也是一家外资企业和咱们国内企业一个合资公司。当时是他们主要是研究的是小麦育种
0: 啊，小麦
3: 不是是玉米
0: 啊，玉米
3: 主要是玉米
0: 啊。
3: 玉米当时我做的是这个技术，是产品的一个定位。主要是在全省各地啊各个实验点上做这个玉米的一个定位实验。
0: 您这个公司是在咱们山东？
3: 是在咱们山东，是它的总部是在莱州
0: 啊，莱州。
3: 销售公司呢是在北京，然后我主要的业务范围呢就是在咱们山东。
0: 那就等于是回来了。
3: 对，回来了，
0: 回来
3: 了，但是还是做的是玉米的种子，但是和我以前研究的小麦种子还是有一部分差异。
0: 我怎么感觉您在找对象呢？我就感觉小麦是您的这个爱人。
3: 对，
0: 对不对？
3: 对，
0: 把爱付出进去了。真的，大家这个看一看视频啊，这个哎呀，翟总给我说话的眼神充满了浓浓的爱意，就是他真的很爱这个行业哈。我觉得这是您放弃咱们高薪行业的一个主要原因。
3: 对，虽然当时在这种外企的工资待遇相对比较高，但是本身一开始自己所选择的专业，所希望的研究的方向还是有一些差距的。但是后来呢，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就是咱们济南市呢招聘这种乡村振兴工作专员，刚好是呢，这种任职的条件呢，就是说在自己的家乡，正好我做小麦育种呢，也正好能和家乡这土地资源能结合起来，所以在这种契机下就回到了家乡。
0: 哎，其实咱们刚才说山东人恋家哈，其实山东人恋的不是家，山东人其实是这跟内心里啊是应该是这个孝顺，其实他恋的那个家啊是放不下父母啊，所以说回来了啊。这个回来之后呢，不只是咱们山东，因为也是农业大省啊，这个产粮的主产区，所以说又发现了自己的爱人，我的小麦啊，小麦育种产业，所以说又有家里的老人，又有咱们的这个小麦育种，就毅然决然的投身到了咱们家乡的乡村振兴事业当中来了啊。这个当时回来彻彻底底回来是哪一年？
3: 就是这一回来是在2021年。
0: 2021年哟，那这么一算也五六年的时间了，
3: 五年多的时间
0: 啊。刚回来的时候，这个家里人长辈啊什么的，这个对你支持吗？
3: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很支持，刚开始说要回来的时候，父母也是挺反对的，就他们就想，自己辛辛苦苦的把孩子
0: 培
3: 养
0: 出来了，
3: 怎么又回到家里过和他们一样过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生活？当时呢，我的女儿也还不到一岁，我的妻子也是非常反对，她说你自己回家了，我怎么照顾孩子？
0: 当时家子定在哪儿了？
3: 当时我家是在济南，就是在济南西站那一片儿。
0: 然后就觉得还是应该在外面，没人支持你是吧？
3: 对，
0: 有支持你的吗？当时？
3: 当时很少，可能老师啊，原来的一些师兄啊、师姐的，他们正在原来是在我们这个育种行业的，一些人都比较支持我，说你应该回到自己的专业，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能够用自己所学的东西啊，能够为咱们农业做一些贡献，他们是比较支持我的，但是家里人当时还不是太理解，不是太支持。
0: 其实您提到这个地方，我特别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哈，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是学播音主持出身的，您是学小麦育种出身的，咱们其实都是属于，您是科学领域哈，我是属于艺术领域，都是属于那种技术啊，拿技术吃饭的人。这个拿技术吃饭的人啊，和做这个商业的人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这个搞技术出身的人啊，他这个找工作的时候，他第一个直觉的本能性反应，他会想着用自己学到的那门技术去混口饭吃。
3: 对，
0: 哎，比如说我吧，如果说你让我自己去社会上找工作，我会想着，哎，我教人说普通话，我教小朋友学个播音口语表达。可能您想的就是，哎，我做个育种，把这个小麦种育好了，我卖给人家，让人家种出好粮食，让大家都能吃上好的粮食哈。
3: 对，
0: 都是这么想的。您当时是就是想着一心的要投到育种上去，还是说我要去开个公司，或者是弄个合作社家庭农场之类的？
3: 可能这种想法都是结合着来的吧。
0: 嗯，
3: 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想我这个小麦育种在什么地方来搞，
0: 嗯，
3: 更容易出成果，
0: 嗯，
3: 更具备我做小麦育种的这个条件，
0: 嗯，
3: 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慢慢的，可能就是说一开始只是单纯的是说想把品种搞出来，
0: 嗯，
3: 到后来我们做了品种了，我们就把它销售出去，
0: 嗯，
3: 销售出去，我们自己要建基地，
0: 嗯，
3: 就要开展一些工作嘛，所以说就后来就是回到村里以后啊，就和村党支部合作社，
0: 嗯，
3: 就一块来做这个事情。所以
0: 这个村党组织领班合作社啊，我们山东乡村广播，啊，有一档专门的节目啊，每周五叫支部领班合作社，所以说呢，我每周五也做这个节目，模式很多，您采用的是哪种模式？
3: 我们基本就采用的这种支部领班合作社加土地托管的这种模式
0: 啊，
3: 嗯，
0: 这个您能简单的给大家说说这个模式它的一个核心优势是什么吗？
3: 它的核心的优势就是党家的引领，
0: 嗯，
3: 一个是，再一个就是资源的整合，
0: 嗯，
3: 它是抱团来发展，
0: 嗯，
3: 这样呢依托于这个支部领班牵头的这种合作社呢，能够统筹土地资源，
0: 嗯，
3: 进行一个规模化的种植，
0: 嗯，
3: 再一个是科学化的管理，机械化的作业，
0: 嗯，
3: 它有效的解决了土地的一个碎片化，
0: 嗯，
3: 青壮年劳力的这种外流啊，种植效率低的这些难题，
0: 嗯，
3: 对于咱们村民来说呢，土地可以统一进行托管流转，
0: 嗯，
3: 不用下地劳作呢，就能获得这种稳定的一个土地的分红，
0: 嗯，
3: 同时啊，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种植的风险呢也显著的降低，而对于咱们村集体来说呢，它也是盘活了闲置的一些土地资源，
0: 嗯，
3: 壮大了村集体的一个经济收入，
0: 嗯，
3: 完善了村内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建设呀，实现了一个村民的增收，还有集体增效的一个双向的一个双赢吧，
0: 嗯。咱们这个党组织领班合作社是哪一年成立的？
3: 是在2021年。
0: 2021年啊，2021年那一年刚开始搞的时候，这个大家入社难吗？
3: 也是相对比较
0: 难，
3: 难
0: 都是观望的多一些，
3: 嗯。对，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就认为啊，这个土地让别人拿出去管了，他们会不会用心啊？
0: 嗯，
3: 会不会管理起来这个产量会降低啊？
0: 嗯，
3: 收入是不是会降低啊？
0: 嗯嗯，
3: 但是在后来我们一些技术啊，包括一些专家的指导的情况下，
0: 嗯，
3: 我们产量比他们自己种产量还要高。
0: 嗯，
3: 我们种植了一些品种啊，可能价格收购的价格或者是往外销售的价格，
0: 嗯，
3: 都比原来要高，他们收益啊也得到了一个提高。
0: 嗯，
3: 后来越来越多的都加入了我们合作社里边了。
0: 嗯。当时这个就是咱们也是要么土地入股，要么这个资金入股，是吧？
3: 对对对对。
0: 您当时是怎么入的股啊？
3: 我们这两种形式都有吧。
0: 啊，你当时有多少亩地啊？
3: 你看我自己家的地是有10几亩
0: 啊，
3: 十四五亩吧。
0: 你这十四五亩，你父母愿意吗？
3: 在我们的说服下也是。投进来了，
0: 反而也是个新生事物。
3: 对
0: 啊，这样咱们从2021年运作到现在，分了几次红了？
3: 嗯，基本上每年都要分红。
0: 一般能分到多少？
3: 一般一亩地能到1400-1500块钱吧。
0: 哟，
3: 嗯，
0: 那这个大户那种的包地大户，他们入股的这个地最多的能有多少亩啊？
3: 多的有他。原来就是家庭承包的嘛，可能人口多的，家庭人口多的可能有20-30亩的吧，
0: 20-30亩，那就收益还很可观了哈。
3: 对，
0: 这个这些年咱们也挣到钱了哈，这个钱当时也都是这个集体收入嘛，肯定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哈。
3: 对，
0: 咱们村集体整个的村里的这个居住环境啊，这个有哪些改善吗？盖了哪些东西或者修缮了哪些东西啊？
3: 我们你包括这个人居环境的一个整治，
0: 嗯，
3: 很多的一些需要整治的时候需要一些资金嘛，
0: 嗯，
3: 我们进行了一些投入，
0: 嗯，
3: 我们的路更亮了，周边的也是更美了，
0: 嗯，
3: 一些绿植什么的，
0: 嗯，
3: 也有了，再一个我们用这些资金呢还建起了我们的一个幸福院，
0: 嗯，
3: 让70岁以上的这种老年人啊，
0: 嗯，
3: 能够有个定期的玩啊或者就餐的一个地方，
0: 嗯。哎，所以说啊，咱们集体有了收益，老百姓的这个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足感就会油然而生啊。所以说呢，咱们找准了路子，选对了方法啊，这个把我们多年的这个学有所成、学有所得的这些宝贵的科学技术经验，真真正正的能够落到实处。您这是真真正正的落到实处了，直接落到了每个咱们村里的父老乡亲的这个钱袋子里去了啊，这一点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咱们这也是咱们现代农民企业家的担当和责任啊，就是人家常说的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都富了 才叫真的富啊！我们大家都生活好了，而且是通过您的这个返乡带动啊，这个才能出现了这么一个好的局面。现在合作社里主要的产业就是小麦育种、粮食深加工，
3: 对，
0: 和这个西瓜，
3: 对，
0: 是吧？
3: 对
0: 啊，现在咱整个加起来有多少亩地了？
3: 我们总共呢有1000多亩地吧。
0: 1000多亩地了。
3: 对
0: 啊，咱们这个粮食深加工现在也有品牌了，
3: 有
0: 也有了哈。你看，一步步的都走向了这个正规化，走向了规模化。村里现在应该基本上都已经入户了吧？就入咱们这个社了吧？
3: 对，基本上都差不多，
0: 都差不多了哈。所以说，大家这个也都是尝到了甜头，看到了效益。发现了将来一个光明的未来啊，所以说也希望咱们有更多的朋友支持我们织布领办合作社，哎，助力咱们村集体的发展。好了，今天的节目呢，上半段节目啊，先到这里，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2: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2: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2: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2: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2: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2: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那本期呢，来做客咱们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翟军翟总，上半段节目啊，已经和大家聊了很多他的相关的这个内容了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啊，咱们继续和翟总聊哈。欢迎您，翟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翟总哈，翟总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讲了很多他的故事啊，同时呢也说了很多自己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其中呢提到这个产品的时候，相信不管是咱们搞农业的朋友，还是咱们平常的广大市民朋友，肯定也都是很感兴趣啊，因为一提到吃的大家都感兴趣啊。这个刚才提到三大产业，小麦育种是第一大产业啊，然后接着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小麦的深加工啊，我们的粮食深加工产品，还有一个呢是这个西瓜。西瓜呢和这个小麦育种啊，上面呢讲了讲啊，我们没大讲这个粮食啊。您这个粮食是普通的这个面粉还是什么富硒的什么的？
3: 我们是做的富硒石磨面粉。
0: 哦，富硒石磨面粉。
3: 对，
0: 那您牵头成立的这个富硒石磨面粉加工厂，是已经投产了，还是说，现在正在筹备阶段？
3: 已经投产了，
0: 已经投产。
3: 2024年的9月份就开始投产了。
0: 哟，那已经这个运作了一段时间了哈，
3: 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了。
0: 那这一年半当中，咱们这么特色的农产品，市场反响怎么样？
3: 市场反响很好，因为我们这个面粉呢，就是。本身我们是做小麦育种的嘛，所以说我们的原料都是自己的种子啊，我们又有自己的合作社，有自己的基地，所以说我们的原料都是完全自己生产的，是安全健康的啊，最优质的小麦原料。并且我采用的呢是石磨加工，石磨呢它就采用了一个传统的这种低温低速研磨的一个技术。低温呢就是说它最高温度不超过45度。低速呢就是它的转速每分钟啊不超过20转，这样呢就能保留小麦的一些所有的营养物质啊，不被破坏，它更加的绿色健康啊，口感呢更加的醇厚。一经投放市场啊，就收获了一个良好的口碑。现在我们的产品也是主打一个原生态无公害啊，线上线下销量都比较稳定。深受消费者的一个认可。
0: 哎，刚才翟总啊，你看不只是业内的专家啊，人家不只是懂得小麦育种技术，人家更懂得营销。刚才说了这些话，真是每一个字儿都说到了咱们消费者的心坎里啊。你看很多朋友就之前有那个网上留言问的，说这个很多期节目啊，嘉宾都在提什么石磨面粉低温啊，转速慢，究竟啥意思啊？它跟咱这个吃起来这个口感呀或者营养啊有什么这个好处吗？啊，今天呢你看翟总一一的为大家做了个介绍啊，真的能够看出来您的这个思路啊确实是很好很厉害啊。这个咱们这么好的产品，现在刚才说了这个线上线下都有销售，线上是在哪里销售，线下在哪里买呢？
3: 线上的话我们有我们的在抖音平台还有视频号啊，都有我们的一些账号，我们的店铺。
0: 给您做个宣传，说一说。
3: 我们有抖音上我们有两个账号，一个是新农人翟军啊，一个是迎风甄选。
0: 新农人翟军。
3: 对
0: 啊，新农人翟军，翟就是姓翟的翟哈，军是军队的军啊。新农人翟军啊，然后再有一个是
3: 迎风甄选
0: 啊，是怎么写这四个字？
3: 迎风呢，因为我们人风啊，在很久以前是叫迎风城。
0: 哦，就迎风而来的那个迎。
3: 对
0: 哦，
3: 迎风甄选的甄选呢，就是说我们选出最好的产品来。
0: 哦，
3: 推给大家叫迎风甄选，
0: 迎风甄选，这是两个抖音号。
3: 对
0: 啊，视频号呢？
3: 同时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是这两个名
0: 啊，也是这两个名，
3: 也能搜到。
0: 那等于是有四个号是吧？
3: 对，有四个号，有两个店铺号，有两个是宣传的号。
0: 哦，大家来关注一下哈。这个要是找您怎么找啊？您留个联系方式。
3: 我的联系方式电话是150-5416-2521。和我们微信也是一个号码，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
0: 哎，朋友们，如果说没有记下来也不要紧哈，关注一下山东乡村广播啊，这个微信公众号， 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然后呢我们在线观看今天的齐鲁农创客，在直播页面下方我们留有翟总的联系方式，朋友们可以这个聊一聊这个比如说产业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技术管理上的一些想要了解的知识啊，哪怕是大家想买点这个农产品啊，那个西瓜呀面粉啊都是可以的，这只有面粉是吧，现在
3: 面粉和西瓜都有
0: 啊，都有啊，
3: 都可以买得到，
0: 都可以买得到啊。这个咱们刚才提了这么多，咱们这个好的农产品，后续咱们还计划开发哪一些特色农产品吗？
3: 后续呢，我们准备对我们这个小麦啊进行一个全产链的一个延伸。我们再把面粉啊加工成面条，还有馒头，再一个呢，我们村里啊有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技艺叫甜酱的制作。
0: 甜酱，
3: 对，
0: 甜面酱，
3: 对，甜面酱，我们村里有60多年的一个制作这个历史了。我们也正在收集材料，把它打造成一个非遗的一个产品。
0: 太好了！这个我的主持生涯当中经历过酿醋的，做酱油的，今天终于来到了甜面酱了，也希望您的下一步这个甜面酱产业能够真真正正的做起来哈，把咱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老味道传承下去。其实很多的老味道啊，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可能继承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可能就失传了。咱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这种传统当地的老字号老味道啊，能够得以保留，让我们大家都能时时刻刻的尝一口，回忆起儿时当年的味道。那么咱们刚才提了提产业，那同时呢我知道你也是济南市乡村人才师带土产业的一个导师啊。您当初为什么会想搭建，比如说提到的理论授课加现场指导加项目实践这样的一种培育模式呢？
3: 其实这种模式也不是说我自己来提出的，这是咱们济南市农广校来提出的，我是更好的去把它执行下去，把它落地。因为农业发展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这种单纯的理论教学很难让新农人真正的去学以致用。所以我就结合这种基层的农业发展的实际，搭建了这套三位一体的人才的一个培育的模式。通过课堂理论来夯实这种专业的基础，然后通过田间教学呢，能够直观的去讲解种植管护的一些技巧，再一个就是结合实际的一些创业项目，来开展这种落地实践。这样呢，能够让每一位学员快速的去吃透农业技术，掌握产业运营的经验，避免盲目的创业去走弯路，真正去培养出一些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这种复合型的实用乡村人才。
0: 您看这个高知说出来的话就是不一样哈，这个我也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您对咱们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爱倾注在里面了，同时呢也是咱们下一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啊。因为我觉得这种模式啊，现在而言对咱们农民朋友，特别是对于我们经营啊还有就是管理方面啊，特别有渴求的那样的农民朋友帮助和指导意义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每年据说您都组织50余场次的这个农业技术大讲堂，可以说整个的培训规模应都能超1000人哈。在这培训过程当中，您最想给咱们农户朋友和这个返乡创业的青年朋友传递的核心知识和理念又是什么呢？
3: 我一直想向咱们广大的农户和返乡的青年去传递这种科学务农，再一个是创新兴农的这种理念。首先说呢，就是要摒弃这种传统的粗放的一些种植方式，来依靠这种科学的技术来提升农产品的一个产量与品质，其次呢，就是要懂得顺应咱们政策的发展趋势，依托于乡村扶持政策来发展特色的产业，同时也希望引导年轻人来正视农业。农业呢，它并不是一个落后的行业，而是拥有一个巨大发展潜力的这种朝阳的产业，鼓励大家去脚踏实地深耕实干，用新技术新思路来赋能传统农业，靠勤劳和创新来实现稳产增收。
0: 刚才啊咱们一直在提这个传道授业解惑啊，这个提到几个词儿，像师带徒啊，像咱们大讲堂啊，培训啊等等的哈，可以说都是和咱们这个学习啊业务学员老师紧紧的捆绑在一起的。那么这么说来的话，咱们现在应该是在您的这个学过您课程的这些学员当中， 有不少的已经成长为了优秀乡村人才了，是吧？
3: 对，也有些。
0: 也有没有像您一样也创办企业的？
3: 也有，
0: 也有哈。
3: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享几个您印象比较深的这些学员成长的故事吗？
3: 你比方说有的我们本地的一些返乡创业的青年啊，在起初的时候他缺乏这种农业的一个种植经验，还有产业的一个规划的思路，一直处于这种盲目发展的状态。经过我们长期的一些技术指导呢和产业规划帮扶以后啊，也就顺利的发展了这种规模化的粮食种植的产业，引进了优质的一些小麦新品种啊，实现了一些产量的提质增收啊，还有的一些部分的学员啊，从普通的传统的种植户，通过系统学习这种现代的农业技术呢，转型发展一些特色的一些杂粮种植啊，打造了一些小型的这种家庭农场啊，还有合作社啊，逐步也是走上了这种规模化标准化的发展道路啊，看着大家依靠农业实现了这种增收致富啊，也是我作为产业导师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
0: 你看这个产业导师，这个刚才光聊着经营啊、思路啊，聊聊自己的感想啊，真的是能听得出来很有感触，特别是对咱们这个学员朋友哈，这个每年能带上千人，
3: 对，差不多，
0: 带了几年了？
3: 这有三四年了吧？
0: 有三，最少保守估计三四千人。您真是这个在农业领域不只是自己在前进，也是带着大家一块儿前进哈。其实提到这个农业领域的育种，提到这个专业人士，再提到商业，很多朋友特别想就是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新品种。因为新品种这个新品种这个品种嘛，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啊，因为新品种意味着咱们新的一片市场，新的一种的种植管理模式，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咱们高素质农民特别注意啊，关注这个领域。您可以说深耕咱们小麦育种领域多年哈，这个咱不说以前吧，就说现在吧，拿没拿到一些新品种的独家的经营权？这是商业机密，能问吗？
3: 现在我们主要推广的品种啊，你像我们的山东38啊，几颗109啊，济南梅一号，我们有几个品种啊，都拿到它的一个独家的生产经营权了。
0: 独家的经营权哈，这个独家的生产经营权，您觉得就是比如说像山东38吧，这个品种推广以来，为咱们种植户啊，它带来了怎样的一个增收的一个成效？
3: 你像我们山东38呢，它属于一个高产稳产啊，并且高抗一些病害的这种优质的小麦品种，它适应性比较强，同时抗倒伏啊，抗病害能力啊非常的突出，非常适合咱们像济南这些鲁北地区的土壤条件。大面积推广以来呢，它有效的降低了咱们农户的一个用药啊，也管护的一些种植成本，小麦的亩产呢也是产量明显的得到了提升，籽粒的品质啊也是更加的优良。市场的价格呢也是比较好，从整体效益来看呢，每亩地啊能够为咱们种植户，一方面是节约成本，再一个是增加收益，一般是一亩地啊都能在100元以上，大面积推广以后呢，切实的带动了咱们的一个种植户的一个稳定的增产，一个持续的增收。
0: 朋友们听到这个持续增产了啊，很多朋友这个耳朵竖得更高了啊，眼睛放得更亮了。我想问一下，您现在的小麦的育种科研基地里边应该不会是刚才您所说的就那几种，您收集了多少种啊这样种分的这种的种植资源？
3: 我们现在是收集了300多份的这种种植资源，
0: 300多份，
3: 同时我们自己还选育了有20多个这种新品系。
0: 20多个新品系，就刚才您提到那几个都是这个20多个新品系当中的其中一部分。
3: 对，
0: 是吧？那这些科研成果对咱们当地乃至咱们整个山东省小麦产业升级，您觉得有哪些推动性作用？
3: 因为这个种植资源啊，它是咱们农业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根基。你像这300多份的种植资源的收集保存啊，包括咱们20多小麦新品系的一个育成呢，能够持续的为优化咱们小麦的种植品种的结构啊，一方面可以筛选一些适配于咱们不同区域、不同气候的这种优良的一些品种，提升咱们粮食整体的一个稳产保供的能力，另一方面呢，不断的改良咱们品种的一些抗性啊、抗寒性啊、抗病性啊，这种性能，降低农业的一些种植风险，从长久来看呢，能够推动咱们小麦种植从传统这种粗放的模式转向这种标准化、良种化、精细化的发展，
0: 助力咱们全省粮食产业提质升级，助了咱们粮食的一个安全生产线。哎呀，做了那么多的工作，这个有了那么多的贡献，您带领您的团队，这个是不是也取得了很多这种专利啊、标准啊，有没有获得一些 国家甚至更高级别的一些奖项什么的。对，目前我们申请的专利有15项，这个标准也是有3项，同时我们在前几年也和学校的一些师弟师妹一块参加咱们创新春的这种国赛，也是获得了咱们乡村振兴专项的一个金奖。哎呀，太好了，太了不起了。那么科技创新可以说一直以来都是您在上学到现在一路走来的一个代名词或者是座右铭，这个科技创新在您看来，您觉得它是怎么样去赋能了咱们传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呢？你看咱们传统农业发展它最大的一个短板，就是技术相对落后，模式比较陈旧。 而这种科技创新呢，正是咱们农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核心的动力。通过两种的研发，种植技术的革新，还有农产品的一个深加工，生产标准规范化的制定，可以彻底的改变以往靠天吃饭的这种农业现状。依托于咱们科技赋能，能够实现农业的一个节水降耗，提质增效，延长咱们农产品的一个产业链，提升农副产品的一个附加值，让低端原始的这种传统农业转为高价值
5: 可持续现代化的这种特色现代农业，这也就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哎，确实，那么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的咱们的发展也好，科研也好，产业也好，其实提到这些发展，有一个强大的力量一直在背后推动着，其实那就是什么呢？科研院所和农业的高校。
0: 他们其实是我们前进的一个根源上的一个原动力。我知道很多的这个育种企业，他们都和一些高校或者是一些科研院所建立这种的实验室，或者是申请那样的一些服务的基地。咱们有没有这么做？
3: 你看，我们和济南市农科院共建了咱们济南市的
0: 粮食作物种子资源与创新重点实验室，和咱们山东农业大学共建了咱们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我们这方面这种产学研合作还是比较多的。您觉得搭建这些科研平台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3: 搭建这些科研平台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让咱们科研成果怎么去顺利的落地，怎么去帮助咱们老百姓提质增收的 这么一个关键的，这是核心点。你像高校，它拥有顶尖的一些科研技术与人才资源，而咱们农村呢，它拥有土地资源和产业发展的空间。双方的深度合作呢，可以把实验室的一些科研成果快速的转化为田间的一些实用技术，同时呢，依托于专家平台来集聚行业的人才，整合产业的资源，针对性的解决一些基层的农业种植、育种研发呀，还有产业发展中的各类难题。 以科研来助力咱们乡土产业能够长效的发展。 我听出来了，您提到的这些内容不仅要输出咱们的技术，更要输出模式和标准。您打造的咱们乡村振兴创业孵化平台，现在孵美孵化出几个比较成功的农业创新项目呢？目前我们这个乡村振兴的这种创业孵化平台已经成功的孵化出了多个这种本土化的农业创新项目。您包括一些优质粮食的这种两种的培育，标准化的粮食种植托管，特色杂粮的种植，还有石磨粮食的深加工，包括一些乡土非遗农产品的开发，农村种养结合等多个这种优质项目。同时，复制推广成熟的乡村经营发展模式，统一制定咱们农业生产加工标准，
0: 帮助众多的初创的农业项目规范化运营，让本土特色农业项目能够形成规模，达到品牌，实现了这种良性的可持续的一个发展。那么帮助了那么多人，而且呢，我们也是这个培养了很多的学员，而且在刚才访谈当中提到的这些学员也是在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也是出彩了，出成绩了。在您看来，乡村振兴目前最需要的 是什么样的一种青年的人才呢？
3: 结合咱们基层发展的一个现状来看，当下咱们乡村最需要三类的这种青年人才。第一类呢，叫技术型人才，就是精通农作物种植、病虫害防治、良种培育等农业专业技术。第二类呢，就是经营型人才， 懂得农产品品牌运营、电商销售、合作社管理。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一些实干型的乡土人才，他能够沉下心啊来扎根农村，愿意深耕基层产业，愿意带动咱们群众共同来发展。乡村振兴啊它不在于口号，重在落地实干。
0: 嗯，
3: 只有这些贴近农村实际的青年人才，才能真正的助力咱们农村长远的发展。
0: 哎呀，刚才提到的这个扎根返乡啊，这又是提到了一个问题，也是很多节目当中很多比如说合作社嘉宾啊或企业的嘉宾会提到的，就是什么呢，如何让他们回得来更留得住啊，让他们真的在咱们这个农村能够落地生根的发展啊，您觉得怎么才能留得住人才呢？
3: 我觉得想要留住咱们返乡的一些青年人才啊，首先要完善一些乡村的基础的配套设施，改善咱们农村的一个居住啊生活环境，缩小城乡的一个生活差距。其次呢，就是要完善农业创业的一些扶持政策，降低青年返乡创业的一个门槛，给予这种资金啊、技术啊、政策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扶持。
0: 嗯，
3: 最重要的是还要搭建一些成熟的产业发展的平台，让年轻人啊在农村能够有项目可做，有事业可闯，有稳定的收入可拿，让青年人才啊在乡村能够实现这种自我价值，拥有长远的一个发展前景，才能够真正的留住人心，扎根乡土。
0: 哎，那么今天啊聊了很多啊，但是呢其实有一点聊的不是很多，就是什么呢，咱们今天来的嘉宾翟军翟总啊，他其实这个荣誉很多啊，比如说像齐鲁乡村之星啊、省高素质农民大师啊这一系列的荣誉啊，今天他也比较谦虚没怎么提，但是呢这些荣誉啊，我觉得对于获得荣誉的个人而言，他们有的呢觉得是认可，有的觉得是责任，您觉得是认可还是责任？
3: 我觉得是所有的这些荣誉啊，更多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0: 责任
3: 啊，这份荣誉啊，它是上级部门啊对我这个返乡创业啊还有助农发展的一个工作的肯定啊，更是对我今后工作的一个鞭策啊。荣誉等于过去啊，责任肩负未来啊。越是获得诸多认可啊，就要越要坚守咱们的初心。今后啊，我会更加的严格的去要求自己，扛起新农人的一个责任使命，持续做好农业技术推广、乡村人才培育、产业带动发展工作啊，不负荣誉，不负群众的一个责任。
0: 哎，其实您的兴农梦我也听得出来，是让咱们农民朋友受人尊敬，农业呢有人比较喜欢向往去干，农村呢让人也是能够回得来留得住啊，愿意扎根乡村。那么为了实现这一个个的目标，接下来3到5年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划打算呢？
3: 我们的规划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吧，一是持续深耕农作物的一个粮种的选育研发工作，不断的优化优质的粮食品种，夯实粮食产业基础。第二个呢，就是继续延伸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链，丰富特色农产品的品类，提升啊农业的附加值。三是呢，加大乡村人才的培育力度，扩大时代图的一个培养规模，源源不断的输送这种农业人才。第四个呢，就是持续深化校企科研合作，完善农业标准化发展模式，一步步的打造这种特色现代化的乡土产业，慢慢的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乡村增美的这种发展愿景。
0: 节目最后吧，咱们给想要投身农业、扎根乡村的年轻人说几句鼓励和建议的话吧。
3: 我想说的就是，乡村前景广阔，农业大有可为。新时代的农村啊，早已摆脱了这种传统落后的固有印象，拥有绝佳的政策机遇和发展空间。选择农业啊，或许会面临辛苦与挑战，但一定是一份踏实且有意义的事业。希望咱们年轻人啊，能够放平心态，脚踏实地，坚守初心，勇于创新，把自身所学的这种专业知识啊，融入到乡村发展当中，以青春之力赋能乡村大地，在乡村这片沃土上实现个人理想，成就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
0: 非常感谢翟军翟总来做客节目，在节目当中啊，和我们分享交流了一个农业的专业人士啊，他因为他是专门研究这个小麦这一块的哈，所以说一路走来啊，真的是一个学术派，后来呢，慢慢的成了这个实干派啊，这个一步步的很不容易。但是呢，也让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了他的那份初心，那份坚守。当然现在呢，他的坚守已经盛开出了朵朵鲜花， 关键的是他帮助了很多很多的朋友们，让他们从农业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稳，走得更好。那么在节目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呢，也祝愿我们今天的齐鲁农创客代表翟军翟总啊，事业能够顺顺利利，接下来呢能够在咱们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助力更多的朋友啊，让我们的集体经济能够再上一个台阶。谢谢您，再见。
3: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警法两家联合出动，追踪被劫持的豪车，
6: 聚集了10多部法院的警车和70多个执行局执行系统的工作人员。
4: 被扣押的玛莎拉蒂为何涉及2起贷款纠纷？
7: 钟林因为拖欠江苏银行的贷款一直没有归还，
8: 他这个贷款是从刚开始贷款就还了2个月。
4: 欢庆公司老板劫持涉案车辆，其中有何隐情？
9: 我们这个也是买来的，人家也有合同给我们。
4: 公然妨碍民事诉讼，他们将面临何种惩处？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劫持的玛莎拉蒂。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法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在案件执行过程当中有权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但是就是有一些人藐视法律，公然挑战法律。前不久，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法院依法扣押的涉案车辆被几名陌生人强行劫走，没想到这件事竟然惊动了南通市两级法院和盐城市公安局当地派出所共70余名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和公安民警。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7年6月27日晚8点左右，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的各个要道口均设置了围堵，现场聚集了大批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及公安民警，正在对来访车辆进行严格检查。
6: 在短短的1个多小时之内，聚集了6家法院、10多部法院的警车和70多个执行局执行系统的工作人员，已经在我们的附近的各个要道路口已经堵截了。
4: 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在盐城市公安局大丰分局西团派出所民警的配合下，正在寻找一辆玛莎拉蒂轿车。为什么一辆轿车会惊动这么多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呢？
11: 一辆执行的玛莎拉蒂轿车被几个人强行抢走了。
4: 原来当晚7点半左右，盐城市公安局大丰分局西团派出所接到一名银行工作人员陆建新的报警，称一辆被崇川区人民法院扣押的玛莎拉蒂轿车被几个陌生人劫走了。
12: 外面有2个人把我一起给相当于拽下去，然后他们就开着拖车就走了，把拖车司机一起带走了，然后就留下我在那边。
4: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立即将此事上报给院领导，很快案件上报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执行指挥中心下达指令，尽快找到这辆被劫走的玛莎拉蒂轿车，并依法控制劫车人。
6: 由我和我们的这个院领导、分管院领导张继专委在我们今天这个指挥大厅，那么现场不间断的这个进行连线和指挥研判。
11: 在高速公路上啊，就是会发生人家把这个法院的这个车辆扣押的车辆给这个开走的这种情况，从来没发生过。
4: 这几个劫走玛莎拉蒂的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0: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王雅清来讲一讲这个案件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有请。
4: 王雅清，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从事执行工作多年，多次因办案成绩突出被表彰。
13: 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是在法院在车网所办理查封手续之后几个月被发现的，然后在事发当天我们现场对车辆办理了查封扣押的手续，把在法院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后，任何人不得私自转移、毁损、变卖，如果有以上行为，那是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会受到法律的惩处，这点要引以为戒。
4: 为了尽快找到这辆涉案车辆及劫车人，公法两家该如何部署抓捕行动呢？
14: 让他们先派人到高速服务区路口啊，进去安排堵控，让他们不能让他们上高速。
4: 因为玛莎拉蒂被劫走的地点是在一个高速服务区的出口，如果劫车人把车开上高速，会增加围堵的困难。但是派出所的民警在高速路口布控之后，并没有发现被劫走的这辆玛莎拉蒂，那么这几名劫车人究竟会去哪儿呢？
15: 如果说在我们辖区之内小路上，如果说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会尽可能的去返回这个妨碍司法的这个配合法院执行，配合银行执行。
4: 就在公安民警与法院工作人员商量着如何查找玛莎拉蒂轿车的下落时，陆建新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12: 因为当时我发现这台车子以后啊，就怕这个车子以后会有一些变故，所以说我呢也在上面安装了一个定位啊，也在车子安装了一个定位。
4: 原来陆建新为了找到这辆玛莎拉蒂轿车费尽心思，为了防止这辆车失去控制，他在这辆车上安装了 GPS 定位系统。通过 GPS 定位系统，公安机关能随时找到玛莎拉蒂轿车的行踪。
14: 后来他们路线呢，他们没有上高速，然后就往从我们的沿我们这边江界河，江界河边上有一条路，那路呢正在翻新改造，
15: 而且他们开的是拖车，是板车，板车驾驶起来嘛，肯定没有小轿车开得快。
4: 几名劫车人怎么都没想到，这辆被劫走的玛莎拉蒂轿车自始至终都在警方的控制范围内。
14: 然后一直沿线追击，根据那个他们车上的定位仪啊，沿线追击，追击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吧，啊，第一时间我们首先必须要控制车辆、控制人员，然后回来调查。
4: 经过追踪，当晚21:47，在盐城市大丰区白驹镇的一条乡间小路上，警方终于成功地围堵了拖车，找到了这辆失踪2个多小时的玛莎拉蒂轿车，同时抓获了梁银、李华、李刚等3个劫持了这辆玛莎拉蒂的人。
14: 没有反抗，现场的时候没有反抗。其实他们心里面，他们在路上，从后面我们调查过，他们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心里面也已经很心虚了。
4: 这辆玛莎拉蒂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梁银等人为什么要不顾危险地劫走他呢？梁银，淮安市某婚庆公司经理，就是他带领着同事李华、李刚一起将玛莎拉蒂轿车劫走。面对民警的讯问，三人均称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是他们婚庆公司的专用车。
12: 就是我们这个公司的嘛，李刚嘛，就是这个案件一起在的那个人员，是我们公司的嘛，是吧？他从网上看到的信息，然后从杭州，一个二手汽车销售公司买的。
9: 因为我们是做婚庆的，我跟婚庆公司，你说买个几百万车，这也不容易，对不对？
4: 然而，警方仔细调查后发现，玛莎拉蒂的车主并不是梁银他们，这辆车其实并没有过户。
15: 他跟我们讲，他也讲，我们去买这个车的时候也有手续，可谓他的那个法律手续呢，实际是很大程度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2: 因为我们是做婚车公用的嘛，也不是说自己开干嘛或者到哪里干嘛的。都是做业务用的，都没问题，这个车很正常。
4: 争抢豪车的背后究竟有哪些隐情？
9: 我们这个也是买来的，人家也有合同给我们的。
4: 躲债坐牢，他为何深陷连环借贷？
7: 钟林因为拖欠江苏银行的贷款一直没有归还。
8: 他这个贷款是从刚开始贷款就还了2个月。
4: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被劫持的玛莎拉蒂。
10: 我们看到梁银三人，他们说这辆玛莎拉蒂是他们购买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13: 是在2015年12月的时候，梁银在杭州二十州交易市场购买了这辆玛莎拉蒂，当时购买金额为40万元，比同期市场的价格低20万元。这车辆虽然不可以过户， 但却不会影响婚庆公司的正常使用。但梁莹在购买该车时却没有核实清楚车辆为什么不能过户，是否车辆上存在抵押或贷款等这些事项。
10: 那么这辆车是否做过抵押或者是贷款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这辆玛莎拉蒂车的车主叫周明，2015年4月7日，周明、薛义言夫妻俩与平安银行签订了个人贷款担保合同，合同约定贷款本金为78万元，贷款期限为36个月，还款方式是按月等额还款。合同中还约定周明夫妻俩同意将这辆玛莎拉蒂轿车作为抵押物。
8: 他这个贷款是从刚开始贷款就还了2个月，他以后到今天为止他就不还了，到今天逾期的话总共不到700天。
7: 他就欠银行的贷款，然后一直没有归还，逾期了银行就向法院进行起诉了。
4: 2017年3月28日，平安银行将周明与薛义言起诉至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要求夫妻二人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共计86万余元。如果周明与薛义言不履行还款义务，平安银行有权将其名下的玛莎拉蒂轿车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有优先受偿权。2017年6月，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平安银行的诉讼请求。然而平安银行在向崇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时却遇到了波折，因为此时江苏银行也在申请强制执行这辆玛莎拉蒂，用来偿还周明拖欠他们的债务。
7: 当天下午江苏银行跟我说，他们在淮安那边发现了被指认周明名下的玛莎拉蒂那辆轿车，然后他当天也向我们法院提交了恢复执行申请书，要求法院立马恢复执行，并前往淮安扣押这辆车辆。
4: 原来早在2014年5月，周明与江苏银行就签订了一份个人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400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但是截止到2015年11月，周明都没有将本金与利息偿还给江苏银行。
7: 周明因为拖欠江苏银行的贷款一直没有归还，然后江苏银行就将周明和他的爱人薛义言诉至法院，要求归还贷款，然后法院就作出判决，要求归还所拖欠的银行贷款。
4: 2015年12月，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周明及妻子薛义言偿还江苏银行本金及利息共计427万余元。据江苏银行了解，周明因信用卡诈骗已被判刑，现羁押在某监狱服刑，但是他的妻子薛义言也不知去向。2016年4月，江苏银行向崇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周明名下的财产。
7: 本案后来经过法院的查控制度，发现周明名下有3辆汽车，其中一辆就是本案这次提到的玛莎拉蒂轿车。然后我们通过调取原来案卷材料，发现这辆车辆在以前已经在车管所办理过查封手续，并且发现这辆车辆的抵押权人他是一个平安银行。
4: 这辆玛莎拉蒂轿车的价值不菲，所以江苏银行与平安银行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辆玛莎拉蒂轿车，他们希望这辆豪车能冲抵一部分银行贷款。
12: 因为毕竟说句实话，欠款金额也比较大，车辆也比较大，对银行的一种损失啊，他有的时候你说要是这辆车子如果真被人家抢走了，那我们通过可能还有更复杂更加艰难的一些路程才能把这台车子再执行回来，这种人力啊物力啊各个方面就耗费的比较大。
4: 但是江苏银行早已在2016年4月就向崇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周明名下的财产，而平安银行起诉周明偿还贷款及利息的时间是在2017年3月。据此，江苏银行认为这辆玛莎拉蒂轿车应优先用来偿还他们的债务。
10: 好，我们看到法院判决的是平安银行享有这辆玛莎拉蒂的优先受偿权，而江苏银行是最早起诉周明夫妻俩的，要求偿还贷款，并且啊来强制执行周明名下财产的。那么这辆玛莎拉蒂到底应该抵哪个银行的债务呢？
13: 在这辆玛莎拉蒂车辆进行处置以后，首先应该是在抵押担保债权范围内偿还抵押权人的债务，也就是平安银行的债务。其次，法院会按照采取查封措施的先后顺序偿还一般债权人债务。如果 周明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话，一般债权人可申请按债权比例参与分配。
4: 2017年6月27日上午11点，根据江苏银行提供的线索，两名执行局法官与平安银行陆建新一起赶到了淮安市财富广场的地下停车库，果然见到了这辆玛莎拉蒂轿车。
12: 当时这台车子因为是在那个地下室，我们把它那个当时因为找不到当时一个人，就是实际用车的这个人啊，我们当时找不到。
7: 在这个过程没有任何人过来，我们就一直在地下停车场现在这车进行查封扣押嘛。
4: 就在拖车公司准备将车拖回南通时，却发现这辆玛莎拉蒂根本无法移动。
7: 他车当时是停在前后两辆车中间，另外一面是墙，因为玛莎拉蒂汽车的方向盘是锁死的，根本就没法移动。
4: 这辆豪车有国内顶级的保险系统，执行法官该如何将它移到拖车上呢？
7: 只有通过配置钥匙的方式，对方向盘进行解锁，然后可能才能把车慢慢移出地下停车场，牵引上拖车。
4: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玛莎拉蒂轿车不受到损伤，执行法官只能找到开锁公司，小心翼翼通过技术开锁的手段，将轿车安全地移到拖车上。
7: 他配置那个钥匙开锁也经过了三四个小时，才很艰难才把那个锁方向盘终于给解锁了。大概那辆车那时候还没法无法点火。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人在里面打扮，另外几个人推，然后靠到地下停车场，依靠拖车那个牵引，把他们牵引上拖车。
4: 跟踪、围堵、高速上演追逐大战。
12: 说我们的车子快，他也快；我们的车子慢，他也慢。
16: 车你们要你们开去，但是你们肯定得还回来。
4: 公然挑战法律，等待他们又会是怎样的处罚？
13: 构成犯罪的话，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4: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被劫持的玛莎拉蒂。下午5点左右，执行法官已经办好了对这辆玛莎拉蒂轿车的扣押手续，并依法指定平安银行陆建新作为监管人员，坐在拖车的副驾驶，负责押送这辆轿车返回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11: 因为我们在前面我具体情况也不是太清楚，反正我们当时是在车上保持电话联系的，中间也联系过两三次情况都是正常。
4: 几名拖车工人挪动涉案车辆的场面被围观者拍照发到了微信朋友圈里，婚庆公司经理梁银恰好看到了这一幕。
17: 车被拖走了，看到视频的确有拖车在拖我车，当时肯定急了，我赶快跑过去看一下车怎么回事。结果去看的时候，因为只有就在隔壁停车场，只有很近的200米嘛，结果车已经没有了。
4: 发现玛莎拉蒂轿车丢失后，梁银顿时火冒三丈，他带领着同事李华、李刚一起沿路追击。
14: 然后他可能是不懂法吧，然后就叫了几个朋友啊，然后两辆车，然后就从淮安沿着高速就一路追击过来。
4: 原来梁银购买这辆玛莎拉蒂轿车后，给这辆豪车配置了高档的 GPS 手机定位系统，他随时能在手机上查找到这辆车的具体位置。
16: 现在这车在动，因为他那个车手机上有个那个 GPS， 他能检测到车到底动没动。
9: 车好像是我们的车，然后打开那个定位一看，车子已经在高速上面了。
4: 就在陆建新押送玛莎拉蒂轿车赶回南通的高速路上，他发现一辆奇瑞轿车一直在跟踪他们。
12: 后面有一台车子，一台蓝色的奇瑞，说我们的车子快，他也快；我们的车子慢，他也慢。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就产生了一点点疑惑，是不是跟着我们的？
4: 为了确定是否被跟踪，陆建新决定在盐城市大丰服务区稍作休息，但是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
12: 我们车子刚下去，后面车子就插一台车子就横到我们拖车前面。
4: 当晚7点半左右，就在大丰服务区，两辆小轿车堵住陆建新的去路，从车上下来的就是梁银、李华、李刚三人。
17: 我们就一直追到车的时候看到了，没有警车啊，而且一直到停下来以后，我们也去看了一下，没有穿法院或者公安制服的，没有任何人啊，只有一个年轻人穿着便服，这是坐在副驾驶上。
12: 当时我已经很明确告诉他，这是我们南通崇川法院，执行的车辆。
4: 陆建新见对方来势汹汹，他立即表明这辆车已经被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依法扣押，而且扣押手续齐全。
14: 我接到这个 就是银行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就是说在大风服务期的时候遭到有一群人员的这个拦截。那么随后没过多长时间，这个他就告诉我这个车已经被开走了。
4: 但是梁银三人并不听从陆建新的劝阻，而是坚称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是他们公司的。就这样，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梁银三人将这辆玛莎拉蒂轿车劫走，
16: 说车你们要你们开去，但是你们肯定得还回来，意思就还到法院，还到银行。当时可能他们也就没太理会。
9: 我们这个也是买来的，人家也有合同给我们的。
4: 被抓获后，梁银三人认为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是他们花了40万元购买来的，并不能算劫持法院扣押的涉案车辆。
17: 销售公司的合同章，现场的拍摄的视频，我们防止出现扯皮的很多事情，都现场拍摄视频、身份证、转账、银行账号全部都有，我们是花钱买的。
4: 因为是二手车，而且没法过户，所以价格相对便宜很多。对于这辆车为什么不能过户，梁银也做了一些调查了解。
17: 他说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查不到档案，后来查到在2016年初的时候查到了，他属于被查封状态。
4: 尽管是查封车，但是这辆车还能正常使用，梁银当时也就没有过多考虑。
17: 查封状态我们特地去咨询了那个一些法律上面的查封车不影响上路，这是所有公安都这样说的，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必须按照正常的年检，还有去买保险、购买保险。我们年检、购买保险都在正常使用。
10: 好，那么梁银买这辆涉案的玛莎拉蒂花了40万，那么这笔损失他该找谁来追偿呢？
13: 梁银他作为一个理性的成年人，他在购买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时已经知道该车上有法院的查封，那他就应该清晰意识到车辆上所存在的风险。如果出卖人在出卖这辆玛莎拉蒂时向其隐瞒了法院已查封的事实，他可向其出卖人主张相应的权利。
10: 那么对于梁银等三人的行为，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13: 梁银等三人行为，首先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具体来点说就是非法转移人民法院查封扣押的财产。
10: 那么具体来说，妨碍民事诉讼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13: 法院会处以罚款、拘留，如构成犯罪的话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4: 2017年6月28日，梁银、李华、李刚三人因涉嫌妨碍民事诉讼，被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依法行政拘留15日。此时梁银等人才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
17: 就是可能在做事时候考虑错了一点，或者是当时应该再跟警方啊多沟通沟通，可能就更好一点，或者打专门的电话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可能会好一点，也可能时间太急了嘛，比较仓促，遇到这种事情这个一般人都不会遇到过的。
16: 反正以后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先弄清楚情况，但是以后也他也不会再买这样的车了，这过不了户啊，手续不正规啊，属于以后也不会再去做这样的事情。
10: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我们认为这个人民法院的这种查封扣押行为肯定是合法的，而且也是有法律上的这个执法依据的。那么实际上呢，是现在车的这个买主，也就是说婚庆公司的负责人，纠集一帮人去这个对抗这个人民法院的查封扣押行为呢，恰恰构成了违法行为。所以说人民法院依据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做出那个行政拘留15日的这样的一个裁定呢，其实完全是合法正当的，藐视公权力。那么实际上呢，采取这样的一个行政拘留的方式，对相关的就是对于这个法院的这种查封扣押行为进行这个抵制，或者甚至是以暴力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进行处罚呢，有助于我们公权力机关的相关的这种社会信用的形成，也是对其他行为的一种警示。
10: 好，感谢专家说法。由于很多人对于法律是没有太多的认知，那么被人民法院已经采取查封和扣押的财产，任何人是不得隐藏、转移、变卖或者是损毁的。如果有上述行为发生的话，一定会受到法律的追究。而且呢，作为公民应该是遵纪守法，尊重法院的判决和执行，是我们每一个公民法定的义务。 感谢王法官，谢谢，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9: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8: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9: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8: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9: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8: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9: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快递公司出纰漏，内部优秀职员竟在从事违法行径，
21: 在短期内出现了大量的超出工作范围的那一种查询量。
22: 不知道这个单独的一个电话号码就是触犯法律的东西。
4: 贩卖信息50000余条，暴露客户个人资料，后果严重，引人深思。
23: 你提前拿了多少？我怎么谈这个价格的？
4: 首次刑事犯罪是故意还是无心之过？刑法又会如何量刑？
22: 具体的不知道就干啥，不知道就查一下号码。
24: 这个案件里面，无论从数量，那么违法所得的这个数额来看，都是明显是构成犯罪的。
4: 年仅25岁，为何走上犯罪道路？贩卖公民信息危害又有多大？法治天下之被贩卖的公民信息。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年来被泄露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庞大，全国各省市被泄露的信息总数让人不敢想象。那么这些信息是从哪儿来的？又是哪些人在买卖这些信息呢？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5: 湖北襄阳市公安局啊，破获了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成功的抓获了11名涉案的犯罪嫌疑人，涉案的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查扣受侵犯的公民个人信息近6亿条。
26: 前不久，陕西西安警方破获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他们掌握的业主信息实在是太多太全面了，几乎西安市所有小区业主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他们全都有。
25: 大量的客户单号在寄出快递的同时就已经被摆上了专门的网上货架，购买者可以任意的挑选，这也是把长期饱受诟病的快递行业泄露客户信息问题再次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4: 个人信息遭泄露，危害不言而喻，因此对泄露公民信息的行为历来都是要被深究严惩的。2016年12月19日，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而这起案件的被告人赵柏仅用5个月时间便窃得公民个人信息50000余条，非法获利人民币7万多元。
23: 当时是谈好差不多1个月给你10万多块。
4: 仅用了4个月时间，依靠非法出卖公民个人信息获利7万多元。赵柏是如何开始走上这条犯罪道路的？他的本意又是什么呢？
10: 那么这个赵柏是从哪儿获得的这些公民个人信息啊？他又把这些信息卖给了什么样的买家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赵月龙来给我们解答这个案件背后的真相。有请赵法官。
4: 赵月龙，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高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厅长，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无锡市十佳法官，全市禁毒工作先进个人。
10: 那么我们国家法律规定什么是公民个人信息，那么这又是一起什么样性质的案件？
5: 根据法律规定呢，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相结合，从而识别这个特定自然人的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的活动情况的一些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讯通信的联系方式。那么这个案件呢，是某知名的快递公司的员工那么非法获取和出卖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案件。
10: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起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被告人又是如何获得、出卖这些个人信息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25岁的赵柏家住江苏省无锡市，父母都是当地工人，家庭生活还算富裕。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当地一家知名快递公司，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3个月后便迎来了一次提升的机会。
21: 工作态度日常的话，是比较端正的，管理一些质量方面，特别是就是那个关于快件损坏这一块，他要去负责这些数据啊，
22: 就是控制它的损坏，控制快件的损坏量。
4: 进入公司总部的运营部质量组后，赵白也接触了更多的客户信息。公司市场部每天都会将无锡地区所有收派件的相关信息发到他的手里。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赵白对新的工作岗位逐渐熟悉，处理这些信息也越发得心应手。
21: 他的客户信息其实来源于公司的一些系统嘛，业务系统，就是说哪一单里面出现问题了，然后他要去把这些运单去进系统进行查询嘛，那么他是有这种权限的。
4: 赵柏个性要强，工作后经济便开始独立起来。随着工作效率逐渐提高，赵柏的业余时间多了起来，日常的开销也越来越大，每月4000元的工资开始有些不够用了，
22: 就是吃饭买买衣服之类的，差不多平了。
4: 赵柏开始着手找一份兼职工作增加收入。正在这时，赵柏通过网络认识了从事紫砂壶生意的李渊，这位李渊正是从赵柏手里购买信息的人。
22: 他发了一些图，然后我帮他转发嘛，然后就是说等于代理的意思，
6: 也是做我的下线嘛。后来做的时候呢，就是你不是给我感觉呢，他是蛮有那个销路的。
4: 因为确实想要赚点外快，赵柏成为了紫砂壶代理商，转发信息很是积极，与李渊的联系也多了起来。随着两人的互动越来越频繁，赵柏在快递公司的工作也为他们搭起了新的桥梁。
22: 他就之后问我，就是说你有没有公司的，就是说买过在你们这边寄过快递的人电话号码，我想拿他们的电话号码去加微信，来做一个微商，就是说增加我的潜在客户群。
4: 既然是为了增加客户，谈成后自己也能拿到一些提成，赵柏便没有多想，随即把手头的一些信息发了出去。
22: 我说我这边可能有一点嘛，然后就发给他，他看了一下说这个蛮好的，然后就要一个月的量，然后一个月有10000块钱嘛，一个月10000块钱呢，就是给他达成一个交易。
4: 相比较代理紫砂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谈成一个客户，赵柏觉得还是将信息提供给李渊按月拿钱更加划算，不仅不费什么力气，酬劳也更加丰厚有保障。随后赵柏便开始收集客户信息，赵柏的积极在同事看来便是上进的表现，更加受到领导的喜爱。
21: 他本身一个年轻嘛，大学出来直接到我们公司的，然后呢在工作岗位日常的工作表现其实都很不错，他感觉快递行业可能比较有发展前途吧，然后大学毕业就进公司了。
4: 随后赵柏接触的信息权限越来越大，收集信息的工作也越来越用心。他发现公司接收的快递包裹中有不少是从宜兴丁山丁蜀发往全国的，而宜兴和丁蜀两地盛产紫砂壶，看包裹的包装以及易碎品的标识， 里面十有八九是紫砂壶。那么

0: 这些收件人应该就是紫砂壶的消费者。随后他的信息收集变得更加具有针对性。
1: 是要通过那个银行加微信的吗？当时我因为准备是积累一些作为做一个大数据嘛。在信息购买人李渊加客户好友建设自己的大数据过程中，他也发现了赵柏提供信息的针对性很强，因此对信息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2: 这也迫使赵柏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一串快递单号、一个电话号码、泄露背后能否对公民造成危害。
3: 我刚刚不是说打电话要骚扰诈骗啊，这个东西，你把它屏蔽掉就好了。
2: 我当时问他买的时候，我认为不一定是违法，
1: 没有主观恶意，信息未被用于违法犯罪，是否依然触犯刑法？
2: 因为这个大家因为玩过微信，应该都懂，就是说我要申请，你加我的话，你。
4: 什么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违法者又将受到何种刑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贩卖的公民信息。好，我们看到这个赵柏和李渊二人的需求是不谋而合，可以说这个时候呢，两人的这种不合法的这个交易还是比较的顺利。那么之后，这个赵柏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5: 对今后的这个案件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因为每天调取的这个信息量太大了，他一个人可能完成不了，那么就喊两个人去帮助他，帮助他收集整理相关的资料，那并且呢按照劳动量给予其一定的报酬。那么在这个期间呢，这个后来进来的两个人呢并不知道这些信息是要被出卖给其他人的，同时呢这几个人也为赵柏的行为被发现埋下了导火索。
1: 赵柏的业务扩大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这个时候他又是找谁来帮忙？利益又是如何分配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赵柏谎称自己在做紫砂壶生意，需要一些信息拓展客户源，试着让几名同事帮忙整理客户信息，
2: 就是让他们帮我就是查一下号码，那几个都不知道，他们是读过就知道去查一下号码，他们具体的不知道在干什么。最终
4: 赵柏挑选了与自己相熟的四位同事帮忙收集信息，而他自己则做了监工，并承诺了四人每日的酬劳。
6: 按天，一天200块钱，对，一天估计400多。
4: 赵柏找的四人对这份外快很是重视，有时候为了搜集更多信息，一忙就到了晚上凌晨。而他们超乎寻常的工作热情，最终引起了单位领导的怀疑。
6: 就是发现了异常。
4: 他的异常主要就集中在这个账号权限下面，在短期内出现了大量的与超出工作范围的那一种查询量，然后我们地区的一些相关的部门才介入去调查。调查的结果令快递公司大吃一惊，这个在众人眼中工作勤勤恳恳的小伙，竟然在从事非法买卖客户信息。
1: 我们拿着手上拿到的证据来找他谈话嘛，就是希望他就是说也是如实的讲他为什么有这种异常，然后有超出工作范围量的那种查询到底是为了什么。
4: 赵柏的行为令单位领导无比痛心，而从事贩卖信息5个月的赵柏听说单位要报警后，内心开始慌了，他提出要退还自己的非法所得。
1: 当时我退了9000多块钱。
6: 这钱有的在我自己，我买了那个，像基金一样的一些东西吧，就一下两下拿不出来吧。
1: 当时他交代的量应该是差不多40000条的信息左右吧。然后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量这么庞大，明显应该是违法犯罪了。那么我们从多方面考虑，打击也好，就是包括对内部在职员工的一种教育也好，最后还是选择报警的。
4: 2016年5月19号。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朔放派出所接到快递公司报案，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并于当天下午将赵柏抓获。这份呢，就是那个给李某发送的一个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表格，它是通过
7: Excel 的表格形式，通过 QQ 邮箱发送给李某的。嫌疑人李某呢，也主要呢也是需要这个手机号码，通过这个手机号码呢。 添加客户的一个微信，发展自己的客源。
4: 警方查明事实后，将案件提请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2016年12月14日，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柏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由，向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而涉案的另外四人因并未参与贩卖信息，不予提起公诉。
0: 其实案件发展到现在哈，我们一直有一个疑惑，那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到底在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
5: 那么根据2015年11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9的相关规定，那么对相关的罪名呢进行了一个修改修正，扩大了犯罪的适用的主体，是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只要违反国家法律规定，获取、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情节严重的，都构成犯罪。
0: 那么赵柏的行为有没有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主动退赃、坦白认罪，能够减轻多少刑罚？
1: 他们当时也没有给我明确表态嘛，他就说单位当时说把钱退到他们那边就行。
7: 积极退还了那个6万多块钱的非法所得，后来呢，法院也判决收缴了这一笔赃款。
4: 利用职务便利获取出卖信息，修正后的刑法如何量刑？
5: 对于这个提供这个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取的这个东西，是要从重处罚。
4: 一时贪念换来沉痛代价，走错路的失足青年是否能够接受法院的判决？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被贩卖的公民信息被检察院起诉至法院后，赵柏心里觉得委屈，他认为出卖客户信息的事很多人都在做，网上随意搜索都能看到很多，自己的行为并没有公诉人说的那么严重。
1: 就是说我的就意识里面不知道这个单独的一个电话号码就是触犯法律的东西，因为我之前听说过就是说诈骗之类的东西嘛，什么银行卡号啊那些东西，身份证啊那些东西。
4: 在民警调查的证据中可以看到，赵柏售卖给李渊的文档中只包括快递单号和电话号码，客户的信息并不全面，
7: 主要是包括一个快递单号，完了客户的一个手机号码。李某本身呢，他也只需要一个客户的一个手机号码，通过这个手机号码加客户的微信来发展客户源。
4: 赵柏认为自己不仅售卖的信息不完整，而且这些信息还是卖给熟人，并没有用于诈骗等犯罪用途。
1: 这东西又不是说打电话要骚扰诈骗啊之类的东西，那不是很多人都是把微信屏蔽掉的吗？有个人天天发的烦了就把它屏蔽了，你把它屏蔽掉就好了呀。
4: 赵柏认为自己的行为也并没有给快递公司带来实质性的伤害，快递公司报警后自己却要承担被判刑的后果，实在有些小题大做。
1: 因为总体对单位是没有影响的，只不过对个体会有影响，就比如说这家的快递寄的多了，另外一家快递寄的少了，就是纸钞的大户嘛，他家的快递他家的客户被别人抢走了，可能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是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的。
4: 那么案件究竟是不是如赵柏所说，他的行为并没有对社会以及个人造成危害，便不应当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呢？
0: 那么对于售卖公民个人信息这件事情被起诉哈，对赵柏的心里还是有很多的委屈和疑问的。那么对于他的行为，法律规定他到底是不是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罪呢？
5: 那么这个案件里面，无论从数量，那么违法所得的这个数额来看，都是明显是构成犯罪的。
0: 那么赵柏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刑罚？
5: 那么根据2015年11月1号的刑法修正案9的这项规定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法定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的，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这个案件呢，在当时判的时候，相关的司法解释还没有出来，对于什么样的情况是适用3年以上7年以下这么一个量刑幅度，没有明确的规定。
4: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赵柏出售公民信息的行为不仅构成侵犯公民信息罪，还涉嫌共同犯罪，应当从重处罚。
2: 被告人共同他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也即共同犯罪，并且应当从重处罚。
4: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而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而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赵柏却并不认同。
1: 当时我退了9000多块钱，单位当时也没有给我明确表态嘛，他就说单位当时说把钱退到他们那边就行了。
7: 后来案发之后呢，积极退还了那个6万多块钱的非法所得。后来呢，法院也判决收缴了这一笔赃款。
4: 赵柏认为自己不但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还主动退赃，不应当按照公诉机关所说从重处罚。按照自2015年11月1日起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9》中规定，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应当从重处罚。可赵柏却认为，自己虽然是利用工作便利获得客户资料，可是提供给李渊的信息虽说看着数量多，实际上却多是无用信息。
1: 就是那种随便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号码不对的啊，什么1199开头的啊，那种乱七八糟的压根不是号码的东西，我都报给他。
4: 到底应当如何判刑？公诉方与赵柏各持己见。那么面对这种局面，法院又会如何认定呢？
0: 那么赵柏他的行为属不属于共同犯罪？如果被判定为共同犯罪的话，他的刑罚会不会加重呢？
5: 是这样，根据刑法的规定呢，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就构成共同犯罪了。那么这个案件里面呢，赵柏和另外两个人的行为呢，他是具有明确的故意，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那么并且达到了一定的数额，那么是认定他们是属于共同犯罪的。但是共同犯罪里面呢，会区分主犯和从犯，那么还根据不同的情节进行不同的量刑。那么这个案件里面呢，赵柏是作为这个整个共同犯罪的主犯进行处理的，他在整个共同犯罪中间呢是起一个主要的作用。那么根据规定呢，主犯呢是要根据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予以处罚，并不是加重他的处罚，而是全面的进行他的评价，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价。
4: 2016年12月23日，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赵柏因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可是自2017年6月1日起，再犯类似罪行的将被严判。由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仍处于高发态势，为了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
0: 那么两高出台的这份解释啊，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做了哪些比较大的改动？
5: 那么这份解释呢，进一步明确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里面的这个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不同的情况。那么同样的类型的这个信息，如果说达到了10倍以上的话，那么就变成情节特别严重。那么如果放在这个解释出台以后来进行判决的话，像本案中赵柏类似的这种非法获取和出卖公民个人信息达到50000条以上的，那么是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法定刑要在3年以上7年以下进行量刑，并处罚金。
0: 好，关于这样一起出卖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3: 那么这本案中的这个被告人呢，把这些他获取、整理获取的这些公民个人信息呢，就卖给了一个叫李渊的人。这个李渊是做微商的，他拿到这个信息之后呢，利用这些信息去推销自己的产品。那么如何评价他这个行为呢？那么根据我们今年5月份两高那个最新的司法解释呢，他买了这个公民个人信息，他是用于合法经营的，去获利超过50000元以上才属于情节严重。而本案中这个李渊呢，应该说是他的这个获利呢没有超过50000，因此呢就是说是从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呢，这个买受就是收买这个公民个人信息的这个李渊是不构成犯罪的。
0: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现在国家对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力度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要合法的经营获利，另外一定要提高警惕，尽量不要被泄露。 好，感谢赵法官，谢谢。
5: 感谢主持人，
0: 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时间过了立夏，气温也开始迅速上升。那些在夏天特别怕热、容易中暑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耐热能力较低。那除了空调、避暑药等外在措施外，人体自身是否能够掌握对付炎热天气的能力呢？本期节目将会告诉您答案。的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它是进入夏天了。那五月以后，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进入了初夏时节。为了能够在最热的七八月份忍受住高温炎热的考验，那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进行锻炼，来达到适应高温环境的目的。现在呢，初夏时节气温正好是符合了一个逐渐升高的特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耐热的锻炼，也是耐热锻炼的最佳时机。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她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她觉得长期保持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可是像刘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
9: 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同事的邀约、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加，更别说在室外去锻炼身体了。
8: 其实像刘小姐这样呢，被空调降低了耐热能力的人，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每天抽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可以根据天气条件选择气温25度左右、湿度在70%以下的环境中来进行锻炼。当然，如果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一做瑜伽。每一次锻炼呢，以达到出汗为目的，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个季节里面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中午前后，那如果要锻炼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
9: 除了在初夏要多运动之外，多饮热茶也是此时较好的一种耐热锻炼。虽然热茶在这个时候喝下去没有凉茶那么舒服，但是资料表明，饮一杯热茶可以在9分钟后使体温下降1到2摄氏度，所以我们在初夏时节最好每天喝2杯热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抗热力，同时还能够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散热。
8: 道理，洗热水澡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耐热能力。虽然说初夏时节气温是比较的高，那洗热水澡呢可能会觉得出比较多汗，但其实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毛细血管，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洗澡呢，水温最好是调节在4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1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1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

0: 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肠胃如同身体里昼夜不停的加工厂，负责把食物转化为营养，但不良饮食、精神压力和年龄增长等都有可能让这个加工厂故障频发。从常见的消化不良、胃痛胃胀到胃炎、胃溃疡，甚至是胃肠道肿瘤，这些疾病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威胁生命健康。此时消化内镜凭借独特的透视能力，成为守护胃肠健康的关键防线。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卢守堂教授，带大家一起了解消化内镜下的胃肠健康。
1: 大家好，
0: 欢迎主任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有一些朋友呢，他对于这个消化胃肠镜带有一定的这种妖魔化哈，觉得它其实挺可怕的，可能看过很多的这种相关的短视频之类的，哎呦，这么长一个管子要在我体内看来看去的。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帮大家解除这些疑惑和疑点。那咱先从这个什么是消化内镜开始跟大家讲起吧。
1: 好的，既然主任提到了消化内镜，其实消化内镜就是我们常说的胃镜和肠镜。
0: 哎，
1: 它分为两个，消化内镜分为两个部分呢，一个是胃镜，一个是肠镜。
0: 分为两种。
1: 对，我们的胃镜呢，主要是用来观察我们这个经口腔进到了食道，观察我们食道、胃以及十二指肠相关黏膜病变。肠镜呢是经肛门，我们去看大肠、结肠、直肠这方面的病变。那我们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对于胃肠镜说妖魔化这么一块，其实很多人就感觉，或者是胃肠镜到底是一个，是不是会很疼做检查？
0: 对。
1: 再一个是做检查有一个管子在体内，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胃镜和肠镜，就是我们常说的消化内镜相关的一些这个知识和现象吧。主要是包括它的使用原理，以及这个内镜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那另外就是它的主要的功能，以及呢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益处。
0: 我们这个消化内镜其实它有点像一个摄像头，是吗？可以这么去理解吗？
1: 是的，消化内镜呢，它的主要的器件呢是我们前面一个软管，然后是在它的后方呢是我们有一个操作的手柄。在这个管子呢，我们通过这个管子是通过几个，第一个是呢有一些导光束，还有就是它传导光线，或者是传导我们操控前头端的一些细丝。这是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另外就是前头端呢是有一个摄像头，那我们通过摄像头，通过它的导光束传到我们的显示屏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摄像头在前面，在我们的体内能看到的一些影像，有实时的显示的我们的外在的连接的一个显示器上。这样呢，大家就像和现在看电视一样，就是我能看到的也是大家能看到的。

0: 这样呢就是能让胃更清晰地了解我们胃肠道那黏膜相关的一些病变。
1: 那它这个镜子是不是有放大的功能？它会不会放大我们一些比如说这个消化道的一些问题，是有这种功能吗？
0: 是的，它这个镜头呢就是有一定的放大作用，也可以更清晰地去看到我们黏膜内的一些病变。它的普通的那目前来讲，我们现在消化内镜的发展也得越来越好。普通的内镜呢它整体是放大10倍。
1: 哎呦，10倍啊。
0: 如果还有一个更大的叫放大内镜。放大内镜它是基于我们肉眼和显微镜之间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比例，它放大比例大约50倍往上。
1: 哦呦，
0: 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我们胃内腺管、腺管开口、血管的一些异常或者是正常的这些结构。
1: 所以说就是相关的胃肠疾病的筛查检查的话，消化内镜应该是功不可没的哈。
0: 是的，这个消化内镜它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大家体检那个情况，我们体检大家都知道，我们最常规的一些项目是抽血，
1: 是
0: 做一个 B 超，
1: 是
0: 还有一个片子，
1: 做个备餐之类的。
0: 做个备餐，其实做个备餐它其实只是一个间接性的影像的变化，我们并不能看到真正的胃肠道内黏膜的变化。通过胃镜和肠镜呢，我们可以进到我们的胃肠腔，通过我们更直观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它的黏膜的变化。看到这个黏膜它到底是一个平坦的还是一个隆起的，它是不是有一些炎性的变化，是不是长了新生的东西。那所以说胃肠镜在这个目前消化道疾病当中它是功不可没的。另外就是现在消化道肿瘤一直在提早诊早治，那我们消化道肿瘤呢就是只有早期发现，才能更好的一个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消化内镜呢就是它可以通过我们的摄像头去照到我们黏膜内的一些病变，这样的话那我们一些早期的病变可以也可以早期处理。所以说消化内镜真的就是无所不能。
1: 其实提到这个消化内镜，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尤其是这种早期的恶性肿瘤方面的筛查可谓是功劳很大哈，相信这一点您在临床上应该是也是深有体会的哈。
0: 是的，消化内镜目前来讲我们胃肠镜通过近几年也就是10来年的一些科普的活动，以及我们大家生活水平的一个提高，对于我们现在内镜的一些认知度的提高，胃肠镜的检查也相当普遍了。它普遍了之后呢，我们可以更早期的发现消化道内一些早期的病变，所以说它可以让我们更早期的发现消化道肿瘤。那大家都知道消化道肿瘤如果是说它发病率比较早，或者我们发现是比较早的话，它整体的它的治愈率是非常高的。给大家罗列一个相关的数据，一期的肿瘤就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个病变比较早，我们一共是分4期肿瘤。一期的肿瘤我们有很多早期发现我们确诊了是癌症化，那我们通过手术以后，它的5年的生存率能达到90%往上。
1: 哎呦，这么高啊。
0: 是的，如果是你发现比较晚，你到了3期到4期肿瘤以后，4期的肿瘤往往它这个5年的生存率就很低了，那大概30%左右。
1: 哎呀，这就是早诊早治非常关键哈。
0: 对，早诊早治非常关键，所以说提前的筛查也是非常关键。
1: 其实提到这个筛查哈，主任特别想问一问，哪些人群啊，尤其是比如说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特别需要注重一下这方面的早癌的筛查呢？
0: 这就提到了今天主要给大家讲胃肠镜，这个提到胃肠镜是最主要的一个功劳。它可以让我们更多的消化道肿瘤得到一个更早期的发现。你刚才提到就是哪一类人我们再去做消化道肿瘤的一些筛查，就是这就是说提到了一个高危的人群。
1: 易感人群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用易感人群，因为现在我们发病率越来越提高了。
1: 是
0: 原来的时候呢，我们消化道肿瘤一般的提倡是45岁以上都建议做一次消化内镜的筛查。
1: 45岁、
0: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高危人群，就比如他有一些胃肠道疾病的症状，比如长期的腹痛、牵眼不愈，那还有就是对于胃镜来讲，那就是长期的上腹痛，或者是一些食欲不振啊，吃饭非常容易出饱胀。另外呢还有就是 长期的用药不太好、嗯、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胃的还有一个幽门螺杆菌感染，
1: 哎对啊，
0: 这也是一个它这个病呢就叫我们叫癌前一个病变。
1: 哦，
0: 那另外呢就是消化道的一些小的息肉，或者是你有消化道一些相关的这些疾病，
1: 嗯
0: 啊、另外呢最经典最这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家属一级亲属当中有消化道癌症史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像这一批人都会定为是一个高危人群。
1: 高危人群，
0: 哎，结肠肿瘤呢也还有一些结肠肿瘤相关的高危的因素。结肠肿瘤相关的高危因素呢包含我们的腹痛，包含我们的腹泻，或者是大便习惯呀、
1: 嗯、
0: 大便形状啊，或者是大便这个频次的改变。
1: 嗯，
0: 另外就是结肠，你家族当中有结肠家族史的，
1: 嗯，
0: 另外就是有过便血，
1: 嗯，
0: 有过是个肛门这些一些症状，一定是要避免，误诊为是一个痔疮呀、啊，误诊为是一个肛裂啊，你不去过尽早的去做检查，就无法达到一个更早期的一个发现。
1: 嗯，刚才主任提到的其实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哈。其实这里想穿插一个问题，主任，我相信今年肯定在结束体检之后，有些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我们做过碳十四之后，它是超标的，
0: 对，
1: 是阳性的一样一个状态哈。有些朋友可能是他知道这个问题之后，自己会到医院里去找我们专业的大夫进行相关我们说四联药物的这样一个服用。
0: 对，
1: 服用之后，如果说我们再次进行这个碳十四检查之后，自己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阳性的情况了、
0: 嗯，
1: 那我们还需要再做肠镜做一个筛查吗？
0: 这个肠镜的筛查和幽门螺杆菌是另外，这是两方面的一个关系。
1: 嗯，
0: 幽门螺杆菌感染它是很容易引起我们的胃部的炎症刺激。
1: 嗯，
0: 是因为长期不良的刺激，所以说它更容易引起癌症的发生。
1: 哦，是一个致病因素之一。
0: 致病的因素。
1: 哦，
0: 如果是说那我们这个，如果是这个病人他获得了一个治愈的机会了，或者是说他这个幽门螺杆菌得到一个根治性的治疗，
1: 嗯嗯，
0: 那相关的那就我们会落列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是不是有一些高危的因素，
1: 嗯，
0: 是不是有腹痛、
1: 嗯、
0: 是不是有家族有没有这个一级亲属有没有肿瘤病史、
1: 哦、
0: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消化道疾病相关的症状，
1: 嗯，
0: 如果是有那才会列为一个高危人群。
1: 提到这个胃肠镜，顾名思义，刚才主任也提到，就是胃镜和肠镜属于两种不同的，我们可以说两种不同的管道吧，因为走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哈。
0: 对，
1: 那我们观察到的它的这个上下肯定部位也是不一样的吧？
0: 对，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通俗哈。胃镜就是我们主要是观察我们胃内的病变，
1: 嗯，到胃，
0: 它是经口。
1: 嗯，
0: 然后我们观察食管的入口，
1: 嗯，
0: 因为在这个过程我们到胃之前呢肯定是要看到我们一部分后咽的这个结构，
1: 嗯， 嗯，
0: 我们顺势呢也会观察到食管的一些黏膜的病变，
1: 嗯，
0: 那因为紧挨着胃，我们前端近端就是食管，
1: 嗯，
0: 远端呢就是我们包含我们的幽门啊、十二指肠，
1: 嗯，
0: 所有的这些检查过程当中，如果是我们往前继续镜子大表还能往前走，
1: 嗯，
0: 那我们还会继续观察十二指肠球部以及十二指肠颈部的这个黏膜，尽量的做一次检查，我们把能看到这个病变，
1: 嗯，
0: 或者能看到的黏膜，
1: 嗯，
0: 都要做相关的检查，这是胃镜。
1: 嗯，那它整个时长有多长时间？
0: 检查的时长，我们胃镜的话，检查时长大约十分钟。
1: 哦，这么快？
0: 我们基本上就是主要还是进去检查看黏膜病变，光单纯检查的话时间是非常非常快的，
1: 嗯，
0: 我们只要把所有的我们需要观看的所有的黏膜我们都能完整的高倍率的或者是这个大视野或者小视野都去仔细观察到位，没有发现病变，那这个检查就结束了。
1: 嗯，其实就是做一个胃镜的检查，给自己多一套保险。
0: 对，
1: 嗯，
0: 目前就是胃镜检查还有肠镜检查上来讲，你只要是有相关的这些症状，
1: 嗯，
0: 我们刚才说的高危人群是做筛查，
1: 嗯，
0: 筛查就是你没有相关症状，我们去只是做一个体检，
1: 嗯，
0: 而如果是你有相关的症状，那我们这个就不叫筛查，而是叫检查。
1: 检查，哦，就是大家要理解这个筛查和检查的这个区别哈。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胃镜，那肠镜是怎么做的？
0: 肠镜呢，相对来讲它比胃镜会更长一些。
1: 哎，我们的这个肠子其实是要比我们的这个上消化道要长很多的。
0: 对，我们肠镜一般情况，目前来肠镜是1.3米，我们还有一部分加长达到1.6米这么长的一个距离。为什么会有这么长？是因为目前原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多数人1.3米或者1.1米的镜子都能到头。正常情况下，我们70公分到80公分就可以看到头。这个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这个我们的肠子它是可以充气，它是可以放瘪的。如果把它就像胃一样，如果把它完全撑开，它大约是2米多。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做了很长，是因为现在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病人的肥胖度越来越高，肥胖度高了之后，我们的肠壁厚度也厚了，
1: 体格大了，
0: 体格也大了，厚度也厚了之后呢，它这个缩起来就很难了，所以说就完全就展开，我们的镜子也越来越长。当然了，那还是要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肠镜主要观察的一个他如何去做检查。正常情况下我们有一部分人是需要麻醉的，有一部分人可以不做麻醉，大多数人我们做肠镜相对来讲它的疼痛要比胃镜的舒适度要高得多，所以有一部分人他可以不做无痛的肠镜。我们一般情况是取一个左侧的卧位，躺在我们的检查床上，我们金刚插入我们的内镜的镜头，去一次的观察我们直肠、结肠，因为结肠还分为很多个部，这很多部分嘛，包含我们的乙状结肠、降结肠、升结肠、横结肠，然后还可能看到我们盲肠，还有阑尾。
1: 就到达阑尾的这样一个位置了哈。
0: 对，
1: 其实还是挺远的这么一个距离的。
0: 对，
1: 到达阑尾的话，是阑尾相关的检查也能做到吗？
0: 其实我们结肠镜的检查，我们只能看到阑尾的开口。阑尾它的管径是比较细的，我们的这个肠镜呢，它的厚度都是大约1.2公分，它的直径。那我们的阑尾的直径它是很小的，大概是0.34，或者有一些粗大的可能到0.7。所以说我们镜子是进不去的，也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镜子的前道或者镜子的水道去冲洗，来看到这个阑尾腔或者阑尾里面有没有杂质啊，有没有小的杂质，是可以看到的。
1: 刚才您提到了说我们可以从这个乙状结肠，然后到降直肠，到横结肠，然后到达我们的肝区哈，最后到达这个盲部，也就是我们说的盲肠哈。
0: 盲肠。
1: 老百姓好这样讲，是也就是说到达阑尾这个位置哈。我注意到好像咱没有提到小肠，小肠看不到吗？
0: 对，小肠也能看一部分，就是我们常规所有的检查，走到回盲部，我们叫回肠和盲肠之间相关的回盲部，我们也会看阑尾的开口。也会看到走到过去回盲瓣，然后再进到一部分小肠，我们小肠往往能看大约10公分的这么一个距离。如果太长就看不太到了，因为第一个就是小肠它的移动度比较高，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肠镜啊，它的硬度和粗度，很难达到更高小肠的这个更长距离小肠的检查。
1: 是不是相关小肠的病变会相对少一点？因为我们听到过很多像结直肠癌就是胃癌，但其实提到小肠相关的疾病有一点少。
0: 对，在消化道肿瘤来讲哈，我们一般情况目前来讲，结肠肿瘤是我们全国发病率的居于第二位。第一位是肺癌，第二位是结直肠癌，主要这个胃癌呢是我们全国发病率的第三位。第四位，胃的是我们的第四位，它的死亡率相对高一点。但是小肠肿瘤它的发病非常非常低。
1: 好，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我们整体身体的这个消化道是其实是相通的哈，从胃到肠，一直到我们说就是到直肠到肛部哈，我们能不能在做胃镜的时候一气下来就都做了，这样是难道不会更方便一点吗？
0: 是的，我们现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多数在没有做无痛检查的时候，我们很少或者该做胃镜我们就做胃镜，该做肠镜我们就做肠镜。那现在有了无痛的检查，我们可以就是一次麻醉之后 我们做一个清洁肠道，提前做清洁肠道，
1: 嗯，
0: 然后是胃镜呢，就是做胃镜检查的话，我们可以提前进食，
1: 嗯，
0: 就这种双。

0: 方向都做准备。那我们一次检查呢，在一次的无痛麻醉下，我们可以把先做个胃镜，然后再做个肠镜，也就是说只能是、
1: 哦、
0: 但是只能是把胃镜和结直肠镜做完这个检查。
1: 嗯，
0: 而对于小肠上来说，我们现在还是需要专门的一个小肠镜的检查。
2: 嗯，所以说哈，具体问题具体去分析哈，根据我们不同的这个病患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医疗团队会给到我们一个合理的做检查的一个方式和方案。
0: 对，
2: 其实提到这个检查的过程，我觉得很多朋友说是要去做，但是其实他还是挺迷茫的。我们说这个胃肠镜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当成一种小的手术来去考虑它。那像我们这种术前术中术后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这个就是我们做胃肠镜之前呢，胃镜相对来讲我需要进食，需要6个小时，至少保证我们原来强调是8个小时的进食。
2: 嗯，
0: 现在有很多可能也是放宽条件了，
1: 嗯，
0: 也都6个小时，至少保证6个小时以上的进食。
1: 嗯嗯，
0: 那另外呢，就是肠镜的话，我们做检查之前一定要做一个肠道准备，要喝一个泻药，然后是完全清洁，把肠腔内，就尤其是结肠腔内，把这个积存的粪便完全清干净。
2: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就是完整的黏膜的观察。
2: 哦，
0: 另外就是你刚才提到术前术中术后，其实相对来讲都是对于麻醉相关的一些注意的事项。
2: 麻醉应该属于术前的一个准备是吧？
0: 麻醉术前准备，就像我们做麻醉之前或者做肠镜之前，尤其是做麻醉之前，我们要评价患者的身体状况，有没有一些心肺功能这个不耐受的情况，有没有是心脏或者是说肺脏这些疾病，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无痛麻醉的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术中的话，我们正常情况是分为两个团队，一个团队呢是我们胃肠镜操作的一个医生，另外一个团队呢就是我们麻醉科的医生在进行相关的一个生命体征的维持。很多做完无痛的胃肠镜之后，我们常规做完胃镜之后呢，如果是不做无痛的，做完胃镜之后，我们常规不做检，光只做检查不做治疗，2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吃饭喝水了。
1: 嗯嗯。
0: 而且肠镜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保证呢，就是术后做完术后以后1个小时，只要是这个没有其他相关的症状，没有腹胀呢，我们都可以进行少量的流质饮食。
1: 嗯。
0: 而对于无痛的麻醉之后呢，那你需要的是24小时就不能开车，不能做一些。其他的，因为做完麻醉之后它还是有眩晕反应，就像我们的一个酒醉之后会反应会相对迟钝一点。
2: 嗯，所以说听劝哈，很多朋友觉得哎我没事了，开着车就走了，这可不行啊，这是对您生命安全的一个保障。
0: 对。
2: 那内镜下恶性的这种病灶他们会有什么表现吗？
0: 内镜的表现就是良性和恶性之间，我们能看到，就像我们常说的息肉，它是一个，我们就等于这个马路上，或者是说我们肠道黏膜，它是一个平坦的，平坦的隆起了一块，但是隆起的这一块呢，它的表面是光滑的，
2: 光滑的，
0: 表面非常，
2: 把它理解成它是一种普通的息肉，可不可以？
0: 普通的息肉是的，非常光滑，就是我们就像看。这个漂亮的事物是一样的，它是非常好看的。另外的一个点，它是它的这个整体的，我们肠镜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每一个人，我们的肠道它的是柔韧度是很好的，所以说它的息肉呢它也是软的。当然对于这个恶性的可能的话，它是第一个点，它相对来讲这个息肉的表面并不能那么平光滑，它相对比较粗糙。另外呢有一部分还会呈现一个分叶状的。如果是再继续发展，我们还有一种叫菜花样，就是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生长比较快速，造成了中央的区域缺血，造成中央区域，然后这个病灶就坏死了，形成一些菜花样的结构。另外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恶性的肿瘤，那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恶性的这些表现。什么样的表现呢？非常容易出血。
2: 非常容易出血，
0: 非常容易，一碰或者是一点小的触碰它就很容易出血。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内镜检查里面会提到了一个点叫质地脆，就是非常非常脆。
2: 质地脆
0: 易出血，表面呢还往往 黏膜粗糙，表面也比较硬，然后另外就是有可能覆盖，我们在内镜检查叫覆盖污秽胎、
2: 嗯、
0: 这个污秽胎就表示就是大量的残存的这些非常脏的一些东西会在它的表面这个依存待着、
2: 嗯、其实听主任这样讲相对来说还是可以比较直观的去理解的哈。
1: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
5: 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2: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卢守堂教授，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消化镜下的胃肠健康。有息肉的患者，他可能会非常的害怕哈，认为这种小的这种息肉啊，可能就是一种癌前的病变，这种说法准确吗？
0: 其实呢，严格上来讲，我们息肉也会有一部分，它分级，分为低级别的或者高级别的。我们高级别的就叫癌前病变，低级别的相对来讲，我们就叫良性肿瘤。其实息肉有一部分是可以恶化成癌的
2: 哦，
0: 但是呢，这个恶化的过程还是非常长的。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具体的研究。也没有具体的数据来支撑大约一个息肉有多少年才会恶变成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倡我们的胃肠镜的筛查，为什么要提倡一旦发现息肉我们要及时的处理。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管它什么时候会去恶变癌，但是我们只要早期发现了，我们就早期处理掉，去打断他去恶变回癌的这么一个过程，
2: 扼杀的萌芽之中啊。
0: 对，就是这个道理。
2: 那主任，是不是像是这种息肉拿掉之后，无论是良性的还是我们疑似是恶性的，都要做一个病理是吧？
0: 是的，我们所有的息肉如果是都有可回收条件，就是我们切完通过内镜切掉之后呢，如果是能通过可回收条件，或者说能回收到我们可以这个标本袋里边，只要能拿出来，我们都会做标本的回收，回收完之后，因为我们所有的息肉通即使是内镜放大十倍以上，还是需要在显微镜底下做一个病理的检查，
2: 更好的更靠谱的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更好的去区分它到底它的分类级别。有很多时候我们虽然肉眼看着很软，或者是说我们还有一些神经内分泌肿瘤，一些良性的肿瘤，并不能在肉眼条件下去分辨，那我们还需要去在内镜条件下去看，我们通过内镜检查，不通过这个病理的检查来区分它的病理类型，区分它的恶性程度，以及区分它的病理类别，到底是一个癌性的病变，平滑肌瘤的病变，还是一些良性的小的肿瘤，还是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神经内分泌肿瘤。其实神经内分泌肿瘤就是并不是，建议这个事就和大家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哈。并不是所有的肿瘤都说我们来讲它就是个恶性的，它就是一个良性的。
2: 因为一提到肿瘤大家会害怕啊。
0: 提到肿瘤，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肿瘤叫神经内分泌肿瘤，它属于叫交界性肿瘤。它有一部分如果是说它的低别在一期一低别相对来讲，它可能就是一个良性的。它的级别分种比较高了，那高级别我们往上分了，那就叫恶性的。所以说这个叫交界性的肿瘤，就是对于病理检查，对于我们的恶性肿瘤，对于我们的所有的检查，其实需要我们更加详细的去甄别。
2: 其实提到了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尤其是胃镜，刚才主任也提到过，胃镜的话现在是不是大部分的来检查的患者会选择无痛是吧？
0: 对。
2: 对于现在来说，是不是这样的检查方式是一种比较舒服的方式了呢？
0: 是的，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提的一项相对比较新的概念叫舒适性医疗。
2: 对。
0: 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大家对一些检查的耐受度，以及我们能可以让我们病人或者让我们所有的检查更容易去接受的这种情况，我们提到了一个叫舒适，叫提高舒适，叫舒适性医疗。
2: 舒适性医疗。
0: 对于胃镜检查，为什么很多人比较排斥，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嗓子在什么有口痰也好，我们如果是说有个异物也好，我们会有非常剧烈的咳嗽、干呕、
2: 呕吐感这种，
0: 那很强。所以说，对于胃镜检查，我们一般还是建议做一个无痛的胃镜，然后是麻醉完之后，然后你会获得相对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然后这种状态呢，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药物或者丙泊酚或者其他的诱导的麻醉药物，让病人很快去这个睡觉，睡觉之后呢，他对他的疼痛的耐受度以及我们干呕的这些耐受度，他都很好的一个耐受，就没有这些反应。况且我们现在的药物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可以就是短期的记忆就可以，你醒来之后也没有很明显的这种不良的这种记忆，所以说无痛的胃镜还是非常好的。再一个就是想补充一点是，因为你如果是苏醒状态下你做胃镜的话，那肯定是你的难受度或者是你的不配合度会影响我们做的检查。
2: 其实是一种痉挛的一种状态，
0: 痉挛的这种状态。我们吹气儿呢，想把胃吹起来，但是你是气喘状态，你可能是它的耐受度就不如无痛麻醉上耐受度好。我们也不能非常游刃有余的去做每一项的检查，或者去拍照片，或者去做治疗。如果是你做了无痛的麻醉，你相对来讲你就会获得一个比较舒适一个状态。我们医生操作的时候也会比较游刃有余，也能沉得住气，也能是慢慢把所有的检查都能尽量做到最好最完美。
2: 所以说啊，大家不要犹豫啊，就是如果说您有这个方面需求的话，选择无痛其实是没有什么危险，没有什么问题的。是不是也有一部分人群他其实不太适合做这种无痛的胃镜呢？
0: 对，这就是主要还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做镜子，要做胃镜检查，那我们就是合适的病人，或者是说你要做筛查的病人，我们去做胃镜的检查，但是做胃镜检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你是不是要做无痛。
2: 哎，
0: 那你刚才提到了就是做无痛，那还有一部分禁忌症，就是说还有一部分人不太适合做无痛，主要就是因为这一部分人不太适合能经过麻醉。说这一部分人是不能经过无痛胃镜的。那什么样的病人是不太能经过无痛的胃镜的？不能进食的患者，胃腔内我们有一个最常见的疾病叫幽门梗阻，就是你胃内有大量的食物，我们不敢做无痛，因为一旦做无痛的时候有一些呕吐，大量的你胃内的食物逆反到口腔，有可能会压住肺或者进到肺里，就造成误吸。那还有一些就是心肺功能不好的，他不能耐受麻醉的，这样一部分人是不能做无痛的检查的。
2: 是不是也有一些手术也是在这种内镜下进行的呢？
0: 对，这就是提到了一个点，你刚才就提胃镜的检查，胃肠镜，它确实是我们消化道肿瘤整体治疗的一个非常大的大工程。胃肠镜呢，我们提胃肠镜检查，其实检查只是它的一个功能，
2: 只是一部分，
0: 只是一部分。它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治疗的功能。
2: 哎呦，这个您好好给我们讲讲。我们一直以为它就是一个摄像头进去看一看你有没有问题，然后就出来了。治疗这一方面我们还是很少接触啊。
0: 可能大家知道了一个点，最讲一个最简单的哈。胃肠镜我们怎么得把胃肠道的这个小息肉去给它切掉。其实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治疗。那我们通过胃镜呢，我们可以刚才提到胃镜一个软管，胃镜的软管里边有一个前道，是一个空的腔道。通过这个空的腔道呢，我们可以塞入这种治疗的器械。通过插入这个治疗器械呢，我们通过它外连的一些电器械，我们可以做切除，可以做套扎，也可以做注射，也可以做活检。这是对消化道肿瘤的一个处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可能大家都知道，如果是说我们还可以在这个 DSA 下，就是我们的放射影像条件下，我们还可以做 ERCP 呢，就是说叫逆行的胆管造影，我们通过胃进到十二指肠，通过十二指肠找到了我们的这个胆管的在十二指肠的开口，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前道进到我们这个一个造影的一个器械，那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做一个胆道的一个造影，叫 ERCP，这是一个治疗。另外呢，就是 通过我们的造营呢，我们还可以去拉网，然后把里边的胆总管啊以及胰管内的结石啊把它拉下来，然后这也是一个治疗，这是胃镜的治疗常见。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你包括有一部分我们胃肠就是做完手术以后胃肠口比较狭窄了，那我们也可以去扩张。
2: 哦，消化道了一个扩张哈，
0: 也会做扩张。我们扩张也分为很多这个治疗的办法，包含我们的一个胶棒的扩张，包含我们的球囊扩张。那如果是不是效果都不好呢，我们还可以进到一个小刀，我们把这个狭窄的部位给它切开，做一个环状的切开，然后也这样来治疗它的狭窄。
2: 有一个小问题想问问主任啊，有的朋友可能会提到了，哎呦，这个做手术了，比如说哈，我们要切一个息肉下来，切了之后这个息肉难道它不会出血吗？
0: 大部分是不出血的。
2: 哦，
0: 刚才提到我们通过前道会深入一个插到我们这个我们需要操作的区域，操作区域呢它有一个带电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外联的一个电设备，然后是把我们的导丝或者是我们的圈套器，我们在内镜底下它的专有名词叫圈套器，或者是叫活检钳，热活检钳。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它是一个这个导丝型的，是一个金属的导丝，外面呢套了一层这个胶条，但是呢我们通过外面手的活动可以让这个导丝从这个胶条里边伸出来，伸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内镜的操作，让它的尖端的活动让这个导丝呢就把我们需要切掉的这个息肉呢给它圈套住，圈套住之后呢我们圈套到根部，然后通过导电，然后是让它的根部进行了凝固，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再把标本取出来，然后这样就是它就整体的部位就是得到了一个血管得到或者是组织局部的组织得到一个凝固，这样就不会出现就蛋白变性，不会再出现。
2: 其实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把它焊住了，用那个刚才咱说的那个导丝。
0: 对，
2: 那我理解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把它焊住了，就像我们点焊一样，把它焊住，然后就像它的出血，我们直接给它止住了，把它凝住。
2: 想问一下主任，相关的胃肠肿瘤，目前来说，它是可以做到可防可控的吗？
0: 其实目前这就是提到刚才一个点，所有的肿瘤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可防可控？
2: 对，
0: 只要是。
2: 问题其实我是觉着很多朋友都在说啊，好像家里人有这样的情况我需要注意，还有一些朋友说是不是因为我接触了一些什么所谓的放射性的东西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其实现在对于肿瘤的说法有非常非常多啊，主任。
0: 目前来讲我们像肿瘤的一些防治，或者是说我们像其他疾病的防治，像结肠癌，像那个结核的防治，我们有疫苗，或者是说像其他的一些，我们现在小孩都打预防疫苗，这个情况当中防治。其实肿瘤的防治也一直在做研究，对于这个抗癌疫苗的也做研究，但是这个疫苗到目前来讲还并没有获得一个更好的，就像我们原来预防麻风啊，预防其他的这些疾病的这个疫苗的功能。但是呢刚才你提到是不是真真正正可防可控，如果是说按原来那个想法的话，它是不可防不可控。
2: 哎呦，
0: 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点，就是第一个点我们要了解肿瘤的它有一个高危的因素，刚才提到一个点就是所有的我们把高危的人群我们把它罗列出来，尽早的一个筛查，这就是我们尽早把肿瘤能更早去筛查出来这部分人，或者是说我们能在他没有癌变或者是癌变了非常非常早期的时候能把这部分人分辨出来，那我们得到一个更早期的处理，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叫肿瘤的可防达到我们目前科学条件下的可防可控。
2: 刚才你也提到啊，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过，目前来说其实早期胃肠道肿瘤5年的这个叫
0: 生存率
2: 是90%以上哈，所以说做的好一个早癌的筛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
0: 非常重要。
2: 有这么一个信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去理解，肿瘤其实是生活方式的一种疾病，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0: 生活方式上来讲，它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专业是胃肠这个专业，胃肠肿瘤的它的致病因素，也叫它的致癌因素啊，有非常多，就是这多里面有很多是有生活习惯，或者说我们的饮食习惯，有相关。第一个点，我们尝试的高盐的饮食，我们粗糙的饮食，腌制食品，
2: 对，
0: 还有就是高热量这些饮食，油炸的，那另外就是烧烤，这个是如果是长期吃这样的，它本来就是我们所有的致癌肿瘤的一个高因素。另外就是尤其是我们进口进食的这些，尤其是我们消化道肿瘤的一个致癌因素。另外呢，就是消化道肿瘤和其他的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和情绪有极大的关系。
2: 这跟情绪也有关系啊，
0: 情绪有很大的关系。就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个情绪和消化道肿瘤，或者是说我们的癌症之间相关更确切的机制。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点是什么样，就是说你这个人的就是情绪越急躁，或者是说你在生活状态，你整体的这个工作生活的状态比较焦虑，有比较忙碌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消化道肿瘤的患病率是明显提高的。经常熬夜，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有一部分我经常会碰见这样的，很多很常见来询问的一部分人，你好别好好有一部分人是反反复复的胃不好，一直是胃不好，然后是我对于这样的患者做完胃镜的检查，做完肠镜的检查，然后效果没有发现很明显的其他的疾病。这部分患者呢，我后来有一部分人我就会告诉他，就是对于精神相关的治疗，或者是如何去把情绪缓解下来，如何能患者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睡眠。这样的情况之后过上一段时间，他的胃肠道疾病反而就会变得就会很好。
2: 主任您也提到了这个生活方式的问题，生活方式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到饮食的问题，提到饮食的问题不得不提到我们中国人的这种饮食习惯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这个公筷啊，公筷的使用，我想很多这个身边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小的疑虑哈，就是如果说家里有成员发现了自己有这种幽门螺旋杆菌这种感染的情况，那我是不是要在家里进行分筷，要不要全家人一起去做一个筛查呢？
0: 这个就提到了目前来讲是幽门螺杆菌大家共同面对了一个比较尖端的一个问题。刚才提到，如果是说有幽门螺旋感染，我们都知道幽门螺杆菌感染就是一个致癌的一个高危因素，尤其是胃癌的高危因素。那很多人我们都想都想尽量不要去得到癌之后再去做治疗，我们尽量想的都是防治。所以说对于幽门螺杆菌来讲，很多人还是非常非常害怕，对于他们的治疗有一部分人是非常抵触或者非常这个着急
2: 啊，
0: 我恨不得就是我一查出来我就要做这些治疗。
2: 是是是，
0: 这个就提到这个点。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罗一个数据是这样，我们全国全世界我们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我们中国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比率超过一半以上。
2: 哎呦，反正
0: 如果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去抗幽门螺杆菌治疗的话，这就牵扯到我们的叫医疗资源一个浪费。这就是提的一点，不是说幽门螺杆菌只是致癌的一个高危因素，它不是一定发生了幽门螺杆菌感染就一定会致癌。那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样的人才合适进行抗幽门螺杆菌的治疗。这是我们常规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既不想把所有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都做治疗，因为这个情况就牵扯到我们的资源浪费。
2: 是的是的。
0: 但如果是说你不抗幽门螺杆菌治疗，那还有一部分人有可能会发生癌，也是癌症的一个高危因素。那我们如何去平衡它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测出来，你如果是长期有消化道疾病的症状，我们反复应用药物都不好缓解，那一定要抗幽门螺杆菌治疗。在抗幽门螺杆菌治疗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做全家的一个筛查。
2: 哦，
0: 全家的筛查、
2: 嗯、
0: 做完筛查之后呢，我们还是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全家能尽量能一起抗、嗯、就一起抗，如果不能一起抗，那我们也可以在抗幽门螺杆菌治疗期间我们采取公筷，采取分餐制。
2: 嗯， 嗯，所以说啊，这个相关的这种疾病的防控，大家不要一味的去追求一个所谓的赶尽杀绝哈。
0: 对，
2: 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去分析哈，主任是不是？
0: 对，
2: 嗯，其实提到了这个疾病的治疗，这里还想请主任再讲讲相关于肿瘤方面的问题哈。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手术已经进入到了这种微创的这样一个时代了哈、
0: 嗯、
2: 那消化道相关的肿瘤手术在我们这种腔镜的介入下，是不是也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呢？
0: 现在我们最常的医院里边最常提的就是外科手术微创化。
2: 嗯，
0: 我们胃肠道的手术目前来讲基本上能达到全部的，
2: 哎呦，
0: 腹腔镜叫微创手术化。
2: 嗯，其实提到这个相关这个腹腔镜的手术，我记着我那小的时候做过阑尾炎的手术哈、啊，当年我的状态是开大刀的一个状态，口子特别长，但是这几年发现好像打三个孔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2: 嗯，那像肿瘤手术也是可以的吗？
0: 目前来讲，我们一开始的肿瘤手术是常规的，我们叫常规五孔法。
2: 嗯嗯，
0: 常规就是打五个孔，我们就可以做。包含我们消化道肿瘤的所有疾病，
2: 嗯，
0: 包括胃癌，包括的全部的胃癌，就是全胃癌，
2: 嗯，
0: 还有我们的结肠癌，不管是左结肠、右结肠、升结肠、横结肠，
2: 嗯，
0: 以及低位的直肠，就消化道的肿瘤，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常规的无孔法做到一个腹腔镜的微创手术。
2: 嗯，
0: 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的微创手术越来越进步，我们还有采取了这种Linux 的这种就剪孔的 Linux， 我们取标本的切口通过我们肛门直接取出来，通过阴道直接取出来，然后是在刀这个腹部就没有更长的一个刀口取标本。
2: 嗯，
0: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部分假设这个发现比较早，那我们还可以采取剪孔法，就我们剪成四个孔。
2: 哦，
0: 啊，或者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单孔加一的办法，就是都从肚脐眼测一个相对大一点的孔，然后其他地方再加一个孔。然后说我们的现在肿瘤的微创治疗越来越先进，整体的微创治疗这些病人的反馈也越来越好，他的就是术后的恢复也是越来越好。
2: 嗯，那像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微创的治疗是不是也是一种多学科诊疗的一种体现？
0: 是的，这是就牵扯到我们现在的治疗，刚才就是想提一句，嗯，没有太提哈，就是我们的肿瘤是可防可控可治。
2: 嗯，
0: 我们防就是需要我们避免这些所有的这些高危因素，选择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习惯，尽量减少这种焦虑的情绪，然后是多运动，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水果，少吃这些腌制的，这是生活习惯的问题，这是防。可控呢是如果是你有相关这些因素，那我们及早的去检查，及早的去发现，更早的去介入到我们的治疗这些办法，这叫可控。另外呢就是可治。可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发现了胃肠道肿瘤，那我们一旦诊断了，那我们就要看采取治疗。采取治疗怎么，你刚才提到多学科，那就是采取治疗是怎么去治，那我们就需要我们现在所有的医疗提到了一个叫多学科规范化治疗。什么叫多学科规范化治疗？如果是你这一个病人来到我们医院，那我们会经过前期的诊断，把所有的检查结果全部都做完检查以后，放到我们的多学科平台，然后我们就包括内科，包括外科，包括放疗科、影像科、病理科，那其他还有一些营养科，还有我们的造口师，还有一些心理专家，我们都可以在这一块共同讨论。讨论这个疾病我们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或者是说我们把内科、外科、放疗科或者是我们有没有需要额外增加的检查，那这些呢我们放到一起去讨论，然后是我们先做手术再做内科治疗、化疗，我们刚说的化疗、放疗，还是说先做放疗先做内科的治疗再做手术再做化疗，然后这样的今在目前 科学条件下，就是所有的我们的科研的数据支撑下，让患者获得一个更规范的一个治疗。
3: 非常感谢卢主任今天的讲解，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会。
1: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7: 哪些药物可能会影响儿童的健康呢？链霉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都有可能会损伤儿童的听神经，引起耳聋。多年菌素、去甲肾上腺素能引起儿童的肾脏损伤，胃复安能引起一些儿童的脑损伤，四环素、氟派酸等药物能影响幼儿牙齿、骨骼的发育，感冒通能引起儿童血尿，滴鼻涕能引起儿童中毒等，因此儿童用药的选择应特别的慎重。
1: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8: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9: 一比一是一，
10: 多少钱？
9: 2000四比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锅，合着呢是2000四比四十了。
10: 人家比去年还多。
9: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1: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3: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

0: 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2: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3: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4: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5: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0: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6: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派驻在平阴县红范池镇长尾崖村的第一书记王登全，平阴县红范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玲玲，长尾崖村党支部委员任月芝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来推荐我们村里的像樱桃小米茶汤、黄桃油杏蜂蜜等农特产品，邀请朋友们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
7: 孔书记来到我们池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0: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8: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还哪里这样说，哎呀，睡觉也睡得也舒坦，真是。
0: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9: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10: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9: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0: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11: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0: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6: 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马上有请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第一书记王登全。王书记你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济南二机床集团派驻平阴县红范池镇长尾崖村第一书记王登全。2023年11月来到长尾崖村驻村，今天和我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红范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琳琳。
6: 我们一同来认识孔书记。孔书记您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齐鲁全乡大美红范，欢迎您来做客。
6: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跟随您的脚步哈，到红范池镇去走走看看。
13: 好。
6: 那还有一位嘉宾是
12: 是长尾崖村党支部委员任月芝。
6: 任主任您好。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哎呀，任大姐特别的热情哈，是不是到咱村去采摘的朋友们也能感受到您的这份热情和欢迎呢？
14: 对。
6: 那待会儿的时候带我们到村里去看看，如果说啊我们乡村游的话，在

0: 在咱们这个红范池镇，在咱们长尾崖村都可以看到哪些美景，尝到哪些美食，好不好？
1: 好嘞。
0: 嗯，好啊。那今天呢一共是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么首先还是请我们这个长尾崖村的第一书记王登全王书记哈，代表咱们村里来给大家推荐推荐咱村都有哪些优质的农产品呢？
2: 好的，非常开心啊，能借助第一书记朋友圈这个平台向大家推荐我们长尾崖村的原生态农特产品。长尾崖村啊，地处红范池镇。红范池镇呢是济南有名的齐鲁泉乡，济南新72名泉啊，咱们红范池镇有4个啊，分别是红范池、东游泉、护泉啊、日月泉。常年用泉水浇灌，加上咱们山间肥沃的土壤啊，昼夜温差适宜，种出来的农产品啊都是原生态高品质的天然好货。
0: 嗯啊，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就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各种农特产品哈。你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啥？
2: 那首先就是我们村里的这个泉水樱桃。
0: 嗯。
2: 长尾崖村啊是三面环山，樱桃呢全部采用的是天然泉水灌溉，乡亲们啊种地朴实实在，给咱们树上的都是豆饼啊，实的是鱼蛋白有机肥。而且呢不打多余的农药，种出来的樱桃啊是个头饱满，果肉细嫩，甜度高，汁水充盈。那么目前呢咱们村中啊还建有现代化樱桃温室大棚4座，占地呢是30余亩。大棚里的樱桃啊最早可在4月中旬成熟，大棚里最晚成熟的先锋和露天地最早成熟的这个奇枣大樱桃品种啊，在5月1号这个劳动节的时候啊形成很好的这个采摘衔接，也就是说采摘季啊从4月中旬一直可以持续到就6月10号左右啊。今天啊我们带来的这个
0: 两款
2: 啊，两款品种
0: 两个品种
2: 啊,
0: 嗯
2: 啊，对，是红灯啊和这个黄蜜。
0: 嗯
2: 啊，
0: 我跟大家来形容一下哈，这个红灯、红的发紫，哎呀，那个叫黄蜜是吗？
2: 对，
0: 哎呀，金灿灿的，但是呢，还有一个粉红色的小脸蛋儿，特别的喜人。
2: 对，太阳光照以后啊，这个品种呢是，软糯啊，纯甜无酸的一个品种啊，也是非常受大家喜爱的一个品种。
0: 哎呀，就是因为我们有纪律，上节目之前不能品尝，不然的话我就先替大家来尝尝哈。节目之后我尝尝，然后在直播间里，在我们的直播链接里面哈，我回复给大家这个口感怎么样？有信心吗？
2: 没问题。
0: 好，那今天我们带来的两个品种，但其实啊，在咱们村里边种的品种是非常多的，是吗？
2: 是的。
0: 嗯。
2: 我们还有这个奇枣，红灯啊，梅枣，也就是说车厘子。
0: 嗯。
2: 啊，黄蜜啊，布鲁克斯、乌克兰、先锋啊等多个优良品种，在这里呢，我也诚邀大家来咱们长尾崖村采摘选购，打卡，泉水小镇。
0: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第一款的优质农产品哈，就是我们的樱桃。那在我们直播间摆了很多哈，您给我们再稍微的点点酱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嗯
2: 除了樱桃呢，我们还有多款这个特色乡土好物啊。野生酸枣芽茶，这个茶呢是村民从山坡地里采摘的头茬野生酸枣芽，咱们村有长尾崖村农副产品展销中心啊，进行一个集中收购，然后呢，采用一个大铁锅古法炒制，炒出来的这个酸枣芽茶啊，是清香回甘，日常泡水呢清爽解腻，而且呢还有助眠养颜啊，辅助降血压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2: 是。
0: 很多的朋友最近也在给我推荐这个酸枣的这个系列产品，就包括了酸枣芽茶啊，在咱们村就有自己栽种的，是不是？
2: 是，它就是纯山坡地上，就是、
0: 啊、野生的，
2: 野生的
0: 啊，野生的，但是是经过我们炒制的。
2: 对，是村民从这个山上啊、一点点的，就是这么采摘下来啊。这个从早晨起来啊，就是6、7点钟就去采摘、一直到中午可能就采这么5、6斤啊。
0: 哦，就是非常的珍贵啊、但是呢，因为它是野生的哈，所以肯定它的各种的啊、这种从口感上啊，再到一些助眠的效果等等哈，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刚才您一说哈，咱村里边也有泉水，经过泉水一冲泡，我想那滋味肯定也是口感杠杠的，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嗯，好，这是您推荐的第二款产品，那第三款呢？
2: 还有就是咱们。村里的这个山地小米啊、也是这个农户啊传统耕种原生态种植，
0: 嗯，
2: 熬粥呢香浓粘稠营养丰富，还有咱们村里的手工茶汤、也是这个用小米啊磨出来的面儿，然后用大铁锅啊古法炒制，啊用料呢也非常扎实，冲泡啊也非常便捷啊、老少皆宜的这么一款产品。
0: 嗯，哎呀，我听说咱村其实在不同的季节哈、会有不同的产出，像黄桃啊、油杏啊、苹果、等等，是不是？
2: 是的。
0: 嗯，稍后的时间咱们再详细的介绍给大家。听说这些农特产品经过您一来一推荐哈、可以说是线上线下都成了一个热销的产品，是不是？
2: 是的。
0: 啊，那您给我们来说说哈，是通过哪些途径啊，帮助我们去注销这些农产品，去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的这种品牌价值。
2: 好的，为了让村里的这个优质农产品啊走出深山啊，直达餐桌，我们搭建了这个多元化的这个销售体系，采用这个线上线下双向结合的一个销售模式啊，打通了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这个城市餐桌的这个最后一公里啊。线下方面呢，我们依托第一书记工作经费加村委集资的方式啊，建成了常委爷村这个农副产品展销中心啊，集中展示我们这个村镇啊各类这个农特产品，支持呢现场品鉴线下选购，同时呢主动对接派出济南二级床啊、华联家园商超、吉尔宾馆等优质资源啊，建立了这个长期的供货合作，打造每月一团常态化的一个采购机制啊，积极呢组织村民参加这个华山第一书记助农大集啊、济南市丰收节等展销活动，常态化开展这个爱心采摘、乡村团建等活动，啊，吸引游客进村呢进行一个观光，啊，选购农货。
0: 嗯，听说您除了拓宽了这个线下的销售渠道之外哈，线上还是个小红人儿。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哈就刷到过您推荐咱们这个泉水樱桃、这个大樱桃的这个视频短视频啊、通过线上咱还有哪些途径可以帮助咱们销售这些优质农产品呢？
2: 这个线上方面啊，我化身第一书记代言人开通了这个抖音短视频视频账号，进行常态化拍摄咱们村庄的一个风貌啊，农产品的种植还有采摘加工全过程啊，而且直播带货推广乡村好物啊，依托派出单位呢搭建了乡村振兴线上小程序平台，开设了农产品专区，同时呢建立咱们助农好物推荐群，面向咱们企业的职工同事还有社会爱心人士啊推送产品啊，同时呢承接个人零买、家庭采购啊、企业团购、礼品定制等订单，农产品啊是当日采摘快速配送啊，实现这个无缝对接，让深山好品啊走向了千家万户。
0: 嗯，而且呢也帮着村里的老百姓打造他们自己的这种品牌哈，比如说在今天我们直播间放的那个酸枣芽茶，我看上面就贴着这个电商小方的他的这个品牌啊、一个标志，是不是？
2: 山村小方也是我们那当地的就是销售达人、
0: 销售达人张芳、是吗？
2: 对对对。
0: 说到了第一书记的到来哈啊，张芳有很多话要对我们说，我们来听听他想告诉我们这背后有哪些故事。
1: 挺好的，就是方方面面的都为村民着想。你比如我在一个做农产品吧哈，每年可是这两年逢年过节，包括平常，也挺拥护。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他们有个进步，第一时间也是想到就是小方家的产品，通过线上也好，或者是线下也好，把俺村里的这些个最有特色的农副产品，最具特色的就是现在的，樱桃。有四多个品种，通过他的线上就是做个视频了或什么了的，给扩散出去啊。然后线下呢就是实际行动，他单位的也没少给操心，就方方面面的吧。咱真是非常感谢。 希望以后常来常往，关系不会掉队的。王书记，你要走了，我们大家伙会想你的。
0: 哎呦，说的我都挺感动的哈，那真的是像我们常说的那句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哈，那听着老百姓一说到了我们这两年多来跟第一书记之间的这些故事哈，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也有一位老百姓的代表哈，那就是我们长尾崖村党支部委员任月枝任大姐哈，那说到了跟我们的这个第一书记王书记之间共同工作的这一段时间，还有您的感受哈。您不妨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3: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平邑县湖畔次镇长尾崖村党支部委员任月枝，在村里任职多年，亲眼见证村庄一步步的变化，也全程见证王书记驻村以来为村里民生产业治理带来的全方位改变。今天非常荣幸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我们长尾崖村的乡土故事与发展变化。
0: 那就不妨先给我们来说说咱这个长尾崖村咱村里是个啥情况。
3: 好的，我们长尾崖村隶属于平邑县湖畔次镇，地处镇域山水核心区域，三面环山，泉水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空气清新，土壤肥沃，是典型的原生态山村。全村136户，503人，有党员31人，村内人口结构稳定，民风淳朴，邻里和睦。
0: 您别紧张，咱慢慢来拉哈。来说说咱村里刚才说到了哈，你看有种这个樱桃的是吧，有种这个油杏啊苹果啊等等的，那咱还有种啥的呀？
3: 村民以农耕林果种植为主，产业基础扎实，主要种植樱桃、珍珠油杏、黄桃、苹果等精品鲜果，同时培育山地小米、沙地地瓜等杂粮作物，依托山间野生资源产出酸枣芽茶、天然土蜂蜜等特色产品。人文方面，村庄依托湖畔次镇千年泉乡文化，人文底蕴浓厚，乡村治理规范有序。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政策扶持、王书记的帮助带动下，村庄已连续3年举办长尾崖村38拔河比赛、99重阳节关爱老人、派出单位义诊、节日走访慰问等活动。期间还邀请济南制杂技团、湖畔次镇庄户剧团来村进行公益演出，村庄人居环境、产业发展，村民收入稳步提升，是一座一居一业、质朴优美的和美山村。
0: 也就是咱第一书记来了哈，不管是从产业方面啊、生态方面、文化方面，还是从我们组织建设等等哈，其实都给村里带来了一些新的面貌，是吗？
3: 对。
0: 那了解了我们村里的情况哈，我们所在的这个红范池镇又有怎样的一个产业基础呢？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平阴县红范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玲玲孔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孔书记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阴县红范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玲玲。红范池镇坐落于济南市西南部，素有齐鲁全乡全城后花园的美誉，是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乡镇，也是山东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红范池全群是咱济南十大全群之一，其中的红范池书院泉、护泉和日月泉呢，也被列为了济南新72名泉。山水相依，泉林共生，生态资源、文旅资源得天独厚。红范有9泉2山1阁老，一年四季三季有花，四季有果，自然环境优美，气候温润宜人。镇域内还有泉府小江南、书院泉两个国家3A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重点村一个。全镇的民风淳朴，营商环境优良，基础设施完善，是平阴县重点打造的生态农业、文旅康养示范乡镇。
0: 我们红范池镇哈，有山有水，肯定也有好品，您不妨也给我们来推荐推荐。
4: 是的，依托着独特的地形气候和泉水土壤等条件呢，红范池镇全域内盛产优质原生态农产品，除长尾崖村的樱桃酸枣芽茶、杂粮蜂蜜以外啊，还有茶汤、小米、杂粮煎饼、时令鲜果、山野菜、养生茶饮等啊，全部都是山泉灌溉自然生长，无过度加工，无化学添加，绿色健康，品质上乘，称得上是原生态接地气的齐鲁乡土好品。
0: 嗯，说到了这些好品哈，咱第一书记的到来呢，就是要做咱们这个品牌的文章，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把咱们这些优质的农产品推荐出去哈。啊，我知道我们的王书记是没少下功夫，是不是？
2: 是的，驻村以来啊，我们始终把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核心抓手，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双向发力，啊，破解村庄产业思路窄、啊技术弱、销售少的一个发展痛点。一方面呢，主动走出去，带领村两委干部、展销中心人员前往济南二级床内购会，啊，华山第一书记助农大集、济南市丰收节、济南市老年大学等地啊参展展销，拓宽产品的一个销售渠道，啊，直接带动村民增收啊是50余万元，村集体增收20000元。同时呢，带队前往周边的产业强村，啊，农业产业园考察学习，借鉴电商直播、乡村文旅的成熟经验，拓宽啊村集体的一个发展思路，啊，而且呢，主动对接济南商超企业电商平台，走出山村，开拓市场，链接优质资源。
0: 嗯，这是我们走出去哈。那如何再把一些优质的资源和渠道引进来呢？
2: 另一方面，我们积极请进来，精准对接农业技术资源，邀请咱们县农业农村局的果树专家进村授课，开展果树管护、病虫害的防治、农产品保鲜储存，等实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种植。同时呢，邀请爱心企业、采购商、文旅游客进村进行一个实地考察，直观的感受咱们原生态种植环境的一个农产品品质，搭建长期采购共建合作桥梁，为村内产业持续赋能。
0: 嗯，好的，我想王书记啊，其实就是我们众多第一书记的一个缩影，所以呢，也想跟我们这个平阴县红范池镇的党委副书记孔玲玲交流一下哈。孔书记，您看像王书记这样的第一书记，在咱们镇上有多少位啊？
4: 32名，世牌和县牌的第一书记。
0: 32位第一书记，一共多少个行政村啊？
4: 34个。
0: 哇，基本上全覆盖了。
4: 对，
0: 这就是给每一个村都进行一次赋能，是不是？
4: 是。
0: 嗯，那您不妨也在这儿给我们推荐一下其他第一书记他们都发展了哪些特色农产品呢？
4: 好，红范池镇呢搭建了第一书记服务联盟啊，坚持一村一品，形成了一镇多特抱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其中南张、纸坊、书院、南崖等村呢，依托泉水资源发展了生态垂钓、乡村民宿、研学团建等文旅产业；白燕、桃玉、书院、陈庄、侯庄等发展了樱桃、奇异果、榛子等林果采摘、团购等产业，还有我们的大寨蜂蜜、张海豆腐皮、人庄水饺、杜庄茶汤等农副产品。同时啊，第一书记服务联盟还牵头举办了樱桃采摘节、泉水文化旅游节、奇异果采摘节、地瓜争霸赛等文旅活动，激活了乡村文旅产业发展动能。第一书记呢，也和镇域内的泉韵红范、泉韵红菱、山村小方、清晨返乡等农产品品牌密切合作，助推红范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商超社区，走向全国。总之啊，第一书记们依托本地的资源优势，抱团发力，共同推动了全镇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带动了集体增收，群众致富。
0: 嗯，您这么一介绍就可以感受到哈，我们32位第一书记充分体现出了我们片区建设抱团发展的这个优势，是不是？像团购啊、采摘啊、品牌建设，其实大家完全可以是同样产品，或者说类似产品进行一个抱团的发展，这样呢，我们可以共建共享。那说到这一点，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王书记，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发展产业，尤其是销售农产品的过程当中哈，也得到了很 多的爱心企业啊，包括咱们这个派出单位的一些支持呢？
2: 是的，我能安心这个扎根这个乡村呀，推进产业发展啊，离不开这个派出单位济南二机床集团的全方位帮扶啊。单位啊高度重视啊驻村帮扶工作，搭建了以购代捐、代买代帮的这个长效帮扶机制，将村内的这个小米啊、黑麦全麸面啊、杂粮、茶饮等纳入了职工啊福利采购清单啊，全年啊多次集中采购，你包括春节和这个中秋两个大节日啊，还有就是连续三年采购了咱们村里的绿豆作为职工防暑降温物资啊，而且呢投入了资金啊，助力老年人啊家庭线路改造啊，路灯更换、农副产品展销中心建设、完善基础设施与产业配套啊，搭建了企业微信线上助农小程序，开通了农产品线上专区，为村集体拓宽增收渠道。
0: 嗯，其实第一书记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哈，一定是有背后派出单位的强大支持，是吗？
2: 是的，是的。
0: 嗯。
2: 而且目前呢，村内啊，所有农特产品呢，口碑都很好，啊，原生态、无添加的品质啊，收获社会各界一致好评，回头客、像企业团购、私人定制订单啊，持续增多，很多游客呢，慕名进村采摘观光，泉水樱桃啊、山地小米、酸枣芽茶成为这个爆款好物，良好的市场反馈啊，也让我们更加坚定深耕特色农业、做强乡土好品的信心。
0: 嗯，好的，当然了，也希望通过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搭建起这样的一个平台哈。如果您是在周末的时候想采摘，如果您有这种团购的意愿哈，都欢迎通过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联系到我们的王书记哈。啊，那您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第一书记朋友圈稍后继续带您到济南市平阴县洪范池镇去走一走看一看。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1: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2: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3: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4: 有机芸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5: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0: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6: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携手全省第一书记，通过线上线下的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家乡好品推荐给广大的消费者。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派驻在平阴县红范池镇长尾崖村的第一书记王登全。平阴县红范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玲玲，长尾崖村党支部委员任月芝，他们为我们推荐的是樱桃、野生的酸枣芽茶、小米茶汤、地瓜、蜂蜜等等这些农特产品，邀请大家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三位嘉宾到济南市平阴县红范池镇长尾崖村去走一走看一看。首先请出的呢，还是我们村的第一书记王登全。王书记，说到了驻村之后哈，我们第一书记的任务就是抓党建促乡村振兴。那么咱不妨结合着这五大振兴来说说这个长尾崖村的一些变化和您的工作开展好吗？
17: 嗯，好的。驻村以来啊，我们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统筹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啊，全方位激活村庄的一个发展活力，落地见效，惠及民生。第一呢是组织振兴，啊，建强村两委班子，规范村级议事流程，常态化开展外出考察学习培训，提升班子凝聚力、战斗力，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第二一块是产业振兴，啊，做强泉水鲜果、特色杂粮、啊，山货茶饮三大主导产业，完善线上线下产销体系，实现啊村民和村集体双向增收。第三一块是人才振兴，培育本土种植能手、电商达人，邀请农业电商专家下乡授课，引流外部技术人才、啊资源，助力乡村发展。第四一块呢是文化振兴，我们常态化开展义诊、义检，啊，文艺展演、节日联谊等惠民活动，啊，向这个村里捐赠了500余册图书，丰富文化阵地，啊，弘扬淳朴民风。第五是生态振兴，啊，持续整治人居环境，优化村容村貌，依托原生态山水资源，发展绿色农业、生态观光，打造宜居和美山村。
16: 那说到了咱们这个发展产业方面哈，依托于我们村，也就是长尾崖村的一个实际哈，您觉得发展产业这方面遇到哪些难题，咱们又是如何来解决的呢？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介绍。
17: 在产业发展方面，我们直面三大发展难题啊，逐一攻坚破解。第一呢，是农产品啊销路窄，品牌薄弱，优质乡土产品呢藏于深山，知名度低，卖不上价。第二呢，是农户种植方式传统，技术呢参差不齐，农产品品质啊产量不稳定。第三一块呢，是产业规模偏小，产业链条啊简短，仅以这个初级农产品销售为主，产品附加值低。针对以上问题呢，我们精准施策，着想破解。一是拓宽这个宣传销售渠道，依托融媒体平台直播短视频、线下展销，扩大曝光，打造红范全运、长尾崖村、山村小坊本土农产品品牌，统一包装，统一标准。二是强化技术赋能，常态化邀请农业专家下乡培训，改良种植方式，提升农产品复期品质，增强市场竞争力。这三一块是整合村内种植资源，扩大特色产业规模，开发茶汤、酸枣芽茶等深加工产品，规划冷链仓储配套设施，延伸产业链条，稳步破解产业发展瓶颈。
16: 通过您的介绍哈，其实我看到了另外一个本质哈，通过现象看本质。您在说村里的变化，您在说自己的工作方法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哈，您呢是咱们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派出的第一书记。首先从这个比如说樱桃的这个品种上哈，哎呀，我跟你线下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你已经是半个专家了。哪个品种什么时候成熟，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哈？这也是来了之后现学的吧？
17: 对，来了两年多，也对樱桃品种有了一定的这个了解，包括什么品种早成熟，什么品种这个晚成熟啊？
16: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哈？
17: 对，
16: 因为掌握了这些知识之后，才能成为这个网上的带货达人。因为人家一提问，你不能什么都得问老百姓是吧，所以已经变成了自己的东西。第二个，我就觉得对于网络直播来说，我不知道驻村之前你有没有在网上直播过。
17: 没有，之前这一块
16: 又是新的挑战，
17: 没有接触
16: 没有接触，
17: 来了之后学的
16: 也是从零开始。但是呢，咱就得带着老百姓干啊，所以呢，自己从这个文案拍摄再到传播，其实也是你一个全新的学习的过程和提高的过程，是吗？
17: 是的，你像总得有这么一个人站出来是吧？带领大家那个
16: 干起来，红红火火的干起来哈。那其实呢，第一书记他也面临着他要结束帮扶的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所以我们就要在村子里面发展我们自己的人才，山村小坊就培养起来了，是吗？
17: 是的。
16: 即使您离开了我们这个村子里面，离开了我们这个红范池镇，但是我们村里有自己留下来的这样的电商达人了，所以他们的农产品还会源源不断的销售出去，是不是？
17: 是。
16: 所以在其实人才振兴、人才培养方面哈，我们第一书记也给我们村子里面和镇上留下了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了，是吧？
17: 是的，是的。
16: 我觉得通过这三方面哈，就可以感受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它是实打实的让老百姓感受到了实惠哈。那我不知道我说这样的一个总结是不是符合实际？问问我们的任大姐，站在您的角度，您感受到我们第一书记到来给咱们长尾崖村带来哪些变化呢？
18: 好的，王书记来到我们村两年多，村里的变化人人可见，人人有感。首先是村两委班子的变化，从前班子工作思路保守，主动性也不足，在王书记的带领下，我们定期外出考察，集中学习，不断更新发展理念，班子凝聚力、执行力大幅度提升。现在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主动为村庄谋发展，为群众办实事，干事创业氛围浓厚。其次是产业发展，产业发生颠覆性 改编。从前农户零散种植，资产自小，没有小屋，没有一家，辛苦劳作，收益微薄。如今村里形成特色种植家、深加工、多元销售、采摘观光一体化产业模式，建成农副产品展销中心，入驻商超，设立工副专柜，线上直播，线下展销，双向发力。农产品有品牌，有销路，有保障。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稳步增长，村民收入逐年提高，产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除此之外，自来水、修路灯等民生设施全面提升，村民幸福感、获得感大幅提升。
16: 嗯，其实说到了村里的变化哈，每一位老百姓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在我们的采访当中呢，有一位村民，他叫张道真，他就说到了哈，啊，王书记的到来真的是给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办实事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19: 他来到这几年在咱庄稼，每所办着实事儿、好事儿。啊，对这个老年人呢，都是些尊重，什么事儿也照顾的很好。农业方面呢，俺这里种果品，种这个地瓜，这些经济作物啊，他是帮助给上外打广告，想办法找渠道，增加这个群众的这个收入。樱桃下来以后，俺组织外边的这个采摘团上这采摘，扩大俺这影响，咱这个名声打出去啊，人家上这采摘就多了，俺这也是增加收入了。驻村书记员说上这来，只是全心全意的为村里这个工作啊，那群众啊着想，各方面都不弄。在家里有群众有什么困难么的，都积极的协调还解决。俺庄的群众对这个王书记啊，都非常信任，他这真给群众做了老好事儿，可是人品也真好。这个我也挺谢谢那个王书记，他对这个群众也不帮我。所以这个别的群众都比村的群众都能好。
16: 哎呀，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这么实在的夸奖哈，我不知道王书记，你是不是也觉得特别的欣慰？
17: 村民们对我的认可，使我这个更加的。干劲十足。
16: 我想可能哈，您的对村里的这些付出，老百姓看在眼里。其实您自身的提高呢，你也是获得满满的，是不是？
17: 对，收获满满。
16: 那我想刚才咱提到了哈，派驻单位是你强大的支持。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群体或者组织哈，那就是咱们这个红范池镇的党委和政府，其实对于我们第一书记也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才能让我们这么踏踏实实有底气的去开展我们的工作，是吗？
17: 是的。
16: 那好，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咱们平阴县红范池镇的党委副书记孔玲玲孔书记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像咱镇上哈有32位第一书记，我们是如何来支持每一位第一书记开展他们的工作呢？
20: 好的，红范池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将其纳入了全镇重点工作来统筹推进，全方位做好保障、全流程赋能助力。一是做好培训指导赋能，镇党委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针对产业规划、基层治理、活动举办等进行专业指导，优化工作思路。二是资源统筹协调，整合文旅、水利、农业等部门资源，协助第一书记推进民宿运营、道路亮化、产业培育等民生项目。三是服务保障兜底，完善第一书记食宿办公保障，搭建了第一书记服务联盟，实现资源共享、经验互通。四是宣传推介赋能，整合资源，通过结会活动、第一书记直播间以及第一书记助农大集等的举办来推介各村第一书记帮扶成果与特色做法，全力保障第一书记扎根基层、放手干事、干出成效。
16: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哈，咱们镇上也总结了非常成熟的工作推动机制也就是说来助力我们每一轮的第一书记在村子里面迅速开展工作，是吗？
20: 是。
16: 那说到了我们第一书记的这种工作的帮扶经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的王登全书记哈来介绍一下就您依托于咱们这个长尾崖村的工作开展哈，您都总结了哪些好方法，跟我们来说说。
17: 好，回顾2年多的这个驻村帮扶工作， 我总结出这个四点贴合乡村实际的工作经验。第一呢，必须要扎根群众，为民初心啊，常态化进行一个入户走访啊，倾听咱们的村情民意啊，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办好民生小事。第二一块呢是党建引领啊，建强班子，筑牢基层党组织根基，凝聚村两委党员群众的三方合力。第三是立足本土，因地制宜，依托泉水山林资源啊，深耕特色农业，不盲目跟风，打造适配本村的这个产业路径。第四呢是多方联动啊，聚力赋能，主动对接派出单位、政府部门、社会企业啊，整合优质资源，汇聚乡村振兴强大合力。
16: 我觉得其实很实际的，就是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通过抓党建，尤其是抓党员，促乡村振兴，尤其是振产业振兴，是不是？
17: 是。
16: 说到了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您的角色的转变，工作内容的转变，您个人其实也从我们这个帮扶的这个工作的经历当中哈，也不断的在提高和发展。我不知道您有怎样的一个心理历程，或者说成长历程，跟我们分享一下。
17: 好的，驻村对我而言啊，是一场这个深刻的蜕变。入职以来呢，我长期在企业从事这个管理工作。2023年年底呢，来到咱们长尾爷村，从企业职工呢转变为驻村第一书记，包括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服务对象全部发生了改变。初到乡村的时候呢，面对陌生的村情啊，繁杂的这个基层事务啊，我是一度迷茫，不知从何入手。但随着一次次入户走访，一件件的民生实事落地啊。给村民修好了自来水管啊，点亮了乡村的路灯啊，帮农户卖出了农产品啊，为困难群众办理了这个手续，看着村民的笑容啊，村庄的蜕变，我逐渐褪去青涩，放下拘谨啊，彻底融入了咱们长尾爷村啊。我的心态啊，从生疏啊变为沉稳笃定，工作方式呢也从被动适应变为主动谋划，个人啊更加接地气，有担当，懂共情。这也使我深刻明白，第一书记啊，不仅是一个身份，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如今啊，我早已把这个自己当成咱们长尾爷村人啊，扎根乡土，深耕民生，守护乡亲们的美好生活。
16: 刚才您用的是守护哈，我就感受到了这种亲民爱民之情啊，而且您也说到了一开始可能是迷茫的，但是通过走访入户跟老百姓去交流，其实村民就给了你力量，给了你信心，给了你底气，是吗？
17: 是的。
16: 那我们也采访到一位91岁的老人，他叫陈秀英哈，哎呀，他夸起王书记来那真的是停不下哈，咱们一起来听听。
1: 哎呦，可不恼，对老人在街坊上没有说错的。你看他是那个写的有耐心，给这些个老妈妈的拉呱写尽心到哪家，不恼。要是这某个领子一说他走，你说还都送的上了。哎，俺这里两个老妈说，要是再走多带人家的行。好，真好。
21: 整
1: 点
21: 好，整
1: 点
21: 好
1: 饭。哎呦，到家拜访拜访玩玩哈，那个态度又好。都是说人家说配楼这找你得花钱给洗洗，都是说这个小王书记也不恼，你看这洗洗得花钱哦，哈，是我是事儿，这在幸福院里吃饭么的，他自己也拿钱也给这些人买点么么的，都是在那集体吃，不恼真。事事多嘛，有我那天说那个来拜访那个来换这些线哈，我说这是年是俺人讲讲的换着，说断就断，我也没吱声，他就走了。到了后来我给他说了，我说在那拿了个插牌又给插上，我说你看过的时候了，人家还给的，不光给我，要对哪个老人他也都说不上来俺抓的这连十辈子的吧。
16: 哎呦，这个陈大娘哈，哎呦，真的是，哎呀，说的这么让人欢喜哈。那我想真的是帮扶有期，情义无价。那可能我们的帮扶在 某一日的时候会告一段落，但是我们跟这个长尾崖村的这种感情啊是割不断的，是不是王书记？
17: 是的，因为本身我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啊，对农村有感情啊，对老人更是有感情啊。
16: 嗯，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感情不会断，而且呢我们助力我们长尾崖村的发展也不会断，因为有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我们会持续关注我们村里的发展，关注我们的产业振兴哈。那说到了我们产业的发展，那不管是我们每个村我们第一书记派驻村的发展是怎样的，其实都是离不开我们镇上的一个发展规划哈。我们就先请我们平县红范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玲玲孔书记来介绍一下哈，我们红范池镇产业发展有怎样的一个规划，我们社会各界我们的社会资源如何来助力我们共同推动乡村振兴。
20: 好，下一步红范池镇将依托泉水生态、山林资源、人文底蕴三大优势，坚持生态优先、产业赋能、农旅融合的发展思路，一是做强特色产业，优化杂粮鲜果种植结构，推广复息种植技术，打造标准化高品质农产品；二是延伸产业链条，推进农产品深加工，打造本土公共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三是深耕乡村文旅，整合泉水、山林、古村落等资源，打造采摘观光、康养休闲、民俗体验、精品文旅路线；四是强化科技赋能，优化种植标准，搭建数字化农业平台，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智能化转型，全力打造全乡特色乡村振兴样板。
16: 嗯，就像我们在开始说到的一样哈，乡村振兴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规划。那如果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们哈，也想共同来助力我们产业的发展，我们都有哪些资源，或者我们有哪些需求，您在这儿可以来说一下。
20: 哦，在此我也代表红范池镇党委政府啊，来发布全镇的产业合作需求。目前全镇优质杂粮、时令鲜果、养生茶饮等农副产品啊储备充足，急需对接大型商超、电商平台、直播团队来建立长期的供销合作。同时我镇也诚邀文旅投资商、农产品加工企业前来考察，合作开发乡村文旅项目，建设深加工厂房、冷链仓储设施，欢迎农业技术专家、电商运营人才入驻指导，共同优化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政企联动，互利共赢，来助力齐鲁全乡大美红范的高质量发展。
16: 嗯，好的，全乡红范哈，高质量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也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遇来发展我们的这个长尾崖村哈。那王书记也代表我们村子里面来发布一下我们的发展规划好吗？
17: 好的，结合村庄优势资源呢与现状我们村两委共同制定了清晰的下一步发展规划。第一呢是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扩大这个樱桃黄油桃、珍珠油杏等精品这个鲜果的种植规模，改良这个杂粮品种，强化品牌认证。第二一块呢是完善产业配套，规划建设1000平方米的这个产地冷链仓，实现农产品分拣、仓储统配一体化，降低物流损耗。第三一块呢是推进农文旅融合，依托泉水、山林资源，打造采摘观光乡村休闲线路，发展短途乡村旅游。第四一块是深化党建治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第五是创新数字农业搭建产业数字孪生平台，实现种植可视化、销售数据化，推动农业现代化这个升级，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长尾崖村。
16: 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规划之下哈，我们社会各界如何来助力我们呢？我们在这儿也可以发布一下我们的产业需求。
17: 好的，在此呢正式发布咱们长尾崖村产业合作需求。第一是产品供需需求本村呢是泉水樱桃、野生酸枣芽茶、山地小米黄油桃等农产品常年供应诚邀商超、企业团购平台、主播达人长期对接采购。第二是技术合作需求，希望农业种植、农产品深加工、电商运营专业人才呢下乡进行一个指导， 优化产业模式。第三是投资合作需求，啊，欢迎文旅企业、农业投资商进村考察，合作开发采摘园、乡村民宿、深加固项目。第四一块是公益帮扶需求，诚挚的邀请啊，爱心企业、社会人士关注乡村发展，以认购、帮扶、共建等方式助力乡村振兴。也欢迎大家致电咨询啊，走进红范池镇，走进长尾爷村，赏全乡美景，品农家好物。
16: 嗯，好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线下呢您可以采取这种自驾游的方式来到我们长尾崖村，其实呢我们还可以通过线上，比如说山村小方这个账号就可以购买到咱们的优质农产品。那还有其他的这个电商的平台吗？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跟大家推荐推荐。
17: 这一块让这个孔书记说一说吧。
16: 那孔书记，
20: 好的，我们现在全镇哈有这个全运红饭啊，这个区域品牌哈，主要是富清晨啊，一个清晨返乡这样的一个视频号，做的也特别好。同时我们还有也是今年新招引的哈，这个小黑返乡记啊，小黑馋香尝鲜记，这两个品牌
16: 都可以是吗？好的，那我们也会把所有的账号哈都列到我们直播链接的下面。那么您可以通过关注山东广播乡村频道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直播链接哈，都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一些账号，也欢迎您来助力我们济南市平阴县红范池镇的乡村振兴，推动我们的产业振兴。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4: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晚播大蒜增产实用技术。
26: 首先是针对于大蒜的栽培管理技术，第一，针对多雨季节可以优先选择耐湿抗寒的品种，比如山东农业大学的铁蒜一号、鲁农大蒜等都是很好的选择。
16: 二是要浅播种，适当浅播2到3厘米，这样可以加快蒜种出苗速度。
26: 三是要重视高垄，可以在提升土壤地温的同时改善根系的通气性。
16: 四要重视蒜种的消毒，可以使用农大大蒜生菌剂，颗粒样的生菌剂可以在整地时按每亩20到40千克撒施，一定注意撒施完要及时翻耕入土，可以降低烂种死颗。
26: 其次是大蒜种植的配套技术，一是要选对地膜，比如覆盖山东农业大学研发的超薄增韧全生物降解地膜，它可调控土壤湿度，降低湿度过高给根系带来的影响，但要注意若增施有机肥需提前15天撒施。
16: 二要注意春季返青后的促长工作，可以在雨水惊蛰期间浇返青水，同时每亩追施10到15千克的腐熟农家肥或者5到8千克的尿素，促进幼苗快速生长。
26: 三是特别注意叶面肥的喷施，惊蛰期间喷施草木灰或者红糖水都可以增强大蒜长势。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现在是晚上8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

0: 国青岛辛辣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青岛正式举办。泰山板栗全产业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培训活动在泰安举行。直通丰收一线，青岛即墨万亩蛏子进入收获季。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山东把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作为海洋强省建设的关键抓手，奋力绘就海上山东新蓝图。山东拥揽3500多公里海岸线，近16万平方公里海域，海洋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二，是推动海洋强国建设的排头兵。2025年，山东印发实施关于加快建设海洋强省、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的意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推动海洋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攀升，海洋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种业是海洋产业的芯片，在胶东半岛腹地，一座占地150亩的现代化三文鱼种苗繁育基地正悄然改写水产育种格局。青岛蓝色种业研究院依托包振民院士团队攻克国际领先的大西洋鲑尾熊鱼诱导核心技术，成功培育超10000尾优质尾熊鱼，实现本土雄性种源自主供给。
1: 我们先解决种的问题，再解决良种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在探讨养殖的模式和养殖的技术问题，可以快速地把科研成果和产业一线打通。
0: 山东坚持全链条布局海洋产业，在迭代升级传统海洋产业的同时，重点攻坚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等新兴赛道，以技术革新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链集群发展，山东跳出碎片化发展模式，依托青岛、烟台、威海三合引领海洋发展战略，推动三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力打造国家级海洋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在全省布局现代海洋特色产业集聚区建设。
2: 目前我们已经培育了烟台海洋的海洋空天信息等23个集聚区，涉海柜上企业的总产值呢已超2100亿元，涉海产业集聚度呢也达到了68%。下一步我们将统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各类的政策性资金来支持集聚区的建设，助力海洋产业做大做强。
0: 科技创新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山东持续加码海洋经济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攻关。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科研团队正全力开展狼牙2.0海洋人工智能大模型内测工作，即将投入使用。这款全新海洋预报大模型将为海洋环境安全、海洋资源开发等提供重要支持。
3: 相较现有的数值模式的预报方式，它的推理效率提升了近10000倍，已经超过了现有数值模式的预报精度，目前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的水平。
0: 人才聚则海洋兴，目前山东全职驻鲁海洋界院士25人，海洋领域国家杰青50名，数量居全国首位，并拥有全国唯一的海洋领域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以及总规模30亿元的海洋人才发展基金，形成了从顶尖科学家到人才梯队、从战略平台到专项投入的系统性优势。
4: 引导143家涉海的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每年围绕海洋信息啊等领域啊，开展30项左右的海洋关键技术攻关，打造原创性、引领性海洋技术的特源地。
0: 鼓足蓝色动能，向海洋强省迸发。202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9万亿元，稳居全国第二位，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8.4%。十四五以来，年均增长7.9%。
5: 面向15-5时期，我省将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力，着力破除制约海洋经济发展的卡点、堵点。前瞻布局远洋深海极地、深海基因等未来产业，进一步加强海洋高层次人才引入，全力构筑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
0: 5月25号，2026中国青岛辛辣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青岛正式举办。本次论坛以辣博会、交朋友为主题，集结业内专家学者、龙头企业，共话辛辣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思路。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0: 科学家邹学孝登台分享，围绕国内辣椒产业发展现状，深度剖析行业痛点，并预判未来发展趋势。
1: 这个辣椒发展趋势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对于在卷式辣椒的，比如是小高品质辣椒的发展，这个高品质的现在包括三种类型，一个是螺丝椒，一个是这个薄面泡椒，还有一个是就是龙骨尖椒，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方面都进行了变小，这些选手辣椒差不多可以达到30%左右。第二个呢，就是干辣椒和加工辣椒，主要是降低成本，实现决定机械化。
0: 在研讨辣椒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其他辛辣蔬菜如姜、蒜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分享了各自的行业信息，为后续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此次论坛的召开也将进一步夯实青岛辛辣蔬菜产业优势，为区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注入全新动力。
2: 为加强乡土科技人才培育，提升板栗栽培管理水平，泰山板栗全产业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培训活动在泰安举行。
0: 本次培训整合了省内果树科研院所、高校专家以及优秀乡土科技人才等多方资源，采用室内理论授课加户外基地实操观摩的模式，围绕板栗栽培管护、绿色病虫害防控、电商推广销售等核心内容，对板栗种植户开展精准教学。
3: 专家们讲得很好，我们听得也非常认真，还讲了那个营销，对我们以后板栗的那个销售啊有很大的帮助。
0: 作为享誉国内外的地理标志产品，泰山板栗壳薄肉糯，品质优良。目前泰安市板栗种植面积已达45万亩，不仅建成了10个标准化生产基地，还培育了25家深加工企业，全产业链实现总产值24.3亿元，成功带动4万多户群众增收致富。
4: 把我们目前最新的板栗的病虫害的防控技术啊，最新的一些多媒体手段，那么交给我们老百姓，让我们老百姓掌握更多的知识，提高管理板栗园的能力，推广他们的产品，提高他们致富的能力。
2: 连日来，各地全面开展农机检修保养服务，全力备战三下，助力抢收抢种。
0: 上午9点，在青岛即墨区段伯兰镇的一处农机合作社，维修人员正忙着对小麦联合收割机进行保养。今年即墨区依托30多家农机维修中心和农机经销商，提前开展农机具的检修保养调试工作。
5: 基本上常年对我这地方保养车的话，也就有个就在基数的是40-50名，从4月份到6月份这个期间，大约200台吧，连这个收割机、拖拉机还有农具。
0: 今年三下生产期间，即墨区统筹调度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秸秆还田机等各类农机1.2万台套，预计小麦吸收率99%，机播率可达到99%以上。
6: 我们今年预计发放跨区作业证200余张，目前已经赶赴安徽等地开展收获作业。预计作业面积10万余亩。
0: 在枣庄市薛城区一家农业合作社里，农机技术人员正对小麦联合收割机进行全面体检。目前薛城区已检修各类农机3000余台套。
7: 现在正是忙的时候，如果小保养的话，每天保养1到2台，如果大保养的话，我们2个人3到4天。
0: 农机严阵以待备三下，农机手们也早早做好了准备。在一家农机销售网点，记者遇到了前来购置配件的收割机机手李茂伟。今年他又添置了一台新的小麦联合收割机。
8: 我从事农机作业已经20多年了，今年又买了一部新机子，还是新机子用的比较省心。我通过国家的补贴，今年买这部机子省了40,400。
9: 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发放了116张农机跨区作业证。这为了方便机手，我们70%的农机跨区作业证呢，是通过农机年检技术下乡的机会现场发放的。
0: 连日来，肥城市组织技术力量深入各农机合作社、维修网点，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农机检修。
10: 我所有的小麦收割机、播种机已基本检修完毕，随时准备投入三下作业。
0: 为保障三下生产高效推进，肥城市整合61家维修网点、56家农机合作社骨干力量，组建专业抢收突击队，实行全天候、全链条保障。
11: 目前，全市已检修各类大中型拖拉机、小麦联合收割机、一轮播种机1700台套，其余农业装备4000余台套。
2: 眼下，青岛市即墨区丁子湾海域20000多亩养殖一称迎来集中收获，为休渔期的餐桌增添了一道海鲜美食。
12: 顶多是拉多少，如果再定了50斤，也就是我的年纪就挖50斤，你能挖年轻人挖个70-80斤。
2: 今年72岁的于西佩是青岛市即墨区田横镇北卢村人，也是这片海域最早干起蛏子养殖的开拓者之一。他告诉记者，当地养殖的这种蛏子学名叫异蛏，每年春天蛏子苗被养殖户撒入滩涂淤泥中，依靠天然饵料慢慢生长，到第二年5月份收获。
12: 哦，俺方面是放一笔，这是俺一亩地，在目前来说在这就是能达到9笔。
13: 那这个蛏子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深度？
12: 40多公分，甚至浅的深的也得50多。
2: 据悉，丁子湾海域养殖蛏子已有上百年历史，从上世纪90年代开启大规模养殖，历经30余年发展，如今养殖面积达到20000多亩，横跨周边20多个渔村，成为青岛规模最大的蛏子养殖区。
12: 镇上这个米子好，镇选有什么特长？你这个选是路度低，路度高处也不一脏，口感很好，但是口感这个鲜发甜。
2: 海水开始上涨，养殖户们也陆续将挖出来的蛏子推到海水里，反复冲洗干净，再运上岸边。后经过人工分拣后，优质鲜活的蛏子即刻装入冷链运输车，第一时间发往青岛各大海鲜市场。现在每天有上万斤蛏子从丁子湾上岸，每斤收购价在11元左右，填补了休渔期野生海鲜的空缺。今年，高唐县清平镇在万亩玉米花生建作的基础上，新增棉花花生、鲜食玉米棉花等多元建作模式，以科技之力赋能农业，提质增效。在高唐县清平镇，轰鸣的播种机正在一条条整齐的田垄上精准作业，每天可完成80到100亩作业任务，既能节省人工成本，又能实现精准水药肥管理，同时还可节垄增地8%。
14: 我们镇的沙质土壤契合玉米、花生、棉花生长习性，坚索能充分利用土地和光乐资源，实现一块地两种作物双倍收益。玉米花生坚索在不影响玉米产量的前提下，又增加花生收入，亩均额外增收近1000元。
2: 今年，清平镇在以推广万亩玉米花生建作模式的基础上，新增棉花花生建作模式。据测算，棉花花生建作既能发挥花生固氮养地作用，又能保障棉花产量稳定，亩均增收1500元左右。同时，当地还开辟了40亩鲜食玉米棉花建作试验田，采用科学行比搭配，选用优良品种，实现互补共生，预计亩均增收2000元左右。值得一提的是，清平镇积极承接省市农科院实验田建设，将先进种植技术、优质品种引入田间，由农科院专家全程指导，通过试验示范优化种植方案，为全镇建作模式升级提供科技支撑。
15: 去年建作一亩地多挣了900块钱，今年有农技站和省市农科院的指导，我更有信心了。
14: 我们要持续跟踪省市农科院试验田生长情况，总结经验，优化技术，引导更多农户采用多元化建作模式，推动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助力乡村振兴。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6: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1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0: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

0: 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1: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0: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1: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0: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1: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0: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你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临沂市兰陵县的朱兴芳呢，从2010年开始种植蔬菜种苗。16年间呀，他把合作社的社员从几十户发展到如今的6000多户，种苗销售从几千株发展到了2亿株，而他呢，也从一名普通的种植户成长为全国38红旗手。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呀，要带您认识巾帼创业者朱兴芳。
4: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支付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5: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6: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7: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8: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9: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7: 大大小小取了很多的荣誉，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2019年的是全国巾帼建工标兵，2025年的2月的是全国38红旗手。在2010年左右吧，就是出差的时候看的寿广的社员种地嘛，同样都是种大棚，人家的收入那么高，我们兰陵老百姓为什么收入这么低呢？我就想改变他们现状，做了种苗工厂。我的初衷就是从改变他们种植理念去做两条黄瓜才起步的。之前老百姓他是自己嫁接。自己嫁接吧，它无论从苗子的利用率还是成活率都没有那么，但是标准化的嘛，有慢慢的影响。一开始他们有20%买苗的，现在基本上黄瓜苗没有自己嫁的了。 就从黄瓜、辣椒、茄子、西红柿全方面的去做了。我们就是以品质去说话，所有的弱苗坏苗都不出厂。我现在就是包括试验，我都直接就是一颗给他多少钱，让他去做试验，定期的去观察。目前带动的那个周边的社员是6350户，投入产出比当然不能说是经济效益了，但是我觉得我的就是社会效益远远大于我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就是我让那么多户社员每户多赚个1-2万是很轻松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吧，就是服务的社员是从几个村儿，到现在目前我们整个兰陵县有蔬菜的地方嘛，基本上都有我们的辐射网点了。
10: 我家里也有事情吧，我就回家了，不干了，一天能挣100多吧。
11: 干了5-6年了，一年得5-6万。自从老板弄这个河以后，这些俺学子那时候都闲不住，干好吧也就200-200块钱，要也卖的吧20块钱。
12: 相当满意。你想要在一个小县城，又是一个小乡镇，有这样的工资，福利待遇已经非常不错了。
13: 干了7-8年了，5-6千块钱。你干膨胀了，有膨胀待遇，膨胀不做，苗子提成什么的。自从对俺这的员工都很好，不管方法上、做事上、处理事上，俺都是大家很认同的，很满意，很实在。
7: 我们是播种需要女工，然后嫁接、合盘、挑苗，这些都需要人工来去完成。农场里大多数85%以上都是女工。我们每年能提供工作岗位稳定的就是100人左右。
14: 我们也有是计件的，也有是按天的，看干什么工作，就是平均我有是2000左右到3000那边，
15: 3000左右。像我们在附近有时间就来做，没时间的话在家里忙，很满意，3000左右可以了。
16: 基本上一年全在这里，基本上都是3500到4500之间。
7: 我做农业的要保持3个心，保持初心，就是你热爱农业，恒心，要有意志力一直坚持下去，还有一个平常心。平常心其实很重要，农业它投入产出比不是能直接标准化计算的，所以说我们无论是天好也好，天坏也好，无论是价格高也好，价格低也好，我们都要平常心对待它。
3: 智慧农业是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坐落于青岛莱西的凯盛浩峰智慧农业产业园，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农业大脑，精准实现温、光、水、气、肥全要素智能调控。园区培育的樱桃番茄长势喜人，品质优良，产量可观，线上线下销路畅通，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17: 解密时刻，作为番茄界为数不多按个卖的樱桃番茄，我们的番茄工厂可有讲究，这里都是农林院校年轻小哥哥小姐姐，他们仅用手机 APP 和电脑就能管好整个工厂，从出生到上市，我们都有专属的数字成长档案，
18: 所有数据汇集到这个系统上，有系统自动计算并做出决策。
17: 我们足足有21万株小伙伴，温室里藏了836个传感器，1000多个控制器，像密密麻麻的神经末梢，一点点环境变化都能精准捕捉。这套系统自带超级大脑伺候我们长大。
19: 我们将农业大脑分为左右两半，左半脑负责生产运营管理，右半脑则是供应链管理大脑，主要解决产业上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国内第一台国产自研商业化量产的机制秤产品。国产化后，单台的机制秤成本降至了2-3万元，远低于国外的10几万的价格，实现了大幅的降本。
17: 以前这套高端技术全靠进口，如今我们有自主团队，硬核攻关，打破卡脖子困境。在国产黑科技的加持下，我们颜值口感双在线。
20: 我们全国各地共有19个这样的生产基地，能做到日产直销，实现从种子到餐桌的全产业链365天的全年稳定供应。
3: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产业多元化正在为农民拓宽增收渠道。在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的幸福里新村，村民们利用农闲时间编制草编工艺品，这不仅丰富了乡村生活，也增加了经济收入，编织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1: 简单易学，挣钱还快。这个是个大的，里边两个小的，编的话也就是半个小时。
21: 这个他一天缠四把。
22: 咦，你
23: 这
22: 能能快
23: 呀？人家是老手。
22: 你呢？我一天能编六班。
24: 现在一共有多少人跟着你干？
22: 现在有200多个人了。谁拿货了啥了，那个名字我都记着了、一个名字一个名字我都有，都记着他名字了。现在基本上整个长兴都快发展到了。
24: 节目一播出去，那你就更多了，可能。哎
22: 呀，这家更装不下了。
24: 好，你这家里边堆满了哈，都快。
25: 成为仓库了。
24: 成仓库了。
26: 这一把几个？
22: 一把30个。就是最快的时候是不到二分钟就产一个。
27: 在家不出门哈，能啥就这干点手工活，一天能那个15班。
24: 你现在编着一个能花多长时间？
25: 年龄大了，手都上不来。一个钟都是让的。这个活很适合老年人，别有自由，想劲儿编劲儿编。不整天做啊，就想这点活也能弄个些了快点啊。
24: 那就买菜的钱也差不多有了。
25: 哎，是啊，最起码起我起不了。哎呦，是
24: 吧？你觉得编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有啥好处？
25: 锻炼手，锻炼脑子。
24: 比打麻将强不？
25: 哟，那个比打麻将强得多。你要说炖动脑子吧，打麻将也动脑子啊，不动脑子就输了。也得动脑子啊，不动脑子就错了。
22: 哎呀，我感觉你看他们来这交货哈，我把钱现钱随当借给他们之后，我自己心里边感到一种很欣慰呀。我光说呀，我就是从内心我帮助人去挣钱了，心里边可高兴。
3: 说到茶叶的味道，有的是板栗香，有的是豌豆香。济南市长兴区的一位村党支部书记把茶做出了独特的糯米香。
28: 蒲公英能干嘛？今天咱就聊聊这工艺最复杂的喝。蒲公英做茶并不是稀罕事儿，但有故事。
29: 一款产品的诞生，它都是有故事的，并不是平白无故的。
28: 村党支部书记是英仙，蒲公英在他这儿的故事就是能帮着老百姓致富。
29: 因为种蒲公英露地你都能种，你家里有块地，你只要能干活，你能种了地，你都能种了蒲公英。而且呢，它见效非常的快，种上蒲公英2个月就能有收益。
28: 想要收益好，就得与众不同，这一点石英仙做到了。
29: 那个叶呢，采用的是春天最早的那一个叶哈，那中间的那几个小叶，我能把蒲公英的叶，能不添加任何东西，能做出糯米香味的这个蒲公英茶来了。这纯粹的是好的原材料加上独特的加工工艺才做出来的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28: 蒲公英的香气主要来自于黄酮类物质，春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比较高，所以香气更浓。
29: 你闻起来以后，你看看这个茶叶一个清香味，冷透亮哈，一点杂质都没有。而且呢，感觉你看喝油似的，都喝什么油似的。
28: 除了嫩芽，蒲公英的花饼石英仙也把它做成了带有米香味的茶。
29: 黄花栽老了以后就是那个白毛毛，一吹就跑了的那个，它就长种子了。就是我说的咱那个蒲公英花饼，它最好的那一个就是这个下边这一块做的啊。你一薅开以后，你看它就冒着个白水水。
28: 花饼茶只能在春天加工，80斤才出1斤，物以稀为贵，花饼茶的市场价格更高。
29: 当时呢，我做这个茶的初衷，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茶能做出来能是一个好东西，也不知道这个能把它能做成茶。老百姓既然是种了，我就想着把它变成钱，我就试探的把这个蒲公英茶做出来。但是呢，当时呢，确确实实的，它也是成本很高，80多斤才出一斤呢。
28: 蒲公英的芽、叶、花饼都让石英仙做成了茶。
29: 那进来以后，从南京直接切完了以后清洗了甩干，甩干了风干，这一套做传统的那种绿茶都没有。
28: 16道工序都有不同的作用，就拿揉捻来说，目的是给茶叶上色。
29: 外观看是不是这种墨绿色，看看行。加工的时候，这个墨绿是因为把蒲公英的那些汁儿液完全的都融合到这个蒲公英茶上边了，最后呢慢慢的渗透了这个蒲公英里边。墨绿色呢，就说那种蒲公英茶呢耐冲泡，营养成分这个丰富。
28: 作为功能性饮品，蒲公英茶并不是适合所有人，但石英仙让它变成了大众茶。
29: 你像蒲公英都知道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东西，它是寒性的。所以说我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瞬间高温就把它的这个性质给它中和了。中和了以后呢，你喝了一般人喝了以后，它不再拉肚子了。
28: 糯米香的蒲公英茶，汤汁油亮，茶香四溢。
29: 因为这个糯米香味并不是说一方面能形成的，第一就是说是咱们的这个地理位置环境比较好，也没有污染，而且是水好土好。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加工工艺了，加工工艺从挑选都是一根一根的精挑细选挑出来的，甩干了包括风干了，到最后你进了那个杀青机里边是表面一点水分也没有。最终呢，就是说做出来的茶叶呢，多方面的这个原因才做出来的这个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3: 今天的一如相遇要带您走进泰山脚下的一家民宿，这里有一对夫妻倾心打造，处处流淌着家的温暖，让远道而来的旅人都能够在泰山的怀抱当中寻回内心的宁静。
0: 现在海拔200多米了，就在泰山脚下，夏天的时候在床上能看到东边的日出。
2: 今天我们来到了泰山脚下，
4: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叫泰前街道的夫妻泰山旅游民宿集聚区。
2: 这是一家坐落在泰山脚下的民宿，
4: 它是获得了一个国家一级旅游民宿的这个称号。
2: 这是一家夫妻二人用心打造的民宿，
4: 做民宿实际上是他们一种情怀，他两口子基本上实现了那个财务自由。
2: 这是一个去泰安各大景点都非常便利的民宿，
0: 再往东1公里就是方特欢乐世界，这边呢距离红门登山口3公里，距离天外村登山口是5公里。
5: 打开窗帘就能看见泰山了，
6: 600块钱就可以睡在泰山脚下。
8: 对，就是让我们客人说拉开窗帘，我们就在泰山脚下。
2: 这还是一个清静悠闲的民宿。
8: 我们呢是一个休闲大厅，这个大厅有290平米，但是我客房呢只有10间，即使住满客人，还有最多有20多人，所以说是比较安静。
5: 就来了之后感觉这就是自家的小院子，
9: 就这种感觉吗？不是，不像是住宿，像是到朋友家了。
0: 我们这住店的客人啊，我们俩有事我们就多从那边上
8: 太高
0: 了，人家来去自由挺方便，都可以
8: 玩这很舒服。
10: 民宿其实就要这个劲儿，这个是更值钱的东西。
2: 关岭不仅仅是一家民宿，它更像是旅途中的一个家，也许它不够华丽，却会让人感到心安。当我们开始真切的体验并热爱生活，光阴才不会被虚度。
3: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3: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2: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3: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2: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3: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2: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3: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2: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那眼下呢，正值二亩土豆大量上市的季节，在全国土豆主产区山东滕州市吉所镇，有位名叫王坤的种植大户啊，同样是种二亩土豆，他家的土豆不仅亩产超过了10000斤，而且这品相出众，卖价更高。那么在土豆种植和管理上，他究竟有什么样的绝招呢？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一起到王坤的土豆地里取取经吧。
5: 哇，这个好大！这也是刚刨出来的土豆，比我手还要大。哎，再跟我的脸做一下对比，快赶上我脸大了。
6: 我这有矿泉水瓶，要不给矿泉水瓶试试？
5: 好啊，来比一比矿泉水瓶土豆，大家比一下，这个土豆马上要赶上矿泉水瓶那么大了。在滕州市吉所镇种二亩土豆，平均亩产呢在8000斤左右。而这块地的主人种的土豆呢，
7: 经过我们实际测产之后呢，达到的产量是11000斤。
5: 当地土豆啊，卖价基本上在7-8毛钱左右，而这块地的土豆啊，高出不少，
7: 收购价是1块钱一斤。
5: 产量高，卖相好，价格高，这里的土豆啊，究竟是如何种出来的呢？有什么奥妙呢？因为这块地的土豆啊长得特别好，今天呢现场来了很多的种植户进行观摩。
8: 这个好，
9: 太好了，个头越大，这个也有2斤吧。
8: 真漂亮，比我们家的好呀。
5: 你有多少产量？你们种土豆？
9: 俺是89千斤吧。
5: 长是20，你来量量宽是多少？宽是10，先放这个大的，718克。这个是616克。544克，看了吗？每个土豆平均都在1斤以上啊！
6: 这个不算是太大的土豆，咱大的一般比这还要大的地点，长度也得个25-26公分，宽比这还得有个5-6公分，比这还要大。这是平均的，有的都是2斤多、3斤的都有的。
7: 22、21、20、23厘米，这个24厘米。这个22厘米，
9: 买别人都是7-8毛钱，买他的都是1块钱。
7: 它这个属性呢是长椭圆形的，是比较漂亮的，是在这个土豆当中，它的属性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它就是它的颜色，没有气孔，没有麻点，颜色是非常漂亮的。再者都是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大的，属性大越好卖，它这个大熟率高，一般他们的本身大熟率在60%-70%，这个达到85%以上，大熟多了它就容它都能挣到钱，个头、属性、颜色，这三样都是三优货。
10: 他家的就是三优货。
7: 对，就属于三优货，
11: 准备收40000多斤吧，今天出40000多斤2车，明天应该是出到3车，60000多斤。
5: 为了更清楚了解这个地块的产量到底有多少，咱们工作人员现场测产。那问一下，咱们测产规则是什么呢？
12: 我们的测产公式呢，就是用预估产量等于亩面积除以咱们的1米的宽幅乘以行距，然后呢再乘以我们1米的产量。我们的数据呢来源于我们在地块里边取5个样点，每个样点呢取1米，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测产，最终呢得出我们的预估产量来。
7: 这样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亩产公式算来之后呢，它的亩产是11184.26斤。
10: 这个产量在当地算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7: 算是一个比较高的产量水平了。
10: 当地一般亩产
7: 一般8-9千斤。
5: 王总，咱这个土豆种的这么好啊，管理上有什么诀窍吗？
6: 也是有一部分诀窍的，苗起该放风及时放风，到着地蛋的时候该浇水的时候浇水。我施肥用的是咱史丹利的3安这个肥料，主要是增产，促进这个苗起生长，效果比较好。
13: 今年王总这边的土豆施肥方案我们进行了一个调整，今年的话，我们在传统3包硫酸钾的基础上，我们换掉了1包，改成了我们史丹利的3安产品。史丹利的3安在整体的这个增产的效果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这个套餐当中呢，我们又加了一包矿源黄酸钾，这一包矿源黄酸钾在整体的这个土豆的生长过程当中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作用因为矿源黄酸钾第一个是改良土壤，第二个是促进根系的生长。另外的话，我们在前期的这个提苗的过程当中，我们又用了我们史丹利立根产品促进根系生长，因为土豆是根茎类作物根系长得好，它的产量就越高。
14: 推广了史丹利的三安套餐已经推广了2年了，这种效果是非常的明显，包地大户在滕州有很多，是他们增产增收增加效益。下一步我们加大推广力度，大力的宣传，争取有更多的大农户增产增收。
15: 我是史丹利星光农场主，我为史丹利三安代言。
16: 黄土地，黑土地，种土豆就用史丹利。
4: 最近，第10届金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河南师范大学召开。
17: 研究院揭牌，全域 GAP 签约，数字追溯平台启动。本次大会以全产业链视角，聚焦金银花产业标准化、品牌化与跨界融合，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金银花产业正在从追求产量转向追求品质。目前我国金银花产业规模庞大，但是瓶颈同样突出。
18: 一个是长期无性繁殖造成了这个种性退化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深加工之后这也是个制约产业这个持续发展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这个溯源这一块缺失。
17: 三大问题环环相扣，而问题的根源在种植端已经开始暴露。
18: 因为传统用肥都是氮磷钾这个用了比较多化肥，但是化肥长期使用了会造成这个土壤板结，这个肥力下降。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地方，它本来都是黄河冲积滩地沙地，它这个土壤相对比较贫瘠，
17: 土壤贫瘠、板结、肥力下降，直接导致金银花树势老化，病害加重，品质参差不齐。而新版 GAP 认证和国际市场的农残重金属标准对原料品质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在这次大会的展示区，一款名为三只虎的新型肥料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它和传统化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8: 咱们传统的复合肥，它给作物生长的过程中只补充氮磷钾，它对于土壤改良、对于这个微生态的改善没有任何的这个帮助的作用。咱们三只虎呢，是一款有机加无机加功能菌三位一体的肥料，常规的这种无机养分以外，还可以补充豆磷脂有机质、十二株的再生菌群。这样的话，它一袋就是一个施肥方案。
17: 有机质改良土壤，菌群活化微生态，无机养分精准供给。三只虎的思路不是填鸭式施肥，而是调理式营养管理。
8: 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可以改良土壤、养地，改善土壤的团粒结构，减少作物根系发病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抗逆，就是改善这个作物的这种抗旱抗涝能力，提升作物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品质。另外增产效果也非常明显，使用三只虎以后，开花量、花的大小都有改善。这样的话，它更有利于种植出更优质的金银花产品，通过国家的 GAP 认证体系。
17: 从只补氮磷钾到养地再养作物，三只虎用一套全新的施肥逻辑，回应了金银花产业从源头提升品质的迫切需求。
18: 因为我们也选了好多种肥料，三只虎这个肥料是这个领域目前来说是大集成的一个肥料，目前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肥料，还有这个直接颗粒状的这个地里直接施了，另外还有水溶肥，因为它是大复合，不但有这个有机肥，还有这个氮磷钾复合肥，还有微量元素，还有菌肥。用过之后呢，它的长势呀，它的品质呀，我们包括产量相对优势还是比较明显。我们这整个这个品质每年都测，它是符合要点的，实际上是远远超过要点的。
17: 河南师范大学金银花基地的实测数据证明，两种还需要良法配套。
18: 我们使用了这个肥料，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未来我们也想着深度合作，把这个肥料打造出这个中药材专用肥。
4: 蓝莓营养丰富，口感独特，很多人都喜欢。在日照市莒县种了十多年蓝莓的严大哥呢，把他的蓝莓是种进了盆里。据说呀，这是山东省农科院专家传授的新技术。
19: 我现在是在日照市莒县果庄镇的一个蓝莓大棚，这一棚的蓝莓竟然都是种在花盆里的，而且据说现在盆栽蓝莓现在是蓝莓生产中最先进的一种模式。我身边这位呢，是咱们山东省农科院果树所的刘庆忠研究员。刘老师，听说咱们这种盆栽的蓝莓现在是最先进的蓝莓生产模式。
20: 对，这个盆栽的蓝莓它是用基质加水肥一体化来养殖的。水肥一体化这个肥料呢，就是有14种矿质元素的复合肥，就是叫全基质全元素这么一种栽培模式。
19: 那你说这个不用盆的话，咱就是地栽也可以用基质啊，也可以用水肥地化呀。用盆栽有啥好处？
20: 那它就是存盆栽还有一个好处，它是限根，把根呢都给限制到在一定范围内，使这个肥料施展能做到充分的吸收，这样呢能做到省肥省水。
19: 它这个棚的话，这些树是去年才栽的吗？
20: 这是去年10月17号才栽的，这个苗木呢才20公分高。长到现在一棵树呢，当然这些果子都已经采了嘛，大约一棵树下3到4斤果子，
19: 也就是半年的时间。
20: 对，
19: 半年时间这个已经挂了很多果了，而且这个是已经采过一遍果的，
20: 采过好多遍了，一个星期就采一次，已经采了7、8次了。
19: 那像这么好的模式，怎么我们这两年才看到？
20: 以前用的我们都是那个老品种，叫杯高蓝莓品种。现在呢我们用的是南高蓝莓品种。南高蓝莓有个最大的特点呢，它冬天不落叶。你看看你现在像现在的这个叶子呢，这个叶子呢都是去年的叶，都是这个老叶，看了吗？这个都是这个老叶，
19: 嫩绿的是新叶。
20: 这是长的，这是今年长的新叶。
19: 墨绿的是老叶。
20: 墨绿的是去年的老叶。
19: 也就是说，虽然咱们盆栽蓝莓这个效果非常好，但实际上不是所有的蓝莓品种都适合这个栽法。
20: 对，北高就不适合。
19: 这个棚的主人一共种了110亩蓝莓，那它的效益到底怎么样呢？
21: 产量我认为是比陆地高多了。如果4月份定日到冬天的话，一亩地能产到2500至3000斤应该没问题。陆地我感觉头一年在1000至1500斤左右，因为这个蓝莓这个根系比较弱，无土栽培的话，它生长比较快，扎根也比较迅速，所以它树体长得比较快，也大，树大了产量就高了。我希望下一步每一个比较年轻的想种植蓝莓的这个年轻人 可以学习这个现在模式。
4: 李木顺呢是济宁市金乡县的一位农资经销商，他每年销售肥料10000余吨。他说啊，自己成功的秘诀和他爱上电视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我公司了一年销售了各种名片，又是付费了10000余吨。我们公司了从2011年了就和当地电台的合作，因为什么电台了有一定的公信力，它是面向的这个面比较广，我们主要以专题的形式了展现给这个广大的这个酸农朋友以及广大的电视观众。他们电台了这一块都是亲自的跟着我们的业务人员或者跟着公司人员了，自己的身份看那种说的每期节目呢都很严谨，第一次呢能把一些好的产品一些优质产品呢带给了广大的种植户朋友，能够了让更多的农户呢受益，也同时呢也提高了我公司的知名度，极大的呢促进了当地这个大蒜产业的发展，为我县的大蒜优质高产呢做出了一股清泉。
4: 前段时间呢，农技专家对东明县盐碱地灵芝菇种植示范基地开展了实地测产，结果喜人啊！这不仅是破解了盐碱地高效利用的难题，更为当地特色食用菌产业发展以及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注入了强劲动力。
2: 亮米那边是亮米，
22: 这边是亮米，
23: 四平方，
24: 这是四平方哈，
25: 四平方。
3: 在东明惠农食用菌合作社，农技专家对大棚内不同种植模式下的灵芝菇进行了严格测产，精准掌握产量情况，为后续规模化推广提供数据支撑。
26: 我们在实验室对灵芝菇的品种进行了选育，对灵芝菇的配方呢也进行了这种优化。通过辅助栽培啊，我们看到灵芝菇在盐碱地长得比较粗壮，个头呢也比较均匀。通过我们这次测产啊，灵芝菇的产量大约在每亩地15000到25000斤。
3: 靠着稳定的产量和不错的市场价格，灵芝菇已经成了当地老百姓增收的香饽饽，规模化种植的优势也慢慢显现了出来。
27: 咱这个灵芝菇一亩地的产量就是在25000斤左右，按最保守的价格就是按2万元一斤计算，一亩地收入也在50000块钱左右。
3: 作为黄河滩区传统农业县，东明县近年来转变发展思路，打破治盐改地的传统模式，探索以种试地新路径，将灵芝菇特色种植作为破解盐碱地利用难题的突破口，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昔日低产田变身如今的致富田。
28: 通过3年来对灵芝菇的实验示范种植，我们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技术，下一步我们要在全县推广，以发展东明食用菌产业，带动群众致富。
4: 以上就是今天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0: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3: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 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5: 好家乡，
1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 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 老旧工业厂房是城市发展的时代印记，如何让沉寂的工业遗存焕发全新活力？ 在济南，有着数十年历史的原济南轻骑模具厂破旧立新，蝶变升级，化身潮流满满的五七九百工级，让老厂房变身集文化消费、潮流体验、便民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新场景，盘活存量空间，激活消费活力。
3: 现在啊，大部分呢是来到了

0: 就比较有意思，会有很多那种不同的小摊位，有卖吃的的，然后会有卖小手工艺品的，就很好看，所以经常过来逛一逛，也比较喜欢。
1: 现在呢是晚上的8点，我们看到呢现在579百公集这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人非常多，人来人往啊。我们看到上面呢是这种比较复古的一些建筑，这是当时的一个老厂房，下面呢就是非常多的一个的小摊位，可以说啊这个地方是咱们市民朋友们以及外地来的朋友们一定要来打卡的一个位置。
2: 感觉这里非常的这个适合年轻人来这里玩，还有草地啊草坪，还有咖啡馆，包括健身房，
3: 既有一些就是像以前的这个工业风，然后呢现在也融入了一些比较潮流的一些啊，像一些小众的呀，然后市集呀，很适合年轻人来放松打卡。
4: 值得一提的是，在商业赋能、业态升级的同时，园区还格外注重公共空间的打造，主动舍弃了部分可快速变现的商业门头房，专门打造了开放式休闲草坪。如今在这里，园区每周都会推出不同主题的特色活动。数据显示，目前579百公集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日均客流量突破8000人次，成了济南城市更新的标杆项目。
0: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打造的百公集社区兴趣中心是以社区运营加商业运营为核心，聚焦本地用户生活需求，通过多元化课程和高品质的线下活动，衔接行业主理人、品牌商户和社区资源，打造集社交体验、文化消费、邻里共建于一体的社区生活新场景。
5: 你像我们周边老百姓，其实在我们579改造之前呢，我们老百姓是没有一个这种场所可以进行休闲娱乐这么一个地方。那么通过我们579百公集的整个换新，包括我们现在依托 CCA 社区兴趣中心这个平台，我们也是把这个整个579目前闲置的空间呢，也是为老百姓提供了这么8处可供老百姓休闲的这种空间，让老百姓呢出门就可以走进我们579百公集，能享受到这种公园式的这种服务和娱乐。
6: 每一个渔港，每一条渔船，都关系着渔民兄弟的平安和一家老小的盼头。在出海作业风险大、管理要求越来越细的今天，如何让大伙作业更安全呢？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修订通过，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行。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
7: 条例共6章54条，从明确管理体制、完善渔业港口管理制度、健全渔业船舶全链条监管、筑牢安全生产底线等方面进行了制度设计，
8: 完善安全作业管理制度，对渔港内明火作业、渔船加油等行为进行规范，明确渔业船舶安全防范禁止性行为，强化渔业船舶抗风等级、避风等硬性要求，禁止擅自关闭、拆卸安全通信导航和船位监测终端设备。
7: 条例立足数字化治理趋势，推动渔业管理从传统人工监管向智慧精准治理转型，明确要求推进渔港渔船管理数字化建设，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技术，建立健全管理信息系统，
8: 深化便民数字化服务，推行渔船船员电子证照，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实现渔船进出港登记、船员信息、船舶动态、作业监管数据统一归集，切实保障渔业生产安全。
6: 由亚洲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聊城市人民政府、聊城大学承办的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前两天在聊城开赛，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大学生以东昌湖为赛场，展开速度与激情的水上巅峰对决。
9: 这场比赛共有158名大学生运动员参赛，分别参加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12人龙舟200米直道赛、500米直道赛、2000米绕标赛等比赛项目。坐拥主场优势的聊城大学龙舟队素有北方水师之称，此次选派一众实力队员出战。
10: 在我们家门口比赛，在本土作战，我们更要为学校、为中国争光，为我们聊城争光。
9: 聊城市将赛事与文体旅商深度融合，赛场周边同步开设特色非遗体验区，各大景区也面向运动员、教练员推出免票、门票折扣等优惠政策，以赛兴文、以赛促游。
11: 我们将以龙舟为媒，以文化为桥，

0: 凝聚青春奋进的力量，彰显聊城、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的独特魅力。
1: 咱们接着往下说，有一些车主为了追求个性和速度，喜欢给爱车做一个改装，但是改装不是小事儿。对于改装行为是否合法合规，交管部门有明确的规定。那改装车出了事故，谁来买单呢？咱们来看一看。
2: 记者以越野爱好者的身份到一家车行询问车辆改装，听说记者要去川藏线，车行负责人建议加宽胎面并升级避震。
3: 听我的，你装315的胎，避震升级到2.5寸的，这样子搭配是最完美，所有地方都能通过。
2: 对于备案问题，车行负责人表示可以帮忙打通关系，改装后的续保理赔也不会受影响。
3: 这么多群里在玩的，没被抓过。轮胎一定是装回你17寸的原厂轮毂去做备案，然后呢，到时候他行驶证会拍成你现在315的轮胎再去做个备案，也是车管所里面备案，
4: 100%给续。
5: 那如果说是那个出了事故，这个东西怎么弄啊？
3: 全保。
2: 那么一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真会如车行说的那样理赔吗？最近上海金融法院审理了一起因违法改装引发的保险追偿案。案件中，方先生的越野车经过改装，加宽加大了轮胎，车辆在转弯时碾压到了停放在隔壁的车，造成对方车辆车损及施救费共计80,900元。方先生要求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来承担这笔费用。对此，保险公司表示，方先生投保时没有主动告知车辆经过改装，而且当时涉案车辆还是使用改装前的行驶证。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支付理赔款2,000元，剩余78,900元由方先生承担。
6: 车主对车辆进行擅自违法的改装，实际上是使转角这个转向角度是受限的，它的危险程度也是增加的。如果被保险人没有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因为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那么保险公司有权拒赔。
2: 车辆违法改装发生事故后，除了保险公司会拒赔，对道路交通也存在巨大隐患。交管部门明确规定，车辆的动力系统、车身结构等核心部件严禁改动，一旦被查处，驾驶员不仅要将车辆恢复原状，还会面临罚款。
7: 非法改装机动车会破坏车辆定型技术参数，大幅降低行驶稳定性和安全性，增加碰撞风险，严重威胁自身及道路通行安全。
1: 所以说，私自改装车辆改变原车的安全性能啊，这个是有危险性的，不要为一时的喜好去埋下安全和理赔的隐患。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8: 接下来您将看到，女子被丈夫打晕，扔下悬崖致死，案件今天开庭审理。
9: 没有，她从来不说，因为那个就是她不想连累家人，她知道那个可能会报复家人。
8: 修下水道挖开路面，为什么迟迟未修复，影响通行，啥事能解决？
10: 哎，已经和这个施工方还有村民，都已经取得联系了，最快今天，最晚明天就能去修复好。
8: 约定好装修总价，开工前装修公司要加价，中途加价合理吗？交的钱能不能退回来？
11: 当时我一再的强调，总价就是这么多。
8: 老头乐车辆性质与保单不符，发生事故该如何赔偿？
12: 认定下来呢，它是属于机动车性质的，因此保险公司认为啊，这个就不符合当时保险的内容了，就拒绝赔偿。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朋友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等这样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来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咱们接着往下说，1993年出生的陕西女子苗苗，在近10年婚姻中持续遭受丈夫张某家暴，2次起诉离婚均未果。第二次离婚诉请被法院驳回，仅13天后，她遭到张某长时间的殴打致昏迷。张某未听从家属送医劝告，反而把昏迷的苗苗抛下数十米深土崖，最终苗苗因高处坠落致多脏器损伤死亡。张某辩称误以为苗苗已经死亡，才 才抛尸。对此，家属坚决驳斥，指出张某在明知伤情危重的情况下仍拒绝救治，误以为死亡只是逃避罪责的借口。家属明确拒绝谅解，不要赔偿，只判判处凶手死刑。今天该案在咸阳永寿县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我们来看一下。
4: 这个沟
13: 就那下面一个看得见，
14: 在哪个位置？
13: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我说真不想来，我来一次就控制不住，有很多情绪控制不住，就从这儿就往这里扔下去了。
15: 2024年12月24日，犯罪嫌疑人张某独自驾车从咸阳永寿县前往妻子苗苗在西安的租住地，他此行的目的是请求苗苗不要和他离婚。随后二人发生争执，张某再次选择了动手，苗苗当场失去了意识。
13: 打的是昏迷了，昏迷以后人躺在地上了。他大姐打电话让他大姐准备酒精纱布啥的，可能说是擦洗啥的。一拉到他大姐那里去以后，他大姐说让往医院送，然后是到那个医院以后，医生就说了他们条件达不到，让转院。医生跑进去准备那个担架啥的去了，他说他自行处理，他自行送，他直接开着车就从咸阳往永寿县往回走了。到家里以后，他是把衣服给换了，身上的血迹啥的给擦洗了，家也是有些人说往医院拉，出了他们村应该是有个300-200米的旁边那个老漏那个沟，直接就把人抱着扔下去了。 就那个地方，就前面那个中间刚好那个地方有个树，再往前一点那个地方。高坠致多器官、腹部腔内脏以及头上那些开裂啥的，过程摔下去的过程中是有磕碰造成的这些伤，促成了他的死亡。 他把人扔下去以后，他就开始上往县城走，到我爸住的地方去了。给我爸说，你把他往回叫，他同意离婚了。实际上，我现在来判断的话，他当时上去就是说看我们家知不知道我们出事了。他上去没两分钟，他爸跟他小姐上去就拉着整个人走了。你让他报假警，然后他就报警就说两个人在家争吵，我们一时想不开自己跳沟了。然后是应该是云梯啥的下想办法下去把人弄上来以后，其实已经没了。喊我爸去问话，问我爸，我爸说。他刚才从我家走了，来我这儿来说让我把孩子往回叫，他同意离婚了。一听我爸说的这个话跟他说的话对不上，突破出来的，他扔下去的。他说了误以为死了吗？
16: 中毒昏迷还没有那个，
13: 没死，这只是他为了逃避的借口。
15: 陕西省咸阳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起诉书中写道，从医院回到张某家中后，张某发现苗苗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没有心跳，手指冰凉，手指及指甲发青，误以为苗苗已经死亡，遂驾驶车辆将苗苗扔下麻苑沟。但苗苗的家属并不认可误以为已经死亡这一说法。
13: 因为医生已经告诉他们就是条件达不到，比较严重，你往大医院送，那个时候旁边有你姐在，从这一点就直接推翻你后面说的误以为死亡了。那你为啥拉了回来给他换洗衣服擦洗伤口，家里人劝你说送医院，你说行，拉过来不停直接扔下去，这些东西都推翻了你那个误以为那三个字。 师傅，我在太平间看的时候，那满脸的伤，这像脖子这里刚好应该就这个大拇指这么长，就这个地方，像这些伤应该就是当时在咸阳那个地方殴打的时候造成的，
17: 全部是肿的青的那种，根本看不出来那种模样那种。
18: 因为之前他有告诉过我说是他下属基本上就是会对着他的眼睛呀、脸呀之类的，就是用拳打那种，拳打脚踢那种，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就是真的对他下手那么狠。
15: 苗苗与张某都是陕西省咸阳市永寿县人，两人经人介绍认识，2015年4月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儿子。苗苗的家属称，在这9年的婚姻中，因为经济原因、家庭琐事以及张某无端猜忌等原因，苗苗一直遭受着家暴。
13: 打的话是实际上从有第一个孩子有大儿子的时候月子期间就开始了，从那以后一直断断续续的打。
16: 没有跟你们家人认识什么吗？
18: 没有，他从来不说，因为那个就是他不想连累家人，他知道那个可能会报复家人。杀人犯他经常像打他骂他的时候，就是说你要不听话，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拿着我妈跟我侄儿还有他自己的两个孩子威胁他。他其实都，你信不信这些人都弄死怎么样。那个时候他如果告诉我们，我们肯定会帮他的。
15: 2024年8月20日，苗苗因家暴报警，她给亲属发信息和照片， 他的脚、腿、膝盖、胳膊都有明显的伤痕。9月27日，西安脑康心理康复医院给他出具的诊断证明显示，焦虑性抑郁伴恐惧。
9: 这个他已经设置了，但是他这个推荐里面全是就是对婚姻的这种失望，这种对他现在他一直经营的那个小家也特别的就是，然后就感觉结婚也没意思，婚姻也没意思。他就说是婚前怎么样，婚后怎么样，也是这种。
13: 打完你以后，各种保证，各种道歉，很诚恳的那种。因为他当时一直到起诉离婚前，一直没有那个很坚决的那个态度，一直是始终是舍不得两个孩子。门外起诉离婚是9月份，开庭结果就是协调，让冷静冷静啥的。
16: 那第二次起诉离婚，
13: 12月了，肯定判不离的嘛。判不离说是因为感情没破裂，有两个孩子。13天以后，他就把我妹杀了。
9: 23号晚上，他说是等他下班了再给我打电话。回信息，然后最后就没有。我感觉他那么付出，然后我就替他感到特别委屈，你知道。他这个里面全部几乎都是孩子。
13: 提交的证据里面有殴打，包括在医院检查的那些东西、那些资料。你第一次说是协调上撤诉，你事后不应该去了解吗？腿上、胳膊上的伤，那个眼睛红肿成啥样了？我就想问这一句话，你说是感情没破裂，你说是因为有两个孩子，我请问什么叫感情破裂了？家破人亡，死一个，关一个监狱里面去，这就叫感情破裂了是吧？你当时把那些证据接受了，判离了，那两个孩子是不是爸爸还在，妈妈还在，不会像现在这种结果。
4: 这两个分证中间对过去了，这里属于你们村还是属于他们村？
13: 他们村。法院判不离，没离得掉啊，户口上还是属于这边吧。我妈都不知道哪一天埋的，我妈都不知道，没敢给她说。我这回来转到路边那里，在那待半个小时，我都不知道我待在那里干啥。那想想就哭了，就像我现在跟你说，脆弱的一面不想让看见。
9: 我妈经常就是说一句话，说是我生下来，我孩子，我扫把那么长，我养的那么大了，就让人给害了。我爸就是头发之间就全白了嘛。现在就像傻了一样，老是睡不着，就想嘛，想不通嘛，人到底可以坏到什么程度，对自己就是生活了9年的人都可以这样下手，对自己两个孩子的妈妈都可以下手。跟我她真的是特别胆小又怕事的那种，大声都不敢说话的那种女人，经常做梦就梦见她没死，然后我就在梦里问她，我说你不是死了吗？你怎么在这儿？她只是笑。
4: 去地里干活，在家里全都挤在一个炕上，我把这一家子想得太好了，认为他们再坏不会干出来这种事儿。最大的愧疚就在这里。第一次起诉离婚的时候，我们还问我，法院让撤诉，那就听他的话。最后我就在这里，
9: 就是我们几乎就纯粹在我爸跟前就补气，他晚上睡不着，他可能觉得那时候他没有支持我们离婚，他自己有错。我如果知道他会下这么重的死手，我就是跟他反目成仇，我也得给他带走，至少他可以活下来。还是想让他自己考虑，还是害了他？真的，我现在只想对他说，我想他了。
4: 我来的时候就这一，就他一，就我们这一个坟塌着，他前面这里塌了一个坑嘛，陷下去了。他爷爷奶奶的坟就在旁边，他们家里其他人都不来个坟上看的吗？坟塌了不知道修一下吗？他们家一直在口口声声地说，多次上门道歉，求原谅。你们家的行为在哪里？看到他了是不是？把那坟修整一下，并没有。你拿啥道德，不拿啥孩子来道德绑架我？
13: 他们大概的意思就是，死了已经死了，没办法了。那你们能不能原谅这个？因为有两个孩子。
9: 他们一家人都在为难我妹的时候都没有想过两个孩子，他们现在让我们考虑两个孩子没有爸爸妈妈了。
13: 他小姐现在跟他父亲两个人，行政处罚，罚一点钱，然后拘留几天。他们处理是因为他当时把人扔到沟里以后，你让他报假警。
16: 你们这边会出面解释吗？
13: 不会，只有一个心愿，死刑立即执行，任何赔偿都不要。我要那东西换回我妹，
9: 杀人偿命，包括参与的人，他都应该得到相应的惩罚。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速览天下，看看都有哪些内容。
8: 近日 日，有媒体记者入住成都市一家维也纳国际酒店直营店，发现保洁用客房牙刷刷马桶，用客房毛巾擦马桶后直接擦漱口杯等情况。5月25日晚，成都高新区商务文旅局、成都高新区卫健局发布情况通报，约谈涉事酒店负责人，责令立即整改，并全面落实内部卫生管理制度。请朋友刮彩票，结果对方中了100万元，男子气不过，竟将朋友告上了法庭。去年1月，张某扫码40元，和朋友吴某各抽了一张刮刮乐，结果张某没中，朋友却刮出了100万元大奖。张某又支付20元抽取一张彩票，让吴某代刮，并中500元。张某心有不甘，诉至法院，要求朋友返还80万元税后奖金及利息。这笔钱到底归谁？法院审理认为，双方系朋友关系，存在相互请客特征。张某出资允许吴某抽取彩票，且未制止，并视为将中奖机会赠予对方。张某当场也未提出异议，因此彩票所有权及中奖权益归吴某所有。法院判决驳回张某的全部诉讼请求。键盘侠一句“大耳环晃晃悠悠真漂亮”，就轻易否定了村干部抢险救灾的努力。近日，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过程，超10万人受灾，龙池河村女支书向金元奋战在一线，嗓子喊哑了，眼泪流干了，扛着全村900多人的安危，在断路断网中奔波，却因耳朵上戴了一副金耳环被键盘侠挑刺。评判一个人，看的是危难时刻的所作所为，绝非身上一件小小的配饰，别让恶意揣测寒了人心。为了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幼儿安全防护观念与自救能力，近日青岛铁路公安处组织普法宣讲团带着特别的安全大礼包走进青岛市市北区小港名城幼儿园，开展幼健铁警安全同行主题安全宣传活动，以趣味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安全成长课。该活动进一步培养了孩子们的安全观念，有力促进了平安校园建设。接下来您将看到，修下水道挖开路面为什么迟迟未修复，影响通行，啥事能解决？
10: 安已经和这个施工方还有村民都已经取得联系了，最快今天最晚明天就能去修复好。
8: 约定好装修总价，开工前装修公司要加价，中途加价合理吗？交的钱能不能退回来？
11: 当时我一再的强调总价就是这么多。
8: 老头乐车辆性质与保单不符，发生事故该如何赔偿？
12: 认定下来呢，它是属于机动车性质的，因此保险公司认为啊，这个就不符合当时保险的内容了，就拒绝赔偿。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朋友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来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呢，聊城高塘30里铺镇崔庄村村民周先生跟我们反映说，4月底修下水管道，破开了家门口的路面，但是迟迟没修，影响通行。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14: 4月20几号大概是下水道堵了，溢到马路上面，特别脏，挖下水道必须得通过我家门口。他在我家的大门口挖了大约有1米半左右的宽度，政府当时承诺是2天给修完。下水道修好了，大概是5月10几号的时候吧，我问他为什么还不给我修啊，他说预算还没有出来。我出大门的时候必须得路过这个坑，不路过这个坑就到不了马路上。这个是我自己回填，现在能走路，就是路面还没有硬化。我的诉求是让乡政府给我把这个路给我修好啊。
19: 领导汇报了，现在正在做预算，这次就给他修过。
10: 刚才已经和这个施工方还有村民都已经取得联系了，最快今天最晚明天就能去修复好。
1: 出门不方便，让谁都着急，希望尽快的来处理好。大家伙平常啊，遇到什么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到了夏天，各种好吃的烤串啊、扎皮啊、冰镇西瓜、麻辣小龙虾，这一个比一个过瘾。可是 这类饮食不加节制是容易出现脾胃不适，堆积湿气，不少人呢还会莫名的烦躁，浑身乏力。那么究竟怎么样能够养护身体，辨清体质是关键，再用食疗来针对性的调理。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孙峰雷大夫来给大家分享夏季清养辨证调理的实用妙招。
2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本期的神州有品会客厅，我是主持人易如。
21: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大夫。
20: 欢迎孙主任哈。
21: 你好。
20: 孙主任，您看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对于山东人来说又到了非常幸福的时刻哈，比如说这个烧烤小龙虾相信是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标配哈。有这样一句话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说不行那就来上两顿。是啊。但是呢，如果说大家连续吃上几顿烧烤，我觉得也会有非常明显的感受，上火了啊。比如说会感觉这个舌尖疼，就像嗑瓜子儿一样啊，就那种刺痛的感觉，是不是主任？
21: 对，说我们这个夏天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是热啊，它这个温度比较高，气候比较炎热，再一个呢湿度比较大，所以在夏季的养生里边，要注意饮食上呢，应适当的清淡一点，不能过食那一些有煎炸的、辛辣的这些食品。
20: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舌尖会疼痛之外，其实有一些上火的表现，比如说我们脸上会长一些痘痘，或者说红肿的那种疮，是不是也是上火的一种表现呢？
21: 会的。所以有的人呢特别喜欢吃烧烤，喜欢去撸串，但是如果说你本身呢就好上火，脸上容易起痘，或者本身脸上已经长满了痘，就是尽量的控制一下，浅尝辄止，不要多吃。
20: 在夏天有些朋友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可能很多人觉得夏天容易腹泻，但是呢有些朋友又反映夏天的时候容易便秘，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主任？
21: 如果说这个人阳气偏虚，脾气偏虚，湿气偏盛了，那么在夏天他如果饮食不慎啊，或者吃的稍微凉一点，吃的稍多一点，就容易腹泻拉肚子，就表现为一个湿气盛的一个特点。但是有的人呢是阳气偏旺的，好上火，像这样的人在夏天那么饮食不慎呢，他就容易便秘。那么少数人他有一个阶段呢可以表现为便秘，那么有一个阶段呢可以是一个大便偏稀，容易拉肚子的状态。其实很多人是一个叫脾胃湿热，或者叫脾虚湿热。我们中医说脾这个脏器啊，可以运化水谷，可以运化水湿，如果脾虚了以后，这个人的这个内湿就比较重，湿气重，湿性下趋，容易这个人乏力啊，身体沉重啊，再一个大便稀溏。但是呢，那么中医还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各种邪气淤积时间长了都可以化火，那么湿瘀也可以化火，等化了火以后，火伤了阴了，阴偏亏了，那么这个人又可以表现为便秘了。所以很多病人说，哎呀，我怎么这有一段时间便秘，有一段时间拉肚子的，他很可能是一个脾虚湿热的这么一种病理体质啊。那么像这样的人更应当仔细了。是。
20: 我再说一说我自己在夏天的一个感受哈，倒是没有出现腹泻或者便秘这样的情况，但是每到了夏天就感觉浑身乏力，老是想睡觉，感觉食欲也不是特别好。那像这样的情况跟夏天这个高温或者说进食有一定的关系吗主任？
21: 都有关系。既与夏天的这个湿气盛有关，也与夏天的温度高有关。那么有很多人到了夏天胃口就比较差了，不愿意吃饭，然后休息呢质量也不好，白天精力呢就不充沛，所以这样的人呢一到夏天他就掉肉，体重就有降低。我们有一个词叫助夏，如果说这个人以上火为主的，那么在饮食上就尽量的选一些清凉的这些水果或这些食品。如果有的人呢他容易大便稀，大便次数多，整天懒洋洋的，没有精神，湿气盛比较明显，那么像这样的体质的人呢，到了夏天，你像西瓜呀、苦瓜呀，很寒凉的一些水果，那么它用多了以后，它就不好。
20: 神州有品提醒您，夏季温度高，湿气重， 阳气偏虚、湿气偏盛者，容易出现腹部不适、腹泻、手脚凉等症状。日常饮食切勿贪多贪凉。阳气偏盛、阴气虚弱者，易出现上火、长痘、便秘等症状。日常切勿过食煎炸、辛辣食物。那孙主任，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偏阳虚还是上火呢？
21: 这个一个人如果阳气比较旺，往往不会很怕冷。反之呢，如果你比一般的人怕冷，到了夏天人家喜欢吹空调，你呢不敢吹空调，或者你空调温度开得比较高，你还穿衣服比一般的人要厚，这往往你偏阳虚。一般而言，如果一个人阳气虚，你内里的阳气是不足的，他往往喜欢吃热的，喜欢吃辣的。反之呢，如果一个人容易上火，阳气不虚，反而阳气比较旺盛，他不怕吃凉，甚至有些人呢喜欢吃点凉的，觉得舒服。如果说一个人阳气虚，那么阳不能化寒湿，那么一个人的大便呢往往偏稀或者次数会偏多。反之呢，如果一个人阳气比较旺盛，或者这个人有内热，他的这个阴液就相对不足，那么大便往往不稀，甚至偏干燥偏困难。
20: 感觉自己是阳虚的朋友，在夏天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呢？
21: 那么在夏季呢，你比如你这个居室啊，或者工作间的这个环境啊，不要搞得太凉，整天把这个空调啊开的温度比较低，整天在个冰库里一样，反而更伤阳气，温度要适度啊。再一个呢，饮食上，到了夏天我们习惯吃点凉面条，或者喝点冷饮，吃点冰激凌，用的比较多。对阳虚的人就要慎重，尽量的这个少吃凉的。对于说怕热、好吃凉，还有点便秘，甚至呢脸上容易起痘、容易长疙瘩，阳气比较旺的啊，容易上火的这个人，我们选择上就是另外一个方向了。一个是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油炸的食品啊，这个烤制的食品啊，适可而止，别用太多。可以有意识的选择一些清凉之品，像水果里面，像西瓜呀，你像黄瓜，包括我们在这个蔬菜里面那个苦瓜，它都有一定的清热解暑的这个作用。
20: 神州有品提醒您，辩证自测小妙招，阳气旺盛的人不怕冷，喜欢吃凉的食物，空调温度开得比较低，大便偏干燥，日常饮食宜清淡，可以吃一些西瓜、黄瓜、苦瓜等。阳气虚弱的人怕冷，平常穿得比较厚，喜欢吃热的和辣的，大便偏稀，次数偏多，平常室温不要太凉，保持温度适宜，少吃寒凉的食物。那在夏天呢，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会选择养生代茶饮来调理身体哈，比如说喝点这个金银花、菊花，包括有些朋友还喝一些这个牛蒡茶。那这些是不是也要根据不同的体质来选择呢？
21: 上火的人我们选代茶饮可以选菊花呀、金银花呀，包括桑叶啊，包括牛蒡，牛蒡子也好，牛蒡根也好，都可以用。我们用的时候经常用它来治疗嗓子疼，感冒了，往往是个风热感冒啊，风火上攻，那么咽喉肿痛，经常用牛蒡子，所以这个是偏凉的，它的这个性味是辛，凉，然后有点干，所以说如果你阳虚的人，你用凉的东西太多就不合适。如果脾湿重的人，脾气偏虚，容易拉肚子，容易胀肚子啊，吃多一点就是撑胀的上，像这样的人呢，那么在夏天这个代茶饮里边就尽量的少用那些很寒凉的。哪些是寒凉的？比如说我们讲桑叶啊、菊花呀、金银花呀，这些整体是偏凉的。除了这些代茶饮，夏天熬粥很多也可以往里加的。你像薄荷，你好上火，用点薄荷有点清香，泡茶也好，煲粥也好，都可以的。那么脾虚的人煲粥，你到了这个夏天可以用点扁豆，白扁豆，中医如果用白扁豆健脾的话呢，经常用炒的，炒白扁豆配点茯苓啊、薏米啊，它就可以健脾化湿。偏寒的人就不要吃太寒的食品，偏热的人你要远离那些上火的食品，就用寒远寒，用热远热，这中医的一个原则。
20: 神州油品提醒您，不同人群夏季清养的常用方法，遵循用寒远寒、用热远热的原则。阳气盛上火，可选择菊花、金银花、桑叶、牛蒡子等代茶饮。阳气弱脾虚，白扁豆、茯苓、薏米熬粥可以健脾化湿。那除了大家的这个日常调理之外哈，对于这个三高人群来说，夏季也是格外需要注意的。那主任哈，对于这样的群体来说，在夏季的养生调理上有没有哪些需要格外关注的事项呢？
21: 那么高血糖的人到夏天，西瓜就要少吃，甜品就要少用啊。那么高血压的人呢，也得注意休息，适度运动，还有一个就是避免吃的太咸，避免吃的太油腻，高血压忌讳吃的太咸。同时呢，很多正在服用降压药物的这些病人，到了夏天还要注意监测血压，避免血压太低。因为这个血压在一年四季当中，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变化的规律，往往夏天的血压会稍低，冬天的血压呢会偏高一些。高血脂的病人呢，就是说夏天这个季节，因为代谢比较快，要吃点含蛋白的、一定脂肪的这个食品，也保证一定的营养啊，提供一定的能量，但同时，就避免过于油腻。
20: 那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哈，想要在夏季调理身体，可以选择哪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呢？
21: 你比如说如果血糖高，我们可以选一些玉米须啊、桑叶啊来代茶饮，有一定的这个降糖作用。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我们可以选一些桑叶、菊花，它可以清头目，让人这个头目啊，更清爽。那么血脂高的人，你像山楂呀、丹参啊、绞股蓝啊、荷叶啊、决明子啊，都有一定的这个降血脂的这个作用。另外刚才我们提到过，治疗这个咽疼感冒的这个牛蒡啊、牛蒡子，包括牛蒡根，那么现在药理研究呢也发现呢有一定的这个调理代谢的这个作用，对于三高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20: 神州油品提醒您，夏季三高人群注意事项：高血糖人群少吃西瓜等含糖量高的水果，少吃甜品，可根据个人体质用玉米须、桑叶等做代茶饮调理。高血压人群适当运动，注意休息，不吃太咸太油，可根据个人体质用桑叶、菊花代茶饮。高血脂人群食用含蛋白的食物，保证营养和能量，可根据个人体质用山楂、丹参、荷叶、决明子等做代茶饮。牛蒡对代谢、三高等有一定调理作用，可在医生指导下正确使用。
21: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夏季清养主要要从清、通、润、养四个方面来调理。日常饮食呢要清淡，多喝水，多吃容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一定的粗粮等等，尽量少吃油腻辛辣容易上火的一些发物，以免造成身体内火过剩，引起痤疮、口腔溃疡、便秘等等。
20: 神州油品提醒您，夏季清养小 tip： 清，清火气，清口臭，清痘痘，清燥热；通，通肠道，通气血，通治浊；润，润咽喉，润肠胃，润肌肤；养，养脾胃，养代谢，养状态。
0: 夏季清养，清、通、润、养四步，轻松地养出好状态。选对食材非常的关键，科学使用才可以事半功倍地养出好身体。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也再次感谢孙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接下来您将看到，约定好装修总价，开工前装修公司要加价，中途加价合理吗？交的钱能不能退回来？
11: 当时我一再的强调，总价就是这么多。
8: 老头乐车辆性质与保单不符，发生事故该如何赔偿？
12: 认定下来呢，它是属于机动车性质的，因此保险公司认为啊，这个就不符合当时保险的内容了，就拒绝赔偿。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大家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的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各位的参与。 我们生活帮现在常态化的开设银铃六点半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衣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说各位您在养老服务、医疗健康、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的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来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银铃六点半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各位的来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我们来看一起因为装修引发的纠纷案件。罗女士呢，在广西宾阳买了一套新房，她和装修公司谈好了是一口价的装修，也就是说双方约定好了这个固定的总价之后，罗女士先行支付50000块钱，然后就可以动工了。可就在动工之前，装修公司突然提出要加价，双方协商不成，罗女士呢把装修公司诉至法院。一口价的装修价格能说涨就涨吗？罗女士的钱可以退吗？
11: 当时我一再的强调总价就是这么多，所以我意思是我装的那个东西所有的钱就是总额就是那么多。
3: 坐在原告席上的就是业主罗女士。2022年，罗女士在广西宾阳某小区购买了一套4室2厅的期房，2年后正式交付。几番对比后，她选中了一家装修公司，双方约定以197900元的价格进行房屋的装饰装修工程。为了锁定2年内材料不涨价的优惠，罗女士在签约当日向装修公司交付了50000元。2024年，房屋交付后，装修公司为罗女士家进行了房屋装修设计，可就在动工前，装修公司提出了加价。
5: 装修公司认为实测房屋面积比合同约定的实测面积增加，同时相应的定制木柜的面积增加，所以提出了加价，约26000元。
3: 双方始终无法协商一致，对于装修公司中途加价的行为，原告罗女士表示无法接受，请求法院判令解除装修合同，并且要求被告装修公司退回先前交付的50000元。被告方认为，装修公司并不是平白无故要加价，合同中已写明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为120平方米，同时括号内特别强调了以现场实测为准。而在实际测量中，罗女士家的房屋面积实际为130平方米，面积增大了，所用的装修成本也就相应增加了。
22: 主要是以我们这个房屋面积去增加，所以提的加价，而不是我们这个项目去增加加价。
23: 面积变大了，柜子面积比之前多了，合同外增加的项目肯定是要我们加价。
3: 在案件开庭前，罗女士认为房屋装修加价的事双方一直无法谈拢，由于着急入住，她就找了其他的装修公司继续进行装修。针对这一情况，被告方当庭提出反诉，主张罗女士擅自将房屋交由其他装修公司进行施工，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
23: 目前来看，合同是不能履行的，那么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我们认为在原告，因为他是擅自这个在双方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自己单方面装修了，构成根本违约，那么按照双方签订的这个，那么他应当向被告支付违约金39580元。
5: 被告认为原告存在违约行为，不同意退回合同价款的20%，39580元，被告是同意退回剩余部分。
1: 在法庭上，双方就罗女士到底该不该去支付这笔违约金再次展开了争论。那么签订合同的装修一口价到底能不能够中途加价，违约责任究竟在谁，法院又会如何认定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3: 争议焦点一，装修公司的加价行为是否合理。
5: 双方合同约定的面积是120平，但是双方是没有进行实地测量的，根据庭审的陈述，双方都认可房屋的实际面积比合同载明的面积要大，而且大概是130平。
3: 虽然房子实测面积确实比合同约定的面积要大，但是原告方认为合同中并没有对每平方米的装修单价做出约定，因此装修价格没有调整的空间，也就是原告罗女士所说的一口价。而被告方则认为合同中已经写明了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以现场实测为准，既然现在实测面积增加了，那么装修的价格就应该相应上涨。
5: 我们认为装修公司作为专业的装修机构，是装修价格的定制方，对于影响装修价格的关键数据在合同签订前要予以核实。本案被告在未经核实装修面积的情况下将固定价款写入合同，就应当受到合同价格的约束，所以说法院认为被告提出加价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3: 争议焦点二，罗女士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法院认为，对于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厘清违约责任在哪一方。
5: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法院认为，由于被告擅自加价构成了违约，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3: 法院认为是有了被告擅自加价的前因，才导致了原告另行找第三方装修的后果，因此违约责任在于被告一方。
1: 对于被告方反诉要求原告罗女士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不过法院审理认为，装修公司已经为罗女士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考量设计工作量和服务完成情况，原告罗女士应该向被告装修公司支付设计费用。
5: 双方在签订装修合同的当日还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该设计费用的单价范围是50元每平到120元每平。法庭根据被告已经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双方的合同的约定以及市场价格，确定合理的设计费为6000元。
3: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确认原告罗女士与被告装修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与补充协议一并解除，抵扣6000元设计费后，装修公司应返还罗女士44000元，并驳回了被告装修公司的反诉请求。
5: 提醒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要明确合同价款、合同项目以及变更程序等条款内容，避免因内容模糊陷入被动局面。对于经营者而言，重申了诚信经营的底线，装修公司在合同签订前应当对于影响合同的关键数据进行审慎核实，在合同签订后不能以存在误差为由随意调整合同价款，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 说好的装修一口价就不能找理由临时加价，法院的判决明确了，没提前量房却中途加价这种消费套路不被法律支持。对消费者来说，签订装修合同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核对总价、施工项目等款项，要把口头上承诺落到白纸黑字上。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8: 接下来您将看到老头乐车辆性质与保单不符，发生事故该如何赔偿。
12: 认定下来呢，它是属于机动车性质的，因此保险公司认为啊，这个就不符合当时保险的内容了，就拒绝赔偿。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咱们接着往下说，这开车上路一定要时刻保持小心谨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两起交通事故，都是疏忽造成的。
2: 第一起事故发生在江阴市民朱某身上，他在家门口准备驾车起步，因粗心未熄火就下车，发现车门没关好，想挂 P 档却误挂其他档位，车辆猛然溜坡。监控画面显示，朱某试图用身体挡住倒溜的车辆，结果被车门带倒在地，车辆继续滑行，直至撞上路边电线杆才停下来。
6: 用自己的身体阻挡车辆溜车，但是由于车辆呢，就是确实有个坡度，还有就是车辆确实溜坡的惯性过于大了，导致他带倒，他导致他受伤的。
2: 另一起事故发生在江阴周庄西大街，是一起典型的开门杀。驾驶人袁某在机动车道停车后，未观察后方来车便打开车门，此时蒲某驾驶电动车驶入快车道，避让不及撞上车门倒地受伤。
7: 这个停在这里开门要注意后方有没有车的吧？
2: 两起事故本可避免，却因一时疏忽酿成险情。交管部门提醒，无论停车时间长短，必须规范操作，确认档位后方可离开，下车前务必观察车辆后方有无来车。
1: 所以说开车要小心啊，避免发生事故，万一发生事故该理赔的理赔。顾某买了一辆电动四轮机动车，就是咱俗称的老头乐啊，他还给车买了一份保险，结果发生事故之后，这保险公司却不愿意赔偿，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15: 事发当天，顾某驾驶未经依法登记的电动四轮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金某发生碰撞，导致金某受伤。
12: 顾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金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当时顾某提出来呢，他给他的这辆老头乐啊，他当时买了一个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15: 金某因此次事故受伤后住院治疗，后经司法鉴定构成十级残疾。事后因赔偿问题存在争议，金某将顾某以及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主张赔偿12万元。
12: 保险公司呢，他在庭审中呢也抗辩啊，他认为呢顾某他当时买的是一个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顾某的这辆老头乐呢，他当时呢交警部门给他做了一个鉴定，认定下来呢他是属于机动车性质的，因此保险公司认为啊这个就不符合当时保险的内容了，就拒绝赔偿。
15: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该保险公司作为专业的保险机构，对外销售非机动车三者险产品，在顾某向其投保时予以审核通过，并向顾某出具了保单及保险凭证，顾某与该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现在保险公司以车辆被鉴定为机动车为由不予赔偿，有违民法典规定的诚信原则。
12: 像顾某啊这样的一个老头乐的这样的产品啊，在市面上呢比较混乱复杂，那么顾某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不应苛责他对这个车辆性质做出完全正确的判断，并且呢顾某在投保的时候啊也没有证据证明啊他存在这个刻意隐瞒啊或者欺骗的这样一个情形。相反呢，这个保险公司啊，它作为专业的这个保险机构啊，它在承保这个保险的时候啊，理应对这个车辆的性质以及其他相关的信息啊进行谨慎的核实。
15: 最终法院判决由保险公司赔偿金某50000余元，顾某赔偿金某60000余元。
1: 好的，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B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17: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2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7: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7: 时间就是生命，
4: 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4: 哎呦，这烟越来 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9: 今天我们结婚了。
8: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3: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9: 国是对大的家，家是对小的国。
8: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0: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31: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
3: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失眠。那有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已经达到了38.2%，也就是说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受到失眠的困扰。那更可怕的是，青少年的失眠群体也在逐年的扩大，最小的患者甚至只有十几岁。那失眠的痛苦相信很多朋友们也都经历过。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钟华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苦恼的失眠问题。那首先我们来邀请出钟主任。钟主任你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非常欢迎钟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

0: 真的就像刚才你说的那样子，它是覆盖面挺广的，发病率也是很高的。基本上，比如说刚踏入社会的年轻的青年工作者，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是行业的精英，
1: 嗯，
0: 再就是更年期的一些前后的妇女同志，
1: 嗯，
0: 再就是老年朋友，基本上老年朋友那几乎就是。到门诊上来看别的病的时候，他可能本身都会带着一些，我还睡不好觉，就是发病率非常高的。
1: 嗯，是。那通过您刚才介绍到这些人群，让我们发现，其实无论是一些这种青年的，像是白领啊，包括一些我们的
0: 行业精英，
1: 行业精英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就是女性朋友，甚至老年朋友，
0: 嗯，
1: 这部分人群属于占很大的一个比例，
0: 对，占很大比例
1: 啊。那这么一说的话，大概原因我们能想到，其实跟我们的可能是工作、生活，甚至我们身体自身有关系，是吗？
0: 跟实际上更多的，我觉着一个是生活的一个节奏的加快，我估计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比较忙碌，
1: 嗯，
0: 然后呢，再就是生活、工作各方面的压力，再加上自己一些，比如说饮食啊，情绪方面的一些调节呀，
1: 嗯，
0: 跟这些东西都是有相关性的，
1: 嗯，是。那在过去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就是好像对于失眠这个词啊，因为是。你追溯到二三十年前吧，
0: 嗯，
1: 这个词好像不是说特别的普及，
0: 哎，
1: 那通过这些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了这么高的一个发病率呢？
0: 我觉得就是跟咱刚才聊的这个，就是咱们的生活节奏在加快，
1: 嗯，
0: 那我们再倒回去二十年前，我们可能生活没有这么快餐式的生活方式，
1: 嗯嗯，
0: 现在呢，就是大家，可能，晚上睡觉前还得琢磨我工作中遇到了些什么事儿，我什么事儿没解决好，我明天该怎么去解决？好多事情就是需要这方面去调理的。
1: 嗯嗯。
0: 然后它就导致这个失眠的发生。
1: 是，所以说很多是跟我们这个环境啊，我们的工作压力有关系。
0: 对对。
1: 那除此之外，可能还跟我们的我们的体质啊，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方面面都有关系，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邀请钟主任来一一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哎，钟主任，那在开始的时候，先跟我们好好讲讲失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是，哎，我能睡得着，或者说是我总是反复易醒，那到底失眠是怎么定义的？什么样的情况属于是失眠？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可以吗？
0: 失眠的类型啊，其实有很多种，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儿，我说我入睡困难，我晚上入睡的时候要大于半个小时以上才会入睡，
1: 嗯，
0: 或者我睡眠的时间缩短，每天就是说睡眠时长不足六个半小时，
1: 嗯，
0: 或者是我半夜会醒，醒的这个总的时长呢，可能大于半小时以上，就这些情况都可以给它定性为失眠，就是这个就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如果持续一个周以上，那基本上就这个人就肯定是被失眠困扰的。
1: 哦，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有朋友发来问题，说是这个十一点半入睡，半夜一点三点总是醒，这也属于划入失眠的这么一个范畴。
0: 哎，对，十一点半才入睡啊，
1: 嗯，
0: 他可能有一些人可能比如说回家就比较晚啊，
1: 嗯，
0: 或者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原因，他可能睡眠就相应的就是忙活就这个点睡了，这还不一定就一定是失眠，
1: 嗯，
0: 但是他如果是半夜一到三点钟就醒，这是好多人都会出现的，就好你在门诊上会看到好多人，大夫我睡不好觉，我说那你醒的时间点是多少，好多人都会告诉你，
1: 嗯，
0: 我是一点到三点钟好醒，
1: 嗯，
0: 或者是一晚上我睡半个小时就醒一次，睡半个小时就醒一次，非常常见。
1: 哦，
0: 其实在我们中医里边吧，我们把这个我们一天的24小时啊，就是划分成六经，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太阴太阳开合，那个太阴太阳不是，应该是三阴三阳那个开合书，这个图它实际上我们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段从六经来划分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个厥阴经的一个时间点，
1: 哦，
0: 所以好多人在这个时候特别容易醒了，
1: 特别容易醒，
0: 嗯，
1: 啊。其实在过去我们也听说过，无论是这个几点到几点醒，这其实说明我们的身体啊，可能是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
0: 嗯，
1: 我们有哪里不通，
0: 嗯，
1: 哪里不调，是不是，啊，
0: 我们有比如说这个经络我们这一天当中可能24小时嘛，实际上就对应我们12条经络的，
1: 嗯，
0: 有些人说 我早晨四五点钟好醒，是不是我肺不好啊？我是不是肝不好啊？其实这是一个分辨方法，还有个方法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六经的分辨方法。其实就是在我们中医治疗失眠这个问题上呢，
1: 嗯，
0: 为什么会有些人会出现失眠呢？比如说我们在《黄帝内经》中说，阳入于阴则寤。阳出于阴则寤，阳入于阴则寐。这个寤就是醒的意思，这个寐呢就是睡着的意思。我们的阳气如果能潜下，就是潜到阴里边的话，我们就是会正常的入睡。但是这个阳如果不能正常的潜到阴里边的话，那我们就是寤了嘛，就是醒的，
1: 嗯，
0: 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调睡眠的话，一定要看看这个人的整体的阴阳的一个水平，他是比如说肝阳上亢啦，心火旺盛啦，这个阳气往上窜啦，还是他的肾水不足啊，阴不足啊，这个阴潜不住这个阳，导致虚阳上郁，它有实火和虚火的区分。所以这个睡眠我们在用中药调理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是，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那这位朋友说怎么去解决，不着急啊，我们接下来也会邀请钟主任在后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半夜一点到三点醒是常事，但很多老年人三点到五点醒也是很经常的事情。
0: 哎，对，是，这叫早醒了。
1: 这叫早醒是吧？这个早醒其实它算不算于失眠的这个范畴里呢？
0: 也算失眠的一种范畴
1: 啊。只要是总睡眠不超过6.5个小时，
0: 哎，对，
1: 就算
0: 失眠了。就是整个你计算一下自己的睡眠时长不够的话，就算。
1: 是。那也有朋友可能说是，哎呀，我这个睡眠呀特别乱，特别散，零散的频繁的醒。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会有这样的情况，特别是一些像是哺乳期啊，甚至更年期的女性朋友，这样比较常见，是吗？
0: 对，其实这个睡眠它的类型真的千奇百怪，非常多变的。有些人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一个入睡的困难，就是晚上就是有些人告诉我说我一点钟才睡，甚至还有人告诉我四五点钟才睡。
1: 天哪！
0: 我门诊上刚看过一个四五点钟才入睡的，然后呢，还有人告诉我说我第一觉睡也倒是还行，但是呢，我可能12点1点的就醒了，12点1点醒了以后呢，我就再也睡不着，或者是我得等半个小时啊，2个小时啊，我可能在帮明天的时候又再睡着了。还有一些人呢，会告诉我说，哎，我前一半一段觉睡得还挺好，但是呢，我会在早晨啊，我3-4点钟就醒。其实我们根据这个六经预解时呢，这个你就看看晚上这个时间点，你在1点钟醒和3点钟醒还是5点钟醒，它实际上我们的治疗原则是不完全一样的。
1: 是的，所以说几点醒怎么治是不同的。
0: 哎、
1: 哦、
0: 还有一些人呢会告诉我说，大夫啊，我一晚上呀，我可能睡上10几20几分钟我就醒了，然后呢我一会儿就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然后就感觉自己一晚上很疲劳，第二天早晨精神状态非常不好，就是工作啊什么的都会受很大的影响。
1: 是。那之前我们也在街头采访过，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人群，属于很多是职场的精英啊，或者是一些这种脑力劳动的这样的一些青年朋友，会出现这种晚上睡眠睡觉的时候啊，出现这种像过电一样这种的做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往往起来以后，早上起来以后会觉得这个精神啊很倦怠，感觉好像是睡了但似乎又没睡这种感觉。
0: 哎，对，
1: 是吗？哦，这也属于失眠。
0: 都属于失眠。
1: 哦，
0: 就是你第二天你不能很好的缓解自己的疲劳，实际上这个睡眠就不是质量不是很高。
1: 是。那像您刚才跟我们介绍的这两种是比较常见的失眠类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类型也是比较常见的呢？在您门诊上，
0: 大体上呢，就是我给大家分几个比较常见的几个，就是实际上就我刚才说的那几个类型的人群吧。比如说第一种就是刚工作刚参加工作的一些青年白领，然后呢 他因为刚踏入工作岗位，然后对于这个工作环境的一个不适应，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没达到领导的要求啊，自己的心情比较郁闷呀，情绪压力比较大呀，这种情况，他这种类型他可能会属于肝郁化火，肝阳上亢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动不动还会发脾气，就是无缘由的就是想摔东西，这就是这是一种类型，叫肝阳上亢型的失眠。那我们这后边我再跟大家聊聊如何去，比如说去调整这一类的。我们就可以用中医上，就是用我先聊聊这种类型的人是什么的表现吧。
1: 好，
0: 比如说闷闷不乐，或者是脾气急躁，然后呢舌质是舌红苔薄白，然后脉是弦的弦，我们中医是、
1: 啊、
0: 就是什么叫弦脉呢，就是如按琴弦的这种状态，就蹦蹦的那种的，这种情况下就说明这个人脾气比较急躁，就肝火比较旺。然后呢这种情况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叫逍遥散，用逍遥散或者是加味逍遥散或者是单制逍遥散这一类的中药中成药可以给他调理。
1: 是，那您说的是这种是肝火扰心型的、
0: 哎、肝火扰心型的、
1: 啊、这种的失眠其实通过一些中药材就可以来进行调理。除此之外像您刚才前面介绍的几种其实都是可以、
0: 啊、
1: 是吗？
0: 我再说第二种类型吧、第二种类型呢还有一些人呢应酬比较多，就是职场的一些就是大老板，经常是抽烟喝酒，然后呢要每天需要跟酒场上跟大家喝酒啊什么的，这种情况，然后吃的比较高粱厚味比较多。什么叫高粱厚味？就是我们的那个大鱼大肉啊，
1: 油水比较多
0: 的煎炸的那种药、
1: 啊、
0: 那种食品比较多的时候，你他这种人伸出舌头来一看是那种舌苔比较黄厚或者是黄腻，然后呢满面油光，然后呢浑身觉着比较沉重疲乏，这种情况，然后脉上是觉着是一种滑脉，这种人一般的我们叫痰火扰心型的，就是痰湿太重，这个人吃进去的摄入的热量太多，他自己的脾胃消化不了，代谢不了这些吃进去的高粱厚味，然后就聚集在身体里，然后
1: 睡不好了是吧？
0: 哎，就睡不好了。
1: 就像我们老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
0: 还不是一样？
1: 还不一样？
0: 还不一样？这个是、这个是痰火扰心嘛？它是身上的痰湿比较重的这种情况。下面我还会说这个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这种人一般的会喝冰的饮料啊，怕热呀，然后喝一些冰啤酒啊，这种情况它不是本身就损伤自己的脾胃了吗？这个冰的是伤我们脾胃的，脾胃阳气被损伤了以后，它就会运化，就会出现问题，运化出现问题，我们的身上的吃进去的东西就不能很好的代谢，就变成了痰湿。这个痰湿呢就在我们就是那种大腹便便的那种人，
1: 我的腹部就
0: 堆积起来，
1: 是不是？
0: 他在肚子里就堆积着一堆腹型肥胖。然后呢，要么就是我们叫痰蒙清窍，就会脑子昏昏沉沉的，觉着记忆力减退啊，头脑昏沉呀、或者是头重如果，就是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然后呢，它影响这个东西，痰湿在身体里慢慢会化热的，我们叫是。淤久了就化热痰火扰心，就让你这个火往上窜。我不说了吗，这个火比较入不了阴的话，它就是会睡不着觉。
1: 天，
0: 就这样子、这是一类型。
1: 现在在这个我们这个职场上这种类型的人也挺多见的了。
0: 哎，对、
1: 是。好，那刚刚钟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两条还是三条？
0: 两条
1: 类型。那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类型。
0: 对
1: 啊，
0: 还有呢，就是还有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叫心肾不交型。
1: 心肾不交，
0: 心肾
1: 哦，是肾，我们肾脏的肾。
0: 哎，对
1: 啊，
0: 实际上这个是最符合我们是这个阳入于阴则寐，阳出于阴则物的这个特点。为什么呢？心肾不交，心是心火，肾是肾水，它就讲究的是水和火的一个相交。 我们中医理论上这个心和肾它之间是一个心火下移温暖我们的肾水，我们这样子我们身体是比较温暖的。
1: 嗯，
0: 然后呢肾水向上潜着我们的这个心火，心火不过旺就不会出现一些上火的症状。
1: 嗯，
0: 这是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心肾是怎么在我们体内去运转
1: 的啊、哦？
0: 但是如果你这个心火比较旺盛，比如说我遇到什么事儿了，我上火了，着急了，家里有个事儿嘛，我安排不开了、
1: 嗯、
0: 我一急躁我口舌生疮了
1: 啊、哦，上火了。
0: 那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嗯、是不是同时你晚上也会睡不着觉？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啊，有心事也睡不着了。
0: 对，有对、啊、所以他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交通心肾，这个治疗原则就是要交通心肾、
1: 嗯、
0: 就是把心火潜到肾水里边、
1: 嗯、
0: 这个最经典的中医就是我们中医有一个古籍上有一个方子叫焦太丸，这个焦太丸就两味药，叫黄连和肉桂。黄连肉桂，黄连是泻心火的、
1: 嗯、
0: 肉桂是在养肾阴的、
1: 哦、
0: 养肾阳的、
1: 嗯、
0: 就是肾水，就是肾，它肉桂相当于我们肾水里面的那一抹真阳、
1: 嗯、
0: 它就引着我们的心火就是往下走，就潜进来了。
1: 嗯嗯，
0: 是这样子。我们实际上就是这个肾水一潜，我们这个他就睡着觉了、
1: 哦、
0: 这就是很经典的一个治疗心肾不交形失眠的一个经典的中药方，就叫焦太丸。
1: 嗯，
0: 还有一个方子呢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
1: 嗯，
0: 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呢，你看它里边的成分是黄连、黄芩、白芍、阿胶。
1: 嗯，
0: 这个黄连、黄芩是清心肝之火的，然后呢白芍呢养肝阴的。
1: 嗯，
0: 然后那个阿胶呢，它是阿胶实际上起到了跟肉桂一样的作用。阿胶呢阿胶是养阴，这跟肉桂一样作用应该是鸡子黄。鸡子黄呢实际上是，你想想我们一个鸡蛋里边那个蛋黄是不是就是我们一个种、
1: 啊、
0: 就是一个生命的原
1: 种子是吗？
0: 源泉
1: 是的，
0: 对吧、
1: 啊、
0: 这就蛋黄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源泉。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肾里边其实是要有这个种子的、
1: 哦、
0: 就是有这个源泉的。我再多讲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一年四季我们有一句话叫冬至一阳生。冬至一阳生生的是啥？是生的这个，就是这个源泉的种子、
1: 哦、
0: 就阳气开始逐渐，这个阳气开始逐渐生发了。
1: 哦，是这个肾阳吗？
0: 肾里边的那抹真
1: 阳。真
0: 阳啊，就是肾、
1: 啊、
0: 肾里边肾水里边是有一抹真阳的。这个、嗯、这个就相当于打个比方，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比如说我们种庄稼，然后瑞雪兆丰年，这个大雪下来以后，把土地一封，我们其实种的那个庄稼就是在我们的地底下扎根茁壮成长，就是来年好茁壮的成长的。
1: 嗯，
0: 这粒种子你瑞雪，你这个阴，这个雪就相当于我们肾水啊。
1: 嗯，
0: 这个雪把我们地表一封，我们这个种子就在地底下很好的去生根发芽的。
1: 嗯嗯，是，这是您刚才说的这种
0: 心肾
1: 不
0: 交
1: 形
0: 的
1: 啊、
0: 嗯、
1: 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
0: 对，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几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吗？
0: 还有一种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叫心脾两虚型。
1: 心脾两虚
0: 心脾两虚型呢，这种人会表现的是什么情况呢？他就是他的失眠会有什么表现呢？比如说哈，你看着这个人面色比较淡白，然后就是有气无力的状态，跟你说话是那种有气无力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呢回到家就不大愿动弹，就是想躺着，然后吃东西呢也吃不多，就是或者有时候会有心慌啊，就是你这样一看他舌头是舌是淡白，舌是淡的，就是很淡淡的，就是一个气血不足，你有点这种表现。
1: 真的，
0: 对、也就是一种气血不足的表现、然后呢这样子就是一个气血不足、就是心脾两虚型的失眠。他这种失眠一般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一会儿睡一会儿醒，
1: 频繁的醒，
0: 哎、就是
1: 真的是这样子频繁的醒。
0: 对，这种人、这种人如果有个中成药呢，就是那个归脾合剂，归脾汤 桂皮、
1: 哦、
0: 桂皮丸，
1: 嗯嗯，
0: 这都是我们古籍上比较经典的一些调理失眠的一些方子。
1: 嗯，是。那您刚才也介绍了大约有四种类型、
0: 嗯嗯、
1: 这应该是涵盖的也比较全面了吧。
0: 哎，对，差不多比较全面了、
1: 嗯、
0: 因为还有比如说阴虚火旺型，就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心肾不交型有点类似了。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中医有一句话叫胃不合则卧不安，这就刚才你说的那个、
1: 哦、
0: 你有没有时候你觉着我今天晚上出去吃了一

0: 顿自助餐，我吃的饱饱的时候，你晚上是不是会觉着自己好像睡觉不大很好睡？
1: 不大好睡，其实我从我家小朋友就能看出来，一旦晚上吃多了以后，满床的打滚儿啊，
0: 他得需要消耗掉他这个吃进去的这些热量。
1: 所以晚上这个睡觉之前是不建议吃太多的。
0: 对，是
1: 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0: 就是他不是胃不和则不卧不安，他不，我刚才打的比方就是，比如说我们晚上吃多了，会晚上觉得自己睡觉好像不安稳一样。然后实际上，他实际上就是我们。胃老是觉得不舒服，那你肯定会影响自己的睡眠吧。所以这个就是脾胃虚弱，或者是主要是脾胃虚弱这种类型的人的话，他的睡眠也会受影响。
2: 是。那刚刚您介绍，没想到其实一个失眠啊，听起来简单的失眠能分出这么多类型来。那因为这种类型不同，所以我们治疗的方法就不同，要对症治疗。可在生活中啊，其实有很多朋友啊，他可能不一定上您那儿去，去治失眠。他想自己，我有没有个大体的方子呀，好像针对很多大部分人群都适用的那种方子，或者是这样的药材，有没有呢？
0: 其实我们治疗失眠比较经典的方子就是，药材就是酸枣仁啊。
2: 酸枣仁
0: 啊，对，
2: 是
0: 这是估计随便滴漏出来一个老百姓都会知道，酸枣仁治失眠呀，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也因此酸枣仁的价格被炒得非常高。
2: 是，这之前我们只要一讲到这个失眠的时候啊，很多人就说，哎呀，那就吃点或者喝点这个酸枣仁。但这个酸枣仁在食用的时候我也买过啊，我不知道怎么吃啊。
0: 对
2: 啊，喝水还是直接生
0: 姜？有些时候这么贵的药材你自己用来泡水了，或者什么了，有点就感觉有点浪费药材了，
2: 浪费了是吧？
0: 对，
2: 只是泡水，只是喝水，但并没有就是把它的这个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
0: 对，
2: 是吗？
0: 比如说我在门诊上吧，治疗手段也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见的这种类型的病人比较多，就是总是会想办法。那你职场的一些精英们，你要让他排着队去门诊上挂个号，在那看个病，如果是每周都去，就比较不大现实，他们太忙了。然后呢，我就琢磨着，那就给他们开个膏方之类的，这样子来调理调理。那就需要一个，因为膏方呢，我们一给病人熬呢，差不多就熬一个来月，这样他就不用说我一周需要去我门诊上复诊一次。这样他基本上一个月去开一次膏方，这么调理就好了。知道吗？这是一种办法。如果是老年人，他时间比较充裕，那我还会给他配上针灸，就是我们中药配合针灸，甚至我们还有一些中药的穴位贴符的办法，就是把中药的一些引火下行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的心火引到这个肾水里边去。大部分人的类型可能会有这偏这个类型多一些，那我们就用一些引火下行的药贴到足底的涌泉穴上，然后把这个心火潜下去，他晚上可能就比较好的入睡了。就是这几种办法，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容易接受的程度来不同的来采取。
2: 您刚才讲到一点，就是把这个药材做成这种膏方。对于膏方，我觉得可能好多老百姓啊，包括我在内，还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那在之前只知道膏方是一个滋补的这么一个方子，把它熬制出来，适于像是秋冬季，或者是哪些人群不适宜，就是现在可以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0: 那就要看这个膏方熬的内容是什么了。其实这个膏方呢，要说起来，这个膏方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有记载了。它具体是怎么做成的呢？就是把我们大夫开的一些药，通过一个熬制，先是浸泡，然后再熬制，然后再浓缩，就把这个药，本来你要喝一碗汤药的这种情况下，我把它浓缩成浓缩了，然后再用点膏剂收膏，就是阿胶啊或者龟板胶啊之类的这种膏剂，一收膏收成一些就是很稠的一种膏制品。然后这种情况下呢，量非常少，或者用蜂蜜来收膏，量非常少，比较容易接受嘛。这个膏方啊，大家可能咱们北方的老百姓更多的就是到了冬天自己去熬个就是那叫什么阿胶膏，是吧？
2: 对，
0: 熬个阿胶膏，然后觉着我吃了
2: 胶类是不是？
0: 对，我女性美容养颜啊，滋补身体。但是实际上

0: 你们自己平常熬的这个药有些时候并不一定就适合你、
1: 哦、
0: 就是说并不一定所有人都适合这么一个配方来熬制。
1: 嗯嗯，
0: 但是而且这个膏方其实在江浙一带实际上在自古以来就是家家户户可能都不需要去找大夫，自己就会配个膏方来吃的。
1: 哦，
0: 他们就是、
1: 哦、
0: 他们纯属就是调养身体来吃的。
1: 嗯嗯，
0: 然后呢后来咱们北方这个膏方实际上也是跟上海那边学过来的、
1: 嗯、
0: 就是江浙一带学过来的。那个时候就是传到咱们这儿也已经接近20年了。
1: 嗯嗯
0: 大体上呢在我们临床中这个膏方我们会用在各个方面。怎么样呢，就是比如说有疾病的我们用膏方一调它整体的气血状态都起来了，这是用膏方调理。但是实际上这一类是专门是治病的，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用膏方还可以用来做什么亚健康人群的调理、
1: 哦、
0: 然后女性的美容养颜，然后再就是比如说刚才咱说的失眠病人，我实在是没办法又要保证那个他们的工作不被耽误，还要保证这个病人能有到一定疗效，所以我会给他们熬个膏方来调理这个睡眠，这样他就不用天天跑医院嘛。
1: 嗯嗯，
0: 所以其实在膏方现在应用的方面是就是非常全面的。
1: 嗯，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3: 欢迎朋友们关注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钟华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苦恼的失眠问题。刚刚您也说到了，其实膏方啊，在过去我们觉得它就是一个滋补的，或者说是针对一些老年人啊一些人群，但现在看样子普通人群也可以用。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膏方到这儿到我们北方来也已经是有将近20年了，可能很多这一些家庭也用过。
0: 嗯，
3: 但是对于这个膏方的鉴别，哎，可能在那个市面上各种膏方啊，
0: 嗯，
3: 特参差不齐，我们怎么鉴别这个膏方，哎，就说是去品鉴
0: 的
3: 时候比较好，对，品鉴比较好啊。
0: 我们熬膏最后老师鉴别我们熬的这个膏到底质量如何的时候有几个点。一个是你看这个膏它晶莹剔透，然后呢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你叫挂旗，
3: 就
0: 是我那个铲子啊，在熬的过程中啊，熬完了以后把铲子挑起来以后
3: 啊，
0: 它是一个像一个小旗一样挂在铲子上，就是我们往下流的时候，像一个小旗挂在那个铲子下边，就是它就是鉴别它的稠稀度的。
3: 嗯，
0: 如果太稀的话它不就滴答滴答像水珠
3: 滴滴答答的、
0: 哎、
3: 对,
0: 对，
3: 这说明你的药材可能就不纯
0: 啊。如果太稠了呢，它又像就是像我们搅那芝麻糊一样那种比较稠的那种状态，
3: 口感就不太好。
0: 哎，对
3: 啊，
0: 所以它真正的它是要拿起来要挂旗的。
3: 哦，
0: 就像一个小旗一样，这就叫挂旗。
3: 嗯，是这个其实辨别膏方、这个、
0: 好坏的一个关键点吧。
3: 嗯，
0: 这是当然，这是我们老师对我们评判自己熬的膏好坏的一个几个标准吧。
3: 嗯，是。那说到这个膏方啊，确实对现在我们来说啊太便捷太好用了。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可能我们这边有很多朋友来咨询说，哎呀，我这个有失眠，但是大夫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材，这一大堆的药材无论是自己熬哎不方便，
0: 对，
3: 因为放到医院里熬，可能我觉得熬出来以后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感觉是味道都淡了啊，
0: 它就是带尖的药多少有点稀，
3: 有点会稀是吧。
0: 哎，对，实际上就是这个药啊，膏方我为什么会想到给他们就是给这些失眠病人做膏方呢，最关键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膏方你看它都是用一些胶类，就是各种的、
3: 哦、
0: 要么就是我们根据病人的病情啊会选一些硅板胶或阿胶啊或者是鹿角胶这几种胶品，这种胶质是比较滋补的嘛。
3: 嗯，
0: 但是呢为什么它是一滋补的，那我刚才说了嘛，我们这个失眠一个比较 比较根本的原因就是阴和阳的一个关系问题。
3: 嗯，
0: 阳能入得了阴，我们就睡着了；阳在外边扶着，潜不下去，我就睡不着。
3: 嗯，
0: 那我们用一些膏方，它本身就用一些滋补的药，是不是就把我们的这个阴补足了？
3: 嗯，
0: 阴补足了，然后你这阳自然而然就潜住了。
3: 嗯，
0: 所以它这个用膏方来调失眠，其实就是相对来说，比用我们这个汤药可能效果就会比调其他病更好一些。
3: 好一些是吧？
0: 啊，对呀、
3: 啊，
0: 啊，
3: 是。
0: 这个膏方主要是还是方便，再说它也符合了我们阴阳的一个大的一个。在体内的一个运转的一个规律。
3: 嗯，而且这个口味还不错。那喝我膏方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膏方啊，它这个口感、啊、它是比中药好喝多了。中药喝多了以后觉得不仅这个胃苦，甚至是这个就口味苦，甚至觉得这个胃寒，一见到中喝太久了这个胃都受不了。但是膏方可能喝起来这个口感就好一些。那很多人就想问了，里面是不是加了一些像是蜂蜜之类的，是不是很多像是血糖比较高的人就不适宜呢？
0: 那就看，因为在我们那边吧，我们是阴人、
3: 嗯、
0: 一人一方，就是到我门诊上的方、
3: 嗯、
0: 那个膏方呢是一人一方的。
3: 嗯，
0: 就是我会根据他的病史、
3: 哦、
0: 然后他如果就有血糖高的这些情况的话，我们那个方子就会用代糖。
3: 代糖
0: 就是比如说木糖醇啊这一类的加进去给他、
3: 哦、
0: 或者是就是给他熬纯膏方
3: 、
0: 哎、对，就不加那个左味剂了。
3: 嗯嗯，
0: 如果是没有这方面就是困扰的，就是其他的一些人，我们可能就是根据他的一些情况，嗯，比如说会用一些冰糖、饴糖或者蜂蜜，这些都是我们的佐料、
3: 哦、
0: 就是我们会根据他的病情选择不同的添加剂来加入进去。
3: 嗯，是。那前面我们介绍到了膏方这么多好处啊，那我们再继续回来说到这个失眠，现在也有专门的失眠的膏方是吗？
0: 哎，对
3: 啊，
0: 我们失眠其实熬膏我也比较常用的，也就是用一些常用的一些中药，就是比如说酸枣仁，这是最常见的。
3: 嗯，
0: 然后呢还有桑葚呀，然后百合呀，
3: 嗯，
0: 然后枸杞呀，茯苓啊，陈皮，这些都是可以用来熬制膏方加进去的。
3: 这几味听起来就觉得口味不错。
0: 我为什么选这些呢？其实因为这个调失眠不是个一日之功，
3: 嗯、
0: 大家调失眠呀，也心里为什么有些人会失眠？大家心里也不要有一种非常急躁的心态，因为这在我临床中也非常常见。就有些人说，大夫啊，我这一周药吃下去没有任何效果，就会有这种反馈。我说你知道吗，你这个失眠呀，如果是已经失眠了一两年或者是更长时间的话，欺负中药不可能给你起到任何效果的。为什么？因为我刚才不说了吗，
3: 嗯
0: 嗯、比如说我们心脾气血心脾两虚型的，
3: 嗯，
0: 或者是心肾不交型的，或者是就是还有
3: 心肾
0: 痰热扰
3: 痰
0: 火扰心型的、
3: 啊、
0: 你说这些都是一些你的体质的问题。
3: 嗯，
0: 我们的体质就已经因为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生活方式各方面让我们已经形成一个这种的一个体质状态。如果我能用欺负药就把你体质给改了，那是不可能的。
3: 嗯， 嗯，
0: 所以好多时候我们这个睡眠是你自己就要放平心态，因为好多失眠的人呢、啊、他本身伴随着有点焦虑。
3: 对，
0: 就是非常常见，
3: 失眠久了就会这个精神还是神经就觉得
0: 越失眠的人越心急，越心急还要求你疗效越好。
3: 嗯，
0: 就是我就要一周就见效。
3: 您在门诊上经常碰到了、
0: 哎、所以我这种情况下我就得心理疏导会更重要一些，我得先把他这种急躁的心态给安抚下去。为什么要把急躁的心态给安抚下去呢、
3: 嗯、
0: 因为我刚才说了，不是说呢心火，如果肝火心火扰动的话，扰动心神，我心神不宁，我肯定睡不好觉。
3: 嗯，
0: 所以他越急躁他这个就睡觉睡不好。所以你首先要把他这个，我说你这个失眠呢，你只要耐住心不要急躁的话，然后调理一段时间它是可以起到效果的。但是绝对不是，还有一些人呢本身吃安眠药已经吃了十来年了， 然后呢，他吃上你的中药以后，接着把安眠药停掉。大夫，我昨天晚上没睡着，

0: 我说你都吃了十来年的安眠药，你突然停掉这个安眠药，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效果也不会很明显。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应该在你我继续吃着安眠药，然后呢中药也吃着，然后你逐渐逐渐会发现你的睡眠质量比吃着安眠药的质量更好一些，然后呢第二天我的精神状态更好，然后呢你慢慢的开始减我们的安眠药，把安眠药的减，原来吃一片，我现在变成吃半片，然后呢再慢慢的减成四分之一片。我之前还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实际上是效果还挺好的，然后呢他吃吃吃，最后他吃安眠药已经减到八分之一片了。我说你那你就相当于吃个渣渣呀，但是他
1: 不敢，
0: 他就不敢去这
1: 啊，
0: 不敢去这个八分之一的渣渣，他就吃着中药，然后吃了那个渣渣，睡得很好，就是生活质量非常好。但是我说你上尝试着把这个渣渣停掉吧，他就不敢停。
1: 是他可能也是有一种心理上的一个作用，是吗？
0: 哎，对，
1: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膏方，我们的膏方里面大部分是有这个像是酸枣仁啊，包括百合呀、陈皮等等这些一些药材，但是基本上这个有酸枣仁，其实是不是就说明针对所有类型的这种失眠患者，它都是适用的呢？
0: 其实吧，也不是对所有人类型都适用，比如说对于那种痰火扰心型的，它就肯定不适用。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了，你治失眠的时候也是要分型的。就是大部分酸枣仁对于一些，它酸枣仁能够养肝血、养心血。然后呢，大部分什么心脾两虚型啊，然后心肾不交型啊这些的，或者肝火旺盛型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
1: 大部分是可以的
0: 。但是没有万能药，它总会有一小部分还是不适合的。但是我可以在这个情况下配一些。比如说痰火扰心的，我再给他用黄连温胆汤给他化痰湿，这样子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啊。
1: 是，那像是，
0: 但是我会在治失眠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类型，我都会有一个我的打底方，完了以后再配上酸枣仁。我会这样子来配酸枣仁，基本上会，除非就是贵点儿，要是不是贵价格的原因的话，我基本上都会配。
1: 是，那我们也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酸枣仁您刚才也说价格贵点了，那如果我们长期用的话，总觉得好像是价格高点有点承受不住，那可以用其他的别的来平替吗？有没有这种平替呢？
0: 这个酸枣仁还是有酸枣仁自己的一些特点的就是它是要用别的药来平替，也基本上不能完全达到这个酸枣仁的这个功效的。所以贵还是有一定的贵的道理吧。
1: 有道理的，是。而且这个酸枣仁在用的时候，刚才在前面说到了，可能生活中有朋友有没有像我一样泡水喝啊？真的，我觉得把酸枣仁给用瞎了，是吗？
0: 有点浪费药材，
1: 是
0: 吧？
1: 最好的方法就把它熬成膏方，是吗？完全是
0: 融合到里面，就是或者就是熬成膏方，或者是煎药、煎汤药嘛，在里边。就是你泡水喝，你泡不透
1: 啊。
0: 就比如说我们熬成中药，我们熬上那么半个小时，我们是总比你泡水喝熬得透一些。然后熬膏方呢，我不是说了，我都熬了两天了。当然白天上班有些时候还就是有一些他这个熬膏方这个过程整个时间是比较漫长的，你收膏浓缩，所以它还是熬得比较透一些，
1: 可以让它的作用都发挥出来了。
0: 对，
1: 是，
0: 至少不浪费药材。
1: 那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是这个有炒酸枣仁是吗？这个炒的和这个
0: 生的
1: 又有什么区别吗？
0: 在我们中医上吧，这个炒酸枣仁和生酸枣仁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在我临床开方的时候呢，这个生酸枣仁我一般的是用来降心肝之火的，像降胆火的。然后呢，炒酸枣仁一般的就是用补益肝肾补益肝胆啊，然后镇静安神啊，就是安神定惊啊这样的一个功效。是还多少有一些些微的差别。一般的哈，我们在至少 现在在我手里开出的这些药或者是膏方哈，
1: 嗯，
0: 基本上我们先摒弃了一些中医传统上大家都认为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伤肝伤肾。
1: 哦，
0: 其实我们中药伤肝伤肾的一些药啊，它是固定的，已经研究的比较透透的，就是说哪些药容易伤肝，哪些药对肾不好，这些药实际上在我们这儿已经全部摒除了。
1: 嗯，
0: 我们宁肯让你的疗效差欠一些，也不会让它有对身体有损害。
1: 嗯，
0: 但是好多实际上，就是这些伤肝伤肾的药其实疗效挺好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首先就是说，再说咱刚才说的那些熬，比如说我们给失眠病人熬一个治失眠的酸枣仁膏吧。
1: 嗯，
0: 我们选的一些药，桑葚呀、龙眼肉啊、茯神呀、啊，你就听一听这些方子吧，
1: 挺好吃。
0: 还有那个枸杞子啊什么的、嗯，一听就是我们你再仔细一搜这些药物，它基本上是在国家发布的一些药食同源目录里边的。
1: 嗯，
0: 就说不影响，就是我可以既不用经过大夫处方就可以用的一些药物，
1: 嗯，既有药用价值，也可以当做普通的这种
0: 食物，药食同源嘛，
1: 啊，药食同源
0: 是很安全的。
1: 嗯，
0: 所以这种你比如说你长期吃，其实对你担心的对身体有没有损害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就听一些这些方子的成分，它可能本身也有美容养颜啊，然后缓解疲劳啊，这些一些附带的功效。就是说我在门诊上一个人来找我调例假的时候，或者来调其他病的时候，过上两天他告诉我，大夫，我同事都说我脸色可好看了，就是很有光泽，面色红润。我说是啊，中药就有这个功效。其实你吃中药吃一段时间，你身上的气血比较调和了，经络不那么淤堵了，实际上有其内必行诸外。
1: 嗯，
0: 所以我们身体内部的什么情况就表现在我们面部，在我们的脸上就会反映出你内心的，就是身体内在的一些状态。如果你脸上不长斑，脸色有光泽，面色红润，这些情况那就说明你身上的气血是很比较流通的，没有瘀滞。
1: 嗯，是，所以说虽然失眠是一种慢性病，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啊，应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那很多朋友们就会担心，我这个长期使用这些像是膏方类的这种药材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哎，在这里钟主任刚刚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到了，其实这种膏方呢，失眠的膏方可以说是不仅对我们的身体有这种滋补，而且还有这个美容养颜的这个效果。
0: 对，你想想失眠的患者，就是你看他经常会面色比较暗，暗淡无光，
1: 对，
0: 然后比较没有光泽，枯槁的那种一种表现，面色，是不
1: 是？
0: 好多失眠的人其实都有这种表现。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他真能坚持吃上一两个月的膏方，他那个面色肯定会有变化的。
1: 那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么多，其实针对我们这个失眠的调理，除了膏方之外，中医方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可以来辅助睡眠吗？
0: 啊，这个就是牵扯着有好多的，比如说穴位按摩呀，中医的调息呀，调我们的呼吸呀，然后还有一些的，比如说就是冥想。这里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冥想，就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放松身心。下面我就详细给大家聊一聊这些我们中医如何来用一些，就是你不通过吃药，如何通过一些手法啊来调。
1: 太好了。
0: 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睡前的时候实际上可以就是摇动一下我们的脚踝。
1: 摇脚
0: 脚就是你躺在床上，平躺在床上的时候，
1: 把我们的脚丫子
0: 你就转圈，
1: 360度的这么转圈。
0: 为什么会转圈会帮助我们改善睡眠呢？
1: 哦，为什么呀？
0: 就是我们这个脚足部啊，是我们肾经循行的有好多穴位。
1: 哦，
0: 你在我们这个摇脚的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是疏通了一些，我就是按摩了一些我们的一些肾经的一些穴位，是改善了我们这个经络的一些疏通流通。 所以它会改善我们的睡眠、
1: 嗯、
0: 你摇着摇着可能就想睡了，
1: 然后、哦、摇着摇着你数羊管用摇着摇着可能就困了啊。
0: 对，
1: 是，那挺简单的，在床上坐起来也简单
0: 啊。对啊、哦、不用，就躺着就行了呀。
1: 啊，躺着就可以。是，那这是睡前助眠的一个方法，摇脚。那除此之外呢？
0: 还有一办法就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啊，你可以平躺在床上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用我们的手掌啊覆盖住我们的肚脐。
1: 嗯，
0: 实际上为什么说是肚脐呢？我们有一句话，气沉丹田。
1: 嗯
0: 啊，丹田其实在我们中医上有两个位置，一个是肚脐，有的说是我们的肚脐是我们的丹田，还有说是我们的脐下三寸的位置是丹田的位置。
1: 嗯，
0: 这个都不妨碍我们，就是你把手放在我们这个肚脐这个位置，就是让我们的整个这个心神啊就会聚焦在我们丹田的这个情况，然后你再自己慢慢深呼吸啊，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深吸一口气，气到了我们这个丹田的位置，然后慢慢的再呼出来，这样子你就也会慢慢就会入睡的。
1: 哦，这种方式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也非常简单。
0: 嗯、对啊、
1: 哦、是、
0: 嗯、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吗？
0: 还有一些穴位按摩。
1: 嗯，
0: 比如说最常用的一个穴位就是涌泉穴。
1: 涌泉穴啊，
0: 啊，涌泉穴这是一个肾经的起始穴位。
1: 嗯，
0: 它在具体位置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的脚掌的前三分之一处。我拿手做比划，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脚掌的前三分之一的这个位置。
1: 嗯、
0: 我们弯勾脚的时候有一个凹陷，前脚掌那儿有个凹陷，那个位置、
1: 哦、
0: 那就是涌泉穴
1: 啊、
0: 哦、因为它是肾经上的一个起始穴位嘛。
1: 嗯，
0: 我们中医刚才说了不是吗、
1: 嗯、
0: 我们睡眠不好首先是我们的阳入阴的问题。
1: 嗯，
0: 如果阳能潜到阴里边肾水里边的话，我们就能睡着。所以你每天睡前的时候用我们的手指按揉我们这个涌泉穴，按揉上3到5分钟、
1: 嗯、
0: 都会帮助我们肾水滋生肾水啊。
1: 嗯，
0: 肾水足了以后我心火自然就潜降下去了。
1: 嗯
0: 嗯，还有穴位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百会穴。百会穴是在我们的
1: 脑袋
0: 头顶。
1: 头顶啊、
0: 嗯、就是我们的两个耳尖这么上去连线的中点的位置，这就是百会穴。我们在睡觉前没事，你躺在床上也可以用我们的手指按揉我们的百会穴。你按揉一段时间，你是不是会觉着我的脑子就是一个放空的状态，就是非常它有一个安神定志的一个功效。
1: 嗯
0: 嗯，
1: 是，两个穴位还是很容易找到的。
0: 对，
1: 嗯，是，这是穴位上的按摩，也是可以给我们起到一个助眠的一个作用。
0: 嗯，其实还有一些穴位、
1: 哦、
0: 比如说安眠穴。
1: 安眠穴这是第一次听说呀，还有安眠穴、
0: 哎、这是一个比较经脉奇穴嘛、
1: 嗯、
0: 它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耳垂后边。
1: 耳垂后边
0: 这个穴位叫翳风穴、
1: 嗯、
0: 然后呢在我们后边就是我们的这个后发际线这个位置有一个胸锁乳突肌，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处。
1: 嗯，
0: 我们这叫风池穴。这个风池穴和我们的翳风穴的连线的终点位置就是安眠穴。
1: 安眠穴 啊，
0: 啊，这个安眠穴大家用这个手晚上睡觉前没事的时候就按揉按揉、
1: 嗯、揉揉我们那个耳朵根后面。
0: 哎，对、
1: 啊、如果不好找的话可以大面积的揉一揉。
0: 对，大就耳垂和我们的后发际线，你
1: 发际线中间，
0: 后发际线那个平行那个地方，
1: 嗯，
0: 是不是有一个凹陷呀、啊？这个凹陷连线的终点就是这个安眠穴。
1: 哦，
0: 其实这些穴位我们在睡觉前是可以成一套系统的去按摩的。
1: 嗯，
0: 还有大家可以睡觉前，我们比如说这个手，小手的这个位置，这儿有个凹陷。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神门穴。
1: 神门，
0: 听这个名字、哦、神门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入睡安神啊、
1: 哦、
0: 是吧。还有内关穴。内关穴具体在什么位置呢？就是这个腕横纹上两横指这个位置的这个有个筋、
1: 嗯、
0: 两个筋中间这个凹陷的这个地方就是内关穴。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可以按一下这个内关穴，然后 还有一个穴位是太溪。
1: 太溪穴啊，
0: 你听这个名字，太溪是不是像溪水一样？
1: 跟水有关系。
0: 对，跟水有关系
1: 啊，
0: 所以它也是我们可以滋肾水的一个穴位。
1: 哦，
0: 跟涌泉穴，涌泉是不是涌泉
1: 啊？
0: 对吧？中医这个经络的命名啊，
1: 很有讲究，
0: 很有讲究
1: 的。
0: 对，
1: 嗯、
0: 它这个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就跟涌泉穴的作用是类似的，都可以滋肾水、潜心阳。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心阳潜下去，我们就可以帮助睡眠了。
1: 嗯，
0: 所以你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按一按涌泉。
1: 嗯，
0: 哦，刚才没说这个太溪在什么位置
1: 啊？
0: 太溪就是在我们脚踝内侧，足跟儿。就是脚踝内侧那有一个跟腱嘛，
1: 嗯，
0: 和内踝中间有个凹陷，
1: 哦，
0: 就那个位置就是内就是太溪穴，
1: 很好找的，内踝与跟腱之间那个凹陷、
0: 凹陷处、
1: 啊。
0: 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按揉一下这个涌泉穴、
1: 嗯，
0: 顺着再上来按揉按揉这个太溪，
1: 嗯，
0: 然后呢再揉一揉头顶的百会穴，
1: 嗯，
0: 然后再下来按揉一下我们。这个翳风和这个风池穴中点这个位置叫安眠、
1: 嗯、
0: 就是安眠穴，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手上的神门和内关，
1: 嗯，这一圈下来可能也就困了。
0: 对，
1: 是。那除了您刚才说到这个穴位按摩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助眠方法，
0: 比如说
1: 是吗？
0: 我觉得好多人可能都知道的这种助眠方法，比如说晚上睡觉前喝一杯牛奶。
1: 哦，喝
0: 牛奶，
1: 温牛奶。
0: 对、
1: 啊，
0: 这个牛奶呢，它实际上是含有色氨酸的。
1: 哦，
0: 这个色氨酸在体内啊，是可以转化成一些这个褪黑素。
1: 褪黑素，褪黑素我知道。
0: 啊，
1: 你说睡不着的时候会吃一粒嘛？
0: 啊，吃睡不着吃一粒褪黑素，那你可以通过食物让它自己转化出来呀。
1: 自己转化过来。
0: 对、
1: 啊，
0: 实际上我们好多蛋白质。你摄入的蛋白质在身体里它是自己产生一些我们维持我们身体正常需求的一些物质的。
1: 嗯，是。那这是刚才说也是一个食疗的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您在前面也说到，就是一个
0: 静
1: 心冥想是吗？
0: 对
1: 啊，
0: 就是这个，就是静心冥想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我们是可以配着我们的呼吸调息同时进行的。
1: 那教教我们吧。
0: 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前呢放个轻音乐，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躺在床上，就是脑子放空，就是不想任何事情，然后深吸气，
1: 嗯，
0: 就是你深吸气吸到我们丹田这个位置，然后再缓缓的呼吸，实际上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我们中医讲究的一个小周天了。
1: 哦，
0: 啊，这是实际上这是锻炼身体养生的很好的一个办法。
1: 嗯，
0: 每天睡觉前，
1: 嗯，
0: 这样子深吸气深呼吸，然后呢这边听着音乐放空脑子，你浑身放松，大约维持十几分钟，
1: 嗯，
0: 或者是直到你入睡。
1: 嗯，就是保持的平静，
0: 嗯，
1: 感受自己的这个呼吸的状态。慢慢的，
0: 其实你的脑子里也不用去特意去感受我这个呼吸状态，
1: 哦，
0: 你就是深呼吸，就是当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身体的一种
1: 身体的运转是吧？
0: 哎，对，
1: 在调节，
0: 嗯，
1: 我们不要太刻意去我们的每一个步骤是吗？
0: 对，因为你刻意的话，你脑子可能还会琢磨事儿，琢磨。
1: 是
0: 你放空了以后，你脑子是什么也不想的，就是正常的，就是吸气呼气，
1: 嗯，
0: 这样子。
1: 是。那在生活中啊，我们也是最主要是首先我们要刚刚您介绍我们的几个方法，我们都可以在如果出现失眠这种情况运用起来。那同样我们也避免焦虑，而且睡前不要吃太多，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避免使用一些电子产品了。
0: 哎，对，
1: 嗯，是。好，也非常感谢钟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个失眠的讲解，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也祝大家都有一个好的睡眠。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 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3: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4: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5: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6: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7: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尤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0: 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1: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0: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0: 好了，欢迎大家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一一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刘书记，欢迎您。
1: 主任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尚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游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王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啊来共同做客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啊。我们今天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哈。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刘勋书记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他所派驻的苏门楼村的概况。刘书记。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咱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做客。我所派驻的苏门楼村在单县东南部，位于518省道两侧，由八个自然村经过新村改造合并组成，全村共有860户，3078人，耕地面积3445亩，党员60人，村两委成员7人，村内产业发展较为单一，主要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主要作物为小麦、玉米。村内青壮年普遍外出务工，村集体收入相对薄弱，缺乏支柱产业支撑。
0: 好的，非常感谢刘书记的介绍哈。因为今天呢，咱们来的第一书记啊，都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所派驻的第一书记，他们都派驻到了单县的杨楼镇啊。三位第一书记在不同的这个村子里面啊，进行派驻工作。那么刚才呢，我们介绍的是咱们刘勋书记哈，第一位第一书记刘勋书记介绍的，说他派驻的这个是苏门楼村哈。那么第二位呢，我们来有请的是尚新华书记，他所派驻的呢，也是在杨楼镇，名字呢叫朱麻子村。尚书记来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咱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做客啊。朱麻子村呢，距离杨楼镇政府驻地以北约2公里。相传呢，春秋时期诸侯军队过境驻扎于此，采摘麻子煮食而吃，得名煮麻子，后一名为朱麻子。村辖一个自然村，共有744户，2479人，耕地面积2809亩。现在呢，有党员60人，村两委成员是7人，是2022年的市级文明村，县级头堰村。村内无经济支柱产业。青壮年的村民多外出务工，年龄较大的村民呢，主要以种植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为主，村集体的收入相对较为薄弱，基础设施建设呢相对滞后，乡村振兴提升的空间和发展潜力较大。
0: 那看来我这个读音没有错哈，这个名字应该是朱麻子村啊，这个如果换成现在这个姓的话，应该是朱麻子，也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2: 对，
0: 看来我这个反应还没有发错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有请王海强书记来介绍一下他所派驻的游庄村的概况。王书记。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那个单县杨楼游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我在的游庄村位于杨楼镇政府3公里处，由3个自然村组成，人口有2086人，596户，耕地面积是3029亩，现在有党员72人，村委成员7人。村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比较完善，群众的收入主要是来源于这个传统农业种植，还有外出打工。村内有少数的水果、玉米和葡萄种植户。游庄村啊，现在有一个游庄农村产业园，在村的东头，依靠着龙阳路建设了一个高效能大棚，总共是126多，主要是种植这个反季节蔬菜。这样的话，这个大产之后啊，可以带动周边地区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为那个村民振兴啊，开辟这个新的路子。
0: 哟，126座高效智能蔬菜大棚，这个规模已经非常大了哈，王书记。
3: 是的。
0: 现在投入使用了吗？
3: 投入使用了。
0: 投入使用了哈，是使用的第几年？第二年、第一年？
3: 有个5、6年了吧。
0: 5、6年了啊。
3: 是的。
0: 那这个规模 非常非常的壮观哈，这个126座，如果坐火车路过的话，应该看出来是一大片了哈。这个效益应该也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嘛，我们对这个蔬菜啊产品的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呢，高效智能嘛，肯定是一年四季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是吗？我说
3: 是的。
0: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啊可以说都来为大家介绍了一下他们派驻村的一个概况，而且呢我们也能从他们的介绍了解到啊，可以说三个村的产业呢都是基本上以这个传统的大田种植业为主哈。我们刚才最后这个王书记介绍到了他们村里啊建到了这个高效智能蔬菜大棚，有126座，规模非常非常大，而且呢五六年间呢可以说也创造了非常好的效益了。那么其实啊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帮扶工作以及产业的相关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勋书记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帮扶产业项目的相关情况。刘书记
1: 好。派驻以来啊，我们这个应急厅的第一书记啊，在帮扶产业项目方面，按照省委组织部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要求，突破了村域界限，整合了整个片区5名省派第一书记资金，先后建成了4200平方米的粮食加工车间和3000平方米的机械加工车间，不仅盘活了杨楼镇啊种植传统，还有我们这苏门楼村的制造资源，更促进了村民啊就近就业增收。粮食车间建成后啊，又成功对接引进了山东晴雅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由其啊投资700余万元，配备了80余套设备，打造了集储备、加工、包装、质检于一体的全流程生产基地。可以说啊，通过帮扶资金的撬动，延伸了产业链，提升了附加值，实现了农产品啊从初级产品向高端制造的华丽转身。机械加工车间建成后啊，就用于山东驰秦机械有限公司增加生产设备的配套厂房，既帮助了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也增加了周边村民的就业机会。建成的粮食加工机械加工车间，除了给每个村集体增加6万元村集体收入以外，还有效扩宽了村民就近就业渠道，带动了周围100余人就业。同时呢，我们还根据企业的特性，联合推出了季节性、灵活性务工机会，形成了产业带动就业、就业促进增收的良性循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
0: 嗯，真抓实干惠民生哈，可以说不只是从我们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拓宽我们就近的这个一些路面呀、修缮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业这一块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对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刚才所做的介绍，如果说您觉得光听还不过瘾，那么我们可以来进行收看。收看的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另外一种方式呢是我们在节目前呢已经发布了咱们三位第一书记的短视频，欢迎大家关注哈这个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哈山东乡村广播，当然关注这个公众号也可以的，进去之后点击视频号啊，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啊这个做了一个封面哈，大家这个站到了一起做了一个封面，里面就有我们三位第一书记他们所派驻村的一些视频方面的动态的资料，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咱们第一书记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相关情况。好了，刚才呢我们非常感谢刘勋书记为我们大家介绍了他所介绍了这个帮扶产业项目哈，让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杨楼镇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4: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在我们杨楼镇开展的相关工作。省应急厅第一书记啊来到杨楼以后，对我们镇的产业非常关注，依托省派第一书记衔接资金，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在镇党委政府的科学统筹下，2024年联合5位省派第一书记投资了约500万资金，建设了占地4200平方米联动钢结构厂房一座以及配套设施，出租用于农产品加工。2025年投入省派第一书记帮扶资金350万元，大力推进配套机械加工车间， 目前这个2024年粮食加工车间已经投入使用，2025年机械加工车间即将竣工验收。这些产业项目对我们整个乡内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都有了极大的帮助推动作用。除此之外呢，第一书记还积极争取各方面的资源支持，建设高标准农田10000亩，夯实了农业生产根基，争取省级资金403万元，修复提升了龙阳路15公里，改善了区域交通条件，利用帮扶资金建设粮食晾晒场1处，硬化村庄与耕地间的田耕路2400平方米。这些条件完善打通了农产品从地头到市场的最后一米，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产业发展能力。
0: 嗯，可以说真正的能够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发展啊，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助力。其实提到产业呢，我不知道咱们大家伙对杨楼镇了不了解哈，单县的杨楼镇，这个高镇长啊，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在今年的7月15号，高镇长就做客过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当时是和曹金亮书记来，
4: 对，是的，是的，
0: 啊，介绍了这个曹书记的这个帮扶产业项目。其实啊，咱们杨楼镇啊，这个是一个产业非常丰富的一个乡镇，而且呢，这里有很多值得大家关注和投资的好项目。那么有哪些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高镇长啊，代表咱们杨楼镇为大家介绍一下乡镇的特色产业，好不好？
4: 好的，主持人。这个杨楼镇位于这个单县东南部，系鲁豫皖三省结合部，东临单县柴塘镇，南临河南榆城县张集镇，西临单县黄岗镇，北临单县龙王庙镇，辖区面积84平方公里，辖25个行政村，88个自然村，共1.2万户，5.7万人，耕地面积约8万余亩，曾先后获得国家级生态文明乡镇、省级文明乡镇、省级耕地保护基地乡镇等荣誉称号。近年来，我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积极谋划，认真实施，全面打造美丽宜居、富裕新杨楼。在特色产业方面，除了刚才我们第一书记介绍的粮食深加工以外，近年来我镇还重点培育了这个油庄大棚蔬菜，土疙瘩村油用牡丹、大江庄村青山羊养殖等特色产业，通过示范带动、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全面打造富民强镇的好产业、乡村振兴的新路子。一次投入了财政资金3000余万元，在杨楼镇油庄村建设400余亩现代农业产业1处，建有高效智能大棚126座，以种植鲜红五泡椒、西葫芦、茄子、鸡枞菌、芦荟、圣女果等反季节蔬菜为主，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持续改善环境。二是在土疙瘩村建设4000余亩牡丹产业园1处，硬化道路2000余米，建设牡丹油深加工生产线1条，年产值达于600余万元，极大带动了杨楼镇牡丹产业的发展。三是投资600余万元，在大江庄村建设了4500平方米的以青山羊养殖场1处，年出栏量可达4500余头，并以此为龙头发展青山羊养殖产业，建设集青山羊养殖、屠宰、分割以及冷链物流一体化项目产业链。
0: 真好哈，你看咱这个项目特别特别的丰富，特别特别的多元化。刚才我总结了一下哈，你像是这个现代化的产业有这个大棚蔬菜，我们这个科技化的产业呢有这个油用牡丹，那么特色化的产业呢就要数咱们当地鼎鼎有名的青山羊养殖啊，这三样呢其实能代表咱们杨楼镇的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特点。
4: 对，是的，主持人，
0: 一个格局。而且呢，刚才除了这三大领头产业之外，又有很多小的啊，也不能说小吧，可能比起来是不是没有他们的规模 这么大啊，就是我们的反季节蔬菜啊，像这个我没有听过的鲜红五泡椒，这是做辣椒咸菜的吗？
4: 对，大概是。
0: 还有像西葫芦啊、茄子啊、鸡冻菌、芦荟、圣女果等等的啊，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啊，都是我们当地的，可以说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定的这个反季节蔬菜的支柱性的一个产业了。那么这么好的一个产业，这么好的一个杨楼镇啊，期待大家到杨楼去走一走、看一看，去投资兴业。那么我们第一书记啊所派驻的这个杨楼镇啊，刚才大家呢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接下来呢，我们因为今天第一书记来了三位啊，比较多，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哈。首先呢，还是有请刘勋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他派驻的是杨楼镇的苏门楼村，来，刘书记。
1: 好的，主持人。我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来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一是呢，解决群众急难筹盘问题。到村以后啊，通过日常的走访调研，村民啊纷纷反映啊，当初新村改造的时候，还有部分遗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像是只有部分南北路有路灯，东西主干道、村口、环村路等都没有，村民夜间出行不方便。部分住房孤悬在外，没有道路跟村里相通。针对这些问题啊，相继安装了路灯196盏，照亮了村民回家路，先后硬化道路2400平方米，方便了群众出行。二是提升农业生产根基，经过多方协调啊，争取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对全村3400多亩土地进行了升级改造。像是新建了水井52口，有效缓解了灌溉难等问题，从多方面提升了产业发展的潜力。三是积极协调各方资源支持，先后争取省级资金403万，修复提升龙阳路15公里，改善了区域交通条件，争取了平安保险公司、乡风文明爱心捐赠5万元，对党群活动中心进行了修缮改造，让它真正成为了党员群众的充电站和议事厅。
0: 其实一提到这个基础设施哈，这也是咱们第一书记来到村里之后可以说映入眼帘的第一眼，也是咱们能够产生驻村感想的，可以说第一个那个有产生那种感觉的地方。我想问一下刘勋书记，当时刚来咱们苏门楼村的时候，您一进村什么感觉？
1: 说实话，这个主持人，我那个村啊，刚才介绍过，在那个518省道两侧。然后呢，它基本上属于是杨楼镇的这个头一站。任何这个县里啊、市里啊，如果是来杨楼镇啊，都要经过我那个村，
0: 就是一个门脸。
1: 门脸，对。所以说门脸呢，结果我来了之后呢，说实话，它因为新村改造时间比较早了，它这个党群活动中心啊，就相对有点老了，有点，哎呀，就是有点美中不足吧。所以呢，这两年啊，我也是多方面争取吧，想着是首先把他的门脸啊，主任说的，给他改造一下，给他提升一下，
0: 对，
1: 这是一开始就在心里谋下的这个
0: 种子
1: 干的这个工作。
0: 这也是咱们这个可以说第一印象了。
1: 对，是，
0: 因为人对第一印象都特别的深。
1: 对呀，
0: 这个所以说呢，咱们第一个要下决心做的就是这个事儿。
1: 是，
0: 现在呢已经办成了。
1: 对
0: 啊，
1: 已经完成了，
0: 老百姓已经受益了。
1: 是，
0: 而且呢，咱们这个门脸可以说已经完完整整的搭建起来了。
1: 对，
0: 也是为咱们当地啊，为杨楼镇啊，咱们可以说是争光添彩的这么一个好项目了哈。
1: 是，
0: 那么我们这次呢也是采访到了咱们的苏门楼村的村民啊，村民都很朴实啊。这次采访的村民呢，他叫徐军啊，他这个可以说啊，话说的不多，但是啊，句句都是感谢咱们第一书记刘勋书记给村里带来的那些可喜变化的。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5: 这个刘书记到我们苏门楼村以后，为我们村硬化了道路，安装了路灯和监控设备，大家出行啊都方便了。

0: 还争取资金翻修改造了活动中心，建设了钢结构厂房，既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还带动村民在附近就业。真心感谢刘书记给我们带来的变化。
1: 哎呀，很朴实的话语，但是呢句句都说到了点儿上，也是咱老百姓的这个心声哈，也能见证了咱们这些年的付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刘勋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2: 好的，主持人。在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一是激活自治，到了村之后啊，通过举办慰问公益岗羊汤宴、五一致敬劳动者、重阳节孝山敬老全羊宴、饺子宴等活动，包括发放慰问品百余件，增强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和集体荣誉感，激发了群众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二是呢，强化德治，发展党员义务红娘一名，大力倡导重情轻礼婚宴观，利用爱心捐赠修缮新时代文明实践礼堂，免费提供给村民婚礼使用，软件硬件结合啊，遏制高价彩礼、人情攀比等陋习。三呢是夯实法治，发挥了我们派出单位优势，常态化的在村里开展防中毒、防溺水、防一氧化碳等普法宣传，发放资料累计300余份。同时呢，还邀请省市县部门进村开展防灾减灾、交通安全等活动，提升村民的安全意识与避险意识，包括针对偷盗垃圾问题，协调企业爱心捐赠了10套监控设备，实现了重点区域全天候监控。围绕的燃气管道改道诉求，依托啊菏泽市的合力共治平台，邀请县执法局上门化解纠纷，以实际举措啊推动村民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自觉。
1: 哎呀，这些活动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咱们村民的日常生活，而且呢也帮助他们在这个比如法律啊、思想意识上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呢，一个个生动的活动也让大家增强了凝聚力，提升了幸福感哈。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活动，我觉得我特别想参与其中。比如说刚才我听了一个词儿，叫慰问公益岗羊汤宴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2: 它是什么情况吧，主持人？就是我到了村里以后啊，村里之前啊，因为就有公益岗，它主要是就类似于环卫，环卫工人，然后呢就是环卫公益岗，然后呢等到了这个村里的人居环境啊，全靠这些公益岗的人的辛苦付出。我当时就说，大家把村里打扫好了，我代表村两委，请大家吃饭，
1: 喝羊汤，
2: 喝羊汤。然后后来呢？人居环境我们果然就是这面貌焕然一新，我也这个兑现了承诺，请大家喝了羊肉汤。
1: 活动非常的有意思，也很有意义啊，最关键的是呢也很暖心。这个刘勋书记啊是一个非常细心细致入微的书记哈。你看这个公益岗环卫工人啊，默默的付出很辛苦。其实咱们农村的这个环卫工人和城市里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2: 对
1: 啊，特别是在这个受关注方面啊，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他们啊，去理解他们，去这个支持他们的工作。
2: 是，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碗羊汤啊，真的是又暖了身子也暖了心里哈。
2: 对，
1: 好的，那么我们上半段节目啊就进行到这里了，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7: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8: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9: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0: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1: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2: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7: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6: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抓紧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刘书记，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尚书记，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油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王书记，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欢迎您。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啊。我们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尚新华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14: 好的，主持人。在提质改造村内基础方面呢，我们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打造建设粮食晾晒场，多年来受降雨的影响，村民的小麦玉米收割后无法及时的晾晒，造成了发霉变质，影响了收入。因此呢，打造一处粮食晾晒场就成了保障村民收入的现实需要。在我们村的村支部办公楼北侧呢，有一处坑塘水体，雨季不仅影响了村容村貌，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依托坑塘治理，也为打造粮食晾晒场提供了基本条件。2025年，我们利用帮扶资金呢30万元，投资建设了1500平方米的粮食晾晒场，可谓一举三得。一方面解决了百姓的晒粮难的问题。2025年恰逢多年不遇的连阴天，村民的玉米收割后呢有序晾晒，确保了颗粒归仓。第二方面呢，解决了坑塘治理问题，消除了问题隐患，美化了村容村貌，提升了村庄形象。 第三方面，依托粮食电商市场，我们举行饺子宴、羊汤宴等活动，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便利，也为群众茶余饭后呢提供了休闲健身的场所。二是修建农村道路，朱麻子村呢共有三条主干道，分别称之为南街、中街和北街，东西横向贯穿，基本解决了群众的出行问题。但是在南街、中街之间缺少南北纵向贯通的道路，村民出行呢只能走土路或者是东西绕行，碰到雨天呢更是泥泞不堪。因此我们村两委商定呢，争取解决这个南街、中街水泥路贯通的问题。对此呢，我们在刘勋处长的帮助下，积极呢对接县交通运输部门，协调争取新建了一条长350米、宽3米的水泥道路，硬化面积1100余平方米，彻底解决了村庄连接的中梗阻问题，打通了村民的连心桥，为村民出行创造了便利条件。
15: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一段采访录音，是朱麻子村的村民，他叫孔祥民啊，他呢也是要为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尚书记啊实心实意办好事儿，村民啊都要感谢他。
17: 我是朱麻子村村民孔祥民，自尚书记驻村以来，我们村真是旧貌换新颜，以前村内道路坑洼难走，村民出行困难，农产品收获后量产困难，尚书记了解情况后为村里修了道路，解决了出行问题，又修了一处1500平方米的晾晒场，解决了群众农产品晾晒的问题。第一书记把村里当成自己的家，实心实意为群众办事，我们村民打心里感谢尚书记。
15: 嗯，那这也是咱们村民说的这个发自内心的感谢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尚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
14: 一方面呢，我们注重文明风尚的培育，组织开展了杨楼镇冬季黄河大集，即一风一俗的小戏小剧展演，全村呢500余人观看演出，积极的推进一风一俗，破除陈规陋习。另一方面呢，我们注重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五一劳动节呢，我们组织开展了五一致敬劳动者的主题活动，为20名工益岗人员呢发放了雨衣、雨靴、水杯、手套等慰问品100余件，推动形成人人珍爱劳动的浓厚氛围。重阳节，我们组织开展了孝善敬老的羊汤宴活动，邀请全村65岁以上300余名老人参加，推动孝善敬老的传统美德在我们村内蔚然成风。同时，我们注重提升人居环境，组织村两委混头工益岗人员常态化的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紧盯村内垃圾堆积、秸秆堆放等重点区域开展清理，同步开展宣讲活动，提升村民的卫生环保意识，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15: 哎，我们的环境好了啊，我们的这个个人意识提升了，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啊，可以说啊，能够焕然一新，非常好的我们的精神文明的活动哈。好了，也非常感谢尚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派驻杨楼镇油庄村的第一书记王海强书记啊，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的相关工作。王书记。
18: 好的，主持人。我在那个改善完善那个村内基础设施方面，主要从村民最关切的地方入手，一是给村里修建了下水管道和路灯，为老百姓节油。村内排水设施问题啊，一直困扰着老百姓。我到村之后啊，组织村两委成员还有村民代表召开大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充分利用了这个帮扶资金，修建了地下排水管道2300多米，帮助村民去除了雨季道路积水这一烦心事。针对村内原有的路灯数量不够或者是年久失修，村民晚上出行不便的问题，安装了路灯200盏，暖了人心，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第二就是开展了这个坑塘治理，打造安全宜居环境。到村后发现村中有一处较大的个坑塘，常年的积水，也没有防护护栏，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个老百姓吧，有的时候也习惯吧，顺手那个倾倒垃圾，也影响了环境。针对这个情况，我积极协同那个村两委，首先进行了防溺水宣传，悬挂了横幅，开展日常检查，先确保不发生事故。然后呢，协调了上级的项目资金，进行了施工，加上了防护护栏，修建了凉亭，也铺设了板砖，为老百姓的日常休闲生活提供了便利。
15: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采访录音哈，是咱们油庄村的村民啊，他叫王昭宪啊，他呢也是为大家来介绍了一下惠民生办实事，咱们村民啊都非常感谢王书记。
19: 哎呀，我们油庄村晚上巷子里一排排的路灯亮了，老百姓出行安全方便了，心里也亮了。这是省委第一书记王怀强给安装的，他还给村里挖了排水道，以前一下雨路面就积水，现在好了，真的为老百姓解决了多年的心理难题，老百姓都很感激他，他为老百姓干了一件好事实事，他还关心百姓生活，走访慰问困难户老党员，经常伸出田间地头帮助百姓解决困难，他发展了一名党员，储备了三名后备力量。
15: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海强书记啊，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
18: 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个三个工作，第一就是注重文明引导，邀请安徽砀山金月城豫剧青年团下乡开展慰问演出，通过惟妙惟肖的表演，潜移默化的加深了村民对孝善敬老、邻里和睦、助人为乐等传统美德的理解、认可和传承，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提升了群众的文化素养，并且结合了开展孝善敬老、羊汤宴，以及包括日常的人居环境整治、垃圾清理、夏天那个秸秆禁烧等工作，使那个乡村精神文明干到了细处，慢慢的也深入到了人心。二是啊，五一劳动节我们组织开展了致敬劳动者主题活动，为20名工艺岗发放雨雨靴、手套等慰问品100余件，建军节走访慰问退伍老兵，春节前也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老党员，发放米面粮油200余份，推动形成了人人尊重劳动、爱护弱者的浓厚文化氛围。第三就是以移风易俗弘扬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和监督委员会，倡导监督喜事新办、葬事同检，推动移风易俗改革，建立健全了一些激励机制，确保移风易俗、婚丧新风的经常化、长效化。
15: 可以说听了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介绍啊，我们对我们第一书记真的是由衷的敬佩哈、啊。这段时间里呢，开展了那么多的工作啊，可以说让我们三个派驻村啊发生了很多很多可喜的变化。他们的工作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是呢都赢得了我们各个村老百姓的一致的拥护和爱戴。非常感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辛勤付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勋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13: 好的，主持人，在抓党建方面，主要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优化队伍结构，派驻以来，先后调配了党支部书记1名，补充村两委成员2名，培养后备干部3名，发展年轻党员1名，形成了老中青梯次搭配的合理格局；二是激发组织活力。除了从严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累计开展党员活动日20余次，召开党员大会7次。除了这以外啊，还同时让组织生活活起来，包括组织党员奔赴红色湖西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慰问参战老兵党员，聆听革命故事，集中观看阅兵式，感受国力雄风。三是呢，打造红色阵地，争取爱心捐赠50000元。对党群活动中心进行修缮升级，配齐桌椅电脑，使其啊真正成为党员群众学习的充电站，商议村务的议事厅。
15: 那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13: 我们啊把这个党建引领啊，首先作用于跨村联建，整个杨林镇省派第一书记啊全部融入了宁新共兴片区，由镇领导牵头，片区内的各级第一书记啊、村党支部成员共同参与，便各自为战为统一指挥，片区啊每月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谋划片区规划，协调资源投放，解决发展难题，可以说是众人拾柴火焰高。通过跨村联建，有效破解了单村发展空间窄、资源散、产业弱的困境。然后啊，我们再进一步的设岗定责，推动党员在乡村工作中亮身份、做表率，将村级事务如政策宣传、民情联络、环境监督等分解到的人责任到岗，在移风易俗宣传、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中啊，党员们率先承办，成为了乡村治理的先锋队， 基层党组织啊回归到了乡村治理的核心位置，战斗力显著提升。同时呢，我们还持续强化纪律作风保障，深入开展了党纪学习教育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集中学习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将严实作风贯彻帮扶全过程，筑牢农村党员干部廉洁底线。
15: 好了，非常感谢刘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省应急厅派驻朱麻子村的第一书记尚新华书记来介绍一下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14: 我们抓好基层党建呢，主要锚定在三个方面。一是严格落实日常组织生活制度，全面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要求，每月定期组织召开主题党日活动，做好各项规定动作。组织召开了支部党员大会八次，支部委员会十二次，讲党课八次，切实呢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二是注重党员理想信念教育，严格按要求开展党纪教育学习，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七一建党节之际呢，我们组织20余名党员赴湖西革命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学习，同步开展支部书记讲廉洁党课等活动，切实增强党员的政治意识、组织意识、廉洁意识。三是着力提升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推动村党支部书记成功中创投雁书记，吸收发展一名年轻党员，培养2名年轻后备干部，调整优化2名村委成员，村党支部战斗力明显提升。
15: 那么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14: 在党建引领凝心聚力这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坚持抓好一加二加 N。 一就是抓好支部书记这个关键，村庄要发展，乡村要治理，村民要致富增收，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的带头示范。因此呢，村党支部书记要有干事创业的动力，要对村庄的发展进行整体的破化。因此呢，我们呢坚持和这个村支部书记呢做好沟通交流。二呢，就是发挥好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坚决落实党内三会一课等各项制度，用制度提升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对于村庄发展，党支部要提意见拿主意，共同出力。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呢，就是有事党员先上。比如说2024年单县突降暴雪，村内的党员第一时间到岗到位，开展巡逻铲雪等工作，消除了风险隐患，保障村庄正常的生活运转。 N 呢，就是带领全体村民共同发展，组织村两委，动员公益岗，带头领学党的理论政策和省市县工作部署，深入田间地头，走进村头巷尾，将党的政策、党的声音传递到基层，在基层一线开花结果，共同凝聚起咱们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
15: 好了，非常感谢尚书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海强书记啊来介绍一下他在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18: 我们抓好基层党建建设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严格落实日常组织生活制度，全面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要求，每月定期组织召开主题党日活动，做好各项规定动作。二是集中学习相关政策精神，提升村两委干部的思想认识，开展党纪教育学习，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每月学习县专班下发的政策汇编和乡村不正之风和典型腐败案例，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敬畏心和廉洁意识。七一建党节之际，组织多名党员赴湖西革命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学习。三是优化村成员结构，发展一名年轻党员，培养3名年轻后备干部，调整优化3名村委成员，鼓励村内积极分子和致富能手建言献策，给党员干部提意见。2年来，村党支部的战斗力明显的提升。
15: 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18: 主要有三个方面，就是一方面就是面对此前村两委班子的存在的一些状况，协助村委从机制体制入手，以具体的工作举措推动村党支部建设迈向高标准发展，发扬党员干部尤其是村支部成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比如就是发放高标准农田有机肥时，要求所有的干部就是都要到岗，不能请假，保证这个肥料有序的发到这个村民手中，最后再发给村干部。村内公益岗生病或者有事的时候需要进行卫生清理的，村干部要及时补位。另一方面，完善党支部的建设，党支部定期学习， 每个党小组也要开展学习教育，建立了党员联户制度，每个党员干部要包括自己所负责的领域的农户，尤其是加强老弱病残等困难户的生活关照，比如在那个冬季防一氧化碳中毒汛期这个玉米抢收的时候啊，都积极帮助老百姓进行抢收，在合作医疗收缴这块也体现了很强的组织性，就是为民服务的效率啊得到了大大的提高。第三就是压实廉洁责任，积极学习了那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这个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进那个履行职责规定，做好党员干部的相互监督，筑牢廉洁防线。
15: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精彩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高志杰镇长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杨楼镇的下一步发展计划。
20: 好的，主持人，杨楼镇下一步的发展计划主要是以下方面：2025年是全面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关键之年，也是14-5规划收官、为15-5良好开局打牢基础的关键一年，同时也是杨楼镇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镇党委、政府将深入实施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深化党建引领联村共富模式，聚力做强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组建领导专班，抽调精干力量，加快党建示范片区的建设步伐，凝聚片区的组织、产业、服务力量，实现组织互联、产业抱团、服务促优的乡村振兴新格局，聚力打造苏门楼加工制造业、油庄杨杜军种植、刘寨村羽衣甘蓝、重复集村黑小麦种植等特色产业基地，以组织力量、市场手段激活公共资源，推动产业发展，强村富民。杨楼镇还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完善现代农业区域布局，重点发展黑小麦、大豆玉米袋装副植复合种植、苹果、牡丹、青山羊等特色产业，计划在发展游泳牡丹种植1000余亩，水果玉米2000余亩，以赵安村、一庄村、大家庄村为中心，扩大青山羊养殖产业，预计达到20000余只，同时大力培育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继续推进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加大农民实用技术和技能的培训力度，建设农村电商服务站，拓宽副产品销售渠道，解决农副产品出售难的问题。
15: 好了，非常感谢高镇长的介绍。那么咱们节目呢，今天已经接近尾声了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有请刘书记啊，全面回顾一下咱们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杨楼镇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帮扶工作开展情况。
13: 好的，主持人，在2年的驻村帮扶工作中，我们省应急厅派驻第一书记牢记工作职责，从强化宣传党的政策，讲好振兴故事，加强基层党建，筑牢战斗堡垒，抓住核心关键，改善乡村治理，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强村富民，以及真情服务群众、真心实意办事等方面，用扎实工作、真情奉献，为帮扶村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为帮扶村的发展贡献力量，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更多的善险经验。
15: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13: 好的，刚才这个高镇长也介绍了，这个杨楼镇的这个蔬菜大棚啊，还有土疙瘩村的游泳牡丹，包括大江庄的青山羊养殖啊，都现在走出了一条富民强镇的乡村振兴新路子。下一步啊，为了推动啊产业升级啊，我们啊在这里啊发布产业需求，欢迎全国各界有识之士到杨楼镇投资兴业，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5: 其实从刘书记的发言当中啊，我能很深很深的感受到咱们三位第一书记啊已经深深的把根扎到了这里，拿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呢，我们刚才发布的产业对接需求也是我们当地的特色，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单县的杨楼镇，来助力这里产业的发展，来提升这里集体产业的这个经济提升啊，让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啊日子能够越来越好，产品产业能够越来越兴旺啊。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今天来的四位嘉宾，谢谢你们，再见。
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1: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2: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3: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4: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4: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5: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6: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7: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15: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0: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15: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0: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15: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0: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15: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0: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1: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颅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的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3: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颅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0: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蒋平一看安乐宫范继华出现了，赶紧把衣服收拾收拾，垂手站在旁边。南侠七节小武艺的人也规规矩矩站好。你看这个范继华岁数不大，有派头，那简直是旁若无人，面孔绷的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轻轻走下楼，有人把椅子往这一放，范继华往台阶上一坐，总管过来磕头，参见千岁千岁千千岁。怎么回事儿？三更半夜鸡毛子喊叫的，出什么事儿了？回千岁的话，开封府上咱们宫里头抓贼来了。
5: 胡说，我这座宫里怎么会有贼呢？
4: 他就说呢，那开封府的人他非说贼在咱府里头，那叫奴才有什么法呢？
5: 让他们过来见我。
4: 是。和这总管也来了劲儿，叫主人多大，奴才多大。他来到蒋平和南侠面前，把眼珠子一瞪，千岁叫你们过去回话呢，小心着。蒋四爷跟南侠两个人代表开封的人来到范千岁面前跪倒施礼，卑职叩见千千岁。我瞅你们挺面熟的，你们俩是谁呀？
6: 卑职蒋平。

那你们搜没搜？奉包相爷的唐玉，我们搜了。贼在何处？哎，贼现在还没抓住呢。他是前边搜了，这后园还没搜。我们打算跟您说说呢。大胆，放肆！江平啊，这内园乃是3尺禁地。这可不是我自封的，这是当今天子所赐。要知道，这个地方一般人是来不了的。就凭你们的身份，大言不惭要搜查，真是岂有此理呀！我看这样子吧，要有贼的话，他也跑不了。本宫可以自行搜查，倘若发现贼寇，必然绳捆车送，交于开封，你们就不必劳神了啊！退下去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怎么样？公爷不乐意了吧？走走走走吧！呀，小平一看完了，就这样给撵走了，那哪行啊？但是不走，上命难违呀。公爷说话了，惹人家生气，那不找麻烦吗？四爷万般无奈，往上磕了个头，跟南侠站起来，冲众人一挥手，大伙退出安乐公府。咣，人家把大门关上。徐良赶紧过来就问他，怎么样？搜查出来没？没有啊。人家后边不让搜，让我有什么法儿？个王八绿球球的，他一个安乐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非要搜，怎么的？还贼，别往南墙撞。这个劲儿啊，你别不服，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家嘴大，咱嘴小啊。这要在皇上面前告咱们一状，吃不了就得兜着走。那你说就这样算了不成？那倒不能，请示相爷，让包大人出面说话，那就好办多了。大伙一听也对，一个个忍气吞声。徐良告诉，严加防守，非搜不可。慢说是人跑出去，鸟都飞不出去呀、外面就布下天罗地网。长起灯球火把，亮子幽凶，把这座安乐公府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然后蒋平、南侠起身回开封，简短解说，见包大人诉说一遍。包大人挺为难，出面不是不可以，关键是有没有把握。蒋平跟南侠一再下保证，肯定在那儿。就冲范继华这一阻拦，他肯定有鬼。咱们现在说不清他跟这贼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就拦着咱不让搜呢？把贼抓住对他有什么不好呢？大概他是有难言之隐呢。包大人一听，点点头。你想想，跨院里头，三老的尸首都在那儿停着呢。这么大的事情，能轻易罢手吗？既然有眉目了，就得一竿子插到底。包大人做了决定，吩咐一声：“顺轿。”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雪霸、李贵、娄钦，开封府的校尉、护卫，八班人役全准备好了，头前挑着灯，包大人满身功夫，升座大轿。一直赶奔安乐公府，这回开封府的人也有了精神了，相爷出了面了。等大轿沾尘，扶着板撤掉，包大人在里边出来，往门前一站，吩咐蒋平叩门。这回蒋平敲门也有劲儿了，咚咚咚，开门。

0: 被总管把门开开，往外一看，吓得一缩脖子。一瞅包大人来了，黑脸蛋的沉着在那儿站着呢，他腿肚子就有点转筋了。哎呀，我当是谁呢？相爷驾到，小人迎接相爷。免礼平身，烦你到里面禀明公爷，就说包拯求见。是了，相爷，您稍后片刻。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这回这时间呢也不短，现在的天气都过了四更了。包大人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就见中门大开。这回把中门开放了，灯光一闪，安乐公范继华率领何府文武亲自迎接。因为包大人身份在那摆着呢，你范继华再高，跟包大人怎么比呀？再看范继华大步流星来到府门外头，见着包大人一抱拳，哎呦，包相爷，大驾光临，不胜荣幸，我这厢有礼了。包大人要一抱拳。千岁，恕卑职冒犯之罪，深夜特来打扰。哎呦，没说的，没说的，里边请，里边请。把包大人接进外书房，分宾主落座，开封府的人全站在院里听信。这范继华挺不自然的，手脚没地方放。相爷。贺夜之间来到毕府，想必是为了抓贼之事吧？
1: 正是。
0: 石才听展昭、蒋平禀报，有一贼寇逃入贵府，这个贼人关系重大呀。他关系着贾徐良是谁，同时关系着血染皇宫破案一事。皇上有圣旨。再三追查此案，我身负重担，不得不亲自领人前来。我听说范千岁的内园乃三尺禁地，不许搜查。我看不见得是这样吧，我想把贼人抓住，对你范千岁也没有什么不好。望千岁闪开一面，允许搜查才是。难道说还非得叫我上殿讨旨不成？哎，这范继华一听，真是那么回事。你顶多没有圣旨不行搜，包公要去讨旨去，不费吹灰之力，完了不还得让搜吗？想到这儿，稍微一打愣，这哪里话来，相爷？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规矩是死的，办起来人是活的。既然您执意要搜，我哪敢阻拦呢？好，相爷，这面子赏给您了，您就搜吧。你看，包大人一来，事儿好办了。大人把蒋平叫进来。蒋平
2: 在。
0: 多亏范千岁法外识人，赏给咱们开封府一个脸，允许搜查。你率领弟兄们多加谨慎，不要伤损的东西把人惊吓着。
2: 是，遵命。
0: 包大人嘱咐完了，在这儿听信儿。因为事情太重大了，搜不着怎么办？你别看范继华嘴那么说，真没有把柄的话，他倒咬一口，咬上你就够瞧他。这回蒋平他们撒开把搜了，把这内园呢，81间房子翻了个底儿朝上。结果没有。蒋平也冒了汗了，瞅瞅展昭，展昭瞅瞅徐良，再看徐良鼻子尖也冒了汗了。合着这一宿白折腾了。

0: 徐良又来到外头，见着外头的刘世杰，因为刘世杰负责外围的安全，监视泽寇的。他问刘世杰：“你方才在外边看见有人出来没有？”“
1: 没有。”“
0: 肯定没有。”“
1: 没有。”“
0: 你看，我就站到房间上瞅着，一个人出来都没有。”“
1: 好了。”
0: 徐良又回来了，跟蒋平一说，还是咱没搜到。“
1: 搜。”
0: 这就快搜到第五遍了，范继华就不高兴了，把脸往下一沉：“包大人，这怎么解释？这叫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五，五而六了。今天晚上整折腾我们一宿没睡觉啊。要说我不让搜，好像是我有什么想法，让搜也没有这么干的。这是干什么的？没有就是没有，难道还拆了我的房子，刨了我的地不成吗？相爷是不是有点过分呢？”包大人也没词儿了。正在这时候，方叔安从外头进来了：“
2: 干爹，干爹。”
0: 徐良跟出来：“什么事情？”“
3: 干爹，我刚才领一伙人搜，有个地方我觉着怀疑，您跟我来。”
0: 徐良跟他去了。这间屋是个佛堂，正中央供的是释迦牟尼佛，这屋里的香烟缭绕，也挺气派。哪个屋都搜了，就这屋走马观花走了一遍。方才那总管不让搜，说这是佛堂，有什么可搜的？方叔安就对此引起怀疑，跟徐良说：“这块好好搜搜，你瞅着，除了幔帐就是桌子，要不就是神像，我觉这地方可疑。”徐良当时又回去，见着包大人一提，包大人还得跟范继华交涉：“范千岁，你听见没听见？只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搜查了，如果搜查之后没有，我马上就领人退出，您看怎样？”“
1: 嗨，好好好好，不过咱把丑话说到前边，佛堂搜查完了还没有，相爷咱可不能就这么拉倒，我要跟你手拉手面见天子，我造你本，让皇上派人来看看，你们这像话吗？这分明叫以大压小，你们的眼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安乐宫。”包大人点点头：“
0: 好，真要搜查不出来，我愿意在天子面前领罪。”
1: 搜。
0: 包大人也豁出去了。蒋平众人来到佛堂，开始搜查，结果搜了半天没有。蒋四爷过来给方叔安来了个嘴巴，啪，把西伯大头鬼打得一眨巴眼睛：“
3: 你干什么？
0: 就你装能耐梗，刚才那阵一撤梯子多好啊，你非说这儿没搜，说这儿瞅着怀疑，你怀疑个屁，有什么？这不搜了吗？结果把人家范千岁爷激怒了，要跟咱包大人到皇上面前打官司，你说这多麻烦呢？你说那贼在哪儿呢？”“
1: 我爷爷，你跟我发什么火？我根据经验判断，我觉着这儿有鬼。您先别着急啊，我再看一遍。”
0: 方叔安等进了这佛堂，往上瞅瞅，往下看看，这翻的乱七八糟的，有个大桌子没动地方，这桌子是铁梨木的，长有八尺，高有四尺，这就是神案。上头有风魔童的五供拉签儿，前头是拜殿。方叔安把桌帘撩开看看，什么没有，用手扶扶这桌子，哎呦，怎么这么沉呢？就是铁梨木的也不至于这样，好像长在地下一样。他拿两只手抠住这桌子帮，狠劲儿往上一翘，还是没动。为什么这张桌子没挪呢？就因为它太沉，可能搜查的人一看太沉了就没动它。方叔安顺手 把桌帘桌垫五供全挪开了。我干老，您把这桌子挪挪。徐良过来了，两只手抠住桌子帮，双臂一较力，哎，咔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哗，把桌子周开了。那徐良多大的劲儿，方叔安哈气腰一瞅，咦，你看，大伙围拢过来一看，什么呢？桌子是四条腿儿，那腿儿都挺粗，每条腿的下头都踩着个铜环，桌子不挪你看不见，桌子挪开，这四个铜环就露出来了。这是干什么的？徐良多聪明啊，把这铜环子扣住了，一个犄角一个人开始往上拽，哎哎哎！后来发现了，闹了半天呢，是个盖儿。下边是个地道。嗯，徐良心就一动啊，把这盖儿掀开，往里头一瞅，黑洞洞，深不见底。请包大人，时间不大，包大人由范继华陪着来了。徐良用手一指，相爷，你看看这是什么？包大人一瞅，也是一皱眉，范千岁，这是什么所在？再看范继华，脸儿全绿了。
4: 这啊，相爷，这不奇怪，这下边是个暗室，装的都是，这都是这个比较值钱的东西。哎，这么跟您说吧，我是当千岁的，送礼的人能少得了吗？我也怕闹贼，所以呢就修了这么个暗室，里边搁点珍珠玛瑙钻石值钱的东西，哎，他就这么回事儿。
0: 你听说这话多笨，前言不搭后语，变毛变色，包大人一看就知道有鬼，搜，说了声搜啊。
1: 方叔安把脑袋刚往里头一探，可了不得了，啪，
0: 底下就打上一支镖来。
1: 方叔安一缩脖子，把帽子给揍掉了，把西伯大头鬼吓得直冒凉气儿。
4: 哎呀，我的妈，真悬呐！咱这里有贼发镖。
0: 包大人马上命令，把范继华给我看起来。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不敢抓。你抓他的请旨定夺，现在看上还可以。
1: 哎呦，人们听说这里边打出一只镖来，知道贼在地道里头，把这座佛堂和地道是团团围住啊。蒋平闪到旁边就喊：“
4: 哎，出来吧！你们现在走投无路，外面是天罗地网，乖乖的把兵器放下，出来投降。”不然的话，我们可不客气了。
5: 等出来吧，我们把耗子洞可堵上了，要不出来我可有招了，你们可要倒霉。
0: 你怎么喊你不言语，谁敢下去？底下往上扔暗器啊，下去一个死一个，再这一说你就不怕死，他没有代价呀。怎么办呢？方叔安给出主意，快点，咱们开封府对面是个下杂货铺，我昨天看见下杂铺啊进来不少辣椒，用大车把辣椒全拉来，然后抹上油，点着了扔到里边去，用风匣往里的山风拿烟儿给我呛，非呛出来不可。您说这招有多损呢？外面大伙齐动手啊，拉了三车辣椒，大捆小捆抱到佛堂的院里头，然后给泼上鱼油，连柴火卷的一包一包的，点着了扔进去了。在这个道口这准备了个大风匣，
4: 方叔安亲自摇这风车，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下可了不得了，这佛堂里外全是烟了，把大伙呛得咔咔咔咔一个劲儿咳嗽。佛堂里头待不了，都退到院里去了。方叔安眼睛刷刷往下直淌眼泪，觉着差不多了，果然被他猜中了。这暗室里边这几位啊，实在扛不了了，一开始堵着鼻子嘴，可是后边全是烟了，怎么堵也不行，你得喘气儿啊。里边的人一商议，宁愿战死在外头，也别给呛死他，往上冲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先打上一溜袖箭，扔出几支镖来，先开道。紧跟着蹭蹭蹭蹭蹭蹭窜出七个来，这七个到了外头蒙灯转向，用脑袋顶破窗户就跳院来了。其实院里都准备好了，把场子都拉开了，开封府的人都转圈站着，手里各拿绳索准备抓贼。徐良眼多尖，一眼看着第三个，正是那个假徐良，那真像自己呀，难怪皇上怀疑。哎呦，白眼眉，面如紫阳干，穿青挂皂，手里拎的刀，打的暗器，那太像自己了。再看旁边一个老头，这眼泪哗哗往下直淌，跟红眼耗子似的，正是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在后边还有几个人，蒋平一瞅这第二个飞驰旁人，陆家堡的庄主紫面阎罗陆凯，哦，这小他妈也在这儿呢。后边这几个都是陕西遮天山的贼，双躺无敌镇遮天，姓尚，叫尚然威，是漏网的一个大贼头啊。真没想到这帮人凑到一块儿，居然在安乐公府。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问范继华：“千岁，这又怎么解释？啊，这，哎呀，冤枉啊！这是怎么整的？这贼怎么跑到的密室之中？哎呀，我那些财宝！哎呀，这是怎么？”他满嘴喷粪，胡说八道。包大人一阵冷笑：“好了，范千岁，你别解释了。”等我们见着天子之后，你再详细答复。不过现在你得听我的，来人，把龙冠黄袍扒下，先请范千岁到屋中休息。有这么休息的吗？帽子衣裳扒掉，就等于命令把他官职给他撸了，你现在就是白人了。然后给推到空屋子里去了，到空屋蹲了紧闭，门上咔吧锁上，官人给这包围了。同时包的人还传话，把那总管凡是这当头的一律全逮捕。这些人也不敢说别的了，规规矩矩让人家捆上押到空房。安歇这些事儿不说，单说山县徐良提金丝大环刀跳到那个假徐良的面前呢，
6: 你个王八绿球球的，想不到我真碰上你了，你可认识仨老子？
4: 把徐良恨得牙根痒痒，浑身就抖成一团了。再看那个假徐良，咳嗽了半天，把眼泪擦干净，勉强把眼睁开，看了看徐良。这小子一阵冷笑，
7: 徐良啊，我实话跟你说，爷爷这趟进京没白来，别看我没整死你，把你爹整死了，把大武艺整死仨，也总算给我的先人报仇雪恨了。纵然今天我逃不脱，甚至死在你手，爷爷也就算闭了眼了。不过我还有点不服你，
4: 哎，徐良，你赶紧过来跟爷伸伸手，看看咱们俩究竟谁的武艺高强。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9: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0: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9: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1: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2: 好家乡！
9: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真假徐良这一见面就气坏了白眉大侠徐良啊，心中暗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真有跟我长得相像的人呢、啊。这小子究竟是谁？他为什么下棋毒手要置我于死地，还打死我爹爹？此仇不共戴天，我是绝跟他完不了。说到这儿，咱得介绍清楚，究竟这个假徐良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原来此人是河南人，家住小汪庄。他有个绰号叫紫面金刚，姓王啊，叫王顺。要提起他来，一般人不熟，但是要提他爹，那是了不起的人物。他父亲就是著名的神拳太保王行祖。在前套书咱们说过，五月初五白沙滩立擂，福地君王东方亮要打算借助这座擂台把开封府的半差官一网打尽。但是东方亮深感自己力量不足，怎么办呢？他得聘请能人，经人推荐介绍，就请出神拳太保王行祖。这个王行祖啊，本来是上三门的人，他的授业老师就是云南三老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苍二爷。要论这关系来说，跟开封府的人相当近，但是王行祖这个人眼空四海，骄傲无人。他听说徐良刚出世，又有那么大的名望，从心里往外不服劲儿。就这样，他接受了邀请，
0: 来到白沙滩镇内，结果遇上了徐良。在第一次交手的时候，两个人打了个平手。在第二次交手的时候，徐良巧用了一招叫翻子脚，转败为胜。当时如果王兴祖往下一撤步，说几句客气话，徐良就把他放了。可是王兴祖呢，觉着在擂台上众目睽睽，当众丢丑，有点下不来台。别看打败了，还要口出不逊，辱骂单县。徐良也搭着年轻，火往上撞，咔嚓一声，把王兴祖给劈了。那段书就是单县力劈神拳太保王兴祖。那么大个神拳太保死在白沙滩擂台上，这个消息是震动全国，徐良也因此一举成名。世界上的事儿，就是正反两个方面，有乐的就有悲的，有高兴的就有生气的。徐良这边成了名了，老王家能完吗？头一个就是王兴祖他师父梅花千朵苍九公，这老头就不能完，找到擂台上非要把徐良给劈了，给徒弟报仇。后经老少英雄出头解劝，软的不行动硬的。还有一段书叫北侠力战苍九公，连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乃至云南三老那二老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全出了头了。后来总算把梅花千朵苍九公给说服了，还收了徐良为干儿，这场风波才告结束。那么当老师的不追了，人家老王家至亲骨肉能完吗？当然完不了。第二波找徐良晦气的就是王兴祖的大哥，叫王兴龙，率领二男二女在五挡麒麟山把徐良给截住了。经过一场血战，结果王兴龙也一命呜呼，二男二女全都报销，这爷儿五个也死了，徐良就扫平五挡麒麟山，又结下深仇大恨。王兴祖有个儿子，就是这个紫面金刚王顺，王顺比徐良的岁数小一岁，那时候不在家。因为什么呢？就是王兴祖打算家里有继承人，对这孩子寄托很高的希望，把他送到外地学武去了，就送到熊耳山天珠寺交给金掌佛禅僧在那儿学艺。这个金掌佛禅那太了不起了，在武林界当中那是老前辈，要不怎么叫金掌呢？掌中一对莲花掌，这对兵刃打遍天下没有对手，而且他练就的气功天下一绝。王兴祖通过门子再三恳求到天珠寺见着金掌佛禅，要求把儿子收为徒弟，金掌佛禅却于情面就答应了，破例收了紫面金刚王顺。 因为这金掌佛禅呢身份太高，徒孙都长了胡了，大了孙儿都是侠剑客，怎么能收个毛孩子呢？这就是人情大于王法，实在没法推辞了，故此破例。这个王顺到了熊耳山天珠寺跟老师佛禅学能耐。第一次学艺八载，他下山探家，到家里他一看，他就大吃了一惊，就见里里外外全是白和黑了，碗帘高挑，门前挂着纸幡，院里头停着大棺材。王顺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家一扫听才知道他爹叫徐良给劈了。王顺哎呦了一声，昏倒在地。等人们把他救过来，他是咬牙切齿，一脑袋撞棺材，在灵前起誓发愿，非要给他爹报仇雪恨。还没等他走呢，日子不多，坏消息传来，他伯父王兴龙，他几个叔伯弟兄全死在徐良的刀下，没把王顺气疯了。他要想报仇，得跟他师父打个招呼，因为呢，现在还没满徒，他是放假来探家来了。就这样，王顺把丧事处理完了，又回到天竺寺，见金掌佛禅诉说经过，要求老师给假，他要找徐良报仇去。佛禅一听这前后经过，就知道相当复杂呀，就把王顺给拦住了，说孩子，你这个能耐啊是不错，但是要找徐良报仇谈何容易，现在不是徐良一个人的事儿，涉及到方方面面。你看从你爹死这件事儿，前前后后出来多少高人，其中有云南三老、中山五老、辽东六老、塞北双绝，将近100人参加，看来徐良周围有帮手，他后边还有后台呀，动势力你惹不起他，他有开封府的包相爷，动人缘他户大人多，上三门有的是高人，你一个人能报得了仇吗？你要想叫为师帮你报仇，这我可做不到，我什么身份呢？能为了你的事儿下熊耳山天竺寺找一个小小的徐良吗？我是不能干，就得依靠孩子你自己，但是你现在的能耐你报不了仇，这么办吧，你呀好好的学武艺，等到了有十足把握的时候，我再叫你下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甭着急，为师保你有报仇那一天。就这样把王顺给劝说住了。王顺一想，老师说的对，那就继续学能耐吧。就这样，他在天竺寺怀着一颗报仇的心苦学本领，除了拳脚兵刃之外，他是专门练暗器和刀，因为他知道徐良使的是金丝大环刀，会打双筒的袖剑，一手三暗器，打暗器打得最好，故此有三手大将的美称。我也在这上下功夫，将来咱俩比比，看看究竟谁高。金掌佛禅对他也格外的恩爱，因此尽全力传授他本领。他在熊耳山呢，一共练就苦功16年，这能耐可就练成了。后来，紫面金刚王顺跪在老师面前，师父，我现在不小了，到年 我都25了，现在我再不报仇，我还等到什么时候？我恳请师父恩准，我要去杀徐良，把徐良杀了之后，我再回来练武，不知老师的意下如何。佛禅一看这孩子决心已定了，你就勉强把他留下，他这心呢也就废了。好吧，王顺呐、既然你一心一意要给你爹报仇，为师不便阻拦，但是呢，我还有件不放心的事儿，那就是你的能耐还没到为师满意的程度啊。你究竟能不能报了仇，现在很难说。为师只告诉你一句话，倘若你有个三长两短，为师我可不管。为什么呢？就因为你这个能耐我还没满意，你现在没有正式的满徒。王顺往上叩头，师父您放心，好汉做事好汉担，绝不连累师父，我报不了仇，不怨别的，怨我的命。就这么样他离开天竺寺。原来他这模样根本不像徐良，就有一样相似，个头脸型和那颜色。徐良面如紫阳干，他叫紫面金刚，这脸色差不多，他也不是白眼眉。但是他回到家乡之后呢，遇上个朋友，这个朋友姓楼，叫楼山。哎，这楼山有点特殊的能耐，他会乾坤颠倒、缓速大挪移的本领。说什么叫乾坤颠倒、缓速大挪移呢？按现在新词来说，他会整容。你不像这个人，哎，他能叫你变成这个人。他这种能耐，在大宋朝来说，蝎子粑粑独一份。他跟那神拳太保王兴祖有交情，听说王兴祖的儿子王顺学艺回来了，特来看望。在闲谈之中，他就问王顺怎么报仇。那王顺还挺年轻，有什么说什么的，说我就凭真功夫，我找到开封府，堵着门叫徐良，徐良出来，我们俩比武较量，我不是用刀把他砍了，就是用镖把他打死。这楼山乐了，老贤侄，你在说笑话，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的锐气，我也没瞅着你这个能耐大小，你要想把徐良给整死不那么简单。现在徐良这个能耐一日千里，可了不得，大宋朝装不下他了。提起白眉大侠哪个不知啊，谁知道你紫面金刚王顺。那么照您这一说，我爹我伯父白死了呗。不，话不能这么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哎，要想报仇是十拿十稳，万无一失。老前辈您说吧，什么主意？我见过徐良，方才我一看你这体型这个脸色儿，你也有相似徐良之处，不如啊你改头换面变了个人儿，你变成个徐良那有多好，能找到报仇则报，找不了的话你就多做案子，留下徐良的名字，栽赃陷害，借刀杀人，这叫双管齐下。你看这招怎么样？王顺呢一开始没明白，后来仔细一问才弄清他的用意。哦，叫我变成徐良那怎么能行，他是白眼眉，我是黑的。老贤侄，你呀太有点失心了，化妆化妆的
7: 我叫你变成他，你就能变，不然的话，我怎么叫乾坤颠倒，缓速大挪移呢？不信咱爷俩试试，我马上就给你用药，我就叫你改变。这个王顺一听也半信半疑，就在书房里把门关上，他们俩鼓捣开了。这位娄山有个小药箱子，里边有不少药品，当时没有这名词，其实都是一些化学药品。就这样，先给这紫面金刚王顺染眉毛，这是关键。等抹上药之后了，王顺就感觉到脑瓜皮发烧，没到一个时辰，眉毛变色了，又浓又密，刷白刷白的，洗也洗不掉，这色儿也变不过来了。哎呀，我老人家您真有两下子，那我要报完仇之后，我还得恢复我原来的样子，这白眼没多难看。老仙侄，你放心，多咱报完仇我负责，只要把药水给你一抹，你还恢复原样。来来来啊，咱们接着茬干。就这样，娄山按着徐良的五官貌相特征，在这就给他动开了手术啊。将近20天的功夫，你再看紫面金刚王顺，活脱就是徐良，甚至就站到徐良的面前，也看不出他是假的了。这娄山看看前边，看看后边，就告诉王顺，孩子，你还得制造锦被低头花妆弩背在你身后，就显着你有点驼背，你再弯着点腰，你就更像徐良了。你肩膀比他宽点，平常呢你两肩保持松弛，往下耷拉着，有点柳肩膀，那就更像了。还有一样，你这山西话不会说不行，要想报仇含辛苦苦，你呀什么都得学，你得学点山西话，平常的时候用你家乡的语言，作案的时候你得说山西话，那才行。这娄山一给他出主意，紫面金刚王顺样样服从。光筹备就筹备了2年，王顺也学会了点山西话，也制造好锦被低头花妆弩。这回再穿上青衣服，迈步一走，娄山一看深感满意，活徐良。现在徐良要出来，你俩站在一块儿，我分不出谁是谁了。王顺是心满意足啊，老人家，这仇我算能报了。嗯，我保你报仇，不过孩子有一件事，作案的时候你得手狠点，杀的人越多，案子做的越大，这个赃栽的越结实，让徐良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辨。你到时候要心慈手软，可不好办了。哎呀，老人家你放心，为了我伯父和我爹，我什么都能干得出来。准备工作就绪之后，紫面金刚王顺这才离开小王庄，赶奔东京。走到半路上，有个镇店叫二仙庄，有座饭馆，他进去吃饭，结果发生一场误会。他正吃着呢，外边进来几个人，头一个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后面紫面阎王陆凯，在陆凯的后头有海力泵孙清，还有水上漂赵凯，一帮小贼。这帮人进饭馆抬头一看，呀，这不徐良吗？连饭也没吃，各拉家伙把紫面金刚王顺就给包围了。八步登空千万里，用手点指，好啊好啊，你个丑鬼，你又跑到这儿来了，我要给死去的陆离人报仇， 给我徒儿雪恨，来呀，把他劈了，把他剁了。
12: 王顺。

一听心中暗喜，证明化妆的成功。你看，这帮人都拿我当徐良了。王顺瞅着这块没外人，别闹误会呀、啊！一抱拳，各位，你们误会了，我不是徐良，我叫紫面金刚王顺，我爹是神拳太保王兴祖，我老师是天竺寺的长老金掌佛禅。呀，钱万里一听他口音变了，再仔细看看，不一样。这玩意儿你不仔细看不行。哦，你是王顺，对。那么请问老人家您是谁？啊，我叫钱万里，人送绰号八步登空草上飞。挨个一给介绍，就在这小饭馆摆了桌酒席，交了朋友了，因为都跟徐良有仇嘛。这钱万里觉得非常奇怪，孩子，那你怎么长得跟徐良一样呢？王顺把经过讲说一遍。哎呦，钱万里闻听鼓掌称善，好孩子，你真是智谋太高了，哎，化妆的太像了，一般人认不出你是谁来。孩子，这就对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能这么样报仇当然更好，这样不行，咱拐个弯再那么报仇，总而言之，这仇得报了。你只要把徐良整死，不但说给你一家子报仇，你给我徒弟，给天下的绿林人全都出了气了。好样的，我帮忙帮到底。王顺一看有了帮手了，心里更踏实多了。他就问钱万里他们：“你们上哪儿去？”钱万里说：“老侄啊，咱无话不谈呐，我们要赶奔东京汴梁开封府，就想找徐良晦气去。无奈这小子太厉害，他的余党也太多，我们无从下手。这回咱爷们认定了，鱼帮水，水帮鱼，咱们结伴同行。另外再交给你个底。”正因为徐良有靠山，他的靠山是包黑子，咱也得找个靠山。你知道咱的靠山是谁吗？哦，不知道。他一拍旁边的紫面阎罗陆凯，看着没，咱们全倚靠他。哦，王顺问陆凯：“那么老人家您有什么靠山？”陆凯看看左右没人，把秘密也向他交代了，说我这靠山比包黑子硬得多，就是安乐公范继华。范继华他爹叫范荣华，当年救过李国泰，为国家立下不朽的大功，那是仁宗的恩人，加封一等安乐公，建官大三级。我呢是范荣华的干儿子，虽然说我干爹现在不在了，但是我这个兄弟也很讲义气，我们经常有书信往来，看着呗，信在我怀里呢。这次是安乐公范继华约我进京，我到那儿往他家一住，怕开封府啊，哎，那是三尺禁地，咱们就惹了什么事情，捅了什么娄子，外头有保护伞，有安乐公在头前挡着，咱还怕什么呢？哎呦，王顺一听，这太好了，要那样咱们就一起去吧。就这样，这几个小子鬼混在一起，混进东京，就住进范府。那个说那个范继华这人有病啊，他怎么结交上一帮这个人呢？不，没病，范继华跟他爹不一样，要范荣华活着绝不允许这么干，那个人忠厚老实，可他这儿子跟他爹不一样，这小子野心勃勃呀，主要是一个贪字，贪婪无厌，有多少他也不满意。紫面阎罗陆凯是个大飞贼，在陆家浦那是个嫖霸子，前半生他没少搂钱呐、啊，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值钱的东西，稀世的珍宝他不少，为了要出这口气，他就用这些东西贿赂范继华。这范继华见着这些东西，眼着毛都乐开花了，只要有

0: 钱干什么都行。因此他头脑一热，也不管这后果了。这帮贼就是抓着他的袍子襟儿，藏到安乐公府。今日真假徐良这一见面，难免是一场血战。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略海洋，向海图强，山东加速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2026中国青岛辛辣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青岛正式举办。泰山板栗全产业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培训活动在泰安举行。直通丰收一线，青岛即墨万亩蛏子进入收获季。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山东把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作为海洋强省建设的关键抓手，奋力绘就海上山东新蓝图。山东拥揽3500多公里海岸线，近16万平方公里海域，海洋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二，是推动海洋强国建设的排头兵。2025年，山东印发实施关于加快建设海洋强省、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的意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推动海洋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攀升，海洋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种业是海洋产业的芯片，在胶东半岛腹地，一座占地150亩的现代化三文鱼种苗繁育基地正悄然改写水产育种格局。青岛蓝色种业研究院依托包振民院士团队，攻克国际领先的大西洋鲑尾雄鱼诱导核心技术，成功培育超10000尾优质尾雄鱼，实现本土雄性种源自主供给。
7: 我们先解决种的问题，再解决良种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在探讨养殖的模式和养殖的技术问题，可以快速地把科研成果和产业一线打通。
6: 山东坚持全链条布局海洋产业，在迭代升级传统海洋产业的同时，重点攻坚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等新兴赛道，以技术革新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链集群发展，山东跳出碎片化发展模式，依托青岛、烟台、威海三核引领海洋发展战略，推动三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力打造国家级海洋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在全省布局现代海洋特色产业集聚区建设。
8: 目前我们已经培育了烟台海洋的海洋空天信息等23个集聚区，涉海柜上企业的总产值呢已超2100亿元，涉海产业集聚度呢也达到了68%，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地方政府专项债。

0: 领先的水平。
1: 人才聚则海洋兴，目前山东全职驻鲁海洋建院士25人，海洋领域国家杰青50名，数量居全国首位，并拥有全国唯一的海洋领域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以及总规模30亿元的海洋人才发展基金，形成了从顶尖科学家到人才梯队，从战略平台到专项投入的系统性优势。
2: 引导143家涉海的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每年围绕海洋信息啊等领域啊，开展30项左右的海洋关键技术攻关，达到原创性、引领性海洋技术的特源地。
1: 鼓足蓝色动能，向海洋强省迸发。202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9万亿元，稳居全国第二位，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8.4%。14五以来年均增长7.9%。
3: 面向15五时期，我省将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力，着力破除制约海洋经济发展的卡点、堵点，前瞻布局远洋、深海极地、深海基因等未来产业，进一步加强海洋高层次人才引入，全力构筑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
1: 5月25号，2026中国青岛新辣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青岛正式举办。本次论坛以辣博会、交朋友为主题，集结业内专家学者、龙头企业，共话新辣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思路。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邹学孝登台分享，围绕国内辣椒产业发展现状，深度剖析行业痛点，并预判未来发展趋势。
4: 这个辣椒发展趋势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对于在全市辣椒呢，主要是小高品质辣椒的发展。这个高品质的现在包括3种类型，一个是螺丝椒，一个是这个薄皮泡椒，还有一个是就是龙骨尖椒，我们那个就在这个方面都进行了变小。这全市辣椒差不多可以达到30%左右。第二个呢，就是干辣椒和加工辣椒，主要是降低成本，实现决定机械化。
1: 在研讨辣椒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其他新辣蔬菜如姜、蒜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分享了各自的行业信息，为后续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此次论坛的召开也将进一步夯实青岛新辣蔬菜产业优势，为区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注入全新动力。为加强乡土科技人才培育，提升板栗栽培管理水平，泰山板栗全产业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培训活动在泰安举行。本次培训整合了省内果树科研院所、高校专家以及优秀乡土科技人才等多方资源，采用室内理论授课加户外基地实操观摩的模式，围绕板栗栽培管护、绿色病虫害防控、电商推广销售等核心内容，对板栗种植户开展精准教学。
5: 专家们讲得很好，我们听得也非常认真，还讲了那个营销，对我们以后板栗的那个销售啊有很大的帮助。
1: 作为享誉国内外的地理标志产品，泰山板栗壳薄肉糯，品质优良。目前泰安市板栗种植面积已达45万亩，不仅建成了10个标准化生产基地，还培育了25家深加工企业，全产业链实现总产值24.3亿元，成功带动4万多户群众增收致富。
6: 把我们目前最新的板栗的病虫害的防控技术啊，最新的一些多媒体手段，那么交给我们老百姓，让我们老百姓掌握更多的知识，提高管理板栗园的能力，推广他们的产品，提高他们致富的能力。
1: 连日来，各地全面开展农机检修保养服务，全力备战3夏，助力抢收抢种。上午9点，在青岛即墨区段伯兰镇的一处农机合作社，维修人员正忙着对小麦联合收割机进行保养。今年即墨区依托30多家农机维修中心和农机经销商，提前开展农机具的检修保养调试工作。
7: 基本上常年对我这地方保养车的话，也就有个现在计数的是40-50名，从3、4月份到6月份这个期间 大约小二百台吧，连这个修改机、拖拉机还有农具。
1: 今年三夏生产期间，即墨区统筹调度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秸秆还田机等各类农机1.2万台套，预计小麦机收率99%，机播率可达到99%以上。
0: 我们今年预计发放跨区作业证200余张，目前已经赶赴安徽等地开展收获作业，预计作业面积10万余亩。
1: 在枣庄市薛城区一家农业合作社里，农机技术人员正对小麦联合收割机进行全面体检。目前薛城区已检修各类农机3000余台套。
8: 现在正是忙的时候，如果小保养的话，每天保养1到2台，如果大保养的话，我们两个人3到4天。
1: 农机严阵以待备三下，农机手们也早早做好了准备。在一家农机销售网点，记者遇到了前来购置配件的收割机机手李茂伟。今年他又添置了一台新的小麦联合收割机。
9: 我从事农机作业已经20多年了，今年又买了一部新机子，还是新机子用的比较省心。我通过国家的补贴，今年买这部机子省了40400。
10: 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发放了116张农机跨区作业证。这为了方便机手，我们70%的农机跨区作业证呢，是通过农机年检技术下乡的机会现场发放的。
1: 连日来，肥城市组织技术力量深入各农机合作社维修网点，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农机检修。
11: 我所有的小麦收割机、播种机已基本检修完毕，随时准备投入三下作业。
1: 为保障三下生产高效推进，肥城市整合61家维修网点、56家农机合作社骨干力量，组建专业抢收突击队，实行全天候、全链条保障。
12: 目前，全市已检修各类大中型拖拉机、小麦联合收割机、一吨播种机1700余台套，其余动力装备4000余台套。
1: 眼下，青岛市即墨区丁子湾海域20000多亩养殖蚁蛏迎来集中收获，为休渔期的餐桌增添了一道海鲜美食。
13: 养多少拉多少，如果再定了50斤，也就是我一年也就挖50斤，你能挖一年穷人挖个70-80斤。
1: 今年72岁的于西佩是青岛市即墨区田横镇北卢村人，也是这片海域最早干起蛏子养殖的开拓者之一。他告诉记者，当地养殖的这种蛏子学名叫蚁蛏，每年春天蛏子苗被养殖户撒入滩涂淤泥中，依靠天然饵料慢慢生长，到第二年5月份收获。
13: 哦，俺方面是放一笔，这是俺一亩地，这目前来说这是就是能达到9笔。
14: 那这个蛏子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深度？
13: 40多公分，甚至浅的，深的也得50多。
1: 据悉，丁子湾海域养殖蛏子已有上百年历史，从上世纪90年代开启大规模养殖，历经30余年发展，如今养殖面积达到20000多亩，横跨周边20多个渔村，成为青岛规模最大的蛏子养殖区。
13: 镇上这个蜜之后，镇悬有什么特长？你这个悬是露度低，露度高处也不一脏，口感很好，但是口感这个悬发甜。
1: 海水开始上涨，养殖户们也陆续将挖出来的蛏子推到海水里，反复冲洗干净，再运上岸边。后经过人工分拣后，优质鲜活的蛏子即刻装入冷链运输车，第一时间发往青岛各大海鲜市场。现在每天有10000斤蛏子从丁子湾上岸，每斤收购价在11元左右，填补了休渔期野生海鲜的空缺。今年，高唐县清平镇在万亩玉米花生建作的基础上，新增棉花花生、鲜食玉米棉花等多元建作模式，以科技之力赋能农业，提质增效。在高唐县清平镇，轰鸣的播种机正在一条条整齐的田垄上精准作业，每天可完成80到100亩作业任务，既能节省人工成本，又能实现精准水药肥管理，同时还可节垄增地8%。
15: 我们镇的沙质土壤契合玉米、花生、棉花生长习性，坚索能充分利用土地和光照资源，实现一块地两种作物双倍收益。玉米花生坚索在不影响玉米产量的前提下，又增加花生收入，亩均额外增收近1000元。
1: 今年，清平镇在已推广万亩玉米花生建作模式的基础上，新增棉花花生建作模式。据测算，棉花花生建作既能发挥花生固氮养地作用，又能保障棉花产量稳定，亩均增收1500元左右。同时，当地还开辟了40亩鲜食玉米棉花建作试验田，采用科学行比搭配，选用优良品种，实现互补共生，预计亩均增收2000元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清平镇积极承接省市农科院实验田建设，将先进种植技术、优质品种引入田间，由农科院专家全程指导，通过试验示范优化种植方案，为全镇建作模式升级提供科技支撑。
16: 去年建作一亩地多挣了900块钱，今年有农技展和省市农科院的指导，我更有信心了。
15: 我们要持续跟踪省市农科院试验田生长情况，总结经验，优化技术，引导更多农户采用多元化建作模式，推动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助力乡村振兴。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7: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8: 我是东南山房田镇毛泽房田。
19: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2: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8: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23: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20: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23: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20: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琴。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你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 临沂市兰陵县的朱兴芳呢，从2010年开始种植蔬菜种苗，16年间呀，他把合作社的社员从几十户发展到如今的6000多户，种苗销售从几千株发展到了2亿株，而他呢，也从一名普通的种植户成长为全国38红旗手。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呀，要带您认识巾帼创业者朱兴芳。
2: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支付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支付路。
3: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4: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5: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6: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7: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5: 大大小小取了很多的荣誉，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2019年的是全国巾帼建工标兵，2025年的2月的是全国38红旗手。在2010年左右吧，就是出差的时候看的寿广的社员种地嘛，同样都是种大棚，人家的收入那么高，我们兰陵老百姓为什么收入这么低呢？我就想改变他们现状，做了种苗工厂。我的初衷就是从改变他的种植理念去做两条黄瓜才起步的。之前老百姓他是自己嫁接。自己嫁接吧，它无论从苗子的利用率还是成活率都没有那么，但是标准化的嘛，有慢慢的影响。一开始他们有20%买苗的，现在基本上黄瓜苗没有自己嫁的了，就从黄瓜、辣椒、茄子、西红柿全方面的去做了。我们就是以品质去说话，所有的弱苗、坏苗都不出厂。我现在就是包括试验。我都直接就是一颗给他多少钱，让他去做试验，定期的去观察。目前带动的那个周边的社员是6350户，投入产出比当然不能说是经济效益了，但是我觉得我的就是社会效益远远大于我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就是我让那么多户社员每户多赚个1-2万是很轻松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吧，就是服务的社员是从几个村儿到现在目前我们整个兰陵县有蔬菜的地方嘛，基本上都有我们的辐射网点了。
26: 我家里有事情吧，我就回家了，不干了，一天能挣100多吧。
27: 干了5-6年了，一年得5-6万。自从老板弄这个河以后，这些俺学子俩岁数都闲不住，干好吧也就200-200块钱，也卖的吧100块钱。
5: 相当满意。你想要在一个小县城，又是一个小乡镇，有这样的工资，福利待遇已经非常不错了。
26: 干了7-8年了，5-6千块钱。你干膨胀了，有膨胀待遇，膨胀不做，苗子提成什么的。祖宗对俺这的员工都很好，不管方法上、做事上、处理事上，俺都是大家很认同的，很满意，很实在。
5: 无论是播种需要女工，然后嫁接、合盘、挑苗，这些都需要人工来去完成。农场里大多数85%以上都是女工。我们每年能提供工作岗位稳定的就是100人左右。
28: 我们也有是机械的，也有是按天的，看干什么工作，就是平均我就是2000左右到3000那边，
29: 3000左右。像我们在附近有时间就来做，没时间的话在家里忙，很满意，3000左右可以了。
30: 基本上一年全在这里，基本上都是3500到4500之间。
5: 我做农业的要保持3个心，保持初心，就是你热爱农业，恒心，要有意志力一直坚持下去，还有一个平常心。平常心其实很重要，农业它投入产出比不是能直接标准化计算的，所以说我们无论是天好也好，天坏也好，无论是价格高也好，价格低也好，我们都要平常心对待它。
25: 智慧农业是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坐落于青岛莱西的凯盛浩峰智慧农业产业园，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农业大脑，精准实现温、光、水、气、肥全要素智能调控。园区培育的樱桃番茄长势喜人，品质优良，产量可观，线上线下销路畅通，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0: 解密时刻，作为番茄界为数不多按个卖的樱桃番茄，我们的番茄工厂可有讲究，这里都是农林院校年轻小哥哥小姐姐，他们仅用手机 APP 和电脑就能管好整个工厂，从出生到上市我们都有专属的数字成长档案，
1: 所有数据汇集到这个系统上，有系统自动计算并做出决策。
0: 我们足足有21万株小伙伴，温室里藏了836个传感器，1000多个控制器，像密密麻麻的神经末梢，一点点环境变化都能精准捕捉，这套系统自带超级大脑伺候我们长大。
8: 我们将农业大脑分为左右两半，左半脑负责生产运营管理，右半脑则是供应链管理大脑，主要解决产业上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国内第一台国产自研商业化量产的机制秤产品。国产化后，单台的机制秤成本降至了2-3万元，远低于国外的10几万的价格，实现了大幅的降本。
0: 以前这套高端技术全靠进口，如今我们有自主团队硬核攻关，打破卡脖子困境，在国产黑科技的加持下，我们颜值口感双在线。
9: 我们全国各地共有19个这样的生产基地，能做到日产直销，实现从种子到餐桌的全产业链365天的全年稳定供应。
25: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产业多元化正在为农民拓宽增收渠道。在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的幸福里新村，村民们利用农闲时间编制草编工艺品，这不仅丰富了乡村生活，也增加了经济收入，编织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10: 简单易学，挣钱还快。
11: 这个是个大的，里边两个小的，编的话也就是半个小时。
12: 这个他一天缠4把。
13: 你
14: 这能
13: 弄
14: 快呀？
13: 人家是老
14: 手，你呢？我一天能编6把。
15: 现在一共有多少人跟着你干？
11: 现在有200多个人了。谁拿货了他了，那个名字我都记着了、啊。一个名字一个名字我都记着他名字了。现在基本上整个长兴都快发展到了。
15: 节目一播出去，那你就更多了，可能。
11: 哎呀，这家更装不下了。
15: 好，你这家里边堆满了哈，都快。
16: 成为仓库了。
15: 成仓库了。
31: 这一把几个？
11: 1把30个。就是最快的时候是不到二十分钟就产一个。这家不出门哈，弄啥就是干点手工活，一天能弄个15把。
15: 你现在编着一个能花多长时间？
16: 年龄大了，手都上不来。一个钟都是让的。这个活很适合老年人，别有自由，想劲儿编劲儿编。不整天做啊，就想这点活也能弄个些了快点啊。
15: 那就买菜的钱差不多有了。
16: 哎，是啊，最起码切磨切不了。哎呦，
15: 你觉得编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有啥好处？
16: 锻炼手，锻炼脑子。
15: 比打麻将强不？
16: 哟，那个比打麻将强得多。你要说动脑子吧，打麻将也动脑子，不动脑子就输了。也得动脑子啊，不动脑子就错了。
11: 哎呀，我感觉你看他们来这交货哈，我把钱现钱随当借给他们，借给他们之后，我自己心里边感到一种很欣慰呀，我光说呀，我就是从内心我帮助人去挣钱了，心里边可高兴。
25: 说到茶叶的味道，有的是板栗香，有的是豌豆香。济南市长兴区的一位村党支部书记把茶做出了独特的糯米香。
32: 蒲公英能干嘛？今天咱就聊聊这工艺最复杂的喝。蒲公英做茶并不是稀罕事儿，但有故事。
33: 一款产品的诞生，它都是有故事的，并不是说平白无故的。
32: 村党支部书记石英先，蒲公英在他这儿的故事就是能帮着老百姓致富。
33: 因为种蒲公英，路近你都能种，你家里有块地，你只要能干活，你能种了地，你都能种了蒲公英，而且呢，它见效非常的快，种上蒲公英2个月就能有收益。
32: 想要收益好，就得与众不同，这一点石英先做到了。
33: 那个叶呢，采用的是春天最早的那一个叶哈，那中间的那几个小叶，我能把蒲公英的叶 能不添加任何东西能做出糯米香味的这个蒲公英茶来了，这纯粹的是好的原材料加上独特的加工工艺才做出来的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32: 蒲公英的香气主要来自于黄酮类物质，春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比较高，所以香气更浓。
33: 你闻起来以后，你看看这个茶叶一个清香味，冷透亮哈，一点杂质都没有，而且呢，感觉你看和油似的，都和深物油似的。
32: 除了嫩芽，蒲公英的花饼石英仙也把它做成了带有米香味的茶。
33: 黄花栽老了以后就是那个白毛毛，一吹就跑了的那个，它就长种子了。就是我说的咱那个蒲公英花饼茶最好的那个，就这个下边这一块，这一块做的啊，你一薅开以后，你看它就冒着个白水水。
32: 花饼茶只能在春天加工，80斤才出一斤，物以稀为贵，花饼茶的市场价格更高。
33: 当时呢，我做这个茶的初衷，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茶能做出来能是一个好东西，也不知道这个能把它能做成茶。老百姓既然是种了，我就想着把它变成钱，我就试探的把这个蒲公英茶做出来。但是当时呢，确确实实的，它也是成本很高，80多斤才出一斤呢。
32: 蒲公英的芽、叶、花饼都让石英仙做成了茶。
33: 它进来以后，从那里直接切，切完了以后清洗，清洗了甩干，甩干了风干，这一套做传统的那种绿茶都没有。
32: 16道工序都有不同的作用，就拿揉捻来说，目的是给茶叶上色。
33: 外观看是不是这种墨绿色，看看行。加工的时候，这个墨绿是因为把蒲公英的那些汁儿液完全的都揉合到这个蒲公英茶上边了，最后呢慢慢的渗透了这个蒲公英里边。墨绿色呢，就是说这种蒲公英茶呢耐冲泡，营养成分这个丰富。
32: 作为功能性饮品，蒲公英茶并不是适合所有人，但石英仙让它变成了大众茶。
33: 你像蒲公英都知道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东西，它是寒性的，所以说我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瞬间高温就把它的这个性质给它中和了。中和了以后呢，你喝了一般人喝了以后，它不再拉肚子了。
32: 糯米香的蒲公英茶，汤汁油亮，茶香四溢。
33: 因为这个糯米香味并不是说一方面能形成的，第一就是说是咱们的这个地理位置环境比较好，也没有污染，而且是水好土好。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加工工艺了。加工工艺从挑选都是一根一根的精挑细选挑出来的，甩干了，包括风干了，到最后你进了那个杀青机里边是表面一点水分也没有。最终呢，就是说做出来的茶叶呢，多方面的这个原因才做出来的这个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25: 今天的一如相遇要带您走进泰山脚下的一家民宿，这里有一对夫妻倾心打造，处处流淌着家的温暖，让远道而来的旅人都能够在泰山的怀抱当中寻回内心的宁静。
2: 现在海拔200多米了，就在泰山脚下，夏天的时候在床上能看到东边的日出。
3: 今天我们来到了泰山脚下，
4: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叫泰山街道的夫妻泰山旅游民宿集聚区。
3: 这是一家坐落在泰山脚下的民宿，
4: 它是获得了一个国家一级旅游民宿的一个称号。
3: 这是一家夫妻二人用心打造的民宿，
4: 做民宿实际上是他们一种情怀，是他两口子基本上实现了那个财务自由。
3: 这是一个去泰安各大景点都非常便利的民宿，
2: 再往东1公里就是方特欢乐世界，这边呢距离红门登山口3公里，距离天外村登山口是5公里。
6: 打开窗帘就能看见泰山了。
7: 六百块钱就可以睡在泰山脚下。
6: 对，就是让我们客人说拉开窗帘，我们就在泰山脚下。
3: 这还是一个清静悠闲的民宿。
6: 我们呢是一个休闲大厅，这个大厅有200多平米，但是我客房呢只有10间，即使住满客人，还有最多有20多人，所以说是比较安静。
13: 就来了之后感觉这就是自家的小院子，
17: 就这种感觉吗？不是，不像是住宿，像是到朋友家了。
2: 我们这住店的客人啊，我们俩有事我们就多从那边上地方，没有人家来去自由，挺方便，都客人玩客人
6: 舒服。
18: 民宿其实就要这个劲儿，这个是更值钱的东西。
3: 关岭不仅仅是一家民宿，它更像是旅途中的一个家，也许它不够华丽，却会让人感到心安。当我们开始真切的体验并热爱生活，光阴才不会被虚度。
25: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11: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10: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11: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那眼下呢，正值二亩土豆大量上市的季节，在全国土豆主产区山东滕州市吉所镇，有位名叫王坤的种植大户啊，同样是种二亩土豆，他家的土豆不仅亩产超过了10000斤，而且这品相出众，卖价更高。那么在土豆种植和管理上，他究竟有什么样的绝招呢？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一起到王坤的土豆地里取取经吧。
13: 哇，这个好大，这也是刚刨出来的土豆，比我手还要大。哎，再跟我的脸做一下对比，快赶上我脸大了。
14: 我这有矿泉水瓶，要不给矿泉水瓶试试？
13: 好啊，来比一比矿泉水瓶土豆，大家比一下，这个土豆马上要赶上矿泉水瓶那么大了。在滕州市吉所镇种二亩土豆，平均亩产呢在8000斤左右。而这块地的主人种的土豆呢，
15: 经过我们实际测产之后呢，达到的产量是11000斤。
13: 当地土豆啊，卖价基本上在7-8毛钱左右，而这块地的土豆啊，高出不少，
15: 收购价是1块钱一斤。
13: 产量高，卖相好，价格高，这里的土豆啊，究竟是如何种出来的呢？有什么奥妙呢？ 因为这块地的土豆啊长得特别好，今天呢现场来了很多的种植户进行观摩。
16: 这么好？
17: 太好了，个头越大，这个也有两斤吧，
18: 很漂亮，比我们家的好呀。
13: 你有多少产量？你们种土豆？
16: 还是80千斤吧。
13: 长是20，你来量量宽是多少？宽是10，先放这个大的，718克，这个是616克。544克，看了吗？每个土豆平均都在1斤以上啊！
14: 这个还不算是太大的土豆，咱大的一般比这还要大的地点，长度也得个25-26公分，宽比这还得有个5-6公分，比这还要大。这是平均的，有的都是2斤多、3斤的都有的。
19: 22、21、20、23厘米，这个24厘米。这个22厘米，
16: 买别人都是7-8毛钱，买他的都是1块钱。
15: 它那个属性呢是长椭圆形的，是比较漂亮的，是在这个土豆当中，它的属性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它就是它的颜色，没有气孔，没有麻点，颜色是非常漂亮的。再者都是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大的，属性大越好卖，它这个大熟率高，一般他们的本熟大熟率在6%-70%，这个达到85%以上。大熟多了，它就容它都能挣到钱。个头、属性、颜色，这三样都是三优货。
20: 他家的就是三优货。
15: 对，就属于三优货。准备收4万多斤吧，今天出4万多斤2车。明天应该是出到3车，6万多斤。
13: 为了更清楚了解这个地块的产量到底有多少，咱们工作人员现场测产。那问一下，咱们测产规则是什么呢？
21: 我们的测产公式呢，就是用预估产量等于亩面积除以咱们的1米的宽幅乘以行距，然后呢再乘以我们1米的产量。我们的数据呢来源于我们在地块里边取5个样点，每个样点呢取1米，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测产，最终呢得出我们的预估产量来。
15: 这样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亩产公式算来之后呢，它的亩产是11,184.26斤。
20: 这个产量在当地算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5: 算是一个比较高的产量水平了。
20: 当地一般亩产
15: 一般8-9千斤。
13: 王总，咱这个土豆种的这么好啊，管理上有什么诀窍吗？
14: 也是有一部分诀窍的。苗区该放风及时放风，到浇地氮的时候该浇水的时候浇水。我施肥用的是咱史丹利的3N这个肥料，主要是增产，促进这个苗区生长，效果比较好。
22: 今年王总这边的土豆施肥方案我们进行了一个调整，今年的话我们在传统3包硫酸钾的基础上，我们换掉了1包啊，改成了我们史丹利的3N产品。史丹利的3N在整体的这个增产的效果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这个套餐当中呢，我们又加了1包矿源黄酸钾，这1包矿源黄酸钾在整体的这个土豆的生长过程当中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作用啊。因为矿源黄酸钾第一个是改良土壤，第二个是促进根系的生长，另外的话我们在前期的这个提苗的过程当中，我们又用了我们史丹利立根产品促进根系生长。因为土豆是根茎类作物啊，根系长得好，它的产量就越高。
23: 推广了史丹利的3N套餐已经推广了2年了，这种效果是非常的明显。包地大户在滕州有很多，是他们增产增收增加效益。下一步我们加大推广力度，大力的宣传，争取有更多的大农户增产增收。
24: 我是史丹利星光农场主，我为史丹利3N代言。
25: 黄土地，黑土地，种土豆就用史丹利。
12: 最近，第10届金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河南师范大学召开。
26: 研究院揭牌，全域 GAP 签约，数字追溯平台启动。本次大会以全产业链视角，聚焦金银花产业标准化、品牌化与跨界融合，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金银花产业正在从追求产量转向追求品质。目前，我国金银花产业规模庞大，但是瓶颈同样突出。
27: 一个是长期无性繁殖造成了这个种性退化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深加工之后，这也是个制约产业这个持续发展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这个溯源这一块缺失。
26: 三大问题环环相扣，而问题的根源在种植端已经开始暴露。
27: 因为传统用肥都是氮磷钾这个用了比较多化肥，但是化肥长期使用了会造成这个土壤板结，这个肥力下降。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地方，它本来都是黄河冲积滩地沙地，它这个土壤相对比较贫瘠，
26: 土壤贫瘠板结肥力下降，直接导致金银花树是老化， 病害加重，品质参差不齐。而新版 GAP 认证和国际市场的农残重金属标准对原料品质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产业升级迫在眉睫。在这次大会的展示区，一款名为三只虎的新型肥料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它和传统化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 咱们传统的复合肥，它给作物生长的过程中只补充氮磷钾，它对于土壤改良，对于这个微生态的改善没有任何的这个帮助的作用。咱们三只虎呢是一款有机加无机加功能菌三位一体的肥料，常规的这种无机养分以外，还可以补充豆磷脂有机质、十二株的再生菌群，这样的话它一袋就是一个施肥方案。
26: 有机质改良土壤，菌群活化微生态，无机养分精准供给，三只虎的思路不是填鸭式施肥，而是调理式营养管理。
1: 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可以改良土壤养地，改善土壤的团粒结构，减少作物根系发病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抗逆，就是改善这个作物的这种抗旱抗涝能力，提升作物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品质。另外增产效果也非常明显，使用三只虎以后，开花量花的大小都有改善，这样的话它更有利于种植出更优质的基因花产品，通过国家的 GAP 认证体系。
26: 从只补氮磷钾到养地再养作物，三只虎用一套全新的施肥逻辑回应了基因花产业从源头提升品质的迫切需求。
27: 因为我们也选了好多种肥料，三只虎这个肥料是这个领域目前来说是大集成的一个肥料，目前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肥料，还有这个直接颗粒状的这个地里直接施了，另外还有水溶肥，因为它是大复合，不但有这个有机肥，还有这个氮磷钾复合肥，还有微量元素，还有菌肥。用过之后呢，它的长势呀，它的品质呀，我们包括产量相对优势还是比较明显。我们这整个这个品质每年都测，它是符合要点的，实际上是远远超过要点的。
26: 河南师范大学金银花基地的实测数据证明，两种还需要良法配套。
27: 我们使用了这个肥料，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未来我们也想着深度合作，把这个肥料打造出这个中药材专用肥。
12: 蓝莓营养丰富，口感独特，很多人都喜欢。在日照市莒县种了十多年蓝莓的严大哥呢，把他的蓝莓是种进了盆里。据说呀，这是山东省农科院专家传授的新技术。
2: 我现在是在日照市莒县果庄镇的一个蓝莓大棚，这一棚的蓝莓竟然都是种在花盆里的，而且据说现在盆栽蓝莓现在是蓝莓生产中最先进的一种模式。我身边这位呢是咱们山东省农科院果树所的刘庆忠研究员。刘老师，听说咱们这种盆栽的蓝莓现在是最先进的蓝莓生产模式
4: 啊？对，这个盆栽的蓝莓它是用基质加水肥一体化来养殖的。水肥一体化这个肥料呢，就是有14种矿质元素的复合肥，就是叫全基质全元素这么一种栽培模式。
2: 那你说这个不用盆的话，咱就是地栽也可以用基质啊，也可以用水肥地化呀。
4: 啊，对啊。
2: 啊，用盆栽有啥好处？
4: 那它就是存盆栽还有一个好处，它是限根，把根呢都给限制到在一定范围内
2: 啊，
4: 使这个肥料施展能做到充分的吸收。
2: 嗯，
4: 这样呢能做到省肥省水。
2: 它这个棚的话，这些树是去年才栽的吗？
4: 这是去年10月17号才栽的，这个苗木呢才20公分高。长到现在一棵树呢，当然这些果子都已经都采了嘛，大约一棵树下3到4斤果子，
2: 也就是半年的时间。
4: 对，
2: 半年时间这个已经挂了很多果了，而且这个是已经采过一遍果的，
4: 采过好多遍了，一个星期就采一次，已经采了7、8次了。
2: 那像这么好的模式，怎么我们这两年才看到？
4: 以前用的我们都是那个老品种，叫杯高蓝莓品种。现在呢我们用的是南高蓝莓品种。南高蓝莓有个最大的特点呢，它冬天不落叶。你看看你现在像现在的这个叶子呢，这个叶子呢都是去年的叶，都是这个老叶，看了吗？这个都是这个老叶，
2: 这嫩绿的是新叶。
4: 这是长的，这是几年长的新叶。
2: 墨绿的是老叶
4: 啊，墨绿是去年的老叶。
2: 也就是说，虽然咱们盆栽蓝莓这个效果非常好，但实际上不是所有的蓝莓品种都适合这个栽法。
4: 对，北高就不适合。
2: 这个棚的主人一共种了110亩蓝莓，那它的效益到底怎么样呢？
5: 产量我认为是比陆地高多了。如果4月份定日到冬天的话，一亩地能产到2500至3000斤应该没问题。陆地我感觉头一年在1000至1500斤左右，因为这个蓝莓这个根系比较弱，无土栽培的话，它生长比较快，扎根也比较酸松， 所以在树体上比较亏也大，树大了产量就够了。我希望下一步啊，每一个比较年轻的想种在那美的这个年轻人啊，可以学习这个现在模式。
12: 李木顺呢，是济宁市金乡县的一位农资经销商，他每年销售肥料10000余吨。他说啊，自己成功的秘诀和他爱上电视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我公司了一年销售了各种名片，又是付费了10000余吨。我们公司了从2011年了就和当地电台了合作，因为什么电台了有一定的公信力，它是面向的这个面比较广，我们主要以专题的形式了展现给这个广大的这个酸农朋友以及广大的电视观众。他们电台了这一块都是亲自了跟着我们的业务人员或者跟着公司人员了，自己的身份看那种说的每期节目呢都很严谨，第一次呢能把一些好的产品一些优质产品呢带给了广大的种植户朋友，能够了让更多的农户呢受益，也同时呢也提高了我公司的知名度，极大的呢促进了当地这个大蒜产业的发展，为我县的大蒜优质高产呢做出了一股清泉。
12: 前段时间呢，农技专家对东明县盐碱地灵芝菇种植示范基地开展了实地测产，结果喜人啊！这不仅是破解了盐碱地高效利用的难题，更为当地特色食用菌产业发展以及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注入了强劲动力。
3: 亮米那边是亮米，
6: 不是亮米，
7: 四平方，
8: 四平方哈，
7: 四平方。
9: 在东明惠农食用菌合作社，农技专家对大棚内不同种植模式下的灵芝菇进行了严格测产，精准掌握产量情况，为后续规模化推广提供数据支撑。
10: 我们在实验室对灵芝菇的品种进行了选育，对灵芝菇的配方呢也进行了这种优化。通过辅助栽培啊，我们看到灵芝菇在盐碱地长得比较粗壮，个头呢也比较均匀。通过我们这次测产啊，灵芝菇的产量大约在每亩地15000到25000斤。
9: 靠着稳定的产量和不错的市场价格，灵芝菇已经成了当地老百姓增收的香饽饽，规模化种植的优势也慢慢显现了出来。
11: 咱这个灵芝菇一亩地的产量就是在25000斤左右，按最保守的价格就是按2万元一斤计算，一亩地收入也在50000块钱左右。
9: 作为黄河滩区传统农业县，东明县近年来转变发展思路，打破治盐改地的传统模式，探索以种试地新路径，将灵芝菇特色种植作为破解盐碱地利用难题的突破口，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昔日低产田变身如今的致富田。
28: 通过3年来对灵芝菇的实验示范种植，我们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技术，下一步我们要在全县推广，以发展东明食用菌产业，带动群众致富。
12: 以上就是今天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9: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0: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9: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0: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9: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0: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9: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0: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9: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0: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9: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9: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 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9: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甘薯贮藏保鲜管理技术。
30: 我们在采收甘薯时，如果造成了甘薯破皮，出现机械伤，在甘薯入库后，甘薯表皮的伤口未能及时愈合，这时会导致甘薯在贮藏过程中容易出现大面积腐烂。
6: 甘薯收获时，如果环境温度较高，甘薯陆续入库时间长，甘薯带入的田间热量以及甘薯堆积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去，使甘薯快经温度升高，也容易导致甘薯腐烂。
30: 针对甘薯腐烂问题，我们可以在甘薯入库前使用烟熏杀菌剂进行库内熏蒸杀菌，并结合表面消毒液喷洒库的地面以及墙壁，进行库内表面与库内空气的杀菌。杀菌时要注意戴安全防护罩，保障人员安全。
6: 除此之外，甘薯采收时要注意减少甘薯表面由于外力导致的伤害，运输时要注意使用防震垫，防止刮蹭导致甘薯表皮破损。运输过程中要注意尽量轻装轻卸，或者使用网套包装，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运输以及入库过程中的机械伤，减少甘薯贮藏过程中的腐烂。
30: 此外，甘薯具有怕冷喜温的特性，其适宜的贮藏温度一般为11到13度。控制库内温度最简易的方法是安装通风设备以及远程温度监测器，实时监测库内温度变化，随时打开通风机降温或关闭通风口保温。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8: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7: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

0: 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青丽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 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冰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 这炎热的夏季啊，高温炙热的天气让我们也感觉到浑身透不过气来，那强烈的紫外线也随之给我们带来很多肌肤的问题。 那无论是晒伤、晒斑、痤疮还是日光性皮炎呢，都是这个季节最常见的。那怎样让我们的肌肤依然美丽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如何解决让人苦恼的皮肤问题呢？今天我们就邀请了一位皮肤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春敏，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一直从事于皮肤性病专业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在常见多发病的临床治疗及少见疑难病的病理诊断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痤疮、尖锐湿疣、白癜风、带状疱疹、湿疹皮炎、脱发、 面部色素性皮肤病等，担任中华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皮肤科分会委员，中国中医促进研究会常务委员，山东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委员。门诊时间： 周一、周三、周五全天。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皮肤科的主任张春敏张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张主任，欢迎您。你好，大家好，各位好。
1: 欢迎张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一见到张主任就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因为张主任的皮肤真的太好了。不愧为皮肤科的主任，平时对这个皮肤管理方面一定是很有心得，是不是？啊，对呀，皮肤科大夫相对来说还要注意打理自己的皮肤的，是首先要
0: 把自己打理好，才容易说服别人。
1: 是的，是。那我们其实前面也说到了，夏天的阳光特别强烈，应该说在一年四季中，这个夏天是我们这个皮肤受到外界就是干扰的一个非常强烈波动很大的一个时刻，是吗？
0: 对，夏天应该是皮肤遭受这个伤害最大的一个季节。
1: 嗯，是。那我们知道在夏天的时候，很多就是朋友啊，他这个皮肤啊，汗腺特别旺盛，这个新陈代谢

0: 还是其实说到原因的话，诱因的话，很容易归类，就是因为这个天热导致我们的皮肤出汗出油多，是吗？
1: 对对，出汗出油多以后就会引起一切的问题，容易皮肤感染。
0: 哦，
1: 哎，夏天你看，
0: 怎么还会引起皮肤感染呢？
1: 对，你看到夏天了以后，你看就是出汗多了以后，皮肤的抵抗力就会差一些，那毛囊这个细菌啊就容易进行繁殖。小孩子也是这样，皮肤表面的抵抗力差，容易引起皮肤的感染。你看我们经常看到小孩子啊，皮肤上出现一些脓疱疮，其实就是细菌感染了。那我们看到好多的年轻小伙子啊，出现那种疖肿啊。是吧，毛囊炎，你看脸上就出现那种小结肿，毛囊炎小孩子也有，哎呦，最近也是特别的多，就皮肤感染的情况。
0: 是，其实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很多人说，哎，要不就是上火了，要不就说你洗脸没洗干净，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
1: 对，大家都觉得啊，就是上火了。那中医里呢，其实他也就是觉得是上火了。
0: 是，其实跟这个火确实有关系，是吗？
1: 对，中医认为他就是上火了，然后就开始泻
0: 火旺盛。
1: 啊，对，那我们西医就觉得他皮肤上有感染啊，
0: 皮肤
1: 表面啊出现了这个皮肤一些细菌的感染，当然包括各种各样的细菌了。你像痤疮，可能就痤疮病菌杆菌的感染；那么脓疱疮呢，它可能就是菌部菌的感染啊，或者链球菌的感染。这样的感染就细菌啊。
0: 是。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最常见的这个痤疮吧。其实说到痤疮，可能很多朋友不太关心，因为好像我过了那个青春期，过了那个年龄段了，这个痤疮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实际上这个痤疮好像分布年龄段挺广的，是吗？
1: 对，痤疮其实它最常见的发病年龄还是15到30岁哈。但是呢，现在好多的小孩子10岁啊，11、12岁啊就开始发病了。那也有一些到了30多岁呢还是不好，到40、50岁可能还发病。所以痤疮呢发病周期还是非常长的。
0: 是，
1: 那有一些呢还也是特别的重，说对大家的影响，外在这个美观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0: 是，可能很多朋友，哎，特别是年龄稍大点朋友，30多岁朋友长一个长个青春痘，就会说，哎呀，我这是返老还童了，我又青春了。
1: 对对，
0: 哎，开心的不得了。其实这个青春痘它有时候这个年龄的范围还是波及挺广的。
1: 对，其实它就是到了青春后如果还出现了这个痤疮呢，可能具体还是有一些异常的，有一些问题的，还是找找原因去了。
0: 长痘痘有可能是机体出现异常了。
1: 对，你比如说青春期是最常见的一个痘痘的发病周期，15到30岁。如果你30岁以后还老是起，40、50岁还不好的话，那就再找找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要找一下了。当然与自身的内分泌是有关系，但是有些好的他内分泌没有太大的异常，可能就是出现了比如说化妆的问题呀，这个就饮食的问题呀，或者压力的问题，就是还有就睡眠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有一些关系了。
0: 是，那这痤疮就应该产生的这个分布的这个年龄，是不是就能看出这个痤疮它产生的原因呀？是不是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内分泌有关系呢？
1: 对，可能会去找一下这方面的原因，看看是不是要找一下除了内分泌之外的一些其他的原因。
0: 一般还有什么原因呢？除了
1: 就是刚才说的，比如说可能是过度劳累啊、紧张啊、情绪低落啊，或者是就饮食方面的原因啊，再加上就是睡眠方面的原因啊，这些都要仔细的去问一问，可能就这些原因导致了他痤疮的持续的不好
0: 啊。这个长痘痘原来很多原因呀，
1: 好多的原因的，
0: 不光是身体，可能一些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些，可能这个环境啊，休息不好啊，
1: 饮食住行可能都会有一些原因，
0: 都会引起的，
1: 都有一些原因，
0: 都会反映到我们的皮肤上长痘。
1: 对对对，
0: 是。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痘痘长在哪个部位，跟我没关系。很多人说，哎呀，长在只要不长在脸上，其实应该说长到别人脸上。这当然这是之前听过的一个笑话。其实这个痘痘好发的部位应该是不只局限于在脸上。
1: 对，痘痘其实不光发生在脸上，那么有的就出现胸前啊、背部啊。这比较多一些啊，就是
0: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人体的这个汗腺和这个
1: 皮脂分泌多的部位，
0: 皮脂分泌多的部位容易长。
1: 对，
0: 就是说白了是个堵塞，是吗？
1: 对，那有些人他可能脸上不怎么长，但是有些就只发生在胸前背部特别严重。
0: 是啊，其实以我过来人的经验，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除了就是在青春期脸上好长痘之外，很多特别是年龄稍微再偏长一点的背部经常会长一些痘，好像是因为这个洗澡不太好清理这个部位，是这样子吗？
1: 对，背部也有可能，因为这个背部确实是不容易洗干净，是吧？所以说这个部位就会皮脂分泌多。

0: 多，那长期的皮脂分泌增多就会堵塞毛孔，引起一些毛囊炎来。
1: 哦，
0: 就这个部位洗澡的时候还是特别重点的要洗一下，特别是油脂分泌多的人，
1: 嗯，
0: 是吧？
1: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像这种的痘痘，其实它这个分型还不太一样，什么有轻有重，是吧？
0: 对对对，就是临床分型还是挺多见的。一般在临床我们都分为三度四肌嘛，对吧？
1: 三度四肌，
0: 三度四肌，三度四肌就一二三度，三度四肌就分为一二三四肌啊。你像轻中重度这三三度四肌呢，就一二三四肌啊。那么我们根据
1: 判断怎么去看啊？
0: 你像轻中重度，你看轻度主要是以粉刺为主，
1: 嗯，就是粉刺，
0: 对，粉刺为主，那么可能会有少量的一些丘疹，就是非常少。到了中度的呢，它除了粉刺以外呢，它可能还有一些炎性的丘疹呀、脓泡之类的。那到了重度呢，它就是除了粉刺、炎性丘疹、脓泡之外呢，它可能会伴有一些结节啊、囊肿。这样的比较严重的皮损相对来说就比较严重一些，对于人的外在的影响就比较大一些。那有的人可能满脸都会出现这种结节囊肿，就非常影响这人的外在美。所以说这个痤疮有的真的是很严重，你都想象不到它有多严重。
1: 是不是这个到了一般二级以上，很多朋友二级以上就要选择进行一个治疗了？
0: 对，一般的轻度的，如果说少量的，可能你自己经过一些护理，经过一些医用护肤品的使用，可能也会慢慢的改善。但是到中度以上呢，那就一定要去医院治疗了。
1: 哦，
0: 因为中度以上你要是老不治的话，就很容易引起毛孔粗大，引起痘孔的发生，引起就是疤痕的产生了。
1: 就容易留下这个疤痕了。
0: 对，容易留下疤痕了。
1: 是，
0: 所以还要及时治疗
1: 的。我以为这个疤痕留下是跟体质有关系，其实不一定是跟痘痘有关系。
0: 对，与它痘痘就是发生的这个性质有关系。你是性质是深度累积到深度有关系，那也就是它的临床表现的严重程度有关系。
1: 是。所以说其实在这个临床上您见过不少这样的爱长痘的这些朋友们，他一般男性多女性多呀？
0: 一般的男性会多一些。因
1: 为什么男性会多一些？
0: 因为男性的性腺激素性腺激素的这个量比较多啊，所以说这个痘痘的发生还是它的发病机制有那么以下几个点啊。一个是就是男性激素的发生，男性激素的增多以后引起的皮脂腺的增生活跃，皮脂分泌的增多，对男性来说它的油脂分泌还是更多一些，对吧？那再就是那个皮脂分泌增多，很容易就堵塞毛囊口，然后就引起我们看到的一些粉刺啊，一些黑头和白头粉刺。那有时候我们毛囊里边还有一些细菌，比如说痤疮丙酸杆菌的产生，大量的繁殖就会引起炎症的发生。我们就会看到一些，你看一些红红的丘疹呀，还有一些脓泡的出现，所以说皮疹就表现各不相同了。那么有些个体体质，有些人就是免疫功能发生的比较反应比较强烈的话，它就会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出现了一些结节啊、囊肿啊，就反应就比较厉害一些，表现就也比较夸张一些，所以出现比较炎症的这种临床表现。
1: 是，其实您前面介绍到的一种就是可能长期的这个脸上或者身上存在这个痤疮，再加上经过治疗还是反复发作的话，那这样的是不是就要考虑到是它的机体的原因呢？
0: 对，如果说反反复复发生的，我们往往也会给他检查一下，比如说女性，我们会给他做的腹部 B 超，查查他有没有多囊卵巢啊。
1: 多囊卵巢会导致出现？
0: 对，多囊卵巢就是容易出现痤疮比较重一些。那再就是有时候给他查查内分泌，看他有没有内分泌激素的紊乱，然后给他查一查，找找原因。那再就再找一下别的原因，比如说饮食的、情绪的、化妆的，还有一些药物也可以引起来。
1: 药物也会，
0: 对，药物也会引起来。你像长期使用一些，比如说激素啊，
1: 激素类的药物，
0: 对，激素药物使用，就是有些人他需要去使用些激素啊，比如说还需要使用的免疫制剂的，比如说肾移植以后，他要使用些免疫制剂，那他也很容易引起这个痤疮丙酸杆菌的大量繁殖，引起一些特别重的一些痤疮。所以这也需要我们去仔细的去问一问他有没有这些诱因，有没有这些就容易就是引起痤疮为什么加重的这些原因，去找一找原因，去给他一起分析。
1: 是，其实前面您介绍到了对于这个痤疮，应该他说它产生可能是真的是跟我们 不单单来说只是个皮肤问题，它可能产生这个痤疮就跟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可能一些、功能啊，一些紊乱啊都是有关系的、
0: 内分泌紊乱，以及机体的紊乱、免疫的紊乱可能都有关系，当然与遗传也有很大的关系、有些人父母容易长粉刺，那他孩子也是容易长粉刺。
1: 是，所以说
0: 好的原因，
1: 所以说如果说皮肤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容小窥，应该说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一些信号了。 对，
0: 对，
1: 所以说如果说朋友们在自己这个肌肤管理上皮肤方面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关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那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那张主任，刚刚我们前面说到，其实痤疮出现它的这个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内也有外在的原因、但是很多这个发现出现痤疮是不是也跟我们这个皮肤分型有关系啊？好多朋友看这种特别让人嫉妒的这种中性皮肤，它就不太长痤疮、这个油性的混合性的就很容易长。
0: 对呀、就是油性皮肤就容易长、还是说是我们的痤疮的发生的机理、与油脂分泌多有关系，与油脂分泌多引起的毛孔堵塞有关系。
1: 是吧？那我要是长痤疮的话，那我勤洗脸，我使劲洗，我洗得干干净净的可以吗？
0: 就是当然清洁是很重要的，但是你洗的过度了也不好，
1: 也不好吗？
0: 也不建议天天洗，洗的太多，洗的多了以后它反而刺激这个皮脂分泌的更多一些，所以不建议你洗的太过度。
1: 是，我看很多特别是更讲究的一些女性朋友会使用一些磨砂膏啊来洗皮肤啊，或者是洗脸或洗澡的话，那样子建不建议用的？
0: 那其实就是磨砂膏它可能会让皮肤洗得比较干净一些，但是这个磨砂膏同时对皮肤的屏障功能也有一定的损伤、所以说也不建议洗得太过度了，那你可能让皮肤的屏障功能损伤以后它会引起别的问题
1: 啊。
0: 所以说不建议洗得太多了，一天洗上两次就可以了。
1: 所以说是吧、双刃剑呢。
0: 对，
1: 那如果说出现了痤疮，就是痘痘，很多朋友我发现特别是在家里有那种针，粉刺针，不知道您见过没有、然后去把这个痤疮给挑开、把这个黑头挑出来，这个到底痘痘能不能挤啊？
0: 对，这个痘痘其实就是如果说对于粉刺性的痘痘，你可以就是白头和黑头粉刺、你可以用这个粉刺针巧妙的把它挤出来、但是你如果说你硬挤的话还真是不是太好，因为我们在医院里挤我们是有技巧的哈、比较容易就挤出来了，但如果你自己在家里挤，你可能在使劲挤可能还挤歪了，这样就很容易引起毛孔的凸大。所以我还是不建议自己在家里挤的，
1: 留下个疤痕是吗？
0: 对，留下一些毛孔凸大，这个毛孔粗大也是看起来也不好看。
1: 是，
0: 所以说将来后期还得去做一下处理。
1: 是，而且我们知道很多这朋友在挤痘痘的时候他不讲究位置的，可能像我们这个危险三角区说是不能去挤、
0: 这个危险三角区也是不建议挤，特别是一些炎性的丘疹，你像红红的丘疹啊、还有些脓泡、这都不建议挤的，挤的话很容易就是引起炎症的扩散，炎症的扩散到脑内，所以引起这个脑内的感染、
1: 所以说叫危险三角区。
0: 对，危险三角区还是不建议去挤的。
1: 是，那可能有的朋友说，那有痘痘你又不让我挤，那我这痘痘怎么去掉啊？有什么好方法吗？
0: 是，其实痘痘现在治疗痘痘的方法很多了。你看我们现在医院里有中药的，有西药的，有药物的，有物理的，就是
1: 这么多种。
0: 各种方法。你看还有一些光电的治疗、激光的治疗、果酸的治疗，就是光度里的治疗，就各种方法现在很多了。我们都会根据不同的分型，它的表型来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1: 那怎么选择呀？
0: 那就是根据它的表型了、它的轻重程度，它的三度四级的这个临床表型去选择了、
1: 那由轻到重您给我们讲讲。
0: 有粉刺有丘疹这样的痘痘的话、我们一般是选择一些外用药物治疗就可以了、
1: 就是药物涂抹就可以了。
0: 对，外用涂抹就可以了、再就是你当然外用的药物也挺多的，你像我们常用的比如说根据这个粉刺类的 这个痘痘的，我们可以给他用个阿达帕林啊，用异维 E3 红霉素凝胶啊，这样的去外用的。
1: 这些药物有没有激素呢？
0: 这些都没有激素的
1: 啊、
0: 哦、啊，对，不会用带有激素的药物去治疗，
1: 是吗？
0: 啊，不会不会的啊。
1: 嗯， 嗯， 嗯，
0: 如果对于一些炎症性的粉刺呢，那可能我们就要给他使用一些外用的，就是以抗菌为主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复西地三啊，或者是复方多年菌素啊，啊这样的药物去外用，那么去达到一个抗炎的作用啊，这样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怎么发现它是炎症引起的痘痘啊？
0: 对，我们可以根据它的皮损来表现它的炎症的，就是它的炎症的轻重程度。所以还是得专业医生的去、哦、去判断，
1: 还是得让医生来看，
0: 对，让医生看一看、
1: 啊、我们自己只知道是长痘了，长得轻或者重，长得多或者少，
0: 对，至于
1: 他、
0: 哎、是什么样的痘痘，就需要专业医生去根据他的皮损的表现来选择不同的药物了啊、
1: 嗯嗯，
0: 所以这就比较重一些，不要自己随意的去在药店里买一个药物就可以了，这样很容易没有效果，还产生一些刺激反应。
1: 嗯，是，那其实这是针对前两种应该算是比较轻一些的，涂抹药物就可以了。
0: 对，
1: 嗯，
0: 你要是再重一点，比如说炎性丘疹呀，脓泡出现了，那可能我们就要给他口服一点抗炎抗生素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经常使用的抗生素就是米诺环素。
1: 嗯，
0: 米诺环素也是一个治疗痘痘非常好的一个药，在我们科里用的也是非常的多。
1: 火针治疗，您说的这个火针是个什么意思呀？
0: 火针就是
1: 来好像挺疼的
0: 啊，对，火针听起来挺疼的，
1: 嗯，
0: 就像如果我们采取一个技巧，也不是特别的疼，
1: 啊，嗯嗯嗯，
0: 像那点说还是可以说立竿见影的抗炎。比如说按一个脓泡和丘疹来了，我们给他做火针，可以说第二天它就会明显的减轻了。效果非常
1: 的好。您说的这个火针是指就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0: 这个火针啊就是这样，我们就是用的那个好火针或者是针灸的那种细针，
1: 嗯，
0: 啊，把它烧红了以后啊，烧的它红红的，或者烧的它有点就是那个发白的那种情况下，给它接触到这个毛囊的丘疹的部位以及囊泡的部位，那么快进快出，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啊，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去治疗去啊，
1: 就把它穿刺刺破是吗？
0: 啊，就是其实它也是肯定是要刺破的，
1: 嗯，
0: 但是光刺破还不行，主要是达到一个快进快出，达到一个立马消炎的作用，立刻产生消炎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这个方法还是非常的有效的啊。
1: 您说的这个方法让我想象，其实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去做，
0: 但你自己在家里就很难做好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方法一定要垂直进针，
1: 嗯，
0: 还要快进快出，嗯，否则就很容易烫伤这个皮肤。
1: 讲究方式
0: 方法，对，讲究一个
1: 方法
0: 的，
1: 啊，
0: 对，手法很重要。
1: 特别是自己有时候可能下不了手，而且很容易给自己留下一些创伤。
0: 对，你自己，因为这里是有技巧的，你必须要快进快出，要垂直进针，否则的话，
1: 嗯，
0: 可能达不到治疗的效果，还产生一个副作用，出现烫伤了。
1: 嗯，
0: 如果出现烫伤就很容易留下小疤，
1: 所以说在这里也不建议大家
0: 在
1: 家里自行采用这种方法给自己来治痘痘。嗯，
0: 对，我觉得还是到医院里去治
1: 是
0: 更安全，这个安全第一的。
1: 是的，这一点非常有必要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切记，如果说出现一些痘痘的时候，那无论是怎么样分型怎么样治疗的话，那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来找医生来看一看，
0: 专业的大夫，
1: 专业的大夫来看一下。
0: 嗯，
1: 好，那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山东关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那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呢，就可以看选择视频直播，那跳转的视频直播的页面呢，朋友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个状态，然后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专家来为您解答。那同时呢，这时候也可以拨打我们刚刚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6 8261-4866 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那同时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有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后台为您解答。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皮肤科的张春明主任来给我们讲讲在这个夏季高发的一些皮肤方面的问题。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皮肤科的张春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聊聊这炎热的夏季我们最常见的皮肤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那一种，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4866和4966。张主任，刚刚我们前面说到这痘痘它是分型的，其实这轻度的我们还能忍，其实在这个治疗方面也可能是比较简单一些，选择一些药物涂抹就可以。这三种还是，当前两种还是比较简单，第三种可能听起来我们就觉得有点肉疼啊，用火针的方式。那除了这三种之外，后面的呢？后面的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痘痘有的真的是重到，就是那种痘痘好像在这个脸上，这个痘坑真的让人觉得很影响美观了呀，那种就比较重了，是吗？
0: 对，就是我们就是根据确实是根据不同的患者的表型来治疗。比如说有些患者他的要求对这个治疗的要求比较高一些，比如说他脸啊，就是因为长期长痘痘会留下一些色素改变啊，色素沉着啊，
1: 对，
0: 或者是脸上高低不平了，不光滑了，
1: 哎呦，
0: 看起来就是对，再加上一些油脂分泌多，脸上就是看起来好像很灰暗的那个样子，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就特别希望通过治疗来提升一下他整个脸的这个色素，就是那个这个亮度啊，这种情况下他就要求高的，他可以配合着一个果酸的治疗。果酸的治疗，果酸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治疗中度痤疮的轻中度痤疮比较不错的一个方法。它通过这个果酸，不同的果酸刷到皮肤上，产生了一种对表皮、真皮、一色素的这样一个作用，来达到一个治疗痘痘的一个目的。而且通过果酸治疗以后呢，皮肤不光痘痘可以下去，还可以让它的皮肤整体得到一个提升，得到一个提亮。所以说它是一个果酸治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可以说美容的一个方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1: 您说的这种方法，我相信肯定是很多这女性朋友选择这方面可能多一些，是吗？
0: 但是男的也很多的选择的，
1: 男性爱美的男士现在也不少。
0: 是，
1: 那您说的这个果酸是以采用一种什么方法？就是一种物质来涂抹到脸上吗？
0: 它是一种化学活肤的一种方法，它是通过这个果酸涂到脸上，然后我们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再把它中和掉，达到一种这样的一种治疗方法。一般也是需要在医院里做，经过两周，一般是两周做上一次，一般是4到6次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了。
1: 是，那这种果酸会不会对于一些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来说会出现一些敏感肌肤的这样的问题？
0: 对，一般来说对敏感皮肤是不建议使用的，但是对痤疮来说，大部分还是油性皮肤，它的皮肤相对来说油脂分泌比较多，不太容易敏感。但如果真是它是敏感皮肤的话，还是不建议去使用的。
1: 那对于这种不适合使用果酸治疗的这样的朋友，他还有什么方法吗？
0: 如果不适合使用果酸的话，你只有口服药物来治疗。 好一些、
1: 啊、然后要服药了，
0: 对、哦、对，吃药，然后再加上一个医用护肤品的使用，
1: 嗯，
0: 哎，达到皮肤的护理，要恰当的皮肤护理，像这种皮肤一定要恰当的皮肤护理，会就是以免它的皮肤敏感程度会加重，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皮肤护理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1: 啊。也就是说，如果说出现一些、嗯、不太好治愈的这样的痘痘，一个是要服药，再加上这个皮肤护理要注意，
0: 皮肤护理很重要，因为它有
1: 些、啊、怎么护理，就是平时我们过轻就说是洗脸就可以吗？
0: 对，其实有些患者他因为自己或者是在治疗过程中使用了一些药物，往往是有些药物它其实对皮肤也有一些刺激性，也有一些引起红斑啊，或者引起一些痒痒疼脱屑的情况、
1: 嗯、
0: 这就是药物在治疗的同时也会引起一些副作用、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皮肤就会变得比较敏感一些，这个时候皮肤的护理就显得非常重要，你不要过度的清洗，你要使用一些医学护肤品，这样会帮助你修复皮肤的敏感状态，修复皮肤的屏障功能。
1: 嗯
0: 啊，这样让你皮肤治疗以后，后期呢不至于出现引起了一个皮炎的情况。
1: 嗯，是。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朋友，就是长这种重度痘痘的这样的朋友，他们往往可能是过度的这个治疗，或者是过度的清洁皮肤，反而这个皮肤看起来角质层特别薄，而且特别敏感，很容易泛红，很容易就是很敏感的样子。
0: 对、哦、那皮肤的屏障功能受到了破坏，所以这个时候还要以修复皮肤屏障功能为主、
1: 嗯、
0: 去使用一些医用护肤品、啊
1: 嗯、
0: 就是舒敏系列的保湿霜啊，
1: 嗯嗯，
0: 不要觉得我们皮肤只是油，其实我们的水油不平衡、
1: 嗯、
0: 需要去补水，需要去保湿，需要去锁水、
1: 嗯、
0: 这样的水油平衡了，它才能达到一个良好的这个效果。
1: 嗯，是。那除此之外，这也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像是面膜呀，或者是女性还可以使用一些化妆品吗？
0: 对，可以使用化妆品，可以使用一些就是舒敏系列的医学护肤品类的化妆品比较好一些、
1: 嗯、
0: 面膜其实不是很建议你去使用太过度了，太过度了反而容易引起痤疮的加重。
1: 哦，
0: 哎，
1: 其实现在很多应该说是对于面膜的使用可能真的是特别，不光是女性朋友，很多男性朋友也会选择使用面膜。
0: 对，
1: 因为面膜的功能好像很多种，包括锁水呀、补水呀，或者说是清洁皮肤啊，其实对于这长痘痘的朋友来说，这个面膜不建议过多使用，是吗？
0: 对对，长痘痘的就是这个患者呢，还是不建议用的太多，因为这个面膜大部分里边含有一些透明质酸、
1: 嗯、
0: 一些就是保湿锁水的一些面膜更好一些、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那个透明质酸太多了，它反而容易引起这个毛孔的堵塞。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一些干性皮肤，对一些比较清爽一些中性皮肤，你多使用面膜还是好的，还是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
1: 嗯、
0: 补水的作用。但是对于这个就是如果痘痘太多的啊，还是不建议使用的太多了啊。
1: 嗯，
0: 这样就是还是以舒敏系列的保湿霜为主、
1: 嗯、
0: 清爽一类的保湿霜为主一些，多补水，补一些爽肤水。
1: 补水，多补水，
0: 爽肤水，哎，就是更好一些感觉。
1: 嗯、是、嗯。那除此之外，前面说到，除了这几种治疗方式之外，还有其他比较好的，像是中西医结合的这样的可以治疗我们这个痘痘的方式吗？
0: 啊，其实我们就是认为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痘痘还是比较非常有优势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中医中药治疗，我们中医的火之放血治疗，
1: 放血、
0: 就是
1: 痘痘上放血吗？
0: 痘痘局部可以放血，这就是我们采取一些穴位的治疗，比如说我们采取了耳尖放血啊、
1: 嗯、
0: 大椎刺络拔罐放血啊，这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办法
1: 啊。脸上长痘痘，身上放血就可以吗？
0: 啊，它达到一个穴位治疗的目的，起到一个全身起到一个清热泻火的作用，消炎的作用，
1: 排毒消炎。
0: 哎，对，这样的作用、啊。你看有些长痘痘的朋友，他觉得放血治疗还是挺管用的，他就会经常的过来，每个周放一次啊，或者一两周做一次啊，
1: 嗯、
0: 哎，效果也挺好的。啊、
1: 嗯，
0: 所以说中医特色一些方法还是很多的。
1: 嗯，是。其实除此之外，像是您前面说到这几种治疗方式之外，还有一种是电的治疗方式，
0: 光电的治疗，比如说光动力治疗。
1: 光动力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哎、光动力治疗它是光和光敏基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光化学反应，
1: 这是一种新高科技吧？
0: 啊，对，它是一种比较最近几年就是还是比较新的一个方法，
1: 嗯，
0: 特别适合于 中重度的痤疮，
1: 嗯，
0: 哎，是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这个使用起来会不会就治疗起来会不会有痛苦呢？
0: 也没有痛苦，一般就是过程可能稍微复杂了一些，比如说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两个小时或者两三个小时的一个过程，一个光敏剂吸收的一个过程，可能会比较繁琐一些，但是治疗的过程并不是很痛苦，我们一般是没有什么痛苦的，除非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涂药之前，我们可能会给它做一个预处理，让它为了目的是为了让那个药物我光敏剂吸收的更好一些，我们之前会做一个火针呀、或者打个点阵激光啊，让它的药物吸收的更好一些，但这样的效果虽然是痛苦一点，但是它的效果还是更好一些，就是治疗后的效果更好一些，可以是这个可以说光化学反应达到这个发挥到极致吧，让这个方法就是这个发挥到极致，产生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1: 是。那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就是很多就是有痘痘的朋友们，其实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这个痘痘总是反复的发作，也就是说，哎，这个痘痘可能今天消了，可过几天又长了，这个是没办法是吗？
0: 其实你要是疗程达到足够的疗程，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长期的控制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它啊，就是每一种方法永远不再长了，但是至少可以达到一个长期的控制，而且它后期的即使有一点反复的话，也不至于发生很严重的情况，也出现了这些痘痘也会很快的就消退，所以说这个就需要一个疗程达到足够的疗程，
1: 是。所以说那不光是治疗，可能因为我们前面说到这个痘痘的产生，它不光跟内在，可能和还有外在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平时的这个生活饮食啊、调理啊、作息啊，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对对，这些方面也很重要，
1: 是。所以说朋友们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那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在直播间里可以有问题发送过来。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平台，这已经被很多网友刷屏了，很多朋友在跟张主任打招呼说专家您好，不想长痘，还有一位朋友说上学都没长痘，这工作长了很多，那说明是不是这有时候跟压力也是有关系啊？
0: 对，有可能，
1: 是
0: 有些人就是工作以后压力比较大一些，反而出现了长痘的情况，
1: 是。还有朋友说医生有你说今天讲的青春痘我正好需要，其实这个青春痘好像不光是前面说不光是青春期长啊，
0: 对对，
1: 所以说是
0: 青春后痘痘，
1: 青春后痘也有，青春期的后痘也有，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这局限现在这个年龄范围还真的放得很大。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请问长痘痘怎样调理呢？调理，其实前面我们也刚刚想说到这个话题，对，因为好像不过在这个治疗之后并不说是一劳永逸的，
0: 对，
1: 这个包括以后的这个生活中的作息调理这方面就要尤为注意，是吗？
0: 对，你比如说治疗后痘痘是下去了，是吧？但是它也可能再反复啊，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去调理去，包括饮食，包括化妆，包括情绪、睡眠这些，其实还是都需要去调理，还有皮肤的护理这块也些都是尤为重要的一些调理的方式，都是需要大家去注意去。
1: 前面您刚才说到像是很多这种现在女性朋友都是就是平时在工作中生活中啊都是化妆示人，那如果说长痘的话其实不影响这个化妆，但是好像如果化妆的话这个就是去妆不彻底的话也会引起痘痘啊。
0: 对，你化妆其实化妆的过程你比如说一天你都化在妆上，那在一天的时间这些妆都可能被皮肤吸收的，那被皮肤吸收以后就有可能就堵塞了这个毛孔，我们也看到经常化妆的人，哎呀脸上出现了很多这种闭口的粉刺，这个粉刺还是很难出来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就对这个化妆来说其实还是如果你长痘痘的话还是不建议就化妆化得太厚了太频繁时间太长了，尤其是注意卸妆，
1: 一定要卸妆卸彻底，
0: 对对，
1: 是。那对于长痘的朋友来说这个洗脸是不是跟我们就说是其他普通人洗脸也是一样吗？也是要正确的洗脸呢还是 过度清洁的洗脸也有必要吗？
0: 对，其实长痘痘一般来说它是皮肤是油性的皮肤的，所以对这个油性皮肤的洗脸还要注意用一些比较能够清洗干净的泡沫洗面奶更好一些。对，我建议用使用的泡沫洗面奶会洗得比较干净一些。就是每次能清洁干净，但是并不是说你要频繁的去使用，一天要多洗几次也不一定是吧。就是但是每次你尽量的清洁干净它有些洗面奶就洗感觉洗不干净，脸上老是觉得
1: 滑滑的
0: 黏黏的那个样子，那就毛孔可能清洁的不太干净。
1: 是，其实我感觉很多男士喜欢用这种就是肥皂或香皂洗脸，因为这感觉洗完以后特别干爽。
0: 其实也不是太好，
1: 也不好吗？
0: 你这个时候你就要赶紧的去补补水，去补补水，去使用一些清爽一些的保湿霜。补完水以后我们加上保湿霜就可以锁一下水啊。就会起到一个锁水的作用，还起到一个润肤的作用。所以皮肤在受到伤害的同时赶紧的补充一下这个保湿剂，这样不至于使皮肤感到特别的就是干燥，特别的不舒服。所以说这个皮肤的护理还是要注意一些。
1: 是，所以说长了痘痘之后啊，不能总是寄希望于在饮食上各方面进行一个调理，其实饮食调理也非常有必要，
0: 也很重要的，
1: 要很重要。
0: 刚才讲了就是你看喝牛奶喝多了也不好，
1: 喝牛奶也不行
0: 牛奶喝多了，就特别是那个低脂牛奶、脱脂牛奶喝多了也不好那必须吃甜食太多了也不好，
1: 也不好。
0: 对，吃油脂分。
1: 我们原来只知道这个辛辣油腻可能会诱发痘痘，原来这个牛奶不行，
0: 对，牛奶喝多了，对，牛奶甜食都吃多了都不好的所以不建议大家呢就是牛奶甜食吃太多，再就是碳酸饮料。
1: 要不
0: 要对尽量的要避免，因为这就是高热量，巧克力这些都是
1: 高
0: 热
1: 量
0: 的再就是比如说那个油脂的食物还尽量少吃，因为这个油脂食物直接进去以后变成油了是吧，这也是油性的。再就是对于辛辣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再看自己的情况，如果你吃了辛辣的食物以后真的你痘痘就厉害了，那你就可以就可以不吃嘛是吧。如果说你没有出现厉害的话，你就可以完全可以吃的也没问题。
1: 是，所以说在饮食上还是要注意，像是海鲜可以吗？
0: 海鲜也没问题，海鲜是没问题的，
1: 海鲜没有问题
0: 对，一般海鲜是优质蛋白没问题。
1: 我知道很多朋友这一旦出现皮肤问题首先要忌口的，
0: 对，
1: 我要忌辣，我要忌油，我要忌海鲜
0: 是，
1: 其实海鲜其实
0: 对海鲜没问题，高质蛋白优质蛋白没必要去忌去
1: 是，所以说这应该说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这个饮食啊，包括作息啊，可能调理正常了以后，也是让我们这个打败我们的痘痘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0: 就很重要的一些方面。
1: 很重要方面，当然平时日常生活中的这个护理肌肤，正确的护理肌肤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很多，我知道很多男士不太爱用护肤品，但是这个护肤品也有时候还是很
0: 有必
1: 要
0: 的对。清爽一些的护肤品还是有必要用的。
1: 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说以前长的痘痘现在有痘痕怎么办呀？其实这也是很多长过痘痘的一些朋友的这个困扰。
0: 对，
1: 一般留有痘痕的肯定是之前长的痘痘还是
0: 比较
1: 重
0: 的，重
1: 一些。但这个好像痘痘消失了，痘痕很难消失呀。
0: 其实痘痕呀，就是痘痘，就是留下一些痘印痘坑这一些这样的。就是其实对于这个痘印来说，一般经过一个时间它会慢慢的就会消退了，但对于一些痘坑留下来可能就很难消退了。
1: 对，好像就感觉皮肤挖进去一块，
0: 对这种
1: 不太好平整了，
0: 有的是凹坑有的是凸出来的就是各种疤痕都有。那这种情况呢就比较麻烦一些，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也建议一定要早治疗，及早的去治疗去，避免留下更多的痘坑但如果说你没有得到及早的治疗，留下的痘坑怎么办呢？我们现在也是有办法治疗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可以说就是科技发展的也比较快嘛治疗痘坑的激光设备也比较多了，
1: 用激光
0: 对，有激光可以用激光点阵激光去打这个痘坑，效果就比较好一些。
1: 这个激光会不会对我们的皮肤有伤害呢？
0: 不会有伤害，一般这个 减震激光，它主要是针对我们的真皮层，
1: 嗯，
0: 针对着真皮层，让真皮层的胶原纤维，就是重新的排列啊，达到一个平复这个痘坑的作用。
1: 哦，
0: 所以一般对表皮没有太大的影响。当然你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去使用，在专业的大夫去使用去。如果你使用的不恰当，参数选择的不正确，过度了，那肯定对表皮也是有伤害的。
1: 嗯，
0: 所以说还是一定要慎重去使用，在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做这个痘坑的治疗，要更安全更放心一些。
1: 是，这一点非常有必要，不要轻信外面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宣传信息。当然如果说出现这样的痤疮啊痘痘这样的问题，还是一定要找这专业的医院，找这医生来看一看。我们来看我们的下一个朋友问到，请问调理痘痘是需要过程的吗？几个疗程啊？这其实前面说到了，这个调理痘痘它一般都是一个长期过程吧，
0: 一个过程的
1: 啊。
0: 其实我们说你看痘痘吧，它有的人就是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所以说这个痘痘治疗有你这么长时间要很快的治好也是不容易的，一般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你要是严重的痘痘真的需要半年之久的时间。
1: 哦，这么长时间，
0: 这样达到一个就是足够疗程去控制它，才能让它达到一个长期的控制。
1: 都是分疗程的，
0: 对对，根据情况，根据情况。如果说它是轻中重度不疼的话，它的疗程也不疼。
1: 您在门诊上，就是像这样的最重的这样的痤疮的患者，最长疗程是多长时间？
0: 一般的半年以上。
1: 半年以上，
0: 需要半年以上的疗程就会达到一个更好很好的控制了。
1: 是，其实这个每一次的疗程是分
0: 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不一样的，根据
1: 他
0: 不同的情况，而且分阶段的治疗，你比如说早期、中期、后期都不太一样，所以说他得根据皮损的发生发展的情况，比如说他都好了，就可以重新调整一下方案。说一般来说是一个续贯的一个治疗，就根据不同的就是阶段分阶段的去治疗去。
1: 嗯，是，所以说如果说是。夏季特别是应该说是不光是紫外线的一个重灾区，而且夏季可能很多朋友喜欢熬夜呀，喜欢这种吃一些油辣，就是这种油腻辛辣或者这样的食物，包括一些饮食上的不注意啊，压力呀，包括这种休息作息的不规律，都会有可能会产生我们这种痤疮。但出现痤疮的话，不重视治疗的话，那有可能会真的引发
0: 严重的情况，
1: 严重的情况，对，
0: 非常遗憾，
1: 对，会引发一些美观，但是这个也可能会真的，特别是引发我们像青少年都会产生一些社交障碍呀，或者是自卑心理呀，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这个痤疮的治疗，那也不要等到这个青春期过后留下一些痘坑啊、色沉啊，包括一些。疤痕啊，那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对，影响到我们的自己的这种事业呀、社交啊，包括一些
0: 影响婚姻呢，
1: 影响
0: 自己一生的幸福呢，是吧？
1: 对，也会影响到，有的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所以说一定要早期治疗、早期干预是更关键的一点。那在这里也请教一下张主任，如果说是痘痘，就说是高发的人群，我们有办法去预防它发生吗？
0: 对高发的人群的话，其实预防还是挺难预防的。只是你如果是真的你有了这个痘痘，你就可以全方位的去预防。从几个方面去预防去，对吧？
1: 一般像是几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做到哪一些呢？
0: 对，你要是预防的话，你看首先皮肤的护理这一块你要注意吧，刚才也说了挺多的。那再就是饮食这一块也非常重要啊，再就是化妆。化妆这一块也很重要啊，不要去过度的去化妆，是吧？
1: 化妆其实
0: 这几个方面
1: 在之前也有和朋友有过这样的争议，那我们觉得这个化妆可能过度了以后会引起这个毛孔堵塞呀，会引起长一些痘痘或一些色斑啊，但是那有的朋友就觉得这个化妆是保护肌肤呀，保护肌肤的一些外在的一些，就说是一些粉尘呐、一些这样的一些干扰啊，甚至这种紫外线也会抵御。那您是怎么看待呀？
0: 那其实我们化妆的目的就是为了美观，好的并不是说为了去保护皮肤，就是为了美观，表面看起来好看一些，涂上一层又一层的，对吧？大家化妆有时候涂了好几层呢。 啊，就是为了一个美观。你要真正的保护皮肤，我们不用那么多，我们就可以就是涂上一层保湿霜就可以了。我们注意清洁卫生，注意补水，注意保湿，加上一个防晒就可以了。你如果说有时候就为了美观涂上一层有一层，好多去隔离啊什么的啊，彩妆啊什么，这样就很多的啊，这样一层有一层的比较多一些，对皮肤其实反而是一种是一种不利的一个方面，它会影响皮肤的代谢的。所以说我还是不建议大家涂得太，当然有些特殊的场合我们是需要去化妆，需要去美化自己的，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要正确的去化妆后的去一些卸妆，
1: 卸妆
0: 啊，再就是卸妆完了去保护皮肤，我就加强这个皮肤的修复啊，这一块其实也有好多好多就是促进皮肤修复的一些妆去注意起使用起
1: 是。这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请教一下张主任，应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是一个紫外线的重灾区，很多人只关注这种肌肤会不会晒黑的问题，却没有重视起晒伤这个问题。当然很多比较敏感的肌肤，但出现这种泛红或灼热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一些晒伤的这样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和做这种修护工作呢？
0: 对，其实到夏天的时候晒的时间长了就会引起晒红，我们有时候觉得出去一天上海边就很容易晒伤了，出现发红，出现脱皮了，出现灼疼这个情况。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你还是要及时的治疗去。其实我们根据皮肤的情况去治疗，我们快速的使用一些药物，那就很快就会让它这个受伤的皮肤恢复啊。一般是使用一些药膏，比如说一些激素类的促进炎症消退的一些药膏，就会达到一个快速的疗效。你不要觉得激素是不是都不好啊，都是有伤害的，不是的。如果说你使用恰当的话，你使用一些就是适合的你皮肤的皮损类型的去使用的话，你会达到有快速的消炎，而且不至于留下一些明显的副作用。这个其实不用担心激素的副作用，它会有起到一个良好的作用，而且短时间使用完全不用担心它的副作用。
1: 是，其实当肌肤发红的时候，可以选择先冰一下我们的肌肤，让它稍微降一降温，
0: 也可以，就是用一些收敛的药物，
1: 也可以。
0: 对，
1: 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张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这种肌肤护理，包括一些痤疮方面一些防治的问题，也感谢张主任做客直播间。那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呢，朋友们在出门在外一定要防止晒伤，当然出去游玩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晒，做好皮肤护理的工作。那同时朋友们在节目之外呢，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或者是拨打0531-8503-6250与我们取得联系。好，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天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4: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3: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4: 那么我给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3: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4: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3: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4: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3: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4: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现在是凌晨3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5: 作为我国夏玉米核心主产区之一，山东省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使命。玉米产业在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玉米稳产高产的背后又存在哪些制约因素？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又对玉米产业提出了哪些新的发展要求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张吉旺教授，为大家深入解读玉米栽培背后的现代科技力量。
6: 玉米作为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粮食安全战略的深化，我国玉米种植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对产能和产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7: 2024年，也是去年，咱们全国的玉米种植面积是6.7亿亩，总产达到了2.95亿吨，占整个全国粮食总产的42%。2023年， 农业农村部提出新一轮的千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也就是说到2030年我们要再增加一斤粮食。那么在这个行动当中呢，玉米的这个贡献是很大的，现在给玉米的任务大概就是要完成60%左右。我们进一步提高粮食单产和提高粮食总产，主要靠玉米做出相应的贡献。
6: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实现粮食增产提质，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作为农业大省的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主动扛起使命担当，深耕农业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为山东农业强省建设注入科技动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现代化贡献山农方案。
7: 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应该是走在前挑大梁，我们在山东省率先成立了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战略研究中心，同时呢，我们借助了山东省一流学科建设81项目 A 类千里学科的这样一个作物学的这样一个支撑，我们也启动了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的这样一个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我们在山东省我们选了15个建设农场，还有一些大户，还有合作社，有15个点，我们要把我们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产品在这地方进行集成与示范建设百亩方、千亩方和万亩方。
6: 张吉旺教授团队通过打造玉米栽培高标准的示范方，带动周边的大面积单产，将玉米种植新技术、新模式带给千家万户，为玉米产业更高水平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7: 这个更高水平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主要体现在更高产量、更高质量、更高科技和更高效能，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四高能够带动我们玉米产业更高质量的发展，来满足这样一个玉米产业现代化发展的水平需求。随着玉米产量水平的不断提高，还有这个生产方式的变化呢，我们这个不同的这个时期玉米的种子技术也在与时俱进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我们团队前几年研发完成的夏玉米丰产抗逆高效关键技术也曾经获得了山东省的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也曾经作为我们山东省的主推技术来进行大面积的推广和应用。那从2023年开始，我们现在主推夏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肥水一体化技术，我们通过这个手部把这个水肥运送到主管道，再由主管道分配到这个滴灌带，那么这样就可以解决了我们这样一个就是水肥分次精准来进行运用和管理这样一个效果。咱们现在这个采用大小行种植，大行是80公分，小行是40公分，小行里面2行1个滴灌带，那么这样我们保证这个一个滴灌带能够管2行玉米。为什么40公分呢？就是能基本上让水分能够更加均匀地分布在根系的周围，达到一个精准的一个水分供应这个问题。
6: 密植高产精准肥水

0: 管理，我们就是根据玉米的水肥需求规律，然后通过滴灌带来进行分次积水追肥，满足玉米的生长发育需求。那特别是在生长发育后期，过去的时候呢，我们传统种植方式没有办法近地追肥浇水，但通过这个滴灌带，我们在开花期之后，特别在生长发育后期，就可以按照它的需求来进行积水追肥，特别是能够保证自己的有效供应。第四个环节就是精准化控，也对玉米来讲是在6到9片展开叶的时候，我们选用适宜的化控试剂，然后来进行精准的化控。化控的目的呢，就是缩短基部茎节，让基部茎节能够粗壮，来提高的抗倒伏性能。在高温的天下，要防止倒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第五个环节就是精准的绿色病虫防控。我们现在生产当中，一般是采用在大喇叭口期到抽穗期之间，采取以防双检，通过一次性飞防防控病虫的问题。另外，在哈利期要根据咱们的整个生长发育的需求来采取以防双检多促，这样可以有效的来防控整个生长发育期间的一个病虫。第六个就是高效机械收获，我们选择高性能的收获机，那么在顺利成熟之后，让我们来进行收获。那么这时候重点是要做好这个减损这个环节，因为减损就是增产增收，同时呢做好烘干和储藏后期的管理。
1: 2023年，新型密植滴灌水肥精准一体化技术作为全国重大引领性技术被大面积推广使用，不仅大面积提高玉米单产，在结本增效方面也具有显著优势。
0: 我们通过2023到2024年2年在山东省的一个实践也证明了，那么这个技术是非常的高产高效的。因为这个技术的应用呢，需要增加我们的种子用量，需要增加我刚才讲的这个像手部主管道和滴灌带的成本，那么这个成本算下来，每亩地的成本大概是在230块钱左右。但是通过这个技术应用，我们一般情况下这个产量可以提高150到200公斤，正常情况下提高150公斤没有问题的。那么这样算下来，在山东、河南、河北、黄海下玉米区推广应用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
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玉米产业仍面临着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发展的转型，需要更多的科技支撑、智力支持，打破现有发展瓶颈。这也是张杰旺教授团队未来科研攻关的重要内容。
0: 这个技术在这个地方应用呢，还有好多提升的空间，比如说我们的装备水平、我们技术到位率，包括我们现在一个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我们在播种的时候，这个播种效率需要进一步提升。因为咱们在播种过程当中增加了一个滴灌带，播种机的这个播种效率有所降低，那么这个问题呢还需要进一步去解决。比如说这个技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优化提升，我相信呢未来在咱们黄海区的推广潜力还是非常大。我们玉米生产面临着一个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生产过渡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里面有好多制约因素或者要痛点或堵点。我想目前来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耕地质量，我们要想办法提高我们的土壤的这种韧性和可塑性，提高它应对这些像干旱、滋涝、高温的这种应对能力，要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耕地质量，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山当中缺乏一些简化、高效、实用的关键技术，密植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技术。像类似的技术，我们现在相对来讲比较缺，管用、好用、实用、简单的这些技术相对比较少。再一个就是现在在生产当中，近10年来，从2016年开始，我们每年的生产期间都面临着高温胁迫。像今年这个2025年，从6月份到8月份持续的高温干旱，对整个玉米品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现在生产当中缺乏耐高温或者抗高温的玉米新品种，比方咱们生产当中，好多老百姓在地里发现了一些像超短裙或者是一些香蕉穗或者满天星、花栗，那么这些都是因为在玉米的碎化期间遭遇了高温胁迫而出现的畸形穗。因为本身咱们国家这个玉米种子资源就不是很耐热，所以我们需要首先是要从种子创新开始，然后选育一些好的一些材料，然后再选育出我们真正耐高温和抗高温的品种，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再一个，目前我们市场中缺乏一些高性能的农机装备、高性能的播种机。2022年，在山东省开始刮起了一股这个叫马斯奇奥现象，就是马斯奇奥的播种机，它的播种质量非常好，可以保证咱们的苗齐、苗全、苗盈、苗壮。那么这几年，我们随着这个玉米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和机械化的发展， 急需要一些高性能的播种机还有收获机来满足我们这样一个真正规模化生产的需求。同时呢，还需要加强农机和农业的有机结合，那么这样真正带动我们全程机械化高效生产。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呢，或者这一些制约因素或者卡点，我们就需要粮田、粮种、粮发、粮天、粮米五粮有机结合。对于粮田来讲，我们就是要增施有机肥，合理秸秆还田，合理土壤耕作来配肥地力，真正实现藏粮于地。粮种就是要选择耐高温的、抗高温的、耐密植的、易吸收的这些新品种，同时要选择高性能播种机来提高播种质量，真正实现七分种三分管。粮发必须要实现农机农艺相结合，我们把前面讲的这个高性能的农机装备和我们的一些农艺进行有机结合，来满足我们生产的需求。再有粮天，因为现在天气的变化和气候的变化带来了好多非生物逆境，我们要适应这种气候的变化，来增强我们防灾减灾的这种应对能力。再就是要粮米，这个粮米是加引号的，我们要打造一支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要靠它们来进行我们现代化的玉米生产。
1: 在泰安市汶粮农作物专业合作社，张吉旺教授团队的新技术新模式已经在这里全面推广。正是这类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农业现代化实践更扎实，也让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有了更有力的回升。
2: 我们合作社通过和这个张教授的长期合作，建立了乡村振兴驿站，带着玉米科技小院、教学育人科研实践基地，通过这些平台的建设，我们校际沟通更加的畅通，也为研究生啊提供了科研实践的平台。我们将继续和山东农业大学开展长期的合作，将新品种、新技术带到粮食生产当中来，为粮食的单产提升、为建设更高水平提供粮仓贡献力量。
1: 乡村振兴需要更多青年学子扎根田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他们以农业产业需求为导向，紧盯生产痛点破题，将广袤农田化作干事创业的大舞台，让实验室成果落地为田间实效，为农业现代化注入青春动能。
3: 作为今年新入学的研究生，虽然还没有开始正式报到，但是我已经在田间实验了三个月了。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在老师的指导和师兄师姐的帮助下，我参与了各项室内实验和大田试验。从播种到各时期的取样工作，经历过淋雨抢播种和太阳暴晒，在看见地里结出饱满的果穗这一刻，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4: 从一个园林小白到现在成为一个略懂的科研工作者，在这种过程中呢，我们是付出了比较多的辛苦和努力，但是每次看到玉米收获的时候，我们每个同学心中还是有一股自豪。这也是张老师对我们所说的，如果我们的科研如果应用于实践，这才是最有用的科研。
0: 农为邦美，本固邦宁，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我们现在农业生产已经早已不是过去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我们现在需要科技，而需要高科技。我前面讲到要建设更高水平的需求粮仓，我们需要更高的产量、更高的质量、更高的科技和更高的效能。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我们的土地生产效率，这一些都需要科技支撑。所以说走进农业大学，我们需要一些基本的理论、基本的知识、基本的技能的学习，同时呢，我们还要真正说是顶天立地，要把我们这些技术技能和我们的一些知识和生产的有机结合，把我们这个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的职业农民能打造成一种能够胜任、保障国家的安全的有生力量。作为长期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和教学的一个科技工作者，也希望新农科的学子们真正的能够厚植爱农情怀，练就新农本领，能够担当起强农新农的使命，在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的大舞台上能够建功立业。
5: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 立德授人，科技创新。

0: 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酒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饮品，从田间的粮食到杯中的醇香，每一瓶酒啊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也伴随着千年的文化传承。酿造业的发展与饮品产业升级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和科研成果的转化。山东农业大学金玉红教授长期扎根酿造一线，探索传统食材与现代酿造科技的有机融合，带领团队啊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带进企业生产，从小麦啤酒到生姜鸡尾酒，让科技创新真正走向市场，走进生活。那本期山农大家说，我们就一起走进金玉红教授团队，听听他们来讲述如何让科技赋能传统酿造，创新引领产业升级。
2: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金玉红教授。金教授长期从事酒类发酵与酿造科学研究，在啤酒、葡萄酒、生姜酒等领域取得了多项创新性与突破性成果。下面有请金教授跟我们一起畅谈科学酿造的奥秘。金教授，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与研究重点？
3: 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食品发酵与酿造，确切地说是做酒类酿造过程中大分子物质的降解调控机理以及品质提升。从原材料的角度上来讲，我主要是围绕小麦和生姜展开研究，其中具体的内容就是这个大分子物质主要还是蛋白质和多糖。小麦主要是把它用在做啤酒，区别于传统的这个大麦原料中的蛋白，小麦中的蛋白质含量要比大麦中的高，蛋白质的降解以及分子大小对这个啤酒品质的影响。另外呢，就是小麦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多糖，就是阿拉伯木聚糖。我们也对阿拉伯木聚糖的这个结构啊、功能啊，以及它的降解，做了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从生姜的角度上来讲，主要还是针对于生姜的，就是淀粉，因为生姜的淀粉它容易就是在生姜汁当中哈，它容易沉淀。这个但是在于做酒来讲，它可以我们通过酶法把它转化。让它用于就是发酵产生酒。另外就是蛋白，那个生姜中呢也存在比较含量比较高的蛋白，但是这种蛋白的存在呢是会使酒稳定性比较差，所以呢我们就是通过对蛋白的处理呢来提高这个生姜酒的这个稳定性。
2: 您是如何利用小麦进行啤酒酿造的？
3: 主要还是先把小麦做成小麦芽，然后再以小麦芽为原料来做啤酒。接下来的这个做啤酒的过程就和这个传统的这个就是啤酒的酿造基本上工艺这个步骤是一致的，只是我们针对于小麦芽，这种特殊的原料采用了就是比较特殊的糖化工艺以及特殊的酵母来进行发酵，最终做成的啤酒呢就是也和咱们传统的这个淡爽型的啤酒是存在差异的。
2: 您的科研成果目前在产业转化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3: 一个是这个做的小麦啤酒，现在就是在咱们山东泰山啤酒有限公司那个进行了应用，就是现在山东泰山啤酒有限公司可能就是现在的销售量也非常大，那个销售范围也非常大，可能大家都品尝过它的这个7天以及28天原浆啤酒，这个都是这个小麦啤酒，也他们的很多我们的成果也在他那里进行了这个转化。
4: 我们来到了泰山啤酒有限公司，这是一家融合传统酿造技艺与现代工业科技的代表企业。金玉红教授向我们详细讲解了小麦酿造啤酒的独特工艺。浑浊小麦啤酒与传统淡爽型啤酒在原料配比、发酵方式以及风味口感上都有显著不同。小麦的加入让啤酒的口感更加细腻丰满，也赋予了它天然的香气与丰富的泡沫。
2: 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现在这个车间这些设备都是做什么的吗？
3: 这个是啤酒酿造的糖化车间，这个麦芽粉碎加水调浆之后进入这个糖化锅，然后经过糖化过滤，然后呢煮沸回旋沉淀，就基本上完成了这个糖化车间的主要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前期先是进行了制麦芽小麦品种的筛选， 建立了一个制麦芽小麦品种筛选技术体系，也就是说对适合制小麦芽的小麦的这个淀粉啊、蛋白啊、葡聚糖、木聚糖等基本指标做了研究，并且给它提出了一个合适的这个范围。这个另外呢，就是我们研究了啤酒用小麦芽的一个技术体系，就是小麦芽最合适的蛋白质溶解度是多少，最合适的这个葡聚糖、木聚糖的含量是多少，进行了研究，建立了这个小麦芽生产的一个技术规程。
5: 金教授，咱们这个大麦和小麦在酿酒当中作为原料，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在外观上哈，收获之后，这个大麦它是外面是有一层谷皮的，但是小麦呢，它是裸麦。那个另外在这个组成成分上，这个小麦呢，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哈，尤其是水溶性蛋白的含量要比大麦的高。另外呢哈，在多糖含量方面，这个小麦是以阿拉伯木聚糖含量为主，而这个大麦呢是以葡聚糖为主。在这个小麦芽的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就重点研究了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溶解规律，因为这个麦芽制备过程中蛋白质的降解对这个啤酒的品质影响非常关键，所以呢我们就是确定了这个小麦芽比较适宜的一个蛋白质的这个溶解度，也就是它的这个最适的库尔巴哈值。葡聚糖呢，它对这个啤酒的这个过滤麦汁过滤的粘度啊，这个啤酒的浊度啊，啤酒的泡沫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也对这个小麦就是它本身应该含有多少葡聚糖做了一个就是研究，给它进行了一个限定。另外呢就是也重点研究了在这个麦汁糖化过程当中葡聚糖的一个降解规律，就是最终呢就是目的是为了实现，就是让这个葡聚糖向着我们所需要它的这个功能方面发展。另外呢就是在它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上面酵母，就是这种酵母呢，就是它发酵完了之后不沉底儿，它也会分散在就是这个啤酒液当中，也是就是啤酒浑浊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说它含有酵母，还有大分子的蛋白、多糖，然后呢不经过过滤，这个呢就会使这个啤酒呢外观比较浑浊。另外呢，因为小麦中的蛋白它的分子组成和大麦中是这个不同的，而且它和大麦中的蛋白呢可以形成有效的互补，使这个小麦啤酒的泡沫呢更丰富更持久啊。另外因为它的酒液当中含有了比较多的这个物质，这个而且呢外观就是这种浑浊，就是物质比较丰富，所以使它的口感呢更加厚实醇厚，就是我们通常在酒里边有一个酒体这个词，就是它在这个舌头上的重量哈、更重，就是里边的内容物更多，让人感受到它里边还有更多的东西，就是它的风味更丰富，这个酒体呢更醇厚。
6: 金教授呢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技术难题，也给我们培养出来了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啊。我们山东泰山啤酒呢作为山东农业大学的教学科研基地，我希望呢这种合作能够长久保持下去，也能够助力我们的企业能够持续发展。
7: 您的一项代表性成果是用生姜酿酒，它的灵感来源和它的实用价值分别是什么呢？
3: 有一次我去这个莱芜出差，就是尝到了这个配置型的生姜酒。当时我就分析这个，因为生姜那个它本身就非常清新独特的香气，而且呢哈，它作为这个调味蔬菜啊，它可能应该是具有很多香气的前体物质，把它做成酒呢，它应该是在香气上应该是比较就是在做之前就认为它应该是比较清新这个独特的。另外呢，这个生姜呢它有比较独特的辣感，这种辣味物质的存在哈，如果在适宜的情况下，它会使这个就是咱们酒的这个风味哈，就是口感更加丰富，而且呢哈也会使这个酒体啊就是显得更加厚实。另外呢，就是生姜中确实也含有淀粉，而淀粉呢哈也是酿酒的就是原料的成分之一，我们也可以把它降解，让它生成酒精，所以这个。从这几个方面权衡，我觉得生姜如果用来做酒的话哈，就是发酵做酒的话，它应该是能在香气啊口感啊这个方面能够开发出就是差异化的这种酒种。这个从它这个实用价值方面来讲啊，这个就是经过实践哈，我们做的这个生姜酒呢确实就是在香气上，它不仅哈具有就是生姜的香气，而且它还带有就是像柠檬啊、苹果啊，甚至是柑橘啊这一类的这个果香， 就是它那个酒香和果香呢非常的协调，就是感觉上哈，就是以生姜为原料做出来的酒，就和这个干白哈，就是香气有相近的地方。这个另外从口感的角度上来讲，我们通过就是调整这个姜辣素的含量，以及酒精度的含量，还有它这个酸度，使这个就是这个酒的甜味儿、酸味儿以及这种辣感达到了一种非常完美的平衡，确实呢会酒体呢更加就是丰满厚实，而且在口感上，因为这个生姜的辣感，它和这个酒的辣感还不一样，使这个在口感上哈确实和普通的这个市面上的果酒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就是这个风格更加典型，也更加突出。另外呢哈，就是这个生姜中的保健因子也最大限度地保留在了我们的酒当中。另外就是我们在开发这个酒的时候，另外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姜里边的姜辣素含量还是蛮高的，就是这个普通的就是传统的这种产品哈，像姜茶之类的哈，就是还有咱们这个日常的食用，就是鲜食这一块，这个大量的食用还是不大现实，就有很多人就觉得它太辣了。但是把姜做成酒，那我们可以调控它里边姜辣素的含量，就是让它达到一种很好的平衡，这样的单次食用量也会有非常大的提高，可以进一步的提升这个生姜的这种食用价值和食用范围。
2: 酒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调味剂，金玉红教授带领团队扎根酿造科技前沿一线，深入推进高科技在酒类生产中的理论研究，推动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提升了产品品质，推动了酒类产业的创新发展与升级，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样更优质的选择。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8: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9: 一比一是一，
10: 多少钱？
9: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10: 人家比去年还多。
9: 哎，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钱也很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1: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在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0: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收割后的小麦秸秆啊，往往被视作农业废弃物。然而在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李岩教授及其团队的科研转化下，这些看似普通的秸秆正在经历一场华丽蜕变，它们被转化为了一种安全高效甚至达到了食品级安全标准的绿色生物刺激素秸秆原烟素，为秸秆高质化利用和农业绿色循环发展开辟了新途径。这项了不起的成果啊，成功入选了2025年度农业农村部火花技术名录。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李岩教授的科研世界，看看这缕源于田野的科技烟火如何照亮现代农业绿色发展的新路径。
12: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普通的小麦秸秆在很多人的眼里是需要处理的废弃物，但是在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李岩教授的手里，却成为了一种安全高效的绿色生物刺激素。今天让我们与李岩教授一起解锁烟素的绿色密码。
13: 李教授你好。
14: 你好。
13: 祝贺您和您团队的科研成果
12: 秸秆原腌素呢成功入选2025年度农业火花技术名录。那什么是秸秆原腌素呢？
13: 秸秆原腌素是以农作物秸秆、小麦、玉米的这个秸秆为原料，通过我们的专利技术精准空温热解生产的一种新型的植物源生物刺激素。那么秸秆原腌素的这个活性成分呢是丁烯酸内酯小分子化合物 curcumin。
12: 和传统的农化产品相比的话，有哪些突出的功效和特点呢？
13: 和传统农化产品相比，那么这个秸秆原腌素它的特点呢就是非常的全面。那么我们发现呢，就是适宜浓度的腌素处理，它具有促生和抗逆的双重功能。那么具体来讲呢，一个就是促进种子的萌发，然后呢促进根系发育和肥料吸收，另外呢它具有保花保果和促进果实转色的作用。那么在抗逆方面呢，它可以提高作物对高温、干旱、盐碱这些非生物逆境的抗性，同时呢，腌素处理也可以减少作物对土壤中镉呀、铅呀这些重金属元素的吸收，所以它的效果是非常全面的。另外呢，我需要强调的就是腌素它的安全性。在欧美用类似工艺生产的，所谓液体烟叫做 liquid smoke， 它是用作调味品。用于生产烟熏食品，所以可以说腌素是具有食品级安全性的，这在农化产品中是非常少见。
4: 在山东农业大学小麦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的温室内，李岩教授正在进行一项直观演示，通过对比施用腌素和不施用腌素的作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三类常见作物在萌发生长阶段已经出现了明显不同。
13: 这是我们腌素处理在烟草、玉米和小麦上的一个实验啊，主要是促进啊种子的萌发以及幼苗的生长。那么这是烟草的啊，左侧这一列呢是没有经过腌素处理的，那么右边这一侧呢是腌素处理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幼苗的生长啊，明显要比没有处理的要更好。那么这边是玉米哈，我们也可以明显的能够看到。那么腌素处理过的这个玉米都是要明显好于没有处理的，对照长得要更好，发芽要更快。这边是小麦的啊，我们腌素处理最大的一个区别呢，我们看到幼苗长得更加的整齐，出苗率也更高一些。
12: 那您刚才提到腌素呢，不仅能促生，还能抗逆，还具有食品级的安全性。那它对于当前的农业生产环境来说的话，有哪些特殊意义呢？
13: 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就是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呢，这个我们实现了由吃得饱到吃得好的这种重要转变。那么未来呢，老百姓的吃饭它更加的重视吃得健康，这也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努力方向。腌素生产的初始原料是农作物秸秆，被称为农业废弃物。其实在我看来，秸秆是非常宝贵的一种可再生资源。那么通过我们的技术，那么我们可以把农业废弃物秸秆转化为新型的绿色农业投入品。秸秆原腌素呢，它具有高效、安全、低成本和环境友好的特点，从而实现了从我们老百姓不用的这些农业废弃物，然后到一个可以把产品再用于农业生产的这么一种非常好的产品，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4: 随后我们来到范镇的一片高标准蔬菜设施大棚，李岩教授的科研成果已在这里广泛应用。放眼望去，蔬菜长势喜人，这表明这项新型高科技成果已经逐步发挥作用。
12: 使用过腌素的韭菜和不使用过腌素的韭菜，它对比来看的话，效果怎么样呢？
13: 那么这个效果呢，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繁茂度，这个腌素处理之后，它长得会更繁茂。那么具体体现在一个就是，这个更高，大概能够高出一个公分。另外就是叶片会更宽一些，大概能够多一个毫米。它的叶片颜色会更加的绿啊，有点黑绿色，这个也是能够明显能够看到的。
12: 在使用到其他的植物上，效果会和这个一样明显吗？
13: 根据我们的实验我们大概在20种植物中作物中进行了这个实验。那么我们发现叶菜类的这些作物，它的增产幅度是最大的， 大约是15%到20%。其次呢，就是这种根茎类的作物，增产幅度呢在10%到15%。这个籽粒类的作物呢，在7%-8%左右。
12: 生长速度会比没使用过腌素的快吗？
13: 我们这个现在大概处理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看到啊，大概是有高出来1公分多吧，比对照。
12: 那效果还是很明显。
13: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这片韭菜呢，就是没有用腌素处理的。那么没有用腌素处理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是长得比较矮，
12: 确实。
13: 另外呢，就这个叶片啊，它会比较窄一些，还有就颜色相对要黄一点。
12: 那咱们的腌素应用在番茄这一类茄果类的植物上，效果怎么样呢？
13: 在茄果类上这个效果也是很不错的。做的实验呢，就是在番茄上喷了之后，它这个坐果率要更高，产量会更好，而且生长的这个枝株的高度和粗度都是要比对照要更好的。像我们这个用腌素处理了，那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坐果了啊。那没有处理的呢，实际上我们看它这个果实就还没有，你看这花的这个又开始在萎蔫，但是它没有看到果实，就是我们腌素啊，它能够提高它的这个坐果率的一个具体体现吧。
12: 咱们面前的这一大片芹菜的话，哪些是打过腌素的，哪些是没打过腌素的呢？
13: 我们面前这边有4席的这个芹菜，前边两席呢就是没有打腌素的，然后这边的这两席是打过腌素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时候它们长得都是一样的，现在这个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12: 对那边的明显的要矮，
13: 对，
12: 矮小一些。
13: 对我们腌素处理之后它长得会更高啊，长得更快，然后叶片呢也颜色也会更绿一些。
12: 打这个腌素的时候啊，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方法呢？还有就是什么时间去打这个腌素是比较好的呢？
13: 腌素的处理啊，最好的使用方法呢就是叶面喷施啊。我们一般用稀释500到600倍的这个稀释液，然后进行叶面喷施就可以。这些芹菜呢是据现在大概喷了有1周左右的时间啊，它的这个效果已经看得非常明显。
9: 我觉得都是有时候生活是太超前了，它已经都是开始这个抛弃了这个化肥农药这些概念了。通过一个就是植物自然提取的是吧，
13: 对，
9: 植物本身的营养，就是叫这个植物越来越粗壮，是吧，产量提高，品质上升。
14: 植物源元素在农业领域中，我相信会对广大人民群众经济效益增加，为国家付出贡献。
12: 在攻克核心技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一些难题呢？是如何攻克的呢？
13: 这块工作是从2018年开始的，7年来实际上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概括起来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难题呢，就是如何低成本高质量的生产这个腌素产品。在植物源烟气里边有一种活性成分，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 Carricone 1。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呢，遇到了就是技术比较复杂，生产成本比较高，纯品1毫克拿到手大概有4000块钱，这个价格太高了，在农业上是用不起的。那我们呢是研究了腌素生产的机理，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从中药传统思维中得到灵感，创新研发了基于精准控温热解的核心技术，生产出低成本高质量的腌素产品。我们遇到的第二个难题呢，就是规模化腌素生产设备的研发。由于这个市场上没有能够达到我们精准控温要求的产品，我们是从零开始和其他领域的专家合作，研发了我们生产腌素的规模化生产设备。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呢，单次的生产产量可以达到1吨，然后满足10000亩作物的叶面喷施的需求，为腌素在农业中广泛的应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2: 李教授，那目前咱们的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情况如何呢？
13: 我们与山东结缘生物以及山东农发西壤两家公司进行合作，生产了腌素及其衍生产品。相关产品在山东、河北、内蒙古等推广面积已经超过了10万亩。在实际推广过程中，有很多案例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在我们省的中药主产区新泰市，我们连续进行了2年的这个单身的这个试验示范。从这2年的结果来看呢，都可以实现10%-15%的增产。单砷的药效成分单砷酸 B 单砷酮含量也有不同幅度的增加。是一般情况下产量和品质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兼得的，那么我们能够既实现增产，品质又有提升， 啊，这是让我们非常欣喜的一个方面。
4: 在位于肥城市的山东农发西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家与李岩教授长期合作的国有企业已经建成了含烟素水溶肥标准化生产线，依托农业农村部火化技术以及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配套项目支持，这项科研成果正加快走向更大范围的推广应用。
15: 刘总，在咱们面前呢，就是咱们的生产区。
16: 对
15: 啊，那能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16: 行，我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生产流程。这边是咱们的搅拌罐，还有反应釜，基础原料通过搅拌或者说是剪切乳化进行一个初加工，然后加工生产完之后呢，进入咱们的成品罐，然后咱们进入咱们的罐装设备，再进行分包分装，这是咱们的一个大体的一个生产流程。
17: 李教授，目前咱们通过咱们的植物原盐素做出的延伸产品有什么呢？有三个单品，一个是氨基酸水溶肥，还有一个就是重量元素水溶肥，还有一个是有机水溶肥，这三个单品。咱们的产品储备呢有一个生物半种剂，还有一个大量元素水溶肥，还有一个微量元素水溶肥，当然还有一个微生物菌剂，咱们正在做这个产品研发。
13: 今年我们的销量怎么样？
17: 今年呢，咱们是9月15号开始正式投产，然后到现在为止，咱们的销量是120吨，各类产品累计的话120吨，明年的话，我们打算一季度能做到300吨以上，明年全年我们的销售计划是1000吨。
13: 我们这个烟素今年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哈，这个
17: 对。
13: 今年我们入选了农村部的农业火化技术，
17: 对，是
13: 也是得到了农业部的认可。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这个更好的去开发这个产品，然后更好的服务我们这个农业的绿色全面转型吧。
17: 通过咱们这个产品转化吧，把咱们的烟素这个好成果，这个让广大农民朋友对接触到。然后后期的话，希望咱们大学的好的成果，包括您个人好的成果，也能这个引导到我们企业来。
13: 好的，好的。
17: 我们与山东农业大学李岩教授团队的合作，不仅仅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更是成功突破了规模化生产的技术和工艺难关，使得这项新技术真正的走向了田间地头，惠及广大农民朋友和现代农业生产。我们将以此次烟素项目的合作为契机，持续深化与山东农业大学的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生产基地，积极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贡献全部力量。
5: 李教授，那我们的烟素用于农作物的生产来说的话，会不会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呢？
13: 烟素完全来源于植物材料的控温热解，没有添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是一种新型的植物源生物刺激素，我们在作物中施用没有发现任何的不良的副作用，而且我们这个用田间叶面喷施的那个浓度的烟素对小鼠进行了灌喂实验，每隔3天灌一次，持续60天，总共灌了20次，相当于人连续吃药10几年。完成之后，我们取了肝肾胃的这个样品来去检测，就发现烟素处理对小鼠的肝肾胃以及肝功能还有血常规这些指标，与灌水的对照小鼠相比，烟素处理之后在小鼠中没有发现异常，进一步的证明烟素处理对动物是安全的。
4: 李岩教授多次强调，烟素的施用方法并不复杂，但只有在合适的时间施用，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5: 李教授，那在小麦生长的哪些关键节点需要使用烟素呢？它有哪些功效呢？
13: 在小麦的整个生育期呢，我们建议有2种使用方法，总共施用3次。第一次就我们刚才讲的半种，然后呢，第二次呢，我们这个建议在孕穗挑畦期这个进行一次叶面喷施，可以提高花粉的这个活力。然后第二次叶面喷施呢，就是在这个灌浆期或者是灌浆的偏后一些时期，那么我们进行一次叶面喷施，可以提高小麦对干热风的抗性，这个对于 保障，特别是我们黄河海地区在这个小麦的丰产丰收是非常重要的。
12: 从废弃秸秆到高价值生物刺激素，从实验室到万亩良田，李岩教授团队用科研创新践行着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使命，也为农业绿色循环发展开辟了新路径。这项入选火化技术的成果，未来也必将照亮更多的农业产区。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自2023年暑假，山东农业大学启动万名学子连万村我为家乡做贡献大调研和乡村振兴驿站建设以来，已在全省建设了10000个乡村振兴驿站。广大青年学生肩负起大学生科技专员使命，秉持严谨负责的态度，对全省50000余个行政村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调研工作，实现了调研的全域覆盖。他们脚踏乡土，心系乡情，倾听乡音，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行万里路连万个村的壮志豪情。他们牢记嘱托，把课堂所学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大舞台上建功立业，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着青春力量。
18: 蝉鸣白昼，盛夏流年。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暑期万名学子联万村我为家乡做贡献。
19: 每年暑假，我们学校会有10000多名师生奔赴乡村，在乡村振兴驿站担任科技专员。我们收集乡亲们的难题，并联系学校的专家解决难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毕业课题也就有了，等到毕业的时候再向乡亲们汇报。
20: 怎样的去利用50码来生态防控农业上的重大。
21: 课堂上老师教会我们过硬的知识本领，我们不仅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也学着为农村和农业产业解决问题。学得好不好要到乡村检验了才算数。
22: 那这样，等一下依宁和我们去这个高庙王村，然后你们这个小雨。
19: 学校在全省建设了10000个乡村振兴驿站，摸遍了全省乡村的家底。我们的课题就来自这些调研问卷，要解决的也是村里面临的实实在在的问题。2023年暑假，我参与万名学子连万村我为家乡做贡献大调研活动。初到临沂南小庄村时，我们满怀信心，带着调查问卷开展工作时。
23: 嗨，大爷，我是农大的学生，然后我们现在这儿有一个调查问卷，想让您帮忙做一下。
19: 乡亲们对我们这些不懂种地的学生充满怀疑，这让我倍感挫败，但我们并未退缩。7月酷暑里，我们顶着烈日帮农民干农活，我们用汗水赢得了信任，乡亲们也愿意配合我们完成问卷。
23: 大爷，您现在这地里种的是什么样的玉米啊？
24: 丹玉石蚕。
23: 丹玉石蚕就是这个普通籽粒是吧？
25: 哎，您了解其他的玉米品种吗？
24: 不懂。
19: 村民们呢，现在是普遍反映都是传统玉米的种植收入都比较低，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师们有什么的对策。 我们把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老师寻求答案，特别是村民对玉米新品种的迫切需求，却因诸多顾虑不敢尝试种植。这次实践让我明白，作为一名公费农科生，要在未来的工作中服务好三农事业，首先要学好专业知识，练就过硬的真本领，才能真正指导服务村民。我们的所作所学也真的有意义。通过对南小庄村的调研，学校把乡村振兴驿站建在了美泰种业有限公司， 说起我们的驿站，就不得不提一下站长，他既是美泰种业的负责人，又是我们的学长。作为一名研究生，他依然选择回乡创业，带着村里致富。他为乡亲们免费提供玉米新品种，并通过签订合同进行订单式收购，帮着解决大家不敢种不会卖的顾虑。在服务驿站期间，从事农技推广工作10年的于金凤老师也让我十分敬佩。
25: 于老师，就是在您基层工作这10年里，您感觉您感触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3: 我这十几年的工作当中呢，然后我一直是和小麦玉米打交道，然后也就说和粮食。
19: 他坦言，日常工作忙碌又辛苦，但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而我们干的就是这个头等大事。
21: 我们的乡村振兴驿站建在章丘百家韭菜合作社，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种韭菜，但曾因农药残留的毒韭菜事件频发，乡村振兴之路一度遭遇拦路虎。
6: 白书记，我们是山东农业大学的，植物保护院，我们现在就是针对咱们这个酒区，有一种这个生物防治的这个捕食螨，
7: 生虫，
6: 哎，生物防治，专门去。
21: 面对困境，百家韭菜合作社负责人柏东华与我们团队一起探索绿色科学的方法治理韭菜病虫害，推广生物防控技术，利用捕食螨防治害虫酒曲。村民最初质疑其见效慢，经过1年实践，捕食螨防治效果得到验证，如今全村都用上了这项绿色技术，这让我明白，科技兴农需要时间沉淀，科研必须扎根田间才能开花结果。
8: 在2018年，在我们老师的带领下，他和我们实验室的成员一起组建了一个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团队名字叫以马。
21: 乡村振兴不是一条坦途，更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作为农业大学的学生，我们也应当具备这种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韧劲。
6: 我用了这段，感觉效果还不错。
7: 因为传统的韭菜啊，农药防治啊，它都很容易产生一个药残留，卖不上高价。但是通过这个生物防治以后呢，它没有残留了，它价格自然而然就卖上去了。
6: 农民也喜欢。
7: 对，那消费者也喜欢。
6: 对啊，
7: 是吧？他吃到无农药的、无农残的这个韭菜，他心里高兴啊，是吧？价格高一点。
21: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们推广生物防治技术，并建立乡村振兴驿站，让我深刻体会到，科技助农必须扎根一线，才能真正消除科研与实际的隔阂，让农民切实感受到科技是增收致富的有力帮手。
10: 这个我们在进行农村社会调查的时候啊，就是首先要设计调查问卷。
2: 乡村振兴驿站的建设为我们涉农涉科专业学生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库，让我们涉农涉科专业更接地气。
10: 所以我们在问农户的时候啊，一定要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去问他们。
2: 每年老师都会带着我们多次进行调研，在跟踪种粮积极性课题时，我真正理解了农林经济管理的价值，也对自己的专业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25: 通过在乡村振兴驿站的调研中，然后总结了我们目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3大问题。
2: 我们所学的东西一点都不虚，我们所学的是可以帮助乡村发展、农民致富，能够为我们三农事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的。每次去乡村振兴驿站，都能感受到村里的变化。为了推介村里的特产、风景等特色优势，乡亲们开始学着拍视频、剪视频、做直播。
25: 各位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山东农业大学乡村振兴驿站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的直播
2: 无论是合作社负责人还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对于直播带货、网络电商，他们都能说几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返乡创业，看着他们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的这股劲头，我为中国农民感到骄傲，为中国农村的未来充满希望，对我们所学感到信心满满。
11: 绿色食品，这个是被称为江北地辣的这个朝天椒。这个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以前我只是在课本上看到这句话，但真正走进乡村，通过10000个乡村振兴驿站的调研，我才深刻明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责任。我们或许不会成为种粮的人，但粮食安全、农民增收、中国饭碗装满中国粮， 这些早已成为我们新时代农科学子的必修课。
21: 未来的农业必须是科技引领的农业，只有用新技术赋能土地，用智慧耕种提升效益，才能实现生态与发展的双赢。通过推广生物防治技术，我们既帮农民增加了收入，又守护了绿水青山，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这份自找苦吃的实践经历，让我真切懂得了科技兴农的力量，更深刻理解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使命担当。
25: 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我的成长，从带领新生未入校门先下田间开展服务，到将驿站难题作为毕业课题

0: 题。乡村振兴从书本走进我的学业生涯，每当想到自己正参与这项伟大事业，内心便涌起无比自豪。实践让我深刻体会到，只有将课堂所学扎根乡野，才能真正练就兴农本领，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绽放青春光彩。
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7: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6: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7: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现在是凌晨4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2: 蒋平一看， 安乐公范继华出现了，赶紧把衣服收拾收拾，垂手站在旁边。南侠七节小武艺的人也规规矩矩站好。你看这个范继华岁数不大，有派头，那简直是旁若无人，面孔绷的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轻轻走下楼，有人把椅子往这一放，范继华往台阶上一坐，总管过来磕头，参见千岁千岁千千岁。怎么回事儿？三更半夜鸡毛子喊叫的，出什么事儿了？回千岁的话，开封府上咱们宫里头抓贼来了。
13: 胡说，我这座宫里怎么会有贼呢？
12: 他就说呢，那开封府的人，他非说贼在咱府里头，那叫奴才有什么法呢？
13: 让他们过来见我。
12: 是。和这总管也来了劲儿，叫主人多大，奴才多大。他来到蒋平和南侠面前，把眼珠子一瞪，千岁叫你们过去回话呢，小心着。蒋四爷跟南侠两个人代表开封的人来到范千岁面前跪倒施礼，卑职叩见千千岁。我瞅你们挺面熟的，你们俩是谁呀？卑职蒋平，卑职展雄飞。
13: 哦，听说过。怎么我这府里居然会有贼？
12: 卑职有下情回禀，确实有个贼被我们追得无处逃走，越墙而入，藏到您这座府里头了。
13: 你们看准了，
12: 一点儿都不在差的，有血迹为证。
13: 哦，那你们搜没搜？
12: 奉包相爷的唐玉，我们搜了。
13: 贼在何处？
12: 哎，贼现在还没抓住呢，他是前边搜了，这后援还没搜。我们打算跟您说说呢。
13: 大胆，放肆！
12: 蒋平啊，这内园乃是三尺禁地，
13: 这可不是我自封的，这是当今天子所赐。要知道，这个地方一般人是来不了的，就凭你们的身份，大言不惭要搜查，真是岂有此理呀！我看这样子吧，要有贼的话，他也跑不了。本宫可以自行搜查，倘若发现则扣，必然绳捆车送，交于开封，你们就不必劳神了啊！退下去吧，
1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怎么样？公爷不乐意了吧？走走走走。呀，蒋平一看完了，就这样给撵走了，那哪行啊？但是不走，上命难违呀。公爷说话了，惹人家生气，那不找麻烦吗？四爷万般无奈，往上叩了个头，跟南侠站起来，冲众人一挥手，大伙退出安乐公府。咣，人家把大门关上。徐良赶紧过来就问他，怎么样，搜查出来没？
14: 没有啊，
12: 人家后边不让搜，让我有什么

0: 话，那就好办多了。
1: 大伙儿一听也对，一个个忍气吞声。徐良告诉严加防守，非搜不可。慢说是人跑出去，鸟都飞不出去啊，外面就布下天罗地网，长起灯球火把，量子幽松，把这座安乐公府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然后蒋平南侠起身回开封，简短接说，见包大人诉说一遍。包大人挺为难，出面不是不可以，关键是有没有把握。蒋平跟南侠一再下保证，肯定在那儿，就冲范继华这一主拦，他肯定有鬼。咱们现在说不清他跟这贼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就拦着咱们不让搜呢？把贼抓住对他有什么不好呢？大概他是有难言之隐呢。包大人一听点点头，你想想，跨院里头三老的尸首都在那儿停着呢，这么大的事情能轻易罢手吗？既然有眉目了，就得一杆子插到底。包大人做了决定，吩咐一声顺轿，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雪霸、李贵、楼青、开封府的校尉、护卫八班人义全准备好了，头前挑着灯，包大人满身功夫，升座大轿，一直赶奔安乐公府。这回开封府的人也有了精神了，相爷出了面了。等大轿沾尘服饰板撤掉，包大人在里边出来，往门前一站，吩咐蒋平叩门。这回蒋平敲门也有劲儿，咚咚咚，开门，开门。那位总管把门开开，往外一看，吓得一缩脖子。一瞅包大人来了，黑脸蛋的沉着在那站着呢，他腿肚子就有点转筋呢。哎哎哎呀，我当是谁呢？相爷驾到，小人迎接相爷。免礼平身，烦你到里面禀明公爷，就说包拯求见。哎哎，是了，相爷您稍后片刻。他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这回这时间呢也不短，现在的天气都过了四更了，包大人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就见中门大开。这回把中门开放了，灯光一闪，安乐公范继华率领何府文武亲自迎接。因为包大人身份在那摆着呢，你范继华再高跟包大人怎么比呀？再看范继华大步流星来到府门外的，见着包大人一抱拳，哎呦，包相爷大驾光临，不胜荣幸，我这厢有礼了。包大人要一抱拳，千岁恕卑职冒犯之罪，深夜特来打扰。哎呦，没说的没说的，里边请里边请。把包大人接进外书房，分宾主落座，开封府的人全站在院里听信。这范继华挺不自然的，手脚没地方放。相爷贺夜之间来到敝府，想必是为了抓贼之事吧？正是，石才听展昭、蒋平禀报，有一贼寇逃入贵府。这个贼人关系重大呀，他关系着贾徐良是谁，同时关系着血染皇宫破案一事。皇上有圣旨，再三追查此案，我身负重担，不得不亲自领人前来。我听说范千岁

0: 这内园乃三尺禁地，不许搜查。我看，不见得是这样吧？我想把贼人抓住，对你范千岁也没有什么不好。望千岁闪开一面，允许搜查才是。难道说还非得叫我上殿讨旨不成？哎，这范继华一听，真是那么回事儿。你顶多没有圣旨不行搜，包公要去讨旨去，不费吹灰之力，完了不还得让搜吗？想到这儿，稍微一打愣，哎，这哪里话来？相爷，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规矩是死的，办起来人是活的。既然您执意要搜，我哪敢阻拦呢？好，相爷，这面子赏给您了，您就搜吧。你看，包大人一来，事儿好办了。大人把蒋平叫进来。蒋平
1: 在。
0: 多亏范千岁法外识人，赏给咱们开封府一个脸，允许搜查。你率领弟兄们多加谨慎，不要伤损的东西把人惊吓着。
1: 是遵命。
0: 包大人嘱咐完了，在这儿听信儿。因为事情太重大了，搜不着怎么办？你别看范继华嘴那么说，真没有把柄的话，他倒咬一口，咬上你就够瞧的。这回蒋平他们撒开把搜了，把这内园呢，81间房子翻了个底儿朝上。结果没有。蒋平也冒了汗了，瞅瞅展昭，展昭瞅瞅徐良，再看徐良鼻子尖也冒了汗了。合着这一宿白折腾了。怪呀，徐良又来到外头，见着外头的刘世杰，因为刘世杰负责外围的安全，监视责扣的。他问刘世杰，你方才在外边看见有人出来没有？
2: 没有。
0: 肯定没有。
2: 没有。
0: 你看，我就站在房间上瞅着，一个人出来都没有。
2: 好了，
0: 徐良又回来了，跟蒋平一说，还是咱没搜到。
2: 搜，
0: 这就快搜到第五遍了。范继华就不高兴了，把脸往下一沉，包大人，这怎么解释？这叫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五，五而六了。今天晚上整折腾我们一宿没睡觉啊。要说我不让搜，好像是我有什么想法，让搜也没有这么干的。这是干什么的？没有就是没有，难道还拆了我的房子，刨了我的地不成吗？相爷是不是有点过分呢？包大人也没词儿了。正在这时候，方叔安从外头进来了。
3: 干爹，干爹。
0: 徐良跟出来，什么事情？
4: 干爹，我刚才领一伙人搜，有个地方我觉着怀疑，您跟我来。
0: 徐良跟他去了。这间屋是个佛堂，正中央供的是释迦牟尼佛，这屋里的香烟缭绕，也挺气派。哪个屋都搜了，就这屋走马观花走了一遍。方才那总管不让搜，说这是佛堂，有什么可搜的？方叔安就对此引起怀疑，跟徐良说，这块好好搜搜，你瞅瞅，除了幔帐就是桌子，要不就是神像，我讲这地方可疑。徐良当时又回去，见着包大人一提，包大人还得跟范继华交涉。范千岁，你听见没听见？只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搜查了，如果搜查之后没有，我马上就领人退出，您看怎样？
2: 嗨，好好好好，
0: 不过咱把丑话说到前边，佛堂搜查完了还没有，相爷，咱可不能就这么拉倒。我要跟你手拉手面见天子，我

0: 奏你一本，让皇上派人来看看，你们这像话吗？这分明叫以大压小，你们的眼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安乐宫。包大人点点头，好，真要搜查不出来，我愿意在天子面前领罪。搜，包大人也豁出去了。蒋廷众人来到佛堂，开始搜查，结果搜了半天没有。蒋四爷过来给方叔安来了个嘴巴，啪，把西伯大头鬼打得一眨巴眼睛。你干什么？就你装能耐梗，刚才那阵一撤梯子多好啊，你非说这儿没搜，说这儿瞅着怀疑，你怀疑个屁，有什么？这不搜了吗？结果把人家范千岁爷激怒了，要跟咱包大人到皇上面前打官司，你说这多麻烦呢、啊、你说那贼在哪儿呢？
1: 我爷爷，你跟我发什么火？我根据经验判断，我觉着这儿有鬼。您先别着急啊，我再看一遍。方叔安等进了这佛堂，往上瞅瞅，往下看看，这翻的乱七八糟的，有个大桌子没动地方。这桌子是铁梨木的，长有8尺，高有4尺，这就是神案。上头有风魔童的5供拉签儿，前头是拜殿。方叔安把桌帘撩开看看，什么没有，用手扶扶这桌子，哎呦，怎么这么沉呢、啊、就是铁梨木的也不至于这样，好像长在地下一样。他拿2只手抠住这桌子帮，狠劲儿往上一翘，还是没动。为什么这张桌子没挪呢？就因为它太沉，可能搜查的人一看太沉了就没动它。方叔安顺手把桌帘桌垫5供全挪开了。我干老，您把这桌子挪挪。徐良过来了，2只手抠住桌子帮，双臂一较力，哎，这哗，把桌子周开了。徐良多大的劲儿，方叔安哈起腰一瞅，咦，你看，大伙围拢过来一看，什么呢？桌子是4条腿，那腿都挺粗，每条腿的下头都踩着个铜环。桌子不挪你看不见，桌子挪开，这4个铜环就露出来了。这是干什么的？徐良多聪明啊，把这铜环子扣住了，一个犄角一个人开始往上拽，哎哎哎，后来发现了，闹了半天呢是个盖儿，下边是个地道。嗯，徐良心就一动啊，把这盖儿掀开，往里头一瞅，黑洞洞，深不见底。请包大人，时间不大，包大人由范继华陪着来了。徐良用手一指，相爷你看看这是什么。包大人一瞅也是一皱眉，范千岁，这是什么所在？再看范继华脸儿全绿了，
2: 这啊，相爷，这不奇怪，这下边是个暗室，装的都是，这都是这个比较值钱的东西。哎，这么跟您说吧，我是当千岁的，哎，送礼的人能少得了吗？我也怕闹贼，所以呢就修了这么个暗室，里边搁点珍珠玛瑙钻石值钱的东西，哎，他就这么回事儿。
0: 你听说这话多笨，前言不搭后语，变毛变色。包大人一看就知道有鬼，搜，说了声搜啊。方叔安把脑袋刚往里头一探，可了不得了，

0: 底下就打上一支标来，方栓一缩脖子，把帽子给揍掉了，把西巴大头鬼吓得直冒凉气儿。哎呀，我的妈，真悬呐！咱这里有贼发飙。包大人马上命令，把范继华给我看起来。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不敢抓，你抓他得请旨定夺。现在看上还可以。哎呦，人们听说这里边打出一只镖来，知道贼在地道里头，把这座佛堂和地道是团团围住啊。蒋平闪到旁边就喊：“呆，出来吧！你们现在走投无路，外面是天罗地网，乖乖的把兵器放下，出来投降。不然的话，我们可不客气了。”
1: 呆，出来吧，我们把耗子洞可堵上了，要不出来我可有招了，你们可要倒霉。
0: 你怎么喊底不言语，谁敢下去？底下往上扔暗器啊，下去一个死一个。再这一说，你就不怕死，他没有代价呀。怎么办呢？方叔安给出主意，快点，咱们开封府对面是个下杂货铺，我昨天看见下杂铺啊进来不少辣椒，用大车把辣椒全拉来，然后抹上油点着了扔到里边去，用风匣往里的山风拿烟儿给我呛，非呛出来不可。您说这招有多损呢？外面大伙齐动手啊，拉了三车辣椒，大捆小捆抱到佛堂的院里头，然后给泼上鱼油，连柴火卷的一包一包的点着了扔进去了。在这个道口这准备了个大风匣，方叔安亲自摇这风车，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下可了不得。这佛堂里外全是烟了，把大伙呛得咔咔咔咔一个劲儿咳嗽。佛堂里头待不了，都退到院里去了。方叔安眼睛刷刷往下直淌眼泪，觉着差不多了，果然被他猜中了。这暗室里边这几位啊，实在扛不了了，一开始堵着鼻子嘴，可是后边全是烟了，怎么堵也不行，你得喘气儿啊。里边的人一商议，宁愿战死在外头，也别给呛死他，往上冲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先打上一溜袖箭，扔出几支镖来，先开道，紧跟着蹭蹭蹭蹭蹭蹭，窜出七个来。这七个到了外头，蒙灯转向，用脑袋顶破窗户就跳院来了。其实院里都准备好了，把场子都拉开了，开封府的人都转圈站着，手里各拿绳索，准备抓贼。徐良眼多尖，一眼看着第三个，正是那个假徐良，那真像自己呀，难怪皇上怀疑。哎呦，白眼眉，面如紫阳干，穿青挂皂，手里拎的刀，打的暗器，那太像自己了。再看旁边一个老头，这眼泪哗哗往下直淌，跟红眼耗子似的，正是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在后边还有几个人。蒋平一瞅这第二个飞驰旁人，陆家堡的庄主紫面阎罗陆凯，哦，这小他妈也在这儿呢。后边那几个都是陕西遮天山的贼，双躺无敌镇遮天，姓尚，叫尚然威，是漏网的一个大贼头啊。真没想到这帮人凑到一块儿，居然在安乐公府。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问范继华：“千岁，这又怎么解释啊？这……”哎呀，冤枉啊！这是怎么整的？这贼怎么跑到的密室之中？哎呀，我那些财宝！哎呀，这是怎么？
1: 他满嘴喷粪，胡说八道。包大人一阵冷笑，好了，范千岁，你别解释了，等我们见着天子之后你再详细答复。不过现在你得听我的，来人，把龙冠黄袍扒下，先请范千岁到屋中休息。有这么休息的吗？帽子衣裳扒掉就等于命令把他官职给他撸了，你现在就是白人了。然后给推到空屋子里去了，到空屋蹲了紧闭门上，咔吧锁上，官人给这包围了。同时包的人还传话，把那总管凡是这当头的一律全逮捕。这些人也不敢说别的了，规规矩矩让人家捆上押到空房。安歇这些事儿不说，单说山县徐良提金丝大环刀跳到那个假徐良的面前呢。
2: 你个哇巴绿悄悄的，想不到我真碰上你了，你可认识仨老子？
1: 把徐良恨得牙根痒痒，浑身就抖成一团了。再看那个假徐良咳嗽了半天，把眼泪擦干净，勉强把眼睁开，看了看徐良，这小子一阵冷笑。
0: 徐良啊，我实话跟你说，爷爷这趟进京没白来，别看我没整死你，把你爹整死了，把大武艺整死仨，也总算给我的先人报仇雪恨了。纵然今天我逃不脱，甚至死在你手，爷爷也就算闭了眼了。不过我还有点不服你，哎，徐良，你赶紧过来跟爷伸伸手，看看咱们俩究竟谁的武艺高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真假徐良这一见面就气坏了白眉大侠徐良啊，心中暗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真有跟我长得相像的人呐、啊！这小子究竟是谁？他为什么下棋毒手要置我于死地，还打死我爹爹，
0: 此仇不共戴天，我是绝跟他完不了。说到这儿，咱得介绍清楚，究竟这个贾徐良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原来此人是河南人，家住小汪庄，他有个绰号叫紫面金刚，姓王啊，叫王顺。要提起他来，一般人不熟，但是要提他爹，那是了不起的人物。他父亲就是著名的神拳太保王行祖。在前套书咱们说过，五月初五白沙他立擂，福地君王东方亮要打算借助这座擂台把开封府的半差官一网打尽。但是东方亮深感自己力量不足，怎么办呢？他得聘请能人，经人推荐介绍，就请出神拳太保王行祖。这个王行祖啊，本来是上三门的人，他的授业老师就是云南三老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苍二爷。要论这关系来说，跟开封府的人相当近，但是王行祖这个人眼空四海，骄傲无人。他听说徐良刚出世，又有那么大的名望，从心里往外不服劲儿。就这样，他接受了邀请，来到白沙滩镇擂，结果遇上了徐良。在第一次交手的时候，两个人打了个平手。在第二次交手的时候，徐良巧用了一招叫翻子脚，转败为胜。当时如果王行祖往下一撤步，说几句客气话，徐良就把他放了。可是王行祖呢，觉着在擂台上众目睽睽，当众丢丑，有点下不来台。别看打败了，还要口出不逊，辱骂单县。徐良也搭着年轻，火往上撞，咔嚓一声把王行祖给劈了。那段书就是山西宴力劈神拳太保王行祖。那么大个神拳太保死在白沙滩擂台上，这个消息是震动全国，徐良也因此一举成名。世界上的事儿，就是正反两个方面，有乐的就有悲的，有高兴的就有生气的。徐良这不成了名了，老王家能完吗？头一个就是王行祖他师父梅花千朵苍九公，这老头就不能完，找到擂台上非要把徐良给劈了，给徒弟报仇。后经老少英雄出头解劝，软的不行动硬的，还有一段书叫北侠力战苍九公，连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乃至云南三老那二老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全出了头了。后来总算把梅花千朵苍九公给说服了，还收了徐良为干儿，这场风波才告结束。那么当老师的不追了，人家老王家至亲骨肉能完吗？ 当然完不了。第二波找徐良晦气的就是王兴祖的大哥，叫王兴龙，率领二男二女在五党麒麟山把徐良给截住了。经过一场血战，结果王兴龙也一命呜呼，二男二女全都报销，这爷儿五个也死了，徐良就扫平五党麒麟山，又结下深仇大恨。王兴祖有个儿子，就是这个紫面金刚王顺。王顺比徐良的岁数小一岁，那时候不在家。因为什么呢？就是王兴祖打算家里有继承人，对这孩子寄托很高的希望，把他送到外地学武去了，就送到熊耳山天珠寺，交给金掌佛禅僧在那儿学艺。这个金掌佛禅那太了不起了，在武林界当中那是老前辈，要不怎么叫金掌呢？掌中一对莲花掌，这对兵刃打遍天下没有对手，而且他练就的气功天下一绝。王兴祖通过门子再三恳求到天珠寺见着金掌佛禅，要求把儿子收为徒弟，金掌佛禅却于情面就答应了，破例收了紫面金刚王顺。因为这金掌佛禅呢身份太高，徒孙都长了胡了，大了孙都是侠剑客，怎么能收个毛孩子呢？这就是人情大于王法，实在没法推辞了，故此破例。这个王顺到了熊耳山天珠寺跟老师佛禅学能耐。第一次学艺八载，他下山探家，到家里他一看，他就大吃了一惊，就见里里外外全是白和黑了，碗帘高挑，门前挂着纸幡，院里头停着大棺材。王顺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家一扫听才知道他爹叫徐良给劈了。王顺哎呦了一声昏倒在地，等人们把他救过来，他是咬牙切齿，一脑袋撞棺材，在灵前起誓发愿，非要给他爹报仇雪恨。还没等他走呢，日子不多，坏消息传来，他伯父王兴龙他几个叔伯弟兄全死在徐良的刀下，没把王顺气疯了。他要想报仇得跟他师父打个招呼，因为呢现在还没满徒，他是放假来探家来了。就这样王顺把丧事处理完了，又回到天珠寺见金掌佛禅诉说经过，要求老师给假，他要找徐良报仇去。佛禅一听这前后经过就知道相当复杂呀，就把王顺给拦住了，说孩子你这个能耐啊是不错，但是要找徐良报仇谈何容易，现在不是徐良一个人的事儿，涉及到方方面面，你看从你爹死这件事儿，前前后后出来多少高人，其中有云南三老、中山五老、辽东六老、塞北双绝，将近100人参加，看来徐良周围有帮手，他后边还有后台呀，动势力你惹不起他， 他有开封府的包相爷，动人缘，他户大人多，上三门有的是高人，你一个人能报得了仇吗？你要想叫为师帮你报仇，这我可做不到，我什么身份了？能为了你的事儿下熊耳山天竺寺找一个小小的徐良吗？我是不能干，就得依靠孩子你自己。但是你现在的能耐你报不了仇，这么办吧，你呀好好的学武艺，等到了有十足把握的时候，我再叫你下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甭着急，为师保你有报仇那一天。就这样把王顺给劝说住了。王顺一想，老师说的对，那就继续学能耐吧。就这样，他在天竺寺怀着一颗报仇的心苦学本领。除了拳脚兵刃之外，他是专门练暗器和刀，因为他知道徐良使的是金丝大环刀，会打双筒的袖剑，一手三暗器，打暗器打得最好，故此有三手大将的美称。我也在这上下功夫，将来咱俩比一比，看看究竟谁高。金掌佛禅对他也格外的恩爱，因此尽全力传授他本领。他在熊耳山呢，一共练就苦功16年，这能耐可就练成了。后来紫面金刚王顺跪在老师面前，师父，我现在不小了，到年我都25了，现在我再不报仇，我还等到什么时候？我恳请师父恩准，我要去杀徐良，把徐良杀了之后，我再回来练武，不知老师的意下如何。佛禅一看这孩子决心已定了，你就勉强把他留下，他这心呢也就废了。好吧，王顺呐，既然你一心一意要跟你爹报仇，为师不便阻拦，但是呢，我还有件不放心的事儿，那就是你的能耐还没到为师满意的程度啊。你究竟能不能报了仇，现在很难说。为师只告诉你一句话，倘若你有个三长两短，为师我可不管。为什么呢？就因为你这个能耐我还没满意，你现在没有正式的满徒。王顺往上叩头，师父您放心，好汉做事好汉担，绝不连累师父，我报不了仇，不怨别的，怨我的命。就这么样他离开天竺寺。原来他这模样根本不像徐良，就有一样相似，个头脸型和那颜色。徐良面如紫阳干，他叫紫面金刚，这脸色差不多，他也不是白眼眉。但是他回到家乡之后呢，遇上个朋友，这个朋友姓楼，叫楼山。哎，这楼山有点特殊的能耐，他会乾坤颠倒缓术大挪移的本领。说什么叫乾坤颠倒缓术大挪移呢？按现在新词来说，他会整容。你不像这个人，哎，他能叫你变成这个人。他这种能耐在大宋朝来说，蝎子粑粑独一份。他跟那神拳太保王兴祖有交情，听说王兴祖的儿子王顺学艺回来了，特来看望。在闲谈之中，他就问王顺怎么报仇。王顺还挺年轻，有什么说什么的。 说我就凭真功夫，我找到开封府，堵着门叫徐良，徐良出来，我们俩比武较量，我不是用刀把他砍了，就是用镖把他打死。这娄山乐了，哈哈哈哈，老贤侄，你在说笑话，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的锐气，我也没瞅着你这个能耐大小，你要想把徐良给整死不那么简单，现在徐良这个能耐一日千里，可了不得，大宋朝装不下他了，提起白眉大侠哪个不知啊？谁知道你紫面金刚王顺，那么照您这一说，我爹我伯父白死了呗？不，话不能这么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哎，要想报仇是十拿十稳，万无一失。老前辈您说吧，什么主意？我见过徐良，方才我一看你这体型这个脸色儿，你也有相似徐良之处，不如啊你改头换面变了个人，你变成个徐良那有多好，能找到报仇则报，找不了的话你就多做案子，留下徐良的名字，栽赃陷害，借刀杀人，这叫双管齐下，你看这招怎么样？王顺呢一开始没明白，后来仔细一问才弄清他的用意，哦，叫我变成徐良那怎么能行，他是白眼眉我是黑的。老先知你呀、太有点实心了，化妆化妆的，我叫你变成他你就能变，不然的话我怎么叫乾坤颠倒环数大挪移呢？不信咱爷俩试试，我马上就给你用药，我就叫你改变。这个王顺一听也半信半疑，就在书房里把门关上，他们俩鼓捣开了。这位娄山有个小药箱子，里边有不少药品，当时没有这名词，其实都是一些化学药品。就这样先给这紫面金刚王顺染眉毛，这是关键，等抹上药之后了，王顺就感觉到脑瓜皮发烧，没到一个时辰眉毛变色了，又浓又密，刷白刷白的，洗也洗不掉，这色儿也变不过来了。哎呀，我老人家您真有两下子，那我要报完仇之后我还得恢复我原来的样子，这白眼没多难看。老贤侄你放心，多咱报完仇我负责，只要把药水给你一抹，你还恢复原样。来来来啊，咱们接着茬干。就这样，娄山按着徐良的五官貌相特征，在这就给他动开了手术啊。将近20天的功夫，你再看紫面金刚王顺，活脱就是徐良，甚至就站到徐良的面前，也看不出他是假的了。这娄山看看前边，看看后边，就告诉王顺，孩子，你还得制造锦被低头花妆弩背在你身后，就显着你有点驼背，你再弯着点腰你就更像徐良了，你肩膀比他宽点，平常呢你两肩保持松弛往下耷拉着，有点柳肩膀那就更像了。还有一样，你这山西话不会说不行，要想报仇含辛苦苦，你呀、什么都得学，你得学点山西话，平常的时候用你家乡的语言 作案的时候你得说山西话那才行。这娄山一给他出主意，四面金刚王顺样样服从。光筹备就筹备了二年，王顺也学会了点山西话，也制造好锦被低头花庄母，这回再穿上青衣服迈步一走，娄山一看深感满意，活徐良。现在徐良要出来，你俩站在一块儿，我分不出谁是谁了。王顺是心满意足啊，老人家这仇我算能报了，嗯，我保你报仇。不过孩子有一件事儿，作案的时候你得手狠点儿，杀的人越多，案子做的越大，这个赃栽的越结实，让徐良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辨。你到时候要心慈手软可不好办了。哎呀老人家你放心，为了我伯父和我爹，我什么都能干得出来。准备工作就绪之后，紫面金刚王顺这才离开小王庄赶奔东京。走到半路上有个镇店叫二仙庄，有座饭馆，他进去吃饭，结果发生一场误会。他正吃着呢，外边进来几个人，头一个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后面紫面阎王陆凯，在陆凯的后头有海力蹦孙清，还有水上漂赵凯，一帮小贼。这帮人进饭馆抬头一看，呀，这不徐良吗？连饭也没吃，各拉家伙把紫面金刚王顺就给包围了。八步登空千万里，用手点指，好啊好啊，你个丑鬼，你又跑到这儿来了，我要给死去的陆离人报仇，给我徒儿雪恨，来呀，把他劈了，把他剁了。王顺一听心中暗喜，证明化妆的成功，你看这帮人都拿我当徐良了。王顺瞅着这块没外人，别闹误会啊，一抱拳，各位你们误会了，我不是徐良，我叫紫面金刚王顺，我爹是神拳太保王兴祖，我老师是天珠寺的长老金掌佛禅。呀，千万里一听他口音变了，再仔细看看不一样，这玩意儿你不仔细看不行。哦，你是王顺？对。那么请问老人家您是谁？啊，我叫钱万里，人送绰号八步登空草上飞。挨个一给介绍，就在这小饭馆摆了桌酒席，交了朋友了，因为都跟徐良有仇嘛。这钱万里觉得非常奇怪，孩子，那你怎么长得跟徐良一样呢？王顺把经过讲说一遍。哎呦，钱万里闻听鼓掌称善，好孩子，你真是智谋太高了，哎，化妆的太像了，一般人认不出你是谁来。孩子，这就对了，逢强制取，遇弱活擒，能这么样报仇当然更好，这样不行咱拐个弯再那么报仇，总而言之这仇得报了。你只要把徐良整死，不但说给你一家子报仇，你给我徒弟，给天下的绿林人全都出了气了，好样的，我帮忙帮到底。王顺一看有了帮手了，心里更踏实多了，他就问钱万里他们，你们上哪儿去？钱万里说，老侄啊，咱无话不谈呐，我们要赶奔东京汴梁开封府，就想找徐良晦气去，无奈这小子太厉害，他的余党也太多，我们无从下手。这回咱爷们认定了，鱼帮水，水帮鱼，咱们结伴同行。另外再交给你个底，正因为徐良有靠山，他的靠山是包黑子，咱也得找个靠山。你知道咱的靠山是谁吗？哦，不知道。他一拍旁边的紫面阎罗陆凯，看着没，咱们全倚靠他。哦，王顺问陆凯，那么老人家您 有什么靠山？陆凯看看左右没人，把秘密也向他交代了，说我这靠山比包黑子硬得多，就是安乐公范继华。范继华的爹叫范荣华，当年救过李国泰，为国家立下不朽的大功，那是仁宗的恩人，加封一等安乐公，建官大三级。我呢是范荣华的干儿子，虽然说我干爹现在不在了，但是我这个兄弟也很讲义气，我们经常有书信往来，看着呗，信在我怀里呢。这次是安乐公范继华约我进京，我到那儿往他家一住，怕开方府啊，哎，那是三尺禁地，咱们就惹了什么事情，捅了什么娄子，外头有保护伞，有安乐公在头前挡着，咱还怕什么呢？哎呦，王顺一听，这太好了，要那样咱们就一起去吧。就这样，这几个小子鬼混在一起，混进东京，就住进范府。那个说那个范继华这人有病啊，他怎么结交上一帮这个人呢？不，没病，范继华跟他爹不一样，要范荣华活着绝不允许这么干，那个人忠厚老实，可他这儿子跟他爹不一样，这小子野心勃勃呀，主要是一个贪字，贪婪无厌，有多少他也不满意。紫面阎罗陆凯是个大飞贼，在陆家堡那是个瓢把子，前半生他没少搂钱呢、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值钱的东西，稀世的珍宝他不少，为了要出这口气，他就用这些东西贿赂范继华。这范继华见着这些东西眼着毛都乐开花了，只要有钱干什么都行，因此他头脑一热，也不管这后果了。这帮贼就是抓着他的袍子襟儿，藏到安乐公府。今日真假徐良这一见面，难免是一场血战。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本是疼爱有加的外孙女，老人为何亲手将其送进监狱？
9: 我是真神出瓦怨，他敢说我亲生的女。
8: 一张鉴定报告，姥姥却因此被无故调包，背后有何猫腻？
10: 首先要证明被告人赵丽璇的姥姥是谁，
11: 它涉及到一个刑事诉讼证据的认定标准问题。
8: 一桩官司刑事宣判，民事再审，为何如此复杂？

0: 智者，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调包的姥姥。秦皇岛的朱慧云老人今年已经87岁了，老伴去世后，他有几个子女分别照顾，女儿们也都很孝顺。老人的儿子说，在这些子孙里，和老人关系最亲的就是老人大女儿家的孩子外孙女赵丽璇，
1: 对她相当好了，你要啥她得给啥。冬天搞那个小微波炉，那个装一下牛奶，冻冻坨给她，从60多里骑自行车驮到北京给她吃。她是犯错误了，她爸要是一打她，那她姥就得急眼，就得上身祸着去，都得就这样式。
2: 要这个改元啊啥的，我都舍不得吃。我们那个也不管他俩一个孩子，我有俩孙子了，还给他们仨说老是守着你，守着你们吃吧，你们仨吃，他刮尖吧，我说你们吃吧。
0: 一家人三代同堂，本是和睦美满。然而几年之后，老人却亲手把长大成人的外孙女送进了监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早年间，老人的大女婿就因病去世，没想到现在大女儿也突遇意外离开人世。
2: 就其实是一句啥话也没说，没容的功夫3点多钟到的，6点多钟他都死了。
0: 可是没多久，老人无意间发现外孙女将其母亲名下的房产变卖，并将这笔535000元的房款全部取走。
2: 我说他也把钱呢给我，我还拿他当鬼孩子一样，他也不给我钱，他也不理我了。
1: 我妈说的，这房子卖了，你得告诉我一声，起码我就是你不给我，也告诉我一声。
0: 老人儿子说的这个房子所有权是外孙女赵丽璇的母亲，也就是老人大女儿的。由于女儿突然离世，当时并未留下遗嘱，但是按照我国继承法的规定，老人和外孙女应当同时享有这个房子的继承权。可是现在外孙女竟自作主张将其变卖并取走房款。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孩子的舅舅也不干了。
1: 我跟我妈说，我说咱们不行起诉的，我妈当时就不同意，不同意说那你这要不要，那我得要啊，要还不给你怎么办，你让我妈说那起诉的。
0: 几番协商无果后，老人把外孙女告上了法庭。于是2015年初，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并选派李静法官担任本案的主审法官。李静，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本案民事法官。但是在李静法官送达法院传票时，发现老人的外孙女已经联系不上，电话为空号，人也搬离了户籍地址。
3: 所以法院就是要去派出所去进行调查核实，他应该在哪儿居住。
0: 但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却意外告知李法官一个惊人的事情，女孩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外祖父母都已去世。可是奇怪的是，明明是姥姥将女孩告上法庭，为什么现在女孩的姥姥却显示已经死亡了呢？不久之后，李法官收到了女孩提交的姥姥的死亡注销证明，但是李法官发现死者的名字却是张树兰。
2: 我说这牲口玩意儿，他咋说我去世了呢？我说这我那得有病了，也是法院的事，说实话拿证这边说你认的吗？我说我哪认的呀，我说我也不认的呗。
0: 女孩的姥姥明明是朱慧云，仍然健在，为什么这份死亡注销证明上却显示另外一个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要向西岗路派出所调查核实这个死亡注销证明是否为真实。
0: 当李静法官到派出所调查时，工作人员反映，这个证明上的公章和张树兰的身份证号都有问题。
4: 首先，这个身份证号经过我们这个侦查核实，在这个我们公安机关常入人口信息库当中，这个身份证号就是不存在的。其次，这个身份证号从逻辑这个层面上面就是假的。
0: 原来按照规定，二代18位身份证号码的倒数第二位号码，男性公民是单数，女性公民是双数。而这份死亡注销证明上显示张树兰是女性，可身份证号码倒数第二位却是单数。那么死亡注销证明上的公章又有什么问题呢？
4: 我们都是采集了派出所真实的印章样本，然后呢把这个采的这个样本检台还有这个死亡注销证明提交。

0: 十二日，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赵立璇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1: 赵立璇通过伪造死亡注销证明，非法侵占了其姥姥的遗产份额，属于以虚构事实的手段来骗取他人财产，因此，被告人赵立璇应当构成诈骗罪。
0: 2015年11月10日，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选派刑事法官李梦元公开审理的此案。李梦元，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本案刑事法官。
2: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对证据的审查运用以及对案件的定性的两个问题上。
0: 在庭审中，赵立璇的辩护人杨金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并不认可。
3: 诈骗罪为什么不成立呢？因为诈骗罪的特征就是虚构事实，虚构事实就本案来讲应该是虚构他姥姥死亡的事实，但是现在赵立璇没有虚构。
0: 让人惊讶的是，法庭上女孩并不承认片子中出现的老人是自己的姥姥。辩护人认为，女孩的姥姥应该是死亡注销证明上的张树兰，而不是眼前这个老人朱慧云。真假姥姥的出现，到底谁才是女孩的姥姥呢？
1: 之后我们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就发现他的证明材料中所提及的张树兰这个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证明文件中他的身份证号码是错的，在秦皇岛是海港区，在当年根本没有张树兰这个人。
0: 即便没有张树兰这个人，女孩的辩护人认为，这仍然不能证明眼前这位朱慧云老人就是女孩的姥姥，这又是为什么呢？
3: 证明这个母女关系，通过这个应该是通过户籍、户口本证明，但是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没有朱慧云和子女的户籍底页，就是这个他的子女在户口迁出前这个原始的底页没有，所以说不能证明朱慧云、王玉琴的母女关系，进而不能证明朱慧云是赵立璇的姥姥。
4: 因为作为朱慧云80岁的老人，户籍底联那时候应当是70-80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没有上网，没有电脑，只是一个纸质的档案，有可能真的找不到了。但是如果真的找不到，就证明不了母女之间的关系吗？
0: 虽然没能找到原始户籍底页，但是黑龙江省警方通过调查走访亲属和邻居，最终出具了一份身份证明。这份证明经过相关机关调查核实后进行了认定，证明朱慧云与王秀琴是母女关系。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历经波折的证明在法庭上依然遭到了女孩的否认。
3: 仅凭一张证明叙述，王秀琴是朱慧云的女儿，证据不足，不能足以证明王秀琴是朱慧云的女儿，进而也不能证明他是赵立璇的姥姥，朱慧云是赵立璇的姥姥。
0: 原来朱慧云老人一家是20多年前从黑龙江克山县迁到秦皇岛的，由于年代久远和公安机关户籍管理的问题，已经查不出当时原始的户口底页。为了证明老人和女孩的亲属关系，老人向法院提交了一张全家福照片作为证据。这张全家福照片是几年前拍摄的，画面中端坐在中间的这位老人就是女孩子的姥姥朱慧云，老人旁边就是女孩的母亲，老人正上方的这位红衣姑娘就是女孩赵立璇本人。看起来确定无疑是一家人了，但是辩护人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3: 没啥说，就是你这个照片上这个老太太要说也好，怎么证明是朱慧云？我认为还是证明不了，单独这个全家福证明不了。
0: 那么在有力证据缺失的情况下，法院要如何认定老人和女孩存在亲属关系呢？
2: 它涉及到一个刑事诉讼证据的认定标准问题。首先我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说证明一个人身份的唯一的证据不能单凭户口底页，因为刑事诉讼它要求运用证据去还原当时的事实，而本案的被告人赵立璇在案件的整个审理过程中始终没有否认过王秀琴就是他的母亲。通过这一点，正常的一个逻辑推理可以推理出赵立璇和朱慧云是存在实际上的亲属关系的。
0: 通过公安机关现有调取的证据，包括老人其他子女的证言以及女孩母亲生前所居住地邻居的相关证言，李梦元法官认为， 均能够证实本案中的女孩的母亲王秀琴就是朱慧云老人的女儿。
5: 那法院在判断的过程中呢，主要是因为赵立全本人到庭了，作为原告方也就是朱慧云这一方的代理人之一是朱慧云的一个儿子。在庭审过程中呢，法院询问坐在庭上的这个代理人，其中除了律师以外，其中之一是这个人你认识吗？赵立全的回答是他是我的舅舅，而但是却否认呢原告朱慧云是他的姥姥。这个逻辑上，在逻辑上就是不成立的。
0: 案件定性涉及不同罪名，争论激烈，指控罪名能否成立？
1: 牵连犯的定义，当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分别构成不同的犯罪时，应当择一重罪处罚。
2: 达不到刑事案件犯罪数额要求的唯一确定性的标准。
0: 法庭最终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被调包的姥姥。既然老人和女孩确实存在亲属关系，那么能否因此认定女孩的行为属于诈骗罪呢？女孩的辩护人认为，即便确认亲属关系也不构成诈骗罪，
3: 因为这个涉及到本案的这个房产是赵立强也作为继承人之一，他本人也有继承份额。而诈骗罪的定义本意就是诈骗他人的合法财产，没有说包括自己份额的财产，所以说不属于诈骗罪，不构成诈骗罪。因为本人也有份额，并不全部是朱凤云的财产。
0: 从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来看，本案的确具有一些特殊性。合议庭认为，女孩虚构了其姥姥的死亡证明拿到公证处，并且采用隐瞒真相的手段欺骗姥姥，姥姥从始至终毫不知情，
2: 一直到案发之后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说通过这个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来分析呢，本案中与典型的诈骗案件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的。
0: 公诉机关认为，案件的定性符合刑法理论中牵连犯的定义。牵连犯就是指手段与目的的牵连。赵立全伪造相关证明材料的行为构成了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这是牵连犯中的手段行为。而他的目的就是通过骗取公证，以非法获得他人应该享有的财产份额。他的目的行为构成了诈骗罪。
1: 因此，根据刑法理论牵连犯的定义，当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分别构成不同的犯罪时，应当择一重罪处罚。也就是说，赵立全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0: 合议庭经过讨论认为，诈骗罪是侵财性犯罪，涉及到犯罪数额的问题，而这种刑事案件的证据必须具有唯一确定性。
2: 因为本身在赵立全的父母死亡之后，这个赵立全和朱慧云是赵立全父母死亡之后的同一顺序的继承人，按照民法继承的相关规定，他们应该是进行一个继承分割的对财产。
0: 我国继承法规定，配偶、子女和父母都是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所以在女儿和女婿去世后，朱慧云老人同样享有女儿遗产的继承权。但是女孩侵害了老人的遗产继承权，而老人目前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在这种情况下，从民事法官的角度来看，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向朱慧云进行一定的倾斜，但是这个倾斜的比例会涉及到一个自由裁量权的问题。
2: 所以说作为刑事法官的这个审判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如果通过一个民事案件一个自由裁量权的一个分割的确定的数额来确定一个刑事案件的犯罪数额是不严肃的，也是不客观不科学的，达不到刑事案件犯罪数额要求的唯一确定性的标准。最后我们认为这个犯罪数额是无法确定的，最后认定就是说定诈骗罪是不合适的。
0: 而在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的问题上，赵立全一方也同样不认可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
3: 我认为这个客观要件现在是缺乏的，没有证据的，所以我当庭的辩护意见就是因为缺乏客观要件，认为不构成伪造印章罪。
0: 合议庭则认为，在警方前期的询问中，赵立全曾经说死亡证明是他到公安机关开具的，但上面的印章最后被确定为是伪造的，并且相关民警也否认曾经开具过这份证明。
2: 综合这些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死亡证明是伪造的，并且是经过赵丽璇的手来进行一个伪造的。
0: 刑事宣判，民庭再审，
5: 原告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0: 公正损害赔偿罪名到底该如何认定？被告涉嫌犯罪是否还能拥有继承权？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被调包的姥姥。最终法院判定，被告人赵丽璇的行为已经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但是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罪名不成立。2015年12月9日，法院判决被告人赵丽璇犯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随后赵丽璇不服提出上诉，2016年3月2日，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但是案件并没有就此完结，在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得到确认后，原告方提出按照继承法的规定，伪造、篡改或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丧失继承权，而赵丽璇采用了非法手段独占遗产，因此应当丧失继承权。
4: 而本案呢，赵丽璇不是在遗嘱继承中做的手脚，而是在法定继承中做的手脚。法定继承做什么手脚了呢？是，哎呀，我的姥姥死亡了，把姥姥公证成死亡了。这样你看，遗嘱继承可以做手脚丧失继承权，那么在法定继承中把继承人另一个外的继承人公证成死亡了，难道就不丧失继承权吗？
3: 原告这个请求没有道理，不符合继承法第7条规定。因为丧失继承权有几种情况，第一个是伪造篡改遗嘱，第二个是杀害被继承人。因为这个本案中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所以说不可能丧失继承权。
0: 显然对于同一法条，双方有着不同的理解。那么在继承权丧失的问题上，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呢？
5: 根据继承法的这个相关规定呢，丧失继承权必须符合法定的情形。法律规定的丧失继承权呢，有4种情形。对于本案来说，虽然原告朱慧云被被告赵丽璇侵犯了继承权，但是对于法定的这四种情形都不符合，法院不能裁判被告丧失继承权。
0: 赵丽璇的案件上诉被驳回后，相关的民事诉讼程序被再次启动。
5: 考虑到这个需要他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在审理刑事案件之后，民事案件开庭审理。
0: 这次诉讼涉及的是遗产分割等问题。老人女儿的这笔遗产包含2个部分，一个是被外孙女变卖的房子款项，共计535000元，还有一个是一笔10000多元的银行存款。由于这个房子原本是老人女儿女婿的共同财产，女婿去世后就由老人的女儿和外孙女共同继承，也就是说老人的女儿原本享有房子1/1的所有权，再与外孙女平分继承另外1/1，所以老人的女儿占有房子3/4的份额，即41万余元，外孙女继承1/4的份额，即13000余元。老人女儿去世后，原本所属老人女儿的41万余元再由老人和外孙女各自继承1/1，所以老人在房屋款项中理应继承20多万元的钱款，而那一笔10000多元的银行存款也应由老人和外孙女平分继承。案件看似到此明晰，但是随着审理不断深入，除了这份大家认同的遗产，还有一份银行存单让双方陷入争执，那就是在赵丽璇取出的银行存款中有一张14000元的存单。朱慧云老人说，这张存单并不是他女儿的遗产，而是他自己的养老钱。那么老人的养老钱为什么会存在了他女儿的账户里呢？
6: 当时就是我妈说把钱放我这儿，我说你，我那儿在东北，就我父亲去世小时候，完了我妈说那你那个放我这儿这么多钱，我说你放阿姐这吧，我阿姐那个离秦皇岛离这还近，坐火车一2小时就到这儿了，有啥事儿你完你还能及时一点，就这么的给我大姐，我大姐说那个我给你放着吧。
7: 我有病的时候，有2000，有10000多块钱，我给他妈那个在这给我搞着，我说我要花钱呢，我就得那他说妈你搞着吧，他们也不用钱花，我们那个有也有钱。
0: 女儿去世之后，朱慧云老人并没有想起这笔钱， 后来看病需要用钱，才想起这件事。
7: 我要来着，我要要钱来着。他妈死以后，我就要钱，他说这不给。
6: 好像当时啊，就是他也不敢见我们。这第一个他不敢见我们，怕我们追问他，他就不想照你面，他就买这，我把房子卖了，我把去事实已经存在了，我把钱我一转走，你对我什么招都没有。
0: 原告代理人说，在起诉前，朱慧云老人并没有想到要继承女儿的遗产，正是因为赵立玄不给老人这笔钱，起诉到法院后才知道遗产全部被转移。那么要如何证明这张存单不是遗产呢？
4: 在存单的背面写上了姥姥的养老钱的字样。最后我提出这个情况，法院到银行确实是调取了存单的原件，存单的原件的背面的确写有姥姥的养老钱的字样，因此这个14000赵立玄是必须返还的，因为他不是王秀琴的遗产。
0: 对于存单背面的签字，被告代理人却不这么认为。
3: 虽然写着背面写着呢，说姥姥的钱有这几个字，但是现在第一个呢，赵立不是赵立玄写的，因为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是赵立玄写的，就是这字到底是谁写的，现在查不清。而且这存单的名字是王秀琴，就仅凭这几个字认定是这个朱慧云的个人财产，我认为证据不足，太牵强了。
5: 在庭审过程中，法院询问是否为被告赵立玄书写，被告赵立玄否认。是否为原告书写，因原告不会书写，不会写字，法院就是判断呢，这个钱应该是持有人所书写，也就是王秀琴书写的。那么据此应该判断为是原告本人的这个个人财产，而不是遗产。
0: 2015年12月9日，法院判决被告赵立玄赔偿原告朱慧云所应继承的20多万元房屋钱款、6000多元银行存款及这笔14000元的看病存款，共计22万余元。
8: 那么，刑法规定一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对吧？那么，这是为了保护这个公文证件印章的公信，不然盖个戳子都不可信了，那就非常可怕。那么可以说世界各国都刑法中都有这个罪，所以这个地方也反映出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重要性。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那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一起普通的借贷纠纷，执行却意外频出。
7: 他把我们寄过去的所有东西都退还。
6: 面对司法鉴定下的事实，被告依旧拒不承认。
8: 我从来没有在贷款上犯过任何事。
6: 法官慧眼，追寻事实真相。
9: 放弃对疑点的审查，是一个法官不负责任的表现，不可以这样，至少我不会这样。
6: 法治天下之被贷款的真相，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知道36计当中有一计叫做李代桃僵，说的是李树代替桃树而死，后来用于瞒天过海代人受过。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也是如出一辙。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的陆荣寿法官。
6: 陆荣寿，四级高级法官，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员，法定正常审限内结案率高达96.67%，荣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二等功。
10: 简单的给我们来讲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9: 就是由银行出借款项，给借款人去买车，银行要求的他们是家庭共同借款。那这个案子在审理过程当中的演化呢，主债务人失踪没有出现，
10: 这是怎么回事呢？来看一个短片。
6: 2012年12月，吴某一家三口因买车向当地中国银行联名贷款30万元，期限为3年，不料直至还款期限将至，吴某一家依旧未还清贷款，并在银行多次催促的情况下仍未还款。2014年9月，银行将吴某一家三口诉至法院，要求吴某父子及妻子李女士还清本息。
11: 银行都是经过正常的内部的流程，然后催收完了以后，催收过后没有效果，然后将本案作为诉讼案件移交给律师处理。
6: 一起原本看似普通的金融借贷纠纷，却在接下来的事情当中发生了转变。
9: 他把我们寄过去的所有东西都退还了。
6: 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法院在接到原告诉讼的请求后，会将送达书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到被起诉人手中。然而就在送达书送达妻子李女士的时候，却意外地被多次退回。如此少见的行为让本案的审判长陆法官感到十分诧异。
9: 银行起诉要求你归还银行的贷款，当时根据他们的地址我们都是已经送达了的，但是送达以后被退回。
10: 被退回的这样的事情多吗？
9: 在当地都没有这样一个人。面对这一部分的我们会实地去查询，我们会去了解当时的情况，以及当地的情况。
6: 为了确定传票被退回的原因， 陆法官找到了被告李女士小区的住址，并亲自去了李女士的家中了解情况。
10: 那么当时您见到李女士之后，她是怎么说的呢？
9: 李女士首先跟我反映一个问题，他们的夫妻在2008年的时候已经离婚了，这个案子的借款发生在2012年，显然不可能2008年以前已经离了婚的前妻来帮他去借这个款，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他认为这个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
10: 这个李女士说自己从来没借过这个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着往下看。
6: 面对李女士的拒不承认，陆法官拿出了一份银行提供的2012年11月李女士在银行亲笔签字的贷款合同书。
8: 我看到了以后，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啊！你看，就是首先这个签字不是我签的，还有一个，我跟那个吴先生早就离婚了，不存在就是跟他共同的向银行贷款。
6: 另外，面对法院的送达书，李女士提出疑问：为什么不找首要借款人吴某承担债务的归还责任呢？原来，吴某早在1年前就下落不明，不知所踪，因找不到吴某，还款责任才落在了前妻李女士和吴某儿子的肩上。
10: 贷款合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哈，有这个吴某就是主借款人，还有这个吴某的儿子，还有这李女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三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9: 吴某跟李女士都是再婚。吴某的儿子跟李女士没有血缘关系。吴某呢是有前妻的，是以后跟李女士结的婚，但时间不久又分手了。
6: 面对银行的贷款合同书，李女士主动提出要做鉴定，希望尽快与自己撇清关系。
9: 尽管她认为在2008年那个离婚，到2012年去贷款不可能提供正常的夫妇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但是如果她实施这个行为，应该承担责任的。所以我们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查询李女士有没有实施这个行为。
8: 我说签名不是我签的，那法官也说签名不是你签的，那你肯定要证明啊。我说可以啊，因为我确信这个字不是我签的，我就当时就提出来，那不行的话我就提出司法鉴定啊，你就鉴定好了。
12: 在2014年的下半年的时候，他来找过我，他跟我说这个借款合同上签名不是他自己签，是有人冒用他名义签名的。那么我跟他说，我说这个事儿很简单，直接跟法官说这上面不是我签字，做个笔迹鉴定申请，如果上面笔迹鉴定下来不是你签的，我说你啥事儿都没有。
13: 今天确定自己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
6: 在得到律师指点之后，李女士积极主动地配合法院做字迹鉴定。与此同时，吴某的儿子竟也提出了要做笔迹鉴定的申请，并称贷款合同书上的签名也与自己无关。
14: 据吴克跟我反映，他是没有印象去签过这个字，分期付款买这个车多跟吴克没有关系，他自始至终他是没有见到过这辆车，也没有开过这辆车。这个是本案的另外一个被告吴银庆去买的车，也是吴银庆在开的这个车。
10: 这个双方是各执一词，我们在这个借款合同上看到是三方签的字哈，一共有三个人，一个找不到，就是这个主借款人吴某找不到了，另外两个还不承认，这是不是有点人啼笑皆非啊？
9: 对于这个案件当中的个三被告，应诉的呢是两个被告，除了李女士，还有主债务人吴某的儿子。他的签字在正常的这个贷款合同过程当中应该是不会出现的。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吴某的儿子是被追加的。因为他的借款合同当中，他是共同借款人，
10: 以家庭为
9: 主。对，他也当庭否认这个签字。
10: 可以说最初的时候这两个人面对这个签字都不认可。
9: 对，
10: 都说自己没有签。
9: 对，都说
10: 这时候您做了什么呢？
9: 要求他们司法鉴定，对证据提出异议可以，但是必须举证，必须提出异议进行司法鉴定，对司法鉴定的结论承担后果。
6: 在双方均否认的情况下，2015年2月，法院将被告双方的贷款合同书与双方笔迹送达到南京东南大学进行了第一次司法鉴定。
10: 那么司法鉴定，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司法鉴定？
9: 司法鉴定就是通过技术手段来区分真伪。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关键的问题，他们两人都有签字，但是他们都不认，那么我们就对他们的所有的那个书写样本进行采集，就是要求他们当着我的面，每一个人正写、快写、慢写、抄写一段相应的文字和书写自己的名字，随意的书写，是在我的监督下的，以求其真实性，然后根据他们书写的东西以及跟原来的剪裁上的样本，进行比对，
10: 那么经过这样的鉴定，什么结果？
9: 结论，就是他们两个人本人书写。
6: 而在得到司法鉴定结果后，李女士的反应却变得异常激烈。
8: 法官把那个鉴定书给我，他说是你签的，讲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就懵了。我就是说这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的字迹跟那个笔迹完全是两码事，这个结果是我不认可的。回去了以后，其实是我的当时很崩溃的，整个一个春节我真的是简直是不知道怎么度过的。
6: 按律师所说，如果字真的不是自己签的，那么司法鉴定的结果就一定会还他清白。原本在咨询律师之后，李女士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怎奈结果却与她的意志相违背，这次似乎不得不请律师来替自己维权了。
12: 因为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拿到第一份笔迹鉴定报告以后，我就开始介入这个案件。
6: 而另一方面，相对于李女士的积极辩驳，之前声称对签字没有任何印象的吴某儿子却对于这份司法鉴定的结果表现得异常平静。
14: 顾客到现在也是认为办理相关的这个贷款买车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印象，因为他也找不出更多的证据能推翻司法鉴定这个意见，这个签字是他本人签的，所以他也没提起上诉。
8: 他用合同书上就他提供的那个身份证，我看到的那个身份证是我在2012年遗失的，还有那个合同上留的电话好像也不是我的。
6: 回想起贷款合同书上的身份证与自己丢失的旧身份证一致，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李女士的脑海。丢失的证件引发猜测，
12: 他就是拿了我当事人他的身份证。
6: 司法鉴定下李女士如何证明清白？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被贷款的真相。
12: 签订银行借款合同的前面几个月的时候，一两个月的情况下呢，我当事人和那个吴先生他们是碰过头的，然后当事人跟我说碰完头以后，我就发现我身份证不见了，然后他马上就去那个补办，所以呢，吴先生呢，他就是拿了我当事人他的身份证去办了这些事。
6: 李女士向律师说出了自己的猜测，但面对司法鉴定下的贷款合同书，李女士无能为力。但想到自己白白蒙冤，李女士坐不住了，于是找到了陆法官，希望能在笔迹鉴定上找出其他有力证据。
9: 我跟他之间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沟通下来，我觉得他的陈述有可信的地方。
10: 就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司法鉴定鉴定出来的是他的，他还坚决否认。
9: 李女士在好多地方的签字具有艺术化的变异，失去了他原有的个性，很有可能这个失去原有个性的这种艺术化签字导致了在科学判断的过程当中有他近似的地方出现。
6: 因贷款合同上李女士那一栏的签字书写于2012年11月，至今有一定的年限。陆法官告诉他，如果想再次进行司法鉴定，就算是再次书写再次鉴定，结果也不会有太大改变。如果想要推翻第一次的司法鉴定，就一定要找到在2012年期间的书写的同期笔迹。
10: 那么为什么要找到这个同期的笔迹呢？
9: 同期的笔迹更真实，因为它是在无任何准备下的随意书写。
10: 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9: 对，这是才真实的东西。嗯，这个东西更可信更真实。
10: 嗯，如果要找到这个同期笔记的话，应该说是对第二次司法鉴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嗯，那么找这个同期笔记困难吗？
9: 非常困难。
10: 困难在哪儿？
9: 自己提供不可信。嗯，原告也不会认可。嗯，必须法院以职权去调取这个材料，从什么地方去找？嗯，两个地方，一个是行政机关，那么行政机关提供的东西在当时应该是可以可信的。
10: 嗯，是可信的。
9: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单位。嗯，更有李女士呢，原来的单位呢已经合并了，哦，所以的档案材料都很难找。嗯，所以在就这个问题，我们走访了好多单位，也好多地方。
10: 那么李女士2012年的签字笔记能真的找到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8: 那么过后就是他们法院两个人到我那个单位来提取了我2012年的档案，提取了4份原档案原件提走了，就是重新鉴定。
6: 2015年4月，陆法官拿着李女士2012年的笔记进行了第二次的司法鉴定。
8: 第二次鉴定的话，大概应该在4月份嘛，4月份的时候，就是法官通知我，他就说鉴定不来，这一次是变更了第一次的。
6: 由陆法官组织的合议庭经过讨论，最终法院采取司法鉴定复议的结果，认定2012年11月吴某父子和李女士三人贷款合同书上的签字，李女士那一栏的签字并非李女士本人所写，而吴某儿子的签字系为本人所写。
8: 现在的结果就是不是我的签名，那当时的我感觉整个一个人是活了过来，所以我最终对法官做的那些工作我还是比较感激。
10: 经过您的这种认真的这种寻找证据，最终是还了李女士一个清白哈。这笔贷款确实不是她签的。那么当时是谁冒充李女士签了这个字，贷了这个款呢？
9: 这个人就是主债务人吴某原来单位的一个会计。嗯，姓金。嗯，是这个人代替了李女士陪胡先生去银行签了李女士的名字，并且是持李女士的身份证去签的。
10: 那么这个冒名顶替签字的这个人是怎么找到的呢？接着往下看。
6: 就在此案刚落下帷幕，李女士又接连接到了其他银行的催款电话。
8: 花大银行的工作人员跟我说有一张信用卡是我办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在花大银行办过任何信用卡，花大银行的地址我都不认识，他们就说有你的照片。我当时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一看，那个花大银行的那个所谓的李群跟那个业务员有合影的照片，我走过去一看，我说你们看这个人是不是我？不是我，但是他是拿了我的身份证，又是有我签名，但是留的电话都不是我的，人也不是我的。
6: 李女士再度被冒名签字，代替者究竟是何目的？
15: 大家都是朋友，我不会那个骗你的。
6: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被贷款的真相》。类似的代替李女士签字向银行借款的事件，短时间内再次发生。2015年4月，苏州市公安局苏州工业园区分局接到光大银行和李女士的报案。
16: 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我做立即对该案件展开了调查。
6: 根据银行提供的办理信用卡时所留下的联系电话和相关照片等材料，民警进一步的获得了一些线索。
16: 当时这个业务员说他们俩是夫妻的身份一起来办理的这张信用卡，而且是向我们业务员提供了相关的是房产证、结婚证，而且还和我们的这个办理信用卡的这个业务员进行了拍照合影留念的，以作证据使用。
6: 随后警方根据拨打办理信用卡时上面所填写的申请人的电话后，竟意外地找到了当时代替李女士签字的金某。那么这个金某到底是什么人？
16: 经了解，金女士受其老板吴英庆吴先生委托到光大银行办理这张信用卡的。
15: 就是那个他想办张信用卡，然后呢就是说他那个老婆呢一直上班，白天上班没时间去， 他的年龄呢跟我的年龄是差不多。我当时时候呢起先的话是拒绝的，然后呢就是过后那个他苦苦哀求吧，应该这样说啊，说是那个我们大家都是朋友，我不会那个骗你的，或者是不会对你不负责任的等等等等，反正那个他很保证的。
6: 面对民警的询问，金某给出的说法是，因为自己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当时还是自己老板的吴某的请求。而当被问到是否有刻意模仿笔记的时候，金某给予了否认。
15: 没有，我是按照我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都这样的，没有让我那个模仿任何人的笔记，没有。
10: 既然冒充李女士签字的人也找到了，可不可以说这笔贷款这个签字的金某他有责任来偿还呢？
9: 还款在我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原来是三个被告，没有金某，
10: 没有他。
9: 那么李女士她不承担责任，没有实施这个民事行为，她不应该承担民事责任，那么应该承担民事责任的就是主债务人吴某以及他的儿子，金某在一定的意义上他的实施的这个行为，是一个刑事触犯法律的行为。
6: 根据民警得到的线索，最终推断出这起冒名代替他人签字贷款纠纷案的真相。原来吴某和金某是上下级关系，因为金某和吴某的前妻李女士年纪相仿，外形较像，在他与妻子离婚之后，吴某利用李女士丢失的旧身份证件，带领金某与儿子办理了多起贷款及信用卡。而正是因为此次的案件，才引起了本片开始李女士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接到法院送达书的事件。那么对于实际签字的吴某和金某，他们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16: 目前我们案件已经现在主要是着力追捕这位姓吴的这位先生，目前这个吴先生在逃。金女士因为她对此不知情，而且是受其这个老板委托，而且她对这个卡也没有使用，所以我们目前的话是没有对她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15: 千万不能再去那个做那个违背法律的事，我觉得这一点呢，我应该说是触犯了那个这一点，应该是违规了。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到过任何的派出所，没有去过。就那个晚上，让我应该说是终身难忘吧。
10: 案子看到这儿，应该说是水落石出了哈。这个冒充顶替签字人也找到了，而且还了李女士一个清白。现在回顾这个案子，您在审理过程当中，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在哪儿？
9: 认真，
10: 精
9: 细。
10: 可是您接手的案子那么的多，您每一个案子都那么精细的话，您审理得过来吗？
9: 我从司法工作审判已经几十年了，我审理的案件有几千件，但是对于公民来讲，他很有可能一生只有这一个案件。应该讲，在我审理的所有的案件当中，我都竭尽所能，对每一份证据都竭尽所能。因为这个证据在出现疑点的情况下，放弃对疑点的审查，是一个法官不负责任的表现，不可以这样。至少我不会这样。
10: 其实要是没有您的这份精细，可以说李女士很可能就背上了一个不应该背的这样一个债务。
9: 对，
10: 李女士就是被模仿了。
9: 对，被模仿了。而且这个模仿在一定的意义上，她甚至骗过了在当时的科学
10: 司法鉴定。
9: 司法鉴定，这就是这个本案当中真正应该汲取的地方。
10: 那么最终判决结果如何？
9: 主债务人吴某和吴某的儿子承担全部的还款责任，李女士免责。
7: 被告吴银庆于本判决生效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银行律师损失费656元，驳回原告中国银行对被告吴群的全部诉讼请求。
10: 原本是一起看似普通的这种金融贷款案，但是在案中呢，却是暗中套案，一波三折。关于这起案件的普法警示，我们来听听相关的专家他是怎么分析的。
17: 利用他人的身份证进行诈骗的案件呢，时有发生，我们应当加强对于身份证的保管的一种法律意识。就本案中的丈夫而言，他使用他前妻的身份证，用他人冒充代替前妻去银行贷款，这个呢有可能涉及到我们国家刑法中的贷款诈骗罪。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为此事还经常受到领导的指

0: 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最近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6至9月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阶段。此外，针对夏季饮食防护及高考考生用餐，专家也给出了详细指导。
3: 每年的夏季，也就是6至9月份，是食源性疾病最高发的季节，发病的事件数和发病的人数都占全年的1/3左右，而发生在家庭中的食源性疾病又会占到全年事件总数的2/3，发病总人数的1/2左右。因此，在这个季节，家庭做好防控很重要。
4: 发生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的主要原因呢，都是致病菌导致的啊，这个拉肚子呀，或者是肠胃不适。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养成常清洗的好习惯。二个呢，非常关键的，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烧熟煮透。常见的这样的致病性微生物呢，经过了长时间的加热之后，它的这个致病力啊，基本上就不会存在了。
3: 高考临近，学校和家长都关心考试期间怎么吃才能让孩子们保持最佳状态，发挥最好水平。对此，专家提供了专门的饮食指导。
4: 要保证充足的营养，吃主食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粗细搭配。

0: 因为避免全都是精细的这些米面这样的一些主食呢，引起血糖的波动比较大，会影响考生的这个状态。可以建议大家呢，比如早餐吃一些杂粮粥、玉米、薯类搭配牛奶和鸡蛋。那中午呢，可以加一些鱼、虾、豆制品。那么多吃一些蔬菜，那么可以吃一些水果呀、坚果呀，或者是黑巧克力作为零食。那么晚餐呢，吃一点比较清淡的，便于消化，那么能够让考生呢有一个比较充足的和好的睡眠。
1: 与此同时，专家提醒要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如果需要在外面吃饭的话，应该选择正规的、证照齐全的餐饮单位就餐。
0: 也要给学校啊，或者是我们的考点提一些环境卫生方面的建议。容易引起这个胃肠道腹泻症状的诺如病毒呢，酒精基本上是没有作用的，所以还是推荐使用含氯消毒液。那么可以在这些经常接触的表面上呢进行擦拭消毒，让它保持个15到30分钟左右，最后呢再用清水擦拭，去掉残留。
2: 所以说，大家伙平常一定要注意饮食安全，谨防病从口入。快手电商2026丰收中国山东站暨好品山东商行天下双选会在济南启动，活动将围绕山东特色产业带开展达人溯源直播、产地探访、商家双选等内容，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3: 在山东，一场关于农产品销售的新变化正在上演。就是启动仪式，那在我的右手边就是双选会。今天这个活动呢，不仅仅热闹，更是优质农产品流转销售链路的升级。其实呢，这是一盘大棋，政策托举、平台赋能、达人扎根，用真实内容和专业直播，把山东好物直接送到你的手上。
4: 我们主要就是山东水果的生鲜供应链，如果说有需要水果的，然后蔬菜的，都可以来找我们。尤其是这个烟台红木市，我们是365天都是有货的。
5: 我们家的盐田虾是全国唯一全产业链可追溯无抗生素产品，可以放心给家里老人、孩子、孕妈妈吃。
3: 从烟台苹果到临沂煎饼，从青岛海鲜到潍坊农产等等，这里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商家展区陈列着来自山东优质原产地的特色好品，达人们搭建起产地与市场的桥梁，用专业的直播为山东好物注入全新活力。
6: 对山东农产品的印象就俩字儿，好吃，然后还有俩字儿，实惠。就是你把山东整个省每个市都去绕一圈的话，你都能吃到各种各样好吃的。5月31号，我们就会开启丰收中国山东站的专场直播，我们会把当地的初级农产品，还有三农的农副产品，还有当地的美食分享给全国各地的好朋友。
7: 希望大家看到的不只是山东的产品，更是背后的人，看到这片土地的勤劳、担当和韧劲。我一直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土地上的努力而喝彩，中国乡村就一定会越来越好。
3: 从政策的托举到行业的引领，从平台的赋能到达人的实践，各方力量汇聚于此，目标只有一个，让正宗真选的山东好货跨越山海，敲响每个消费者的家门。
6: 山东在整个的全国的农产品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基地，山东不管是用户还是商家都是非常聚集的所以这是我们选择山东作为我们这个丰收中国重要的一站的原因。同时我们也会去聚集我们当地的特色的商家，让我们更多的达人能去了解整个山东的特色的产业，更好的了解整个好品山东。我们下一步希望说再深入到每一个县、每一个地域，能把整个好品山东的全货盘的优势给体现出来。
2: 济南市长清区持续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全力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为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这两天，一场集政企联动、校企合作、产业赋能于一体的产学研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山东北辰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隆重举行。
1: 活动现场，中广和华龙一号、太平岭三号机组合导的首批预埋容器正式起运发货。本次发运设备包括核电机组重要配套设备。

0: 呢是非常重视产教融合的，老师们的一些科研成果呢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里，也要有这个转化的场景。而山东北辰呢具备二山电核电的制造资质和检测资质，是优质的核电企业，所以两方呢也是强强联手，希望把这个事儿呢做大做强。一方面呢，学校老师的科研成果呢可以落地转化，同时呢也可以在产业中遇到的卡脖子问题，企业出题，老师来解题，从而实现的一个良性的循环。同时我们这个合作呢也可以开辟新的赛道，与本辰集团呢面向呢接下来的核能供暖、核能海水淡化、核能综合利用，甚至聚变产业，我们也可以联合攻关，开辟一些新的赛道，来支撑呢我们山东核产业呢从一个核大省到核强省的一个迈进。
1: 深耕核电装备领域，全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核电装备生产基地，奋力冲刺核二三级设备全国市场占有第一的目标。深耕新能源领域，聚焦余热利用与常识储能赛道，打造行业标杆企业。
2: 今日，曲阜市小雪街道阮家村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在骑三轮车时突发疾病倒地不起，危急时刻，多人果断出手紧急救援。
3: 上午11时，在曲阜市小雪街道阮家村社区门口，一位90岁的老人正骑着三轮车，突然毫无征兆地从车上栽倒在地。这一幕恰好被正在不远处接受采访的阮家村党支部书记孔德广看到，他和孔灿灿、孔祥玲以及现场的一名医务人员立即中断采访，飞奔到老人身边。
4: 当时这个老人面容发紫，张着嘴，口吐白沫，四肢僵直。当时脑子里就一个念想，抓紧救人，根本就来不及多想，黄金抢救时间就这么几分钟，每一秒都不能耽误。
3: 大家分工明确，医务人员迅速判断老人病情，孔德广组织现场协调，孔灿灿和孔祥玲立即从村医务室取来速效救心丸和氧气瓶，同时紧急联系老人家属。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大家持续为老人进行急救处置，与死神争分夺秒。
5: 首先要保证他呼吸道畅通，把他身子侧过起来之后呢，他有那个分泌物从嘴里流出来了，清空呼吸道之后，然后就给他喂了救心丸，缓过来之后，呼吸还是不是很畅通，然后呢，医务室的工作人员就把那个氧气瓶拿过来了，给他吸上氧，然后慢慢的就恢复正常了。
3: 随后，众人合力将老人抬上救护车，紧急送医。据了解，经过及时救治，老人目前已无大碍，身体恢复正常。接下来您将看到。三轮车上装光伏，看似划算的改装背后暗藏风险。
6: 你护甲装的，它不是在你那个合格证上的，你不属于非法改装了，它就是挂不上牌。
3: 消费者购买周大生13.93克足金手镯，质疑纯度不达标，真是这样吗？如何解决？
7: 一家金店想着一克换一克，我验金的时候发现这个镯子发生了一些烧黑的现象。
3: 果汁标签有玄机，分清概念，避营销误区，上面的专业标识究竟代表什么？
8: 因为呢，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饮料，这里边压根儿也就没什么水果，但是它给你配的跟那个果汁的味道差不多。
9: 生活帮热心依旧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大，
11: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2: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9: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13: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9: 护航相对，看见公平。
14: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15: 为什么
16: 观呢？
17: 听我解释。
18: 直击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越河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9: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19: 拍完我就让走吗？
3: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10: 有事儿您说话，
7: 热心生活帮。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季凯。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咱们接着往下说，浙江杭州的林女士是做黄金生意的，她说呢，从2024年7月开始，分48次陆续将22,917.462克黄金存在了杭州萧山珠宝城的正维珠宝店里。虽然没有收益，但是约定林女士随时可以按市场金价结算成现金，对方呢也可以拿着这些黄金去周转加工。近一年这金价暴涨，去年涨到了1200元每克的时候，林女士想要结算，对方却不愿意给她结了。
15: 林女士反映，黄金就存放在杭州萧山珠宝城的正维珠宝店里。
16: 当时说好的时候是说你存在这里，然后你任何时候想结算都可以。
17: 那你有什么收益呢？
16: 我没有收益，我就存在他这里啊，存在这里等我需要结算的时候我再来结算。
17: 那你为什么要存放在这里？你自己保管不行吗？
16: 我因为急需用钱，让他进店付我一点预付款。
15: 林女士介绍，黄金存放在这家店里，她可以随时按市场价来结算现金，很方便。珠宝店的老板也同样有好处。
16: 我的黄金他可以用在店里周转啊，换成品他都换，把我的黄金都加工成成品在店里卖着的。
17: 啊，这样的
16: 啊，他可以货币流通哎，是不是？我这么大一个生意，这么多黄金存在这，他也有他的好处。
15: 2024年7月，双方开始合作，但是谁都没料到，之后黄金价格开始暴涨。
16: 去年不是黄金涨到1200多，我说我现在我又结算了，我又拿钱了，他不肯给我结，1238也不肯我结，1200也不肯我结，1150也不肯我结。
17: 那是不是资金出问题了？
16: 老板店正常营业。
17: 那你的黄金还在吗？
16: 黄金他也不肯给我，钱也不肯给我，预付款付了一付了，尾款还扣着。
17: 那你报警了吗？
16: 报警了，警察来紧急纠纷啊！我今天来店里，来店里他把他的门。店都关了，门一锁，他把我关在里面了，非法拘禁我了。然后刚才我跟我女儿坐在他店里，他对我女儿动手动脚了，拿个毛巾往我们两个女人身上蹭。他现在已经被带到派出所去了。
17: 就是、拿个毛巾在身上蹭什么意思啊？
16: 老板拿了个毛巾在我们身上蹭，猥琐我们了，
17: 啊，
16: 猥亵我们啊！
15: 正维珠宝店的林经理说，杜老板跟林女士的女儿确实到派出所做笔录去了，但事情不是林女士说的那样。
20: 面跟他说的，说那个叫他们起来要擦一下，他们都不起来啊。
17: 哦，就是要擦那个沙发是吧？
20: 对对对对。
17: 那有毛巾也没碰到他们的身体、啊？
20: 这个我不知道，我没看。
21: 找派出所现在在处理录像，都监控录。
17: 那我先问一下小伙子，这位你是说他们有20000多克黄金曾经存在你们这里有这个事情吗？有没有？
20: 有。然后现在已经结清了。
17: 结清了？
16: 没有结清。
20: 这个无一亿的都已经结清了
17: 啊，
20: 没有一亿都结清了，
16: 没有，他
17: 结清了多少？
20: 五百万左右，
17: 500万结掉了，
20: 对，
17: 那差多少？
20: 就有一亿的还有十几万。
16: 他当时是4月23号，他给我们承诺啊，当时的金价是1033啊、哦，
17: 结了多少？
16: 陈露说我让利给他，按1000块来结算，然后他15天来给我结清，结果我让利了，他违约了，他把我十几万货款扣着，然后我现在的
17: 那目前给了你多少？
16: 499万。
15: 听起来双方有争议的金额似乎是十几万元。
17: 20000多克黄金，在我理解应该是2000万了。
16: 2000万，他有预付款1000多万，这不就写了吗？
17: 哦，他已经先付了你1000多万。
16: 啊，1539万200，这是预付款。
15: 4月7号的调解协议书写明，许老板，也就是林女士的丈夫，把20000多克黄金存在正维珠宝，收到了预付款1500多万元，存放期间卖掉了9600克，货款是729万多元。截至调解当天，核算差减后，许老板收到杜老板预付款800多万元，目前还剩13000多克黄金。
16: 卖掉了9600克，合计是这里是，你看一下，729万3798元。
17: 嗯，
16: 这就减掉这个9600克抛掉了、嗯，现在还有欠我这个货款是576773元，老板欠债是。
17: 那就是说，如果这个50多万给你，就算结清了，这个意思。
16: 对，他现在不肯给我。
17: 现在争议的是50多万了。
16: 对，
15: 按林女士的算法，存在争议的款项又变成了50多万元。
2: 林女士把黄金存在珠宝店里，随时可以按市场价来结算成现金，说是为了方便折现。那杜老板呢，把黄金收进来加工成首饰出售，从中呢也可以获得利润。这么一个看起来双赢的买卖，为什么会变成纠纷呢？
0: 这个事件因为一直是我在协调的嘛，然后就是当初他是六百多的时候就一直把金子存到这家店里，
1: 就是价格是六百多的时候，
0: 对，然后不结价，
1: 等到涨了之后再来结，
0: 哎，对对对，
1: 那杜老板不买了。
0: 是
1: 你专门趁金价暴涨的时候来找我，那我亏本的意思，是意思吧？
0: 对
16: 啊，我就存在这里，我任何时候都想结价都可以结，后面金价涨了，这个老板不让我结价。
1: 你低的时候也结过，
16: 低了可以理解，涨了他不让你结，而且钱也不给我。我从五百多的这个单子上面都有，五百多的时候一直在结算，五百多他认可的呀，这里结了这么多。
15: 除了那份四月七号的调解协议书，四月二十三号，双方又签了一份黄金存料结算协议，写明存料是12900多克黄金，杜老板已经支付给许老板800多万元预付款，双方认可按金价1000元每克结算，结算金额为总预付款1290多万元减去800多万元，剩余结算金额是470多万元。
0: 这个事情本来就是商家与商家之间，不是商家与消费者，因为他是回收旧料的，他是在外面开店的，然后他把外面自己做生意的把料拿过来放到他这一家店里。
15: 2024年7月，林女士这边把黄金存在杜老板店里时，金价大概是600元每克，但去年开始金价上涨。采访当天，市场挂出的金价是1070元每克。
1: 有没有签一个合同协议呢？
16: 我们钱一直没有签，整个珠宝圈大家都靠信任吃饭的，买家都没有签的，全部去可以去采访一下，大家都靠信任吃饭的。
15: 市场方面也认为，正因为只是基于互相信任的口头协议，在金价剧烈变动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了这样的纠纷。店里的林经理林女士和记者一行人赶到杭州萧山宁围派出所时，林女士的女儿和杜老板都做完笔录了。
22: 我猥亵，我现在已经叫我的律师介入了，就是告他诬告。
1: 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22: 当时因为他在我店铺里面，我从早上打了4个报警电话，请他们出去，不要影响我正常的经营。然后他们就是不出去，赖在那边。警察也有记录，他们俩有记录。再然后等我饭吃好了之后，我们就搞卫生嘛，我就请他走开，请他走开。他说我坚决不走，我就赖在那边，都有视频。
1: 然后呢？
22: 然后我就是我要擦擦干净嘛，我去擦了嘛，擦了之后他报警了嘛，说猥亵，警察现在都在看监控。
15: 林经理让店里员工翻拍了监控录像，录像显示当时林女士母女俩坐在店里的沙发上，杜老板用毛巾去擦拭沙发，这期间林女士还拿出手机来拍杜老板，店里的女员工当时似乎也去劝林女士离开，母女俩一直坐在沙发上不动，整个过程中双方几乎没有肢体接触，但毛巾有没有碰到林女士母女俩不好说。
22: 不允许他在店里面，因为他不是我的客户，店里面我是要正常经营的。
1: 那他不算你的客户，应该算你的什么合作伙伴？
22: 不算，什么都不算。他对他对接的是许国文，
16: 许国文是我老公，我们是互相
22: 对接，是
16: 我们夫妻共同财产。
22: 他现在一天两套
16: 事，我老公来他不理的。
15: 杜老板说，存放20000多克黄金这个业务一直是店里的林经理跟林女士的丈夫许老板对接的，
22: 找林经理对接的嘛。然后呢，他因为父亲生病，然后回去了之后呢，一直都没来工作，也没来上班，到今年的年初八来上班的。因为我愿赌服输，钱输掉的是现在是1000多，我该结的就给他结掉，
1: 还是愿意结的，
22: 结的。
2: 店里的林经理跟许老板一对质，记者听明白了。到现在为止，双方还存在争议的，据说是300多克黄金的款项。咱们继续往下看。
22: 那经过市场调解之后呢，决定呢写了一个两份协议书，一份协议书是付477万，然后还有一份协议书是有个300多克，当时他说是结掉的，是付了25万5200块， 当时是截掉的，然后他说是没截掉。
16: 25万我不知道，反正他的尾款没付。
22: 他不知道他来闹事。
16: 不是没有闹事。
17: 那你老公也没事的？
16: 没有闹事。
17: 他跟你老公对接的呀。
16: 从头到尾，包括那天
17: 在。你拨通你老公的电话，因为是他跟他对接的嘛，我做对不对？
22: 对、，OK。
15: 林女士当场拨通了丈夫许老板的电话。
4: 这个是预付款里面的，
22: 我们是结款。
4: 预付款。
15: 许老板的300多克黄金，杜老板这边付了20多万元。这笔钱，许老板说是预付款，杜老板这边说是结款。预付款代表的是预付，结款代表的才是最后的结算，两者概念完全不同。
17: 那你们目前双方有异议的，是不是就这一笔20多万的？
5: 怎么不管？
4: 预付款，对对，这个382.71克的，
17: 别的没有，
5: 这么
4: 别的没有，他现在违约了，我让立单他。
17: 那其实很简单呀、你认为是预付款，他认为是结算款。那么当时你打给他这个钱，写的是预付款还是结算款？
22: 结算款。
17: 有没有备注？
20: 备注我、
17: 备注有没有？
20: 手机我问了。
22: 他这个手机不在这边，
17: 你打款给他有没有备注这个？
22: 备注肯定没备注的，
20: 因为
22: 备注肯定没备注的。
15: 如果争议真的仅仅是20多万的款项，通过法律来判决也不难，但听得出来双方互相积怨已久。
4: 当时他是已经把我拖欠扣押在这里半年多了，快一年了，一直不给我结算，1200多也不肯，1100多也不肯，一直拖着。他说黄金要回到500元嘛，就马上结算。
17: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们，你们既然这么多黄金，这么个生意，为什么合作协议也不签一个呢？譬如说放在你多少期间可以兑换，可以结算，多少期间超过我不兑的，你这个书面约定是不是就很好？
22: 这个就是他跟他的约定，因为我们
17: 你们双方只是口头约定是吧？
20: 对对对。
15: 2万多克黄金存店里，黄金的主人可以随时按金价结算成现金，店里也可以把黄金加工成首饰卖掉，看上去是双赢，但双方都说自己亏大了。
22: 我赔了，
20: 亏了
22: 600个，600万。
17: 那他们赚到了没？
22: 他们赚到了。
17: 啊！
22: 我在说税务局，我要去查查他要不要交增值所得税，要不要交黄金增值税。
17: 啊！
22: 你可以判。
17: 许老板，你们赚到了吗？
4: 我没有，我这边的差价全部被他吃掉了，等于我这边还倒贴钱进去。
17: 那你的意思是你们两方都亏了？
22: 两方都亏
17: 了。那亏的钱被谁赚去了？
4: 他赚钱了，他拿去加工都换在上面零售，零售因为里面有增值税，他一个黄金赚了100多块钱呢。
17: 赚了吗？
22: 没有，
17: 赚了100多克。
22: 卖给我，我给他80%-90%的款都给他了，我剩10%的，我剩10%，等着他的盈亏嘛。他什么时候给我结？再然后他现在结的时候赚了400块钱一克。
15: 正因为少了一份书面的合作协议，没有约定黄金多少区间的价格可以结算，在金价剧烈变动时，双方才会产生了这样的矛盾。目前双方不但要通过法律途径来判结算金额到底差多少，还得等警方对林女士母女俩报案的裁决，而且杜老板说他要起诉对方诬陷。
3: 接下来您将看到，消费者购买周大生13.93克足金手镯，质疑纯度不达标，真是这样吗？如何解决？
7: 一家金店想着一克换一克，我验金的时候发现这个镯子发生了一些烧黑的现象。
3: 果汁标签有玄机，分清概念，避营销误区，上面的专业标识究竟代表什么？
8: 因为呢，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饮料，这里边压根儿也就没什么水果，但是它给你配的跟那个果汁的味道差不多。
9: 生活班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大，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2: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9: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13: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9: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14: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18: 为什么
14: 换了？
6: 就我眼神，
18: 实际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 叶和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19: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6: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好。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18: 有事儿您说话。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王女士跟我们反映说，2022年在青岛李沧的周大生伟东乐客城店购买了13.93克的足金金镯，今年5月份旧金置换，熔金时出现冒黑烟发黑的这样的现象，消费者呢于是就质疑这个金镯子掺假，具体是怎么回事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7: 唯独烧这个镯子的时候已经出现冒黑烟的情况，总重量是13.93克。我去了一家金店，想着一克换一克，我验金的时候发现这个镯子发生了一些烧黑的现象，现在这个镯子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商家说克重对不上，样式也对不上，他们这样反馈给我们一个这个结果的话，我认为是不可以的。
11: 你也不是在我这验的金子，钢印也没有了。
23: 这个是当时买的，你看它一个是磨砂面，两个是光面的，就它这三个我看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现在我不敢确定这个是不是我们家的货。
7: 刚买的时候中间的确是磨砂的，能看出来对吧？然后这个小坠也有，那么到了后面这里，它慢慢就变成光面了。
11: 它这个上面每一个都是国家检测的，不是我们去检测。我们来的时候都是一个货一个签，也是上市公司，怎么可能敢去然后掺这些东西，敢去卖假货？
2: 青岛李沧区李村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现场调解，最终呢，店员表示虽无法证明是本店产品，但为挽回老顾客的损失，同意以客换客。咱们继续往下看。
7: 金含量大概在41%，铜和银的含量是特别高的。那么我又检测一段，又变成70%，都是光谱仪检测的。当时我买的是个足金的手镯，上面都能显示到。
11: 你也不是在我这验的金子，钢印也没有了。
23: 所以说我现在我不敢确定这个是不是我们家的货。
11: 就是您有没有就是想有一个解决办法，您可以给我提一下，因为毕竟是您发生这个事嘛，就是我可以尽可能让你损失，然后就见少一些。
24: 我们得现场去看，先看你们双方提供的证据都是什么样的。如果说车辆存在违法行为，那就是我们行政处罚的问题。
25: 或许是给我把金子给我换了，给我捡了一块黄金，换了一个13.05的，刚刚好。但是他还是不承认，他说他亏点钱就亏点钱吧，但是还是不承认，已经协商完了。
2: 所以大家伙平时啊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一个电话帮办为您跑腿解忧。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生活帮引领6:30，视网膜脱离，这个是临床上常见的致盲性眼病之一。一旦发生，如果说没能及时的治疗，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视力损伤，特别是当脱离范围累积黄斑区后，即使手术成功，这中心视力也难以恢复如初。那么哪些人容易发生视网膜脱离，出现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呢？今天我们也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肖莹肖主任来跟大家伙聊聊。你好肖主任。
26: 主持人好。
2: 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演播室。你好
2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肖主任，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视网膜脱离啊，其实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挺害怕的，因为毕竟眼睛这是心灵的窗户，如果说看不见了，那我们这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讲将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困扰。您先来给我们大家讲讲这个视网膜脱离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吗？
26: 好的好的。视网膜脱离啊，其实是我们眼科特别重要的一种疾病。我们这个眼睛啊，刚才主持人就讲，它就像一台精密的照相机。那么我们这个视网膜就是我们这个相机的底片儿。一旦这个底片儿它不在原来的位置上发生了一个脱落啊、那么我们叫视网膜脱离。这个时候呢，相机再好，它也拍不出清晰的照片，就会影响患者的视力。那事实上呢，我们的眼球壁和视网膜就像我们这个盖房子的墙体是一样的，它是很多层一层一层的结构组成的。视网膜呢就是这个其中最内部一层薄薄的透明的感光组织，它呢并不是死死的焊在我们这个眼球壁上的，而是呢就像墙纸一样，它有一种生理性的粘附力，让它贴在我们这个最 外面有一层叫脉络膜上。那么所谓的视网膜脱离呢，它是指视网膜里面内九层的感光细胞层和最外层的这个叫色素上皮层之间产生了一个裂隙。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我们没有这个裂口，但是呢在病理条件下它出现了一个裂孔，而且呢眼球里面会有一些液体，这个液体渗入到这个间隙里，它就像我们的墙纸一样被水给泡开鼓起然后脱落。因此呢就像我们照相机底片，它本来应该在焦点的位置，但是现在呢它脱落下来没有办法形成清晰的这个成像，就会引起视力的下降。
2: 明白了，那这样听起来的话确实是非常微小，或者说它都可能发生很局部很局部的一个地方，因为眼球本身它这个空间就不大，然后又是薄薄的一层膜。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视网膜脱离如果说要去救治的话要争分夺秒，这又是为什么呢？
26: 这个问题真的是特别好，因为我们视网膜呀是负责感光成像，就是我们的精细视力，它其实结构和功能都是我们全身人体上最为精细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当视网膜出现裂孔的时候呢，眼球内部的液体刚才说了通过裂孔渗入到视网膜下，就像水渗到墙皮一样把我们这个视网膜给泡起来了，之后呢它就称作孔源性视网膜脱离。但是非常危险的是这个脱离的范围一旦累积了一个部位叫黄斑区。那什么是黄斑呢？那黄斑就是我们视网膜最中心最核心的部位，就是负责我们看视力表的，负责人类的精细视觉。如果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范围呢没有到这个位置，我们经过及时的手术，它视力呢就有望得到一个良好的恢复。但是呢一旦这个最为精细的中心的黄斑区脱离超过了24或48小时，即使我们手术成功了，它又把它贴回去了，但是中心视力也很难回到以前了。所以我们这个眼底病大夫呀就反复的和各位患者强调，视网膜脱离一定是越早手术越好，甚至要争分夺秒，这样呢才能够保住有质量的一个视力。
2: 那么哪些人或者是哪些情况是容易会出现这种视网膜脱离的高发或者高危这样的情况呢？
26: 这个呢也正好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和观众朋友来进行交流的原因。实际上呢有几个人群是特别容易发作的，首先就是中老年患者，因为咱们10:30是吧，很多都是老年人。老年人他容易发生玻璃体后脱离，就像他生理就有一个劲儿把他往下拉，那么他容易发生裂孔和脱离。还有呢一只眼发生网脱了，视网膜脱离，那么对侧眼它的危险程度也会非常高。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家族史，如果自己的家里有直系的亲属发生过网脱，那么这个病人他发生这个疾病的几率也是比较高。还有呢就是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现在我们年轻人的近视率也越来越高了，他这个眼轴越来越长，这个最内层的视网膜一直处在一个被拉伸的状态，他就特别容易变得很薄，出现视网膜我们叫变性，然后呢就像毛巾一样越来越稀薄越来越稀薄，它就出现了一个裂孔，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发生网脱。还有一些呢就曾经做过一些眼科手术的这些朋友，比如说做过白内障手术啊，甚至做过近视眼的角膜的屈光手术的患者，它也容易发生。还有呢就是严重的外伤，那这个就不用说了。另外呢比如说有一些眼部的炎症另外一个就是全身病，特别是糖尿病，糖尿病引起来的视网膜病变，它也容易发生视网膜脱离。所以这些朋友他都是网脱，我们说视网膜脱离的高危人群，我们就建议这些朋友呢要定期每年都要来散瞳检查眼底，以早期发现他潜在的一些隐患。
2: 您说到这儿了，就是咱提到这个视网膜脱落，它肯定是不是就是一瞬间的事，就可能看不清了还是怎么样，它会前期有一个这样的症状或者是征兆，就是发生视网膜脱离之前有没有一些什么信号哪些症状是我们需要高度，刚才我们说了高危人群了，
26: 对，
2: 就是哪些症状还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
26: 确实像咱们主持人说的，视网膜脱离其实它开始发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但是有一些朋友他没有累积黄斑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没有发现视力的下降，但是实际上这个病已经开始悄然发生了。因此呢他在发生之前，很多朋友或者患者他会说有一些求救的信号或者是潜在的一些症状是要引起我们大家的高度的重视，特别是 首位的就是眼前出现大量的我们叫飞蚊症，很多这个成片呢，一个一个的小黑点，或者像小黑影子一样突然增多的这种现象，有的患者会跟我描述说，眼前就像飞了好多好多蚊子和苍蝇一样哈，有的是成片的，有的是成线的。再有一个呢，特别重要的叫闪光感啊，正常我们情况看这个世界都是非常清晰的，但是突然就像打闪或者相机的闪光灯一闪而过，在暗处啊，或者是你在转动眼球的时候特别明显的时候，这个往往是玻璃体牵拉视网膜它的一个信号，它就容易发生裂孔和脱离，
2: 就一下闪白了那种感觉，
26: 对，一下子就打闪。还有呢，就是随着视网膜脱离的发生，有一些患者他会说，我眼前就像有固定的黑影，就像拉那个窗帘或幕布一样，从某个方向哎就拉过来，这个黑影呢相对来说越来越大，越来越固定，它不会随着我们眼球转动而消失，会永远的影响你的视力，这个呢也是网脱的一个征兆。再有呢，就是如果累积黄斑，那么这个病人会一下子就出现他的视力显著的下降。还有呢，就是看东西变小，本来看东西是直线，它会变得弯曲，或者正前方呢就缺了一块，我们叫视野缺损，这些呢都是网脱的一些重要的临床的信号。那么有一些患者在他只有裂孔还没发生脱离的时候呢，它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如果出现的这些信号，有相当一部分病人我们经过检查能够发现裂孔还没有出现脱离，我们就可以通过很简单的几分钟的激光治疗来化解这个危机。但是如果发现的晚，一旦这个视网膜脱离了，可能就必须得上手术台了。
2: 所以说其实我们听肖主任跟我们讲啊，说要早发现啊，早治疗，但是他有很多朋友就是出于不理解不了解这个事情，
26: 是的，
2: 所以说就没有概念，可能眼前就觉得看不清了，没有往那方面想，
26: 对对对、
2: 所以说咱今天这个节目就是让大家能够提前的了解，或者有一个这样的预判，就能够给我们赢得很多的时间。那说到这儿，我们就得说到预防这个情况了。那视网膜脱离，那肯定我们大家都不愿意遇到这样的情况啊。那平常我们怎么样能够预防呢？
26: 这个也是我觉得科普的重要性所在哈。我们现在近视的人群越来越多了，我们也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那么我们建议呢，所有的近视，特别是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的患者，还有呢咱们50岁以上的中老人群，就是中老年朋友，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曾经做过白内障手术，因为他们都是高危群体，
2: 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一群人，
26: 对对对、所以呢都要重视日常的这种眼睛的保健，特别是比如说避免剧烈的揉眼呀，提特别沉的东西啊，剧烈的咳嗽啊，这种剧烈的活动呀，它可能都会成为一些导火索。所以说呢，这些高危人群我们经常建议的就是这些病人不要进行太剧烈的运动，比如说拳击啊，这种蹦极啊，快速的这种跑跳啊，甚至冲撞类的球类活动，我们防止这个眼科这个眼部呢受到撞击，特别在眼外伤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来医院看看会不会发生视网膜脱离。再有呢，就是特别强调的是，所有的高危人群近视的老年朋友，最少每年一次应该到眼科来做一次眼底的检查，早期的发现这个视网膜的变性和裂孔，并且进行及时的激光的封闭。最后呢，就是要注意科学用眼，避免呢眼部过于疲劳来加重眼睛的负担。
2: 说到这儿了，尤其是像现在这个大家用手机过度这种情况啊，像这些咱们这个高危群体，那除了刚才咱肖主任说的这种避免过度的去使用冲撞之外，这个平常看手机的时间也得刻意的去这个进行降低
26: 控制，
2: 控制啊，尤其手机对于眼睛的这种伤害又会相对来说更大一点。
26: 是的，是的。
2: 今天非常感谢肖主任今天来到演播室啊，来给我们科普关于视网膜脱离。那视网膜脱离虽然听起来可怕，但是呢，刚才肖主任也说了，可防可控啊，我们要一定记住警惕信号，定期筛查，及时干预。如果说出现像拉窗帘啊、飞蚊症啊、闪光感啊、视野缺损等等这样的症状，一定第一时间赶紧跑到眼科去就诊，早发现早干预，就是最大程度的去保护我们心灵的窗户。再次感谢肖主任，谢谢
26: 谢谢，
2: 希望有机会你能再来我们演播室给我们科普，好吗？
26: 好的，
2: 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将看到果汁标签有玄机，分清概念，必营销误区，上面的专业标识究竟代表什么？
8: 因为呢，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饮料，这里边压根儿也就没什么水果，但是它给你配的跟那个果汁的味道差不多。
9: 生活帮热心依旧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大，
0: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2: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9: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13: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9: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14: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18: 为什么
14: 道观呢？
1: 就我眼神，
18: 实际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义和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9: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19: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6: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18: 有事儿您说话，
10: 热心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随着气温的升高，果汁现在进入到了消费的旺季，然而啊，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却让消费者感到困惑，比如说有的标注纯果汁，有的则强调真果汁，还有的带着什么 FCN FCHPP 等这样的英文标识，那接下来呢就一起跟随我们的记者来解开果汁标签背后的玄机。
15: 这是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
4: NFC 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的缩写，中文的话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15: 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以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该产品配料首位为水，主要果汁来源为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与国标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某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款标称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记者查看配料表发现，这款产品的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4: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尽管它不是某一个主体的注册商标，或者是说特定组织的集体证明商标，但并不意味着是说企业可以任意使用。因为其并非是说毫无意义的营销字母，而是说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呢，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稳定的认知。
2: 在果汁标签上，除了纯果汁、真果汁之外，还常常能够看到像 NFC 啊、FC 啊、HPP 等这样的英文字母的标识，他们都号称是100%的纯果汁。那么这些专业标识究竟代表的什么呢？
1: 那 FC 它代表的是浓缩还原果汁儿，那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果汁在压榨之后，它首先要通过高温去浓缩，在出售之前又要额外的添加一些水去给它勾兑，这就叫浓缩还原果汁，简称为 FC。 那这样的话，在它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因为是要有高温浓缩的过程，所以就有可能会降低一些水果当中的营养素，比如说一些抗氧化的一些植物化学素啊，还有一些像维生素 C 等等。那另外一种的纯果汁的话，我们叫 NFC， 它叫非浓缩的还原果汁，那是指的果汁它在压榨完了之后不再额外的添加任何的水和白砂糖，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纯正。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果汁叫 HPP 冷压果汁，它指的是用这个超高压在比较低的温度之下的话来榨这个果汁，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水果的各种维生素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素等等，而且能保留这个水果鲜甜的口感。
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4: 如果包装宣传是 NFC 原榨果汁，但实际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饮品的话，则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而企业可以用 NFC 来描述其产品质量工艺，但前提要求必须是说真实符合 NFC 的工艺和属性，否则呢就会从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转变成为误导性的宣传。如果是说足以导致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性质产生错误认知的话，就有可能被认定构成违法。
2: 很多消费者选果汁的时候还容易把果汁、果汁饮料甚至是果味饮料来搞混淆，它们究竟有什么区别，主要还是要看清这个配料表。
15: 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对果汁类产品进行了分类，标注为果蔬汁浆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含量必须达到100%或者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要对应不同水果品种，符合国家标准里的专属指标。标注为果汁饮料，复合果蔬汁浆饮料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的含量最低要求为10%。
5: 因为按照法规要求，必须要写明你是加了10%啊，还是20%，还是50%等等。那如果你加的连10%都不到，你就连果汁饮料都不能叫。因为呢，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儿饮料，这里边压根儿也就没什么水果，但是它给你配的跟那个果汁的味道差不多。
15: 专家表示，果汁含量低于10%的产品并不能称为果汁饮料，而只能归为果味饮料。这类饮品虽然口感接近果汁，但在营养构成上有很大不同。业内专家提醒消费者，选购饮品时切勿只看口感和宣传噱头，要仔细查看包装标签、配料表和果汁含量标注，认清 NFC 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的区别，理性消费，健康饮用。
9: 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大，
0: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2: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9: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13: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9: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14: 建了一个积水倒灌，
16: 为什么
14: 倒灌
16: 呢？
7: 听我解释。
16: 全市
7: 一
16: 百多人。
18: 实际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越合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7: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19: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6: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布好。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18: 有事儿您说话。
20: 热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帕金森病是一种逐渐进展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尤其是在疾病中后期，周身僵硬抖动严重困扰着患者。泰安的屈女士就因为帕金森病专程来到济南治疗。
21: 多少
20: 啊，
21: 身上退缩。
3: 屈女士今年70岁，来自山东泰安，发现身体僵硬抖动的问题是从12年前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她的症状也开始逐渐加重。
22: 原来的时候她光这个手这一边抖，现在呢以后这个左右都抖了，连这个嘴也抖，吃饭吃的还比较慢，还这个家务活基本上不能干，刷锅刷碗了以后都刷不干净，手无力，腿脚也没劲儿。
3: 开始屈女士靠药物控制还有不错的效果，但随着病情逐渐加剧，单靠吃药已经无法缓解症状，家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22: 原来就是一天吃两顿，一顿吃一瓶，现在是一天吃3次，一次一瓶，效果不如以前了，打不如以前了。
3: 为了让老人缓解症状，家人从手机上看到幸福黄手环大型脑病公益救助行动，于是果断带着屈女士来到了济南。通过系统的检查，医生为屈女士制定了脑起搏器的手术方案。
23: 这是一位来自泰安的一个帕金森患者，主要的症状呢就是双侧这种肢体这种抖动僵硬不灵活，目前呢已经达到了帕金森病的一个4期。刚才我们查体也发现，患者这种言语不清、吃饭喝水这种呛咳，包括这个在床上这种转身啊、翻身这个动作，已经受到了一个明显的影响。那么我们经过专家会诊之后呢，决定给他做一个脑深部电极植入术，也叫脑起搏器手术。这个手术呢，可以很好的解决患者这种肢体这种抖动、僵硬这个症状。那么一会我们就要进手术室，期待患者有一个好的预后。
3: 手术2周后，我们再次见到了屈女士。
23: 怎么样了，她的感觉？好多了吧？来，把手举着看看来，转一转。对，挺好的，看有劲嘛，使劲。行，挺好。下来走2步来，下来走走看看。
22: 挺好了，挺好了。
23: 对，有点，我看有点移动嘛，有点。开机了，今天第几天了？开机了，刚开的吗？
22: 啊，今天上了班以后。
23: 对，上走走。对，行，好，回来，
22: 再回来。
23: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你自己感觉怎么样？还挺啊，挺好吧？
27: 也还凑合了。
23: 还行哈，行，坐吧。
22: 挺好，挺好。
23: 对，行，好了。患者呢，来到我们医院以后呢，行这个脑深部电极植入术，也叫脑起搏器手术。今天是术后的14天，已经开机，效果还是非常不错。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呢，患者的症状会进一步的改善，然后我们呢就是建议患者半年以后呢再来院一趟进行一个复诊，再给予调整这个参数，效果会更加的进一步的改善。
20: 以前的时候就是腿也抖，手也抖，舌头都抖，
23: 对，
20: 现在跟正常人一样。
2: 好了，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
2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8: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8: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8: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8: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9: 现在是早上七点。
2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9: 奋斗乡村，
2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9: 潍坊调频106.4，
28: 济宁中波999，
29: 聊城中波621，
2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9: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9: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9: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32: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9: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3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9: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 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按太极图那个形状搓。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都有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寿终正寝，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 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高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

十大多了，快七十的了。我给他看病时，他是干啥的呢？是算命先生，姓陈。不了解他的人都管他叫陈半仙儿，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欠。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当起了算命先生。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这个算命先生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江湖上有一号，都管他叫陈半仙。要想找他算命，上哪儿找呢？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摆桌算卦。另外，北京人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都有逛庙会的习惯，我总能在庙会上碰到他。以前西皇城根北头有一座城隍庙，每年春节有火炮供人观看。啥叫火炮啊？实际上就是一个砖砌的大炉灶，高约四五尺，外形像一个盘腹而坐的人，头上戴一顶双翅的乌纱帽，帽子是个大砂锅，右手抱一牙壶，牙壶是一块铁板，生着火以后，火焰从耳、口、鼻、眼、肚脐儿和两乳冒出，围观的人很多，这也是北京的灯节，除了观灯看花之外的另一个景观。火炭一晚上要烧数百斤煤，都是由个人和商户来捐的，能拿出来钱捐钱捐煤的人一多半也会信命，爱算命。所以老陈呐，他每年借着春节的机会都会小赚一笔。为啥管他叫陈老欠呢？他这个算命先生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

0: 挑船、扛活、拉纤、铲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有权有势的人，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清政府倒台子了，但是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拖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啊，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两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干算命先生去呢？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算命和溜冰床一样，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得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算命也是这回事儿。假如在民国时候算命，有人找算命先生看相，算命先生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两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您算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您给我算算，我命里有没有儿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算命先生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这四柱里边就带着财运，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实际上算命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那个年代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

对的，大清刚美，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算命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先生要说他没有儿子，那就花钱请先生婆婆，要说有儿子他开心，得给赏钱，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算命无非是统计学而不是玄学，真正懂玄学的人有没有？有，但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您要是有找人算命的爱好，您适可而止，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过60岁以后不用算命了，人算不如天算。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您的命数都定了，您这一辈子所有的命运都经历完了，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的命运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耗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老陈自己说，他喝进去的好像不是酒，好像把炼

缸炉里的缸水给喝到胃里去了，那缸水泼到骨头上边了，骨头都快烫化了。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算命的瞎子多，这兴许就是我的命，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40多岁，欠修行，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你下半辈子的酒钱我给你出了。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我说坚持就对了，对你100个好，没有一丁点害处。他回去了。

0: 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并没好利索事儿，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儿，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酒精有毒性，它能帮您解毒。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 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胡家老高的宣传员。老高是我们家自己的方子，流传至今120多年。现在这个老高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进入药厂做成了成药，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把病治好。现在眼瞧着这个药越来越好，越来越符合现代人的标准，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让越来越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治一些难治的病。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2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10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2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 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促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2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评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 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3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3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70-80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的推开他的手，快步的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2-3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结果这母女俩就被丈夫抛弃了。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80-9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2-3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 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说是慢性肾炎。我问他治的咋样，他说治的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在医院里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肾衰了能透析，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是不会让你肾衰的。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到厕所尿尿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尿血了，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三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没碰到透析的时候再来找我，要是透析的话没有个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用胡椒老膏你恢复不过来。现在虽然问题不少，肾炎、高血压、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我让他用胡椒老膏用了以后，水肿就消下去了，蛋白尿也查不出来了，血压值也很正常，而且肚子、嗓子和腰都没啥问题了。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两个月，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这是慢性肾炎这个病，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您记住就用胡椒老膏去治。胡椒老膏通过本源疗法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 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儿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我给那个小伙子治好慢性肾炎之后，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您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其实吃老高就能治，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胡家老高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每一瓶老高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老高放心去喝，它是全力以赴的帮你治病的药。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蒋平一看安乐宫范继华出现了，赶紧把衣服收拾收拾，垂手站在旁边。南侠七节小武艺的人也规规矩矩站好。你看这个范继华岁数不大，有派头，那简直是旁若无人，面孔绷的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轻轻走下楼，有人把椅子往这一放，范继华往台阶上一坐，总管过来磕头：“参见千岁，千岁，千千岁。”怎么回事儿？三更半夜鸡毛子喊叫的，出什么事儿了？回千岁的话，开封府上咱们宫里头抓贼来了。胡说，我这座宫里怎么会有贼呢？他就说呢，那开封府的人他非说贼在咱府里头，那叫奴才有什么法呢？
5: 让他们过来见我。
4: 是。和这总管也来了劲儿了，叫主人多大，奴才多大。他来到蒋平和南侠面前，把眼珠子一瞪：千岁叫你们过去回话呢，小心着。蒋四爷跟南侠两个人代表开封的人来到范千岁面前跪倒施礼： 卑职叩见千千岁。我瞅你们挺面熟的，你们俩是谁呀？卑职蒋平，
5: 卑职展兄飞。
4: 听说过。
5: 怎么我这府里居然会有贼？
4: 卑职有下情回禀，确实有个贼被我们追得无处逃走，越墙而入，藏到您这座府里头了。
5: 你们看准了，
4: 一点儿都不在差的，有血迹为证。
5: 那你们搜没搜？
4: 奉包相爷的唐玉我们搜了，贼在何处？哎，贼现在还没抓住呢，他是前边搜了，这后园还没搜。我们打算跟您说说呢，大胆。